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的白化动物下。
3: 我们差点变成白化动物的口粮，它的嘴有两个我那么大，还好我够勇敢，带领大家一起逃跑。
4: 听着可真酷，
3: 真有那么大的嘴，大家都跑不掉的。
5: 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们出发。
6: 伙伴们，我们知道金丝猴异常的原因了，
7: 他们中毒了。
8: 所有的，
6: 我和皮医生在他们体内发现了低浓度的毒蝇伞毒素，这是一种含有神经性毒素的毒蘑菇，误食后会神志不清，产生幻觉。
4: 所以他们才会袭击我们。
7: 还好他们体内的毒素不多，我用草药调配了解毒剂，希望对他们有用。来，张开嘴。
3: 他们连毒蘑菇都吃，是有多饿呀？
9: 我们没吃过什么蘑菇，早上只一起喝了水。
7: 只喝了水？
8: 能带我们去你们喝水的地方看看吗？
9: 当然可以。就是这里。
7: 我的小乖乖啊，
4: 这里也遭遇了滑坡，我得马上通知队长。
2: 你们在调查白化动物时发现了一处新的滑坡。
10: 是的，队长，我把定位发给你们。
2: 好的，我们把这片区域清理完毕就立刻前往，你们注意安全。
7: 这是
3: 什么声音
4: 别怕，勇士应该无所畏惧。
3: 我当然没怕。
4: 我的老天爷啊。大家快跑！
3: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红眼白毛怪。
6: 这是一只白化黑熊，狂躁，出现幻觉，它的症状和之前失控的金丝猴们很像。
7: 它也中毒了。等等。
11: 没味的鸟蛋。

0: 熊，看这里，
1: 蜂蜜。
0: 哎，小心点儿！我
2: 关机。
0: 什么？
2: 小心，熊很擅长爬树。
1: 蜂蜜，蜂蜜。
0: 快跑！
3: 伙伴们，
4: 大家怎么都不动了？丁丁，丁丁，你怎么了？
3: 我的小乖乖呀，大家好像都中毒了。

0: 子的风潮，深夜是绿荫的江波。
1: 天哪，他们到底在干嘛？
2: 他们好像全都产生幻觉了，把白化黑熊当成了巴克队长。这是？这是毒蝇伞。毒蝇伞的毒素可溶于水啊！刚才他们都喝了这水，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中毒了。队长，我在水塘里发现了大片毒蝇伞。
3: 所以红眼白毛怪其实是中毒的白化黑熊，是因为喝了含有毒蝇伞毒素的水。
2: 是的，队长。
3: 可是毒蝇伞为什么会出现在水塘里呢？
4: 队长，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山体滑坡，山体滑坡的积水形成了水塘，淹没了毒蝇伞区域。
1: 队长，下雨了，很有可能会发生二次滑坡。
3: 李医生，尽快远离滑坡区域，我们马上就到。
2: 是，队长。停下！
1: 别动！要滑坡了！你干嘛？
2: 我给他们喂解毒剂。豆豆，你离远一点。
1: 小心点，皮医生。
2: 没事的，豆豆，我是个医生，我会很小心的。呱唧！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担心小皮，你可以的。解毒剂！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我不是鸟蛋，我是医生。

0: 么手势？我是
1: 赵总，小心滑坡！
2: 去把他们引到别的地方。
3: 怎么感觉好累啊？
4: 你是谁？这是哪里？发生什么事了？
2: 别紧张，白桦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你经历的事有点多，我们需要请一位勇士来告诉你。
5: 勇士说的是我吗？
0: 豆豆，对，让最勇敢、最敏捷的豆豆勇士来告诉你们。一切都要从一场山洪说起。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毒蝇伞。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说方琼，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1: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2: 先生，聂副官。
3: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4: 这样差不多啊。
3: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4: 就好了，很简单吧？
3: 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4: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0: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我去换身衣服。
4: 好。
0: 毕奎啊，你过来帮我一下。
3: 啊，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哦，知道知道。聂西，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1: 好的，师母。
5: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4: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5: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4: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5: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4: 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2: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4: 好好
5: 好，
4: 那来，谢谢去。
0: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你陈太太？啊？
3: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是我认识了个新朋友，我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0: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3: 你记起来了？
0: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3: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0: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吧？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3: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0: 也是。
3: 换上吧。
5: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4: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3: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2: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如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那行，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2: 啊，好，好，好，
4: 好。
2: 那个陈太太，让于旭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1: 好的，好的。

0: 你父母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他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0: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
1: 小旺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0: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
1: 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0: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2: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多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0: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0: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
1: 她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

0: 什么都帮不了他。
1: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0: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而且她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1: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2: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长，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2: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哦，快叫朱阿姨。
2: 朱阿姨好。
4: 啊，学长好呀。
3: 吃得惯下桥吗？
4: 啊，吃得惯，吃得惯。
3: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4: 啊，
3: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
5: 来来来，快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
4: 谢谢谢谢，
5: 我可炖了一天了，
4: 怎么样？好喝呀，现在眉毛都要掉了。
5: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2: 朱阿姨，嗯，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3: 怎么了？
4: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1: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4: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5: 不提了，不提了，
4: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5: 尝尝这个。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3: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4: 18岁啊？
3: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1: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的。
3: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1: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3: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6: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4: 哪3章啊？
5: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
7: 怎么样，
8: 老板？
7: 没找到，抓陈就跟消失了一样。

0: 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全都找过了。啊，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两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1: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0: 不用。店里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

0: 太太，啊，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哎呀，
1: 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哎
0: 呀，做得太好了，
1: 有空就经常来，不算来陪陪我。
0: 哎呀，谢谢谢谢。
2: 林夕，哎，你开车送陈太太。
3: 好。
1: 哎，凤梨酥忘拿了。哦，等我一下，林夕，来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
4: 快，等我一下，陈太太。
0: 好。好
2: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5: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1: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哎呀，这个是鱿鱼干。哎呦，这么多汤，特别好，特别
5: 谢谢谢谢。
1: 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哎呦，
4: 这么多我拿不了了。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希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希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庄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哎，我也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1: 我想到了，
0: 快了吧。

0: 陈密言，臣以
1: 见敬，
2: 肃遭
1: 敏兄。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救夺母志。
1: 同学们，这救夺母志啊，他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逸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你是不是针对聂副官心动了？
1: 你说什么呢？
0: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我又不想请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好好学学啊！恭喜啊！
2: 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对吧？谁能服？没错。
3: 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2: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4: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2: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4: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3: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5: 有所有人，很喜欢行动。
6: 是。

别追了。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
1: 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0: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1: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晚了，来，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
1: 疼吗？疼，
0: 好，疼，好。怎么样，觉得？
1: 好多了。
0: 委屈你了，是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1: 这些很好了。
0: 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
1: 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
0: 山里隐蔽，又有同志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

0: 安心养伤。
1: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是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2: 老师也没见你多来啊。
0: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2: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
3: 搞什么紧张？干什么？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
0: 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没听说。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没听说呀。
4: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0: 对对对。
3: 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行了行了。哎，
4: 姐，您让我姐夫少喝点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3: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在你姐姐这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
4: 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我送您上去，老师。好，
3: 那玉勋，您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给他盖一下。嗯。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嗯。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
0: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5: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0: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连旺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季福，
2: 嗯，
1: 不起啊。
2: 嗯，干嘛呀？
1: 不去新竹吗？
2: 你怎么早点叫我呀？
1: 这还不够早啊？
2: 完了完了，我病假就十二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1: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2: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0: 别着急，我送你，
1: 快点啊，来不及了。
2: 看什么呢？
3: 真好看。
2: 看上人家了？
3: 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哎，
4: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0: 这么大阵仗，这要炸哪儿啊？
4: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5: 喂，你谁啊？
6: 走吧。啊，
5: 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6: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5: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6: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5: 想多了不是？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1: 长官，稽查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2: 季副，
1: 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2: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
3: 大概让我进去快。
1: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2: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 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1: 放心。
2: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无次长打电话。
1: 哎，
2: 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无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了。
1: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二十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

0: 周总长呢？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周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芷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您
1: 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0: 极限我也要去试试。老师啊，不能冒险的。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他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儿的办法。
2: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
0: 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哎呀，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
2: 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0: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2: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 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
0: 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了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
2: 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明白。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0: 是吴次长。
2: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0: 是。

0: 报告，吴次长到了。
1: 哎呀，
2: 总长。
1: 哎，学长。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两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两次了，什么事啊？
2: 接黄巾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巾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
1: 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巾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2: 哦，
1: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巾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2: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
1: 学长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2: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2: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1: 是是是，我是说过啊，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投共的投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
2: 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巾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1: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2: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0: 那您让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从越南撤回黄杰兵团的事儿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呀？ 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1: 你想把转运黄杰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嗯，
0: 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日。
3: 嗯，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嗯，明白。

0: 卢文员。
1: 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0: 还是王千木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
1: 哎，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
0: 哦，要到了，那就好。
1: 但是我一直没打通。
0: 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1: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0: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1: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离奇。谢谢聂长官。

0: Imagine.
1: Oh.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2: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警察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1: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了。
2: 怎么了？多大怨气？
1: 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儿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
3: 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
1: 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
4: 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2: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
5: 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6: 长官，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元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替您的。
5: 不是，不是。
1: 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
6: 聂长官，你得给黎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
2: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林文元，祝你生日快乐。
5: 谢谢。
2: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5: 好。
6: 那怎么行啊？过了十二点就不算礼物了。
5: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7: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2: 就只有一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6: 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5: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6: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
5: 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1: 好啊。
6: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1: 不胜荣幸。哇，你跳舞好吗？
6: 哎，你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5: 跳也是他请我跳。
8: 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1: 谢啊，你来。

0: 怎么能这样呢？
1: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0: 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管我不管你，
2: 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0: 听我说，
2: 跟我说，哎，
0: 干嘛呀？
2: 让我教训教训。我跟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0: 我。听我说，
3: 听我说。哎
0: 呀，干嘛呀？
2: 不是你，
0: 就这么无一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一坐啊，
3: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0: 你倒挺自信。
3: 继父啊，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0: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4: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0: 喝。聂琴，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
5: 这话走，咱俩跳舞去。
6: 上次你托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出去你收好了。
1: 谢谢你啊 ，Peter。
6: 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4: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啊。
3: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4: 那她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3: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6: 你今天加我是什么事儿？
1: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4: 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3: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6: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
4: 万一呢？我说万一了，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啊，
3: 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1: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
4: 我敬佩，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
3: 她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
6: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1: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7: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0: 好，等我一下啊。
1: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0: 吉吉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2: 哦，那我送你。
0: 不用，吉吉派车接我来了。
2: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0: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2: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
1: 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竹空军基地了。
0: 今天是几号？
1: 1月18。
0: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1: 怎么核实呢？
0: 马上要临近春节了，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第一日的最晚时间。
1: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0: 心比一起。明天我要去拜前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啊，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
1: 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0: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
1: 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

0: 你这个军大衣，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 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1: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
0: 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 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1: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
0: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时局不好，
1: 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
0: 有时候呀，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吴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哦，
0: 马厅长。
2: 哎呦，司长您来了啊！
0: 哎呦，那接黄建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虚灵不昧，心追守目，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嗯，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哎，
2: 我要送要送，司长。嗯。谢谢啊，谢谢谢谢。

孔雀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

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准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国防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杰峰同志，啊，请。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爱媛计划执行。是。
2: 慢点儿。
1: 抓我呀！
2: 能上来吗？上来。
1: 抓不到我。哎。
2: 好，慢点儿。
1: 我好高。
2: 你看这有个什么？
1: 吴先生好，嗯，薛生好啊，吴先生今天在家呀？哦，
3: 今天星期天没上班。抓到了吧？啊，
1: 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七子饼。哦，
3: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1: 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4: 陈太太，吴太太，哎呀，抓我！哎呦，
1: 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4: 拜师学艺嘛。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还有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3: 哎呀，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4: 真的，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哈。一会儿叫我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雪城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给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办法怎么叫他。

0: 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
1: 哦，对了，吴太太啊，
2: 啊，
1: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茄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2: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1: 对，咸的可以啊。
2: 嗯，
1: 好嘞。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2: 这么快就走了呀？
1: 啊！
2: 哎呦呦，不，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
1: 啊！
2: 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1: 不不不，我们
2: 这么多，
1: 够了够了，
2: 这够好了呀。

0: 师母，嗯，棋子饼烤好了吗？
1: 哎呀，聂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
2: 哦，不。

0: 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
0: 哎呦，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旗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0: 没事，
1: 吃不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她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旗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可以了。
2: 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0: 使不得，
2: 使不得，
0: 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
1: 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就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2: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2: 小钱，
0: 拿这个。
2: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
1: 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0: 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哎呀，
0: 真是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不要说这么吃那么多呀。你这样说我就有点见外了。
1: 小钱，你停下车。
2: 好。哎，陈太太。啊，
1: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2: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1: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2: 好，
1: 谢谢啊。

0: 开启者无疾而生，动静之境，阴阳之门，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垢不净，随取就身，人刚我流，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年。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了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是

0: 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

0: 是不是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棋子饼给别人。
2: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2: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2: 啊，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2: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棋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2: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你哪来的？
1: 司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太牛了。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哎，那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两万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3394205零五幺七
1: 行。

0: 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清盖便相知。
1: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0: 还有吗？
1: 有华。
0: 华。
1: 南。
0: 南。
1: 菊。陈。宝。
0: 宝。仓。
1: 仓。
0: 陈宝仓。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1: 太意外了，原来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0: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处长，谷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谷正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0: 谷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1: 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啊？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敌，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0: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2: 组长，
3: 有话就说啊。
2: 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3: 李孝南，赶紧叫上横叔。
4: 是。
3: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免得叶翔之他们打草惊蛇。

0: 叶处长分明是想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1: 那一帮打进多好？
0: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2: 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 干木耳好像卖完了，
3: 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
2: 我太太以前来买过。
3: 那您看别的还需要点什么吗？没有就算了吧。
2: 抱歉，
3: 没事。
2: 慢走啊。

0: 进来。怎么了？我们就没迈步干木耳。
1: 怎么了？
0: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
2: 那这些货怎么办？
0: 从后门分头行动。

0: 不行，一起走！
1: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
0: 快进去！
1: 快进去！
0: 进去！
1: 有事情不要走！
2: 你们俩跟着我。
0: 是。

0: 赵文，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1: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0: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2: 书写被抓，
3: 所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4: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3: 行。

0: 我们不能再让他再次犯下同样的错误。
1: 组长，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
2: 我说过的了，
1: 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

别的神头工作。哎呀，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西发现端倪。

0: 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1: 当然是担心了。
0: 先不要主动接触聂希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 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啊。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辆同志。现在还有警情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只能等了。
2: 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3: 报告，
4: 请进。
3: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4: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看，看，你这样。
1: 学成建成，练字呢。
2: 姐姐教我练的。
1: 真好。练什么字呢？奇怪的奇。这个字好难写。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2: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0: 是吧？
2: 我次长好。
1: 陈太太，
2: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哦，
1: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0: 爸爸，你教我写。
1: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
2: 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嗯嗯，
1: 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年轻的时候跟沙漠海先生学过一阵子，
2: 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1: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2: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

0: 那正好啊，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1: 是，
2: 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3: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那些宝贝。
4: 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3: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于迅，你赶紧带陈太太上楼看看。
2: 请。
4: 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谢谢。
2: 你说。
5: 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2: 他的下线呢？
5: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2: 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
5: 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他现在是一筹莫展。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
5: 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2: 请进。
0: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2: 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0: 明白。

0: 雪城，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
1: 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
0: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0: 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哎，我走了。啊，
3: 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2: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3: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2: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3: 那要不我让小钱送你？
2: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3: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4: 太空文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0: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
4: 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0: 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4: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0: 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要问些什么。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信谷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临毅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两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 是不知道，还是我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李老板，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 因为有人在九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呐，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得也非常字正腔圆。 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甚至连神态都像呢，真的，嗯，哪个神态相似？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 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
1: 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 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

0: 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1: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不长，一点都不长。
1: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0: 不是。我难过的是中国人。

0: 古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你，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段往事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正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治台湾情治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好。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
1: 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
0: 为什么呀？
1: 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 但是我不能向你这么考虑问题，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姨娘拿下再说吗？来不及，后天简峰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8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简峰同志和国峰部背书。 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
2: 是这样。

0: 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圜的余地。
1: 林毅良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毅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
2: 潜伏好几，老张伟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还有林毅良审的怎么样？共党的核心成员哪儿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荣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
3: 都在这份报告里了。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4: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毅良。我恳请把二处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毅良一定有帮助。
3: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5: 这易翔这是不是又想您告状了？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毅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报功。是，我先去会会两个伙计。哼。哎，段厅长，
0: 叶副官，
5: 吴次长在等您呢。哦，好。
0: 子达，您找我呀？嗯，快坐，快坐。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儿想请教一下段厅长。好，您请说。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原来还总去斗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她到底怎么了，她就说什么。 不想听到什么闲话，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5: 什么意思呀？
0: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对不起，
5: 司长。 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她怎么能跑到斗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0: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盼你太太去斗公馆打探情况啊？
5: 次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
0: 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 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赋刑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锋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回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 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5: 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

0: 后天建峰同志来召见，这个毛奇武一定会抛出又破坏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1: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0: 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1: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2: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秋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峰同志还是不交呢？

0: 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机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 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带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个接交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
2: 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
0: 这眼镜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4: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618。前新赛道泥塑对决重磅开启，八位泥塑匠人同台竞技，赛场气运尽显，首轮巧手塑形。 2小时限时塑造，雨林祥瑞吉祥物下，尽显泥塑功底。二轮雕琢神韵，聚焦河北民俗风情，24小时匠心融合泥塑技艺与文创设计，塑造传神佳作，尽显非遗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

0: 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1: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啊，
0: 邱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1: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0: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1: 我可以答应你。
0: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1: 不送。

0: 知道了，林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陈将军回报了吗？
1: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
0: 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2: 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他无时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了。
2: 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3: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4: 我跟你说，老头。
2: 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 看过国防部四六年做的统计，从1934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三十孙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0余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万次，国军伤亡100万人有余。 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池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 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
5: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6: 有些问题想问。

0: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两个月前
1: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0: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2: 是很反常。
0: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啊、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

0: 就会拼命的想办法。
1: 抱一下。谢谢。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0: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呢？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1: 再想想。
0: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我还没打电话，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没关系，所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懂得随机应变。不错。哎，所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
1: 陈发兵，
0: 对。
1: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0: 啊？怎么了？
1: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0: 您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1: 已经想到了。
0: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委更高的领导。
1: 聪明。那个陈发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0: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兵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
1: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0: 行。我走了。
2: 哎，等会儿，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给学的。
3: 都两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1: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3: 嗯，看来你捧上块难啃的骨头啊。
1: 确实。这个林一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3: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1: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3: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1: 是。
3: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1: 二厅？什么意思？
3: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无实，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1: 好。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
3: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1: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
3: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1: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这安全到了吗？
1: 李健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途中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走的。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杯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对呀，那如果不是太空杯，还会是谁呢？
2: 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
3: 不排除。盗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卫的行动。
4: 是。
2: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4: 局长，
2: 人是我劫走的。
4: 你什么意思？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0: 你啊，别跟我打哑谜，你就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
1: 是，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庭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庭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局长，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一良还有用吗？
2: 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3: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湾里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
2: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
3: 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
2: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3: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2: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局吗？
1: 你想打就有啊。
2: 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3: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
0: 好啊，一会儿见。
3: 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4: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
5: 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4: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5: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4: 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5: 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4: 无惧攀咬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

0: 雷毅良知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职责，愧对建锋同志，愧对总裁。
1: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
0: 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1: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锋同志汇报。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2: 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了。
1: 建锋同志，
3: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2: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3: 不然不好交代。
1: 建锋同志放心，
0: 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3: 姿势体大，我希望
2: 你们审慎行事，
3: 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
2: 伤了一众忠良之心。
3: 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1: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台工维修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之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正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林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三方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1: 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时候要谨慎。
2: 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解封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看。现在共谍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

0: 那我们就不能定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1: 行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0: 齐武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1: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一万。
0: 吃。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不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2: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0: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妹我求之不得呢。七筒，对不起，胡了。
2: 哎，等，我也胡七饼，一炮双响。
3: 你看看我这牌，
0: 哎呀，手气太好了。
2: 一对了，七对。
0: 感谢段太太呀、啊。给钱，给钱。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0: 我的那人有点恼人，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哎呀，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2: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3: 啊，北风，稍等啊，来，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哎呦，你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4: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4: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4: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4: 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5: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0: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
1: 哎，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6: 啊，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1: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2: 你行了行了，挂了。
6: 陆峰，

0: 段太太不开心啊？红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哎，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疑心吗？哎呀，哎呀，
1: 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别老怀疑他了。
0: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2: 赵亚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0: 那有什么呢？他们两家都是吃这碗饭的嘛。嗯。妖姬，清一色。
1: 哎呦！哎，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3: 来来来，
1: 哎呀，
3: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1: 来来来，我下桌。

0: 阿豆啊，
1: 嗯，
0: 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豆，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豆，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0: 陈志，碧葵，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
1: 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2: 阿姨好，
1: 你好，建成，好乖呀。阿豆，你先带建成上楼。嗯，
3: 好的，太太。
1: 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3: 没事，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1: 窦公馆，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
3: 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1: 没错没错。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3: 哎，太好了，谢谢
1: 谢谢
3: 啊，客气啊。

0: 老师，吴公馆来电话，你师母怎么了？不是师母，沈太太。沈太太，
1: 她说断腿之后马上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0: 她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
1: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
0: 会不会是断腿之后毛人凤对三方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有人盯着我。
1: 啊？那您别再去了。
0: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2: 这都是瞎忙。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哎呀，不瞒次长，哎呀，我上回给您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0: 哦，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用军机从大陆给它弄过来。哎呦，纯不过水仙呀。 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不过次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2: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
0: 哦，
2: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0: 头春芽茶，
2: 哎，
0: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2: 你去年的芽茶嘛，
0: 那也是好茶、啊。
2: 次长，请。
0: 哎。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又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8: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9: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拍的镜。现在自从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

0: 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
5: 精刻，
6: 雕琢毫厘，
5: 锻造美好生活。
6: 倒计时开始，
4: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毛仁凤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0: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1: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

0: 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1: 毕竟抓公敌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2: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
3: 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稍坐啊。喂，哎呀，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家里没事儿，没事儿。来喝茶。
2: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1: 嗨，女人家吧，没事儿。
2: 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1: 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2: 不是身体不舒服。
0: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
2: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1: 啊，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
2: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翠芝，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1: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2: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
0: 窦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1: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
2: 不必打听。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1: 您提醒的对啊，
0: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2: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窦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今儿闲聊天。
1: 好，
0: 嗯，家和万事兴嘛。
1: 哎，是。
0: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1: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0: 好，谢谢了啊。嗯，
1: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真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王仁峰要钓鱼。

0: 那毛阿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李义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白眉混战，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这王总把人藏在哪儿了。

0: 这些都是少女。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姑娘娘，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1: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2: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1: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2: 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了。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说话不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吧。
1: 嗯。
0: 你没带她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她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志尊兄，如果你在家，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志尊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因为。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尸体，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决斗，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卫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叶先生，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救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跟太空北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是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玉秀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0: 那天我听说你一趟发现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的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1: 想听真话吗？ 没忍住吃了，也行。

好嘞，谢谢啊。

0: 还有一个相好，是华都大五星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1: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她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她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障她安全的情况下，让她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1: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半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
2: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
2: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
3: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2: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2: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
1: 啊。
0: 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
0: 哦。
1: 我们呢叫荣记糕点，
0: 嗯，
1: 他们叫荣记点心铺。
0: 哦，荣记。
1: 其实就是想

0: 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0: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了都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阿敏，啊，有点头疼，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最近累吗？没有你累，赶紧量上吧。
3: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2: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
0: 下一个，护士。38度。

0: 他什么症状啊？
1: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1: 两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1: 没有了。
0: 嗯。
1: 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1: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西药科。
0: 哦。
1: 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点风寒，感冒了。
1: 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1: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1: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1: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1: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1: 嗯。

你怎么出来了？顾少门警惕性很高。走。刚才又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灵演出的晚上行动。倪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东海小组的。

0: 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1: 丹丹，我明白您的意思。
0: 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研究。
1: 可是，连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0: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来了。
1: 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2: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1: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2: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1: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2: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1: 放心了。
3: 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八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孝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长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4: 于孝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3: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4: 阿玲下次演出什么时间？
3: 今晚上就有。
4: 今晚上就有。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
3: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4: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险，你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
1: 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营救一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

0: 再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周好，一轮较强的降水过程正在我省展开，目前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今天到十二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雨量较大、低洼的地区要注意防范暴雨积涝，山区呢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再来关注今天的降水情况。今天下午，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今天夜间降雨覆盖全省，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35到25度。西柏坡大雨转雷阵雨，29到23度。南大岗湿地雷阵雨，32到24度。平山腾龙山大雨转雷阵雨，29到23度。塞罕坝雷阵雨转大雨，23到16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1.2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教师以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5.8度，浪高1米。唐山海域水温22.5度，浪高1.2米。沧州海域水温27.9度，浪高0.8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5.9度，浪高0.7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5.9度，浪高0.7米。感谢收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6: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6: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迪，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迪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迪。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迪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迪。

0: 什么？你能不能先别急听我说呀？哎呀，我跟你说，我已经帮我大舅把这官司打完了，可是他因为这事儿现在病倒了，人住院了。
1: 所以公司后面的后续工作都得我来。
0: 还有就是他香港那边公司，
2: 还有台湾那边公司都不打算继续做了，
0: 要注销这两个公司，
2: 怎么说还得有好几个月吧。
0: 所以我还得再待一阵。
1: 那这事儿他也不能都指着你一人吧？
2: 你先别急行不行啊？你说我给你打电话是想求你原谅，你还跟我急，我告诉你，我现在恨不得立马跳到维多利亚港湾，我游回去。
1: 是，不是老婆，咱说好了的，就一个月，是不是？
3: 我不敢跟你着急，我这不等于自取灭亡吗？我就是想你想的实在不行了，我现在每天晚上我……
2: 笑什么？出去！
1: 啊？
2: 不，我没说你，没说你。
1: 说实话，我心自打心眼里恨死你大舅了。

0: 哎，我说老婆，你这心也太狠了啊！一走就是半年，扔下我一老光棍独守空房，我寂寞难耐呀。
1: 你别生气啊，我是不是马上就回去了吗？
2: 十天之后我保证出现在你面前，我机票都订好了，
1: 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个惊喜啊。
0: 哎，什么惊喜？
2: 什么惊喜？我不告诉你。哎，不过我回去之前你得先帮我办件事儿。
0: 啊，说。
2: 就是我那个台湾的好朋友叫雨玲的那个，
1: 他想让你转让他一件明代家具，
2: 他价位出得很高的。
0: 喂，
2: 哎，韩秋明，
1: 敢挂电话？
0: 明代的、清代的我都不给你。
3: 您好。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还有是不
2: 行，关机是吧？
4: 我就不开机，反正你也快回来了。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还
2: 有行，有本事你就一直别接啊。李媛是我，你明天去找一下韩春明，你跟他说，他要是再不接我电话，我就不回去了。就这样。苏妈，
5: 苏妈，
6: 想死我了！
5: 你这死丫头，真行，一走这么长时间，你啊，
6: 没办法，主要是大舅香港那边的事情啊，都交给我打理。不过这回好，我再也不用去了，我把股份全都已经卖了。
5: 太好了哈，车停那边。哎，
6: 走。这北京发展的够快的啊，有点日新月异的感觉。
5: 哎，你怎么还没有韩春明啊？
6: 他，算了吧，我现在一提他，我牙根都痒痒的。你都不知道，我都那么求他了。求他卖给雨林一件明代家具，人家雨林又出了大价钱，你猜他怎么着？啪，直接把我电话挂了，而且我再打人家还不接了。
5: 真的。
6: 于是乎他再给我打我也不接，谁不会
5: 啊？哎，不过我真的觉得你俩哎真挺有意思，现在你回来啊我们就有戏看，你们俩呢就接着掐。反正啊现在真的没有人再关心你们俩结不结婚了。我真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可别耗到最后，人韩春明再找一个心仪的，你就惨了。
6: 惨就惨，我才不怕。我听我大舅说韩春明现在可牛了，号称收藏大家，而且还在什么收藏协会当理事。我说他有什么呀？他不就那么几样东西吗？
5: 牛什么呀？
6: 你让他等着，我要不赶上他当个女收藏家，我都不叫苏萌。
5: 好，有志气。
7: 老公，我回来了。
0: 啊？哟，回来了。回来刚好，我正得一消息，苏萌啊，从香港回来了。
7: 真的？
0: 嗯。
7: 那计划是不是要全面实施了？啊？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从现在起，你压根儿就没见过。绝对不可以直接给圈里任何人看。
7: 放心吧，这局我都做好了。哎，绝对一流的乡镇企业家。我找的是李跃进他的亲戚。哎，你说这李跃进也是啊，他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就一门心思当他那前客。哎，别说啊，还真挣着钱了，因为我把小董给高兴的那得意交给你。
0: 这回我看这韩春明打不打眼呀？
7: 你说你就非跟我五子哥飙上是吧？要不说，咱这么好的宝贝，就直接卖给山西大爷，可不完了吗？
0: 这你就不懂了。哎，你看看咱们现在缺钱吗？啊，咱缺什么呀？我就缺那么一口气呀，我就缺让韩春明打一次眼。
7: 又来了，你说你怎么就非跟他较这劲儿呢？啊？
0: 我说他不参加咱们婚礼，我生气，你相信吗？
7: 别提这个。说这事我就来气。
0: 哎，我跟你说啊，只要苏萌看见这个， 我保证韩春明一定能看懂。
7: 包到我身上了，没问题。
8: 是是是，这方面你比我高明。
7: 那是。
0: 小青，你还没告诉我，这侯素娥喜不喜欢那个梅瓶啊？
7: 喜欢呀，怎么不喜欢了？可就是要套出钱来啊，估计还得过破烂猴那一关，不好弄。
9: 这是正经八百玩意儿。哎，不过这小杏怎么能轻易就让你拿回来了呢？
1: 你怎么疑神疑鬼的呀？我跟春明什么关系啊？小杏她肯定知道，她特信任我。哎，这方面你可缺文化啊！你不知道我们胡同里的人彼此都特信任，还特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你防了这个防那个，你累不累你？这东西喜欢呢你就留着，不喜欢你就给人送回去，但那定金你就甭想要了，算是让你养眼了。
9: 谨慎行事，还是拿机器上鉴定一下。
1: 哎，要不然让我爸给你长长眼。
9: 少花俩钱儿啊，不算什么，比求你爸容易多了。哎
10: 呦，说什么呢？
1: 我爸，您可真不经验的。
9: 来，
10: 走走。我跟你说啊，你下楼把那个大长经理给我辞了。
1: 啊？怎么了他？
10: 你不在这一个月内，一礼拜就让我喝一回不花钱的酒，余下管我要钱。
1: 我让他那么做的，我想让你少喝点儿。
10: 我瞅瞅谁家买卖，跟谁说话呢？
1: 行行行，爸，您先给长长眼。
9: 你看，
1: 爸，您不上手啊？
10: 我怕烫着。
9: 什么意思？
10: 不对，
9: 小张干子，你别打脸。
10: 老女婿，打不了。孩子，你跟他敲打敲打那大堂经理啊，不让我喝酒。
1: 行，知道了。
9: 慢点的呀。
1: 省钱了吧？
9: 还是上体检上鉴定一下的。
1: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不信任我爸呀？
9: 你没看他喝了？那眼睛里冒着光，都是52度的。
1: 你说怎么才能让我爸不喝酒呢？
9: 没辙，你没看我现在都不劝他了，他整个一个都门啤酒第二。
1: 他要真能活那么大岁数啊，我就让他喝。
9: 那咱就让他喝，到那时候就真是九门提督了。
8: 回来了。
11: 嗯。你收拾怎么样啊？我爸妈中午就到了啊。
12: 这不就成了吗？
11: 你这不行啊，得再放点工艺品。
12: 哎呀，一会儿履约进来了，不，土玩市场淘的那些假货不就都摆上不就完了吗？
11: 哎，他真不当厨师了呀？
12: 哎呀，人各有志。现在迷恋上收藏了，当起掮客了。
11: 哎，你去找春明了吗？
12: 咱能不提这事儿？一提我就来气。哎，你说我为了你啊，把他给得罪了，结果现在你们俩打得火热啊，把我扔一边了。我照你说的，昨天去他们公司，一大早我就去了，等了他一天，结果呢，人没来上班。紧接着晚上我就跑他们家了，等了他一晚上不回家。哎呦，
11: 这事儿我也真没办法。上次我跟春明提了一嘴，他直接就不高兴了，说以后要再提你，连我都不理了。我看你是真伤他心了。
12: 那怨我吗？
11: 我是没怨你啊。
12: 哎呀，春明什么都好，就是记仇不好。哟，来了来了来了来
13: 了！可把我给累屁了。
12: 有钱挣还怕累？
11: 赶紧打开我看看。

0: 全是赝品，不过还行，都算是高仿。姐，你也不看看，我也算是爷爷徒弟啊。你还真好意思说，这话要是让我爷爷听见，非打折你的腿。
1: 上次我就随便一说，五哥上来就给我一脚，他说要是再敢说是爷爷徒弟，就真打折我腿。
2: 你活该，涛子，赶紧就放着吧。
3: 以后只要我爸妈来，咱们就换上这些东西啊！
4: 你放心，打死我都不敢让你爸妈知道，还准备把咱……
5: 说什么呢？
3: 赶紧帮我摆上啊！帮我摆上。
5: 一会儿吃什么？
6: 捞面。
3: 有完没完啊！天天吃捞面，我看你都快成面条了。
4: 有钱买个物件不比吃了强。
3: 哎呀，你要能买真的也行。你没听春明说啊，该收藏的都让人收藏起来了。现在的古玩市场都是假的。
4: 你听他胡说八道吗？他那是妒忌，他的话你就别信，啊，许他发财。

0: 还不行，别人捡个漏了。
1: 郭大爷，
0: 嗯，
1: 哟，您这可又多了不少玩意儿啊。
0: 嗯，这盒子里是什么呀？拿出瞧瞧。
1: 您真是慧眼。
0: 哼，
1: 我跟您说
0: 啊，
1: 我淘回来一点好东西，给您长长眼。
0: 嚯，
1: 哎，
0: 啊，
1: 哎。
0: 天历二年制，
1: 嗯，
0: 哎呀，
1: 它里边里边，
0: 哎，里边还有字啊，
1: 嗯，
0: 哪儿来的
1: 呀？哎呀，我一铁朋友的
0: 啊，
1: 原来跟我们一个村儿，后来人成了企业家，
0: 这花多少钱淘回来的呀？
1: 这个数，
0: 啊，
1: 这个数，
0: 多少？
1: 十万。
0: 啊，那么多钱能让你拿着随便走啊？
1: 我们俩是远房亲戚，他让我帮着把这卖出去，中间给我好处。
0: 他要卖多少钱呢？
1: 反正您买不起，我就是给您养眼来了。一会儿啊，我拿给苏萌姐看。
0: 我也去看看。
1: 您别去啊，苏萌姐该不高兴了，长长眼就行了。我走了啊。
0: 哎呀。
1: 走了，郭大爷。
0: 钱呢？我得想办法弄钱去。
2: 周王即位，亲好文才；楚王等反，天降灾难。七民百万，人之相识。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3: 慰安，这什么意思？这是
2: 元明宗皇帝呗。这具体的呀，回头我还得查查。
1: 喂，二姐，我在苏姐这儿呢。你也听说了？
2: 小杏儿啊。
1: 是我二姐，
2: 你让她来，她结婚的时候我都没赶上。
1: 二姐，苏姐让你来办公室一趟。好，我一会儿到楼下接你。好嘞，好嘞，好嘞。
2: 这是不是让我爸也来呀？苏萌，给你打电话，你就仗着你是春明这没结婚的太太呀，我爸都给你面子。
4: 你们都拿我开涮了。
2: 什么涮呢？我说真的，
3: 驴口面。
5: 喂，
6: 苏老
5: 啊，
6: 我苏萌，您现在有空吗？到我这儿来一趟呗。
5: 我那老女婿在吗？她在我不去。
6: 我们这儿有件宝贝，想请您长长眼。
5: 什么？长眼？这活我愿意干。
7: 行，我搂了去。
6: 那我去接你吧。
5: 哎呀，行，你甭拿车去，我离你们公司不远，我溜着就过去了。
6: 得嘞，那等您啊。

0: 这是元代的玩意儿。
1: 嗯，
0: 这春明对元比我熟啊。
2: 您甭给他打电话。
3: 你别管。
0: 春明啊，天历二年出什么事了？哦，知道了。你小子在哪儿呢？你过来一下。我在哪儿啊？我在你没娶着那媳妇儿的办公室呢。他回来你不知道啊？那就甭废话，赶紧滚过来。
4: 得，一物降一物。
2: 他就不会来。我们俩都三个月没通电话了。
0: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全都韩春明把你给惯着。
5: 苏姐，我二姐来了。
6: 小杏，
7: 苏萌姐，
6: 真不好意思，你结婚我都没去成。
7: 我一琢磨吧，你是不是怕那蔡小丽骂你啊？
6: 看你说的，我跟蔡小丽只是同学而已。
0: 哎哎哎，还没跟你老大哥打招呼呢啊！
7: 呦呦呦，猴郎。

0: 香儿啊。
1: 哎。
0: 怎么样？
1: 这能倒圆？
0: 成。瞧这小眼神儿，啊！接着说。
1: 天历二年，是战乱四起，天灾人祸。赶上这周武王元明宗登基，哎呦，阴湖碎废了，佛事碎废了，搞得百姓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啊！就那么巧，还天降大灾了，干旱呀！哎呦，100多万的人就那么活活饿死了，人吃人的事儿都有，惨极了。说回这东西来，应该是景德镇的烧窑工特制的，就是拿来诅咒这个元明宗的。
2: 哎，洪考，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3: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元明宗继位8个月就暴死了。小杏儿，你现在真可以啊！啊，
1: 跟苏王姐比吗？还是差远了。
4: 干嘛呢？
5: 完，正往里面说，刚才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这东西不卖了。
4: 你少胡说八道！这半天了，电话连响都没响。
1: 就是嘛。
2: 就是嘛。
4: 你是不是一看这是好物件，想找买主啊？啊？
5: 不是，刚才我真急。
6: 喝。够热闹的啊，
1: 虎哥，
4: 你还敢来啊？
6: 我这一听说你回来了，我放下手头的工作我就来了。
4: 你等着他，回头再给你算账。
6: 行，
4: 赶紧看看东西，李月进拿来的。
7: 不是怎么，我说话你就是不听是不是啊？
4: 干嘛呢？这不是你摆家长作风的地方啊。

0: 这个不对，啊！何以见得呀？我听说孟小杏现在也是一专家呀。
1: 虎哥，你来了，我哪儿还敢说这？
2: 哎，我就想听听你怎么说。
1: 我说啊，要我说啊，这能闹远？
2: 这上头记载的就是讲纣王元明宗。对了，就是因为他记载的特别清楚，所以这东西是假的。这是景德镇烧的国家啊，窑口上釉也没问题。我敢说，你把它放到机器上检测，人都看不出毛病。
1: 那
2: 说实话，我挺佩服这个造假的人啊。不过他忽略了一点，那个年代没有硬币。
1: OK。等等等等，您不说两句，
2: 好眼力，用您还真找规矩办呢。这话你比我说合适啊？
1: 哎，爸，
2: 回去了啊。
1: 不是，虎哥，我还是没明白，你刚才说的什么笔？
2: 硬笔，那就是钢笔。那个年头有钢笔吗？拿着。
1: 韩春明，你行啊！跟您
2: 我可不敢比。听说您现在也是专家了。
1: 德行，请您吃顿饭。吃就吃，谁怕谁呀？你们收拾啊！
3: 回头找你算账。
1: 哎呦，
3: 这人太狂了！
1: 什么太狂啊？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你没看我爸都走了？
3: 拿一竹片，写几个字儿，那不是也是硬笔吗？

0: 还真是。那春明这回有点自以为是了。
1: 哎，我走了。
0: 哎，你不吃饭了？
1: 不吃了，还有事儿呢。啊。
2: 出去啊！
3: 哎，春明，
4: 李跃进拿的那个清华罐，
2: 假的。您甭听他跟您吹，他也就是跟关大爷在一块住了2年，就敢在人前充专家。
4: 甭信他
2: 啊！
4: 我信你的，
5: 关大爷
4: 啊！
3: 哎，李跃进。
4: 那青花罐是假的，
5: 你听谁说的？
4: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了，真的假的？
5: 所有人都认为是真的，只有我5个认为是假的。我杏姐就不太相信，我就跟她上机器上鉴定去了，结果怎么样？
4: 怎么样？
5: 真的，绝对是那年代瓷器。专家鉴定如下。
4: 春明打眼了，
5: 可不。还嘴硬呢，可是他这么一骂我吧，你说我还敢说话吗？
4: 他就这样，自从他有了餐馆啊，好像他比谁都权威，太自以为是了。
5: 我杏姐想买，回家跟姐夫商量去了，我中介费马上就到手。这个，
4: 你把它让给我吧。
5: 真的不行，郭大爷，你想您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我那朋友要价很高的。
4: 我刚告诉你，你甭看不起我。你给我3天时间，
5: 3天。
4: 你要是敢出手，
5: 哎，老板，
4: 我从此就他妈不认识你。
5: 我就等您2天。
6: 建军，
7: 哎，
5: 哎，
7: 哎，回来了，怎么样啊？
6: 这回啊，你玩线了。
7: 谁看出来的？
6: 还能有谁？握我的胳膊。哎，你说太神了，这所有人都说是真的，那破俩猴都吃不准。最后我哥一来，你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6: 你那罐里的字儿是拿什么写上去的？啊？钢笔吧？那会儿有钢笔吗？那人都看出来了。
8: 说说吧，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我去机场接你？
9: 我就不想理你。我告诉你，就没有你这样的。我朋友出那么大一价钱，你说你让给他一件东西能怎么着啊？
8: 哎呦，我的原则你是知道的，能不卖我就不卖，更甭说卖的不完。
9: 人都说了，就留在北京用，
8: 多新鲜呢！东西归他了，你管得着吗？
9: 可是我都在人跟前吹牛了，我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说我在你跟前说话从来都说一不二。
8: 这话我爱听，要不然咱俩凑合坐里边得了，甭搞什么仪式了。
9: 做你的梦吧。我这回看明白了，您不是给我来一大窝脖吗？我还就不嫁给你了。
8: 你这不是瞎耽搁功夫吗？你嫁给我，我就什么都听你的。
9: 不可能。韩春明，我发现你现在都学会不接我电话了。让我连续3天都找不着你，本事大。
10: 哎，这事儿咱俩可得好好说道说道。
8: 我是3天，您老人家可是3月啊！咱俩谁过分？
9: 我就这样，怎么着吧？
8: 我妈都跟我急了。
9: 你看，你看，说露馅了吧？合着根本就不是你着急结婚，是你妈着急结婚啊？大孝子是不是？
10: 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是我想跟你结婚。
8: 哎，蔡小丽。那你得等我抽出空来。我现在手头有点事儿，完事儿给你打电话啊。哎，行了，好。
9: 蔡小丽找你干嘛呀？
8: 还不是因为孟小杏吗？这小杏和田军结婚了，擦屁股的事都成我的了。
9: 活该你！喂。我知道这事儿。行，好嘞，
8: 你不是要走吧？
9: 我吃饱了，你买单吧你。
8: 不是，那你不等我了，我就没吃完呢。
9: 您什么时候替我挽回面子，我就等你。拜拜。
8: 你死要。

0: 面子让我活受罪，这哪跟哪儿啊？我这真浪费。
1: 路人，怎么着这是啊？打扫卫生呢？
2: 你来晚了，我这几天本来惦记着跟你借点钱，我心想把人家那费欠的都给补上了，这就算离开也得体面点吧。物业都不干了，看到了，我这能卖的全卖了。
1: 不是这程建军当初不是净身出户吗？
2: 那有什么用啊？他憋着要跟我离婚，跟那个什么孟小杏搞公司，大树也没给过我，现在俩人发了，估计跟家笑的都合不拢嘴。我现在是四面楚歌呀，我连我儿子都管不了。

0: 说什么也不听，有事没事去他奶奶家吧。
1: 有奶便是娘。
2: 哎，都随他爸。
0: 我是真的很想念，是平常的日子。
2: 嗯，谁说不是呢？哎，你说当初涛子对你多好啊，要星星不给月亮。
0: 又拿涛子刺激我。
2: 啊，我说。嗯，
0: 当年要不是因为你，说不定我还不能嫁给陈建军呢。
2: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不是不跟涛子说话了吗？
1: 那不说话，那这人没毛病啊。哎，这样吧，咱也甭说那没用的了，
2: 干脆回我那儿去得了。我呢，让李玉芝去西单餐馆当经理，你呢，去再会楼当经理。酬劳嘛，我给你20%的股份，全当是替小谢向你赔罪了。谁让我是他哥呢？
1: 自己一个人好好过啊，让陈建军看看，你跟他一样能过。
2: 擦擦擦擦擦，最看不了女人哭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我得对你提一要求，这往后啊，别瞧不起外地人。这北京啊，是咱中国人的首都，不是咱老北京人的后花园啊。咱老北京人讲究什么呀？德行、厚道、包容。哎，你说你当初啊，连小杏这样的北京城郊的孩子你都看不起，后来怎么着，跟着学坏了吧？啊，当然了，这关小关呢，他也有责任，但小关的问题啊，主要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哎，要说这一点，你们俩真得跟咱们家苏萌学学。你说咱苏萌，
0: 不去了。
2: 还有啊，千万别学程建军那一套，又损又尖又滑的。
0: 你有完没完啊？
2: 行，这笔账呢，我跟程建军先记下了啊。回头他小子认错，我也不饶他。
3: 哎呀，真是婆婆妈妈的没完没了了。
4: 嗨，其实呀，你还是不了解他。他呀，跟谁好，他跟他多说话呢。而且啊，叨叨个没完。他要针对谁有意见，反倒一声不吭了。他就这么个人，我们早都习惯他了。
5: 欢迎打扫李经理。
4: 好，谢谢谢谢，
3: 祝你顺利。
4: 好，谢谢。哎呀，看咱这酒楼多好啊，员工都说了跟自个儿家开的一样。
3: 是，
4: 我们呀都特别喜欢韩总说那句话，绝不办家族公司，但一定要像个家。行了，我走了，拜拜。
5: 明天见。明天见。
3: 开始上班。
6: 干什么的？这孩子，你看你这是
7: 爸，您吓着孩子了。您这么多瓶瓶罐罐的，以后还让我们来不来了？
6: 不来拉倒，我这以后你们少来。
7: 好，我要是再来，我不是你闺女。
8: 哎哎，老头子，你疯了你啊！
6: 你也觉得我疯了？你觉得我疯了？你也走，整天就知道霸着钱，你偷那点小钱，你不投资能赚大钱吗？
8: 你呀，我看你是不想过了。你好，行，你自己过吧，我也走。跟你这老东西，气死我了你！

0: 这就是你爷爷留下的东西。嗯，就这件。
1: 还有一些我放起来了。哦，那我走的时候得带走几件。您随便拿，看好哪件拿哪件。跟春明约了吗？
2: 约了。不过春明说不用咱们请客，去我爷爷那儿，他请。
1: 跟春明啊，还是念着你爷爷。成，那咱就去那儿吧。
3: 涛子，你不去？对啊，
1: 我不去了，我酒店还有事儿。啊，那成，那咱们先过去。
3: 走。
1: 岳父岳母大人慢走。
3: 小子嘴好。
1: 就这些了。你要不给我，那咱俩就绝交。
4: 你哪来这么多钱？所有的存款，
1: 还有这房子都押出去了，你瞧着办吧。
4: 可是杏姐他们吧，
1: 你想绝交。

0: 我就不给您了。
1: 得，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给您，那就是我不够意思了。这个是您郭大爷的。
2: 不是还有事儿吗？
1: 我得等您验完货呀。
2: 没错，忙你的小。
1: 那我可按规矩办了，出门咱们两清。
2: 我自己摔碎了，我认。
1: 得，我走了。

0: 来喽！
1: 不忙了，
0: 太急了。你们做个汤，你们先吃着。
2: 来，好好过来吃啊！
0: 哎
2: 我也不说什么了。
3: 春明师傅的东西呢，也找到了。我在这住着，还真挺舒服的。谢谢你们了啊！
1: 你要这么说啊，我们真担待不起。这我们老爷的东西啊，本来就该春明的一份儿。这个是春明和这个苏萌，用眼下这个国内实行的话怎么说？高风亮节。这房子还给了我们钱了。
4: 要说感谢，该感谢您，感谢春明，
1: 感谢苏萌，你这没过门的好儿媳妇儿。
5: 行了，甭客气了，什么都得请你啊！
0: 来，
5: 我
0: 来，
2: 来，
0: 来，
2: 来，
0: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苏萌啊，我都听你叫妈了，可怎么没听说你结婚了？
6: 妈，说什么呢？
7: 哎，没事没事，这叫不叫妈呀，跟结不结婚没关系，对吧，妈？
5: 这话不爱听哎。春明，
8: 哎，
5: 娘不麻溜让我喝上几酒，赶明儿我天天找我老嫂子这闹酒出来。
8: 哎，这决定权可不在我这儿啊，师傅老婆。
3: 春明啊，
8: 哎，
3: 我们可没亏待你啊，当初我们不懂这屋里的这些老家具啊，可是值了大钱了。
8: 看看，那当初这猪肉8.5一斤，现在8.5块一斤了，您说我们这理儿对不对啊？
3: 对是对，您甭多想，我也没朝你要。
8: 对，
3: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这屋里那一对雕刻的特别好看的檀木箱子卖给我啊？当然了，相信你也不会漫天要价。怎么，舍不得？我也就是想留个念想。
7: 怎么会呢？看您说的，不会舍不得。您当初那么大方，给了春明那么些家具，就算不要一分钱，我们回送您一对箱子也是应该的，对吧，春明？
5: 没这道理，当初春明有。

0: 关老爷子把这房子买过来的时候花了300万，300万当时什么概念？那天价，这钱里边就包括这些家具钱了。怎么意思啊？哦，泼出水还想再收回来啊？
1: 哥，
2: 哎，
3: 侯爷，不
1: 是，这酒喝着没劲啊。
2: 妈，你这不讲理了，怎么能张口要东西啊？
4: 我这不就随便说说。
5: 春妮，苏梦，他就这个有口无心，他就这性格。
4: 话都说出来了，没关系，回头我就让春明给你送过去。
5: 哎，那不好意思。春明，
6: 哎，
5: 可以了，别送了。
6: 好好好。
4: 春明啊，我下个星期就走了，你最好把箱子啊早点送过去。
6: 对不住您了，这箱子真给不了。
4: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算话呀？你妈不是都答应了吗？
6: 哎呀，刚才那是当着我妈的面，我不好驳您面子。
4: 这么说你不给了？
6: 您就甭想了。
4: 那我就找你妈说的说的。
6: 不，小关呢，送你妈上车吧。啊，
7: 妈，你
6: 是
7: 干嘛呢？没你这样。
8: 得了，你回吧。
5: 对不住了啊。那你说我怎么着就大方
9: 了？就算他妈做的得寸进尺，咱也不至于因为一对箱子跟人闹掰了吧？
6: 你甭说一对箱子，就是一马扎我都不给他。还有，以后有些事儿你别跟着瞎插话，行不行？
9: 那你叫我过来干嘛呀？合着我就是站您身边一摆设，是不是？
6: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官家的事乱着呢，你不了解里边情况。
9: 你当我爱管呢？以后你们家事儿我还就不管了，我再管我都不姓苏。
6: 今儿就不该叫你来。
9: 我还不来了呢，我。
2: 爸，你们是不是事先商量好的？请韩春明吃饭是假，要东西才是真啊。
8: 爸是没办法。那亨利先生，你不是知道吗？我跟你妈刚到国外那会儿，人家可是没少关照我们两个，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了，特别特别喜欢咱们的明清家具，那怎么没法不答应啊？我们俩，
4: 我们又不是不给他钱。
8: 对呀，
4: 他韩春明不是大孝子吗？他妈都答应了，他为什么拦着呀？
2: 您就不懂收藏，那收藏家对自己收藏的东西，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叫谁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人啊？叫你干吗？
10: 老苏，
11: 嗯，
10: 要吃点什么呀？我去买菜去。
11: 你别跑了，我不是说了，咱们家该雇一个保姆了。
10: 哎呀，我不是心疼那点钱，
11: 嗯，
10: 我是当成运动锻炼，知道吧？
11: 嗯。
10: 回来了。
11: 嗯。
10: 哟，这又怎么了？啊？
11: 哦，某某回来了。
9: 我跟你们说，就没韩春明这样的，他就是一马尾巴拴豆腐，永远提不起来。
11: 这又怎么了？这是
9: 怎么了？怎么又惹着你了？你说这么些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他是这么抠一人呢？就算你伺候官太太伺候了30多年，没要人一点遗产吧，但毕竟这些家具是人家送给你的，对吧？就算按破烂猴说的，您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已经把家具钱打进去了，可现在房子什么价了？蹭蹭往上涨，翻了多少倍了？既然人家家现在已经开口了，你又不能驳人面子，是不是？
10: 什么意
12: 思？这我听明白了。
9: 你听明白了吗？
11: 我听明白了。韩春明抠门了。
9: 哎呀，他可不是一星半点的抠，巨抠，超级无敌抠。我听侯素娥说，啊不对，我那小舅妈说，但凡是春明的亲戚朋友去他那饭店吃饭，那必须掏钱。有这样的？不是爸，哎妈，你们想想，春明什么时候请你们吃过饭呢？有吗？
11: 嗯，
9: 没有吧？
11: 没有没有。
9: 还是了，你说我俩拧巴拧巴这么些年，我怎么没发现这韩春明还有这么大的优点？
12: 那意思就是，
9: 你俩又吵架了呗？没吵，我不跟他吵架。
13: 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辈子永远不踏进你们家门了。
2: 哟，那那个妈你不叫妈了？
13: 那要碰上该叫还得叫，但是我绝对不理他儿子了。不是妈，你说，你说春明他妈多好一人呢，韩春明为什么没跟他妈学点好呢？他怎么这么抠门啊？烦，想起就烦。
14: 上楼了。
2: 你瞧瞧，你瞧瞧，
11: 得，今年又没指望了。
2: 你说说，你说咱们俩怎么生了这么一个闺女啊？啊，这年纪越大吧，这脾气越坏。
11: 哎，
2: 真是。
11: 我可没说她闺女脾气坏啊，
2: 都是你惯的。
11: 哎呦，还我惯的？你看我现在，我问都不问她结婚的事儿，啊，她突然高兴了，回来说，我要结婚了，啊，咱们就一通认认真真的准备。结果呢，她脸一翻，嘿。乌云密布，说打雷就打雷，真是。
2: 依我看呐，他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冤家。
11: 嗯。
2: 老苏，你说年轻的时候咱俩要没挡那一下，保不齐咱现在都抱上外孙了呢。
11: 哎呀，
2: 你行。哎呀，行了行了，不说了。一说我心里就难受。我买菜去了。
11: 嗯。
15: 涛子，我看这事儿还得你出面。
16: 我出面
17: 不行，他们俩都已经不说话了，这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办。
15: 你们不办，妈就不走了。人家亨利先生那么讲信誉，我们回去怎么面对人家呀？
6: 说的是，
16: 要不咱想法给他买一个成吗？
8: 哎，涛子这个主意没准还真成。这样，涛子，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啊，
16: 行，行。
17: 你要是能找着，我就输给你点什么。
6: 这韩春明不让我融入他们韩家，其实是他妒忌我。
17: 拉倒吧，他妒忌你什么呀？你一没人有钱，二没人有势，净往自个儿脸上贴金。
6: 这你就不懂了。我们俩啊，打小是撒尿和泥巴一起长大的发小，从小学起他就妒忌我。真的，小时候在我们院里，哎，你打听一下，街坊邻居都夸我聪明。就他啊，除了闯祸就闯祸。照他大哥的意思，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17: 我倒有个辙，能让你们俩说上话。
6: 这话我爱听了。
15: 可你得先告诉我啊！
17: 你说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俩明明不和，干嘛非要凑一块儿去呢？你跟他较的是什么真儿啊？啊？
6: 这你又不懂了吧？我们俩不和，那是因为他给我拧着劲儿啊！我不跟他较劲儿，我就完了。那现在想往一块儿凑呢，是因为这样。你想啊，如果我们俩和好了，就我们俩这实力加在一起，你想这外人怎么看呢？啊，当然了，再加上他那还没娶过门的苏萌，哎，就我们这三家，往前门楼子底下一站，那还不把大石烂给买下来
17: 啊？瞧你说的跟真的似的。也是啊，这亲哥们兄弟的，干嘛刀枪不入的？是不是？行了，晚上我就帮你把这事给办了。太好办了，哎，我就把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就我五子哥那各路杀手都请到一块儿去，给他开个升堂大会。哎，
6: 哎，那我参加吗？
17: 你干嘛不参加呀？我跟你说啊，就那各位姑爷姑奶奶往那儿一镇压，我就不信了，我五子哥他就敢不给你面子，不跟你说话。
6: 就这么办。
18: 老大，你快点，同志们，我姐。大嫂，
19: 哎呦，
18: 哎呦，你这儿来了，
19: 你这是要出去吧？
18: 啊，我和你大哥出去一趟。
19: 说来看看你们，这来的不巧了，还。
18: 没事没事。
20: 哟，杏儿来了。
19: 哎，大哥，
20: 我在楼上就看见你了。
19: 是吧？
20: 上楼去。
19: 哟，不耽误你们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谢谢大哥大嫂。
18: 你看你来了来了呗，拿什么东西啊你？
19: 应该的。建军说了啊，我们俩结婚，大哥大嫂你们能去啊，他特别的感动。大哥你是从小看他长大的，他一直钦佩你，就是

0: 也没怎么跟大哥说上话，所以这次呢就派我来表示一下感谢。
1: 一定得好好谢谢大哥大嫂，这有一张购物卡，
0: 想吃什么想用什么自个儿买，您别客气啊。
2: 仙儿，你看你客气啥呀，这是大嫂该怎么谢谢你啊？
0: 你要说谢我，那就是把我当外人了。
3: 嗨，我跟你说，咱杏儿可不是外人，打小啊家里就把她当亲妹妹看。
2: 就是
3: 你甭跟她客气。
2: 就是行，那大嫂就收下了。
4: 哎，你把
2: 等等，
4: 你把东西拿上去。
2: 那我就拿去了。
0: 哎，好嘞。
2: 那你家去呗，就上楼。
0: 有不去，我正好跟大哥说两句话。
2: 行，那你们俩聊。
0: 行啊，来大嫂你先忙着，我给你推个车。
2: 那我上去了啊。
0: 好嘞，大嫂。
2: 这是一口水都没喝。
0: 没事。
3: 杏儿，什么事儿啊？
0: 大哥你看哈，你说我结回婚吧，大伙儿都来了，就他五子哥不来，他不来连苏萌姐也不来，这和大院的人都看着呢，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放？
3: 这小五是有点不像话。行，回头我好好说说他。哟，
0: 大哥，那我太谢谢你了。
5: 来，还有呢啊。
0: 喝点。哎，大哥你赶紧说，
6: 这哪儿买的西瓜，真不错。
7: 不是买的，我专门开车去大兴，从地铁站摘的，是不是？甜吗？
8: 真甜啊。
7: 嗯。
3: 啊，这西瓜不错啊。
8: 嗯，甜。
5: 哎，我说，这家里够热闹的啊。
9: 大哥，
5: 我都回来了。
3: 来，吃西瓜。
5: 哎。不是大哥，我忘了公司里还有点事儿，我得把事儿办了啊。
3: 你是忘记带脑袋了，还是忘记带魂了？
5: 您要有话说的话，我等您把话说完再走啊。吃块西瓜。
9: 虎子哥，
0: 来。
3: 小静。不用你，建军啊。
10: 嗯，你跟春明算是同学，
3: 但是你娶了我们家小杏，你的辈分就低了啊。
11: 明白，我来。
10: 春明，这个可是我从大兴地里
11: 新摘的西瓜，以西瓜代酒，
3: 尝尝。干嘛？有毒啊？
8: 有病。
10: 行，我没说不吃你这
3: 啊。
2: 得
8: 机械化作业，
10: 太阳公园去。行了，我们干嘛来了？
11: 对，那我先来啊，我第一个。
10: 哎，五弟，你说二哥对你咋样？啊，
5: 不咋样。
11: 你看，我跟你说，从小到大，是不是二哥最能替你扛事儿啊？小时候，你跟那个胡同里八哥打架。大哥，我这说话没跑题啊。你看，我是说他小时候跟别人打架，竟我替他帮忙了。哦，但是这个建军不是敌人，建军是小杏的爱人，对不对？小杏谁呀？小杏谁？我不跟你说了吗？她是咱妹妹，对不对？
2: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急死我了！你这句话才说到点上。
11: 你看，建军和小杏现在是两口子，你跟建军不说话。你这属啥呢？
8: 这属于阶级立场问题。
11: 对了，你属于哪个阶级呢？你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那个唐僧，对敌友善，对友刁。你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8: 你啰嗦什么呢你？
11: 大哥，
10: 大姐说我啰嗦，那我的发言就是结
2: 论。你确实啰嗦。
3: 说两句。
8: 春明，老大不小的，得明白这道理。团结友善，知道吧？家里边人生什么气呀？哎，你到外边看看去，你就是满北京的，你去看看去，不管是南来的、北往的，大西洋彼岸的还是太平洋对岸的，都是北京人呢。啊，那何况一陈建军呢？俩人从小一个院里长大的，又是哥们儿，为那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儿，连婚礼都不参加，做人得有度量，家人无是非，啊。听大姐的，给建军道一歉。
3: 什么？
8: 道一歉就完了，哪说哪了？
10: 哎，这说了半天，就说你这句话，在这儿，妈的，就是。
12: 这一个国家呢，讲究的是和谐；一个城市呢，讲究的是包容；一个社区呢，讲究的是互助；这一个家庭啊，讲究的就是谦让。
11: 哎呀！您这哪儿学的呀？您这话太伟大了！
12: 干嘛从哪儿学的呀？人家苏萌他妈说的，我听会了。怎么着？我不能说说啊？
8: 哎呦！

0: 会。哎，春明，苏萌呢？他怎么没来呀？
1: 大姐，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他们俩没打架，苏萌能不来吗？
2: 你怎么总跟他过去？
0: 哎，不服？
2: 咋敢呢？
3: 苏萌他大舅，其实吧，我们真的很感谢苏萌。涛子也猜了，没有苏萌在春明身旁指点呀，这个春明也不会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我公公留下的遗物的。
4: 没错，
0: 看您说的，真没我什么事儿。
4: 苏萌，这个就别谦虚了。这要不是你帮忙找那对清代的檀木箱子，刘老先生，我们俩回到国外，跟我们老朋友亨利真没法解释了。
3: 就是，来，刘老，我再敬您一杯。
5: 来，
4: 坐，
5: 敬，
4: 哎，
5: 好，
4: 丑，
5: 坐，离子勿近，
4: 谢谢，谢谢刘老，
5: 跟舅舅碰一下啊。哎，
3: 刘老，其实吧，我们今天请您来，还有一件事想求您，就是想让您帮忙看看小关爷爷留下的两件东西，业界叫什么来着？
4: 长眼
3: 啊，对对对，长眼，快拿出来
4: 啊。刘老先生，您给过过目，好好长长眼。
6: 那我让他们把台子给撤了去。
4: 嗯，
6: 把门关了吧。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下可坏了，我妈正拿着我给的那些假玩意儿找苏萌的大舅鉴定呢。
7: 你赶紧先把手机关了吧，
6: 她这一会儿肯定得给你打电话。哎，她要真找你头上，你可得扛着呀，这事儿我可扛不了。
8: 哎，我说明，你什么态度？把电话关了，把手机收了。
1: 哎，这事儿得我来啊。
8: 我关了，
1: 关了也得收。
6: 看今儿谁批斗谁。
8: 小枣，该你说了。
1: 啊，我也说啊。
8: 谁都有资格说，说。
9: 五哥，你听我说。
10: 唱起来了。
9: 那一天，同志们
11: 把话拉在一起议论你。
12: 小五子。
13: 都说什么了？
9: 八蛇无情口，
11: 一个个伸出小指
12: 把你骂。
8: 不是，我得饶了我了。哎呀，
4: 小王，你先说。
14: 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两件全是高仿，
4: 没错，这不是关老爷子留下的东西。
8: 这他，别看我，我不懂。
6: 那可能是我爷爷打眼了呗。
4: 胡说八道，
8: 你爷爷能打眼的话，全世界人都得打了眼。
6: 可这真是爷爷的东西，我是眼看着他们从厨房里拿出来的。
15: 取出来以后你放哪儿了？
6: 我藏起来了，
15: 还骗我！涛子都告诉我了，取出来以后都放在韩春明的博物馆了。
8: 我多嘴真虚了，找着没？
16: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5: 关机？关机就能洗清了？
8: 找他去！
15: 哎，放
8: 下。
4: 月琴，你也说几句。
17: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我没啥可说，你就闭嘴。再说，你说我也不敢说呀。
4: 说，他要是敢打击报复，你就告诉我。
17: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街坊四邻的吧，现在背后都骂我五哥，说我五哥自从当了大藏家之后吧，说谁找他长个眼都不行。
8: 打住！
6: 这人怎么说？
8: 谁让你说这事儿了？
17: 哦，我五哥不对。

0: 他不该对我姐夫这个态度。
1: 听见了吗？这有人说你好的吗？
2: 不是，小马，
3: 没有，
1: 这完全就是你不对。站起来，给建军道个歉。以后俩人还是哥们儿啊！
4: 我举白旗投降还不行吗？诸位啊，赶快麻溜的，别磨磨唧唧的啊！
5: 那什么，建军，对不住啊。

0: 笑贝贝船，笑当先。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恒，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7: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8: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3: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哎，过了啊，过了！哎呦，春明，
1: 我可担不起。我给你鞠躬，以后咱们一家人了，是吧？多包涵。哦，
2: 这还是好哥们儿、好兄弟，对不对？哎，
0: 来，上菜吃饭。
3: 来来来，
4: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回出名的热闹了。
1: 要我说呀，您甭说，我都说我不说。但是，他不能每件事老这么凑巧吧？你没看出那关小关跟涛子的态度啊？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名堂。哎，要不咱看看去。
2: 走，看看去，走。
0: 这小调给点面子也不强。
2: 这草包倒是一柱挡风的墙，他态度不卑。
3: 哎呦，
4: 快来，快坐坐坐。
5: 不坐了，我们啊，找村民问点事儿。
6: 那咱们进屋说。
5: 两句话。
7: 对，人齐了正好。
5: 我们让你看见东西。你看看这个，这是你师父留下的吗？
8: 应该是吧。
5: 你好好看看。
8: 您是说这东西是假的？
5: 你说呢？没关系，一个假的不可信，要全都是假的可就可惜了。我说的是可惜了你的人品。
9: 说什么呢你？
5: 没你插话的份
9: 儿。哎，
5: 你赶紧躲开！
6: 涛子，
9: 什么呀？
6: 过来！涛子，还没说明白，涛子，过来！
9: 哎，
6: 大舅，
9: 怎么回事
6: 啊？
8: 这我不是为了提防他爸他妈妈。
4: 甭说了，明白了。苏萌，哎妈，
10: 就等你呢，快点。
11: 这不来了吗？
10: 哎，快点坐着。哎，吃饭啊，别想那些事儿。
12: 对，赶快吃。那个，你看这差点给咱家乐了一下。
8: 就是。
13: 新鲜啊，建军怎么也在？
8: 我怎么不能来呢？
14: 苏萌姐，你可别忘了啊，现在咱俩可是一家人了。
4: 我还真忘了，对，是一家人了。
15: 春明，你说你啊，整天的管闲事儿，管出多少麻烦来了？
4: 大哥，你可不能这么说春明，他这管的可不是闲事儿，这是国家大事儿，必须管。
13: 哟，苏萌，不管是国家大事儿还是咱家的小事儿，你要是想。

0: 你要是敢跟你大哥理论呢，那你还真得赶紧嫁过来。得，我听出大嫂这意思了，嫌我不是你们家人了呗？没有，怎么没有啊？我听出来了，没关系，我刚才不都叫妈了吗？ 妈，您听见了吗？听见了。大嫂呀，要我说呀，比你稍微有那么点发言权。我打这么小的时候，我是叫着大哥、大姐、二哥、二姐长大的，那比亲哥亲姐还亲呢。
1: 哎，苏芒，那从小我们可是怕你啊。
0: 可不嘛，他妈是你班主任，能不怕吗？
2: 妈。
0: 哎，大哥，我怎么看着今天你这又组织家庭会议呢？
2: 没错。
0: 又批斗我们春明，
2: 不是不是，就是帮教帮教。
0: 要我说，以后这种事儿，您先跟我商量商量行吗？咱春明是这院里出了名的尊老爱幼，你们哥哥姐姐但凡说的话，他从来都不反对。但是，他不反对不代表没看法，不反对不代表他做的不好，他不反对那是因为他尊重你们。我说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应该。
3: 啊，对对对，春明啊，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
0: 得，这杯酒我先敬大姐了。哎，这苏萌的嘴呀，就是能说。连二姐一起敬，二姐我得先把你这张嘴堵上来。来，干杯，干杯。
4: 妈，我豁出去了啊，喝吧。
3: 哎，好。
5: 你是家里老大，你得端起来，这家里的规矩不能破。
2: 惭愧啊，今天苏萌给我上了一课。
3: 他的言外之意告诉我，我没有资格再教训弟弟了。无论是事业还是做人，春明都堂堂正正。可是我这个当大哥的，
2: 嗨。
3: 要我说呀，这苏萌和小五子结不了婚才好呢。
2: 数什么呢你？
3: 你瞧那小嘴吧嗒吧嗒的，他要是进了门了，这还有我和老二媳妇说话的份儿啊？好。
6: 我说老大，您既然都已经开始帮我说话了，那就是原谅我了。结婚得了啊！
3: 做梦！我可不想稀里糊涂的跟你结婚。你要不让我把你弄明白了，你就甭想。
6: 那怎么才算明白啊？啊？
3: 自己慢慢想吧啊。
7: 师傅慢点开啊！萌萌，你既然不同意跟春明结婚了，那你干嘛还去帮他解围呢？爸，这就是您不懂了。我不同意跟他结婚，不代表我不喜欢他。
3: 我就是想在结婚之前，我得把他捋顺了，我不想稀里糊涂的嫁给他。
7: 哎呦，
2: 依我看呐，你理不顺。
7: 没那个，不可能。
3: 哎呦喂，老苏，这你还不明白吗？只要咱萌萌不理韩春明了，
7: 春明就死心了，就从咱们闺女身边消失了，对不对？呦呦呦，你咋那么聪明呢？
3: 妈是谁呀？
7: 但是，你说要理顺春明这一点，妈不同意。这人呐，没有谁被谁捋顺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结了婚，互相妥协、互相谦让的时候。你所谓说的什么心心相印、相濡以沫、心灵相通，那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不存在，不可能。
3: 那您说人家那些赞美爱情的诗篇，那都是瞎编出来的。
7: 哎呦喂，那是多少人总结的结晶精华，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没有哪个两口子不闹意见、不打架的。
3: 我就觉得您就没跟我爸吵过架。
7: 我，
3: 哎呦喂，
7: 那是我们俩没当着你的面吵罢了，
3: 是吗，爸？
5: 嗯，当然了，当然吵了，怎么不吵啊？吵得可凶了。
0: 嗯，你妈吵起架来跟你一样不讲理。哎呦，
8: 你看，说掐还掐起来了。你们俩掐吧，我上楼歇着去了。
0: 哎呀，真是管不了了。
8: 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0: 我得又成罪了。
8: 我没你这女儿，
0: 妈，你可别后悔啊！
8: 不后悔。

0: 涛子有你这么编瞎话的吗？你从韩春明那儿拿了东西，完了事儿你给卖了，你跟韩春明说话吗？我妈是谁呀？她长三个心眼，你不知道吗？明天一问是不是就露馅了？
1: 哇，这不没辙吗？只要不让你妈在韩家闹起来，这事儿就算成了。啊，明天说点好话哄哄哄哄啊！
2: 喂，小希儿，你的意思是你有真东西能帮我摆平这事儿？条件是用真东西换真东西。行啊，那你等着我，这就过去。
1: 什么意思啊？
2: 你个人看就行了。
1: 真不错，我看得出来，你跟春明在演戏。你是不想把你爷爷的传家宝呢被你父母带走？可这个是我们家的宝贝，我跟小杏呢也一直在搞收藏。我可以给你保证，你爷爷的东西绝不可能离开我们家。这话你可以告诉韩春明，我相信我收藏呢。
3: 韩春明不会有意见，你也看出来了，我们是一家人呢。
1: 那是那是，我不管怎么说，毕竟你跟小杏都结婚了。
2: 哎，你以前可不是这态度啊！哎，你不是一直都向着你那工友蔡小丽吗？
1: 那该反对的时候反对，该赞同的时候那就得赞同，是不是？再说人蔡小丽现在也挺好的，在韩春明手底下当再回楼的经理呢。
2: 蔡小丽她去再回楼了。
1: 啊，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坐下谈谈吧。哦，我看行，但是你的这些东西跟我爷爷的还差一个档次。这我知道，两件换一件，但我得先看东西。我的东西你就放心吧，一件换四件。你要是觉得行，咱们就继续；要是不行。
2: 今天就全当我们来养养眼。
1: 我说，没你那么黑的吧？啊，一件换五件，得，知道我没说过啊。我答应，你真答应啊？嗯，九门提督也好，多门提督也好，那是整个前门楼子底下人人敬仰的人物。我能收藏他老人家一件物件，那是我的荣幸啊。
2: 那也意味着，不单韩春明拥有，现在我也有了呀。嗯，行吧，明天见。啊，这就走了啊？啊，不送我啊？那行，不送了啊。成了。哦耶！哈哈。
4: 您都听见了，您也看见了，不是我说是假的，人家请来两位专家鉴定，谁会也是假的？好了，废话少说，今天晚饭前，您必须把定金还给我，否则我就起诉您。好自为之。这会儿你们满意了吧？
5: 谁让你骗妈的？哎呀，打小那么乖的闺女，也学会跟爸妈分心眼了。
4: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是把东西给你们了？
2: 给的不多啊。
4: 那你知足吧。我跟你说啊，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就算你收破天，我也不会再把爷爷的东西给你一件了。咱不能当败家子儿。
5: 你看这孩子说话，越来越不像话了。你爸爸是败家子儿是吧？我可没说啊。
4: 反正爷爷没把东西留给你们，就是最好的回答。翅膀硬了，这是我爸爸。
6: 郭大爷，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啊？哎呀！ 怎么了？出问题了？

0: 假的。
1: 不可能吧？上次专家不是认为是真的吗？
2: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
0: 郭大爷，这行里可没这规矩。

0: 有这样的吗？我要知道你这德行，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你这种人打交道。
1: 进。你这样，你一会儿让工程部把材料清单给我送过来。
2: 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1: 干得怎么样？
2: 你这说话都不看人了哈。
3: 看你实眼，你不也还是那样吗？啊？
2: 那是啊，不如苏萌吧。呦
1: 呦呦，这个月流水增长不少啊。
2: 这可不是我的本事大啊。这现在来北京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电视上不天天说北京申奥呢吗？这要是真在咱家门口开奥运会，这以后还得越来越好。
1: 这样啊，你呢去财务那一趟，把属于你这个月的份额领出来。
2: 不是年底一块算吗？
1: 你特例一个月一结啊，概不拖欠。
2: 我这得怎么感谢你啊？
1: 行了，咱俩之间不用这么客气，忙去吧。
2: 给个机会。
1: 干嘛？
2: 请你吃饭呀。
1: 咱家九楼的饭你天天吃，还没吃腻呢。
2: 我在家请你，给你做几个小菜露一手。
1: 哎呀，你看我这手头上事儿这么多啊，下次吧。
2: 不给面子嘛。
1: 有机会，有机会啊。
2: 这不是忙不完的。哟。小丽，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是春明的手下。啊，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韩春明，
1: 我没跟你说吗？哎呀。忘了忘了忘了，你说我这记性。
4: 您这又是跟程建军叫板的吧？人家娶了你表妹，你就非把人前妻弄到自己身边来，你这不是报复是什么呀？
1: 不是，什么叫弄到身边来？太难听了。
4: 说正经的，我是来找你合作的。
1: 瞧你这架势，还谈合作？你是想说了算是真的？
4: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我这昨天一宿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就琢磨着，我也不能受我大舅干扰啊。你说我守着你这么大一老板，我干嘛傻乎乎跟别人合作？是不是？
1: 那咱们结婚不就完了？
4: 什么意思啊？不结婚就不合作了？
1: 不是啊，不结婚也能合作。
4: 那不就得了？合作协议，看看。等等，你必须无条件签字。
1: 不是，那你这也太霸道了，我看看。
4: 你说签不签？
1: 不是不签，我不看都能签啊。
4: 得嘞，奥运申办成功，咱俩就结婚。
1: 不是你总得告诉我这上面是什么吧？
4: 我不是说了吗？奥运成功，咱俩就结婚。我这是在考验你，看你是不是对我信任。拜拜。
1: 拜拜。那要是奥不成功呢？呸！

0: 跟你说，郭大爷，清华罐不干了，让我把钱退回去。
1: 想什么呢？不懂规矩啊！不懂规矩就甭玩。
0: 这话我都跟他说了，可是你说他一七十多岁老头子吧，我要不答应，他就马上找他小嫂子二姨去，在这家你说我还待不待了？
1: 那我也没办法，那东西又不是我的，我也是替人家卖的。
0: 那你找找他呗。
1: 我上哪儿找去？人在广州。

0: 我打电话他能回来？你呀，说那么多没用，他要找谁你就让他找去，这行就这规矩，打眼是自个儿的事儿，一手钱一手货，耍赖没用，甭烦我啊，我这一堆烂事儿处理不了呢。
1: 表哥
0: 有完吗？以后还打交道吗？喂，孟小杏，你说啊，你说你那妹夫是什么玩意儿，上我那儿找后账来了？
2: 你没跟他说是我给你的东西吧？哎呦，那就好。对呀，就照规矩办嘛啊。哎，行了，我这还有事呢，就这么着吧，挂了。
1: 是李维进吧？找后账来了。
2: 哎，没事儿，就照规矩办嘛，你接着说。
1: 哎呦，我是在想，是不是请韩春明和苏萌来家里吃个饭？
2: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了？
1: 这话说的，我就是想让韩春明看看这关老爷子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又来了，你就跟他较上真了是吧？
1: 我从小就好这口，我就爱跟他较真儿。哎，我就想看看啊，同样是从你手里出去的东西，他还敢不敢说是假的？
2: 你说的这倒有点意思啊！我呢，就借这个机会也检验检验我子哥的真实水平吧。
1: 这东西可千万不能让韩春明看见啊！
2: 哎呦喂，这宝贝你到底哪儿淘来的？
1: 哎呦，小心点儿！
2: 你给我说说怎么了？
1: 哎，这个。是天上掉下那么一个馅饼，哎呀，我睡着觉一睁眼，它在我枕头边儿呢。
2: 你就嘚瑟吧。
1: 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哎，对了，春明啊，得你亲自去请，要不他不来。
2: 知道知道知道，一会儿我就去。问你一点事儿你也不说。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Sorry, this is rather dialed.
5: 你惹急了我，惹急了我要不跟你玩命，我就不是你哥。

0: 还敢找上门来。
1: 五子哥，
2: 哎，那生跑大会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给你再来一次？
0: 你要是下次还能办成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1: 啊，此话当真？
0: 行了，我这忙着呢，出去吧。
2: 别急啊，你看我这话都没说呢。
1: 哎，五哥，今天晚上我和建军想正式请你和苏萌姐一块吃个饭。哎，人建军可说了啊，这回他是亲自下厨，好好给你们露一手。
3: 真不巧，我晚上约人了，没空。
1: 就你事儿多，那去不去吧？
0: 不去。
1: 再说一次。
3: 不去。
1: 行，你等着啊。
3: 你给我妈打电话，我也不去。
1: 我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
3: 你给我大哥打，我一样不去。
1: 行。
4: 哎，苏萌姐，我是小杏儿啊。
3: 孟小杏，你电话给我挂了。
4: 对对对，没啥事儿。是这样啊，我跟你说完了，一会儿五子哥再跟你说啊。
2: 哎，是这样的，就我和建军啊，
4: 想今天晚上请你和我哥吃个饭。
1: 哎呦，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给我面子。
4: 哎，就是我五哥说呀，他不想给我这个面子。
1: 那行，那你们俩说啊。
0: 苏萌，
5: 韩春明，小杏儿请客，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也得去。程建军又不是别人，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这样，你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去接你。
0: 别，我开车过去接你啊。
5: 您老先生那破车，我可不愿意坐。你等着我吧。

0: 等着吧，领导一会儿就来。
1: 哎呀，瞅瞅，多听话呀！
2: 你给韩春明的那协议上怎么写的呀？怎么他连看都没看就给你签了？
3: 我呀，我立了他十条罪状，我把他臭扁一通。不过，我最后答应他，北京申奥一成功呢，我就嫁给他。
2: 我还以为你会说呀，如果你变了心，就把你所有的财产归我所有。
3: 我有这么恶毒吗？我。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王八蛋！我要不跟你闹个天翻地覆，你就不知道我是谁。不行，我得等到明天。
6: 欢迎欢迎，来来来，不用换不用，建军建军建军，他们来了啊！
7: 人呢？
6: 李工忙着。
8: 哎呦，稀客稀客，哎，请你们二位啊，可真太不容易了嘞。
6: 哎，你们家行啊，收拾的不错呀，小日子过得可以啊。
8: 哎呦，跟你们可没法比啊，两位大亨啊，这个，那你们结婚的时候还不得？别墅、法拉利之类的啊！
6: 我们俩不住平房就不错了。
9: 哎呀，行了，别站着说话，来来，坐，给你
8: 忙活。坐坐坐。
9: 哎，苏博点，你是喝茶喝咖啡？我随便，什么都行，行吧，我就开着办啊。
8: 哎，弄点好茶。
9: 来，尝尝尝尝啊。
3: 杏儿
2: 啊，你现在可以啊，这家里收了不少宝贝吧？
9: 嗨，我这都是小儿科了，那跟你们是没法比了。你说我这头问了半天，没准里头啊还有赝品呢，虎哥。是不是？
0: 哎，别别，我可没说这话啊！我刚才也就是一看一过。
9: 哎呀，这饭呀，我也不是白请你们吃的。我前两天啊，刚得了一个宝贝，我就想找你们俩啊，来给我长长眼。
3: 是吗？
9: 啊，
3: 在哪儿呢？在那柜子里吗？
9: 哪能放那儿啊？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3: 韩春明，你要再板着脸不说话，我可走了，我。
0: 既来之则安之，放心。哎呦，
9: 来来来，看看。
3: 哎呦，就这宝贝，我看了半天了，
9: 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给买了。
3: 慢点。
9: 建军说这是真的，说我是捡着漏了。你们再给我看看，啊？
0: 来。
9: 怎么样？
3: 哎，这可真是个好东西，春明。
0: 嗯，
3: 这是青花龙纹瓶吧？
0: 嗯，哪淘换来的？
9: 哎呦，这你就不该问了吧？
0: 啊，规矩。
9: 规矩嘛，你就说说啊。
0: 那个。

0: 哪儿去？
1: 哟，郭大爷，我来接我老婆。
0: 装傻？
1: 这不是还没到一天呢吗？
0: 那你为什么关机？
1: 我关机当然有我的原因。
2: 你也不想想，我能跑吗？跑得了和尚，我跑得了庙吗？
0: 那倒是。
1: 不过我还真得提前跟您打声招呼，人我找了，他也是从别人手里逃回来的，现在这个人在广州，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
0: 这么说，明天没指望了？
1: 肯定没指望了。
2: 不过我另外想一办法。
1: 你说要是把他转出去，兴许你还能挣点。
0: 转给谁？
1: 苏蒙他大舅啊。
0: 我想过了，不可能。那天春明就已经把他枪毙了，苏蒙他大舅在场。
1: 他不行，再找别人呗。
0: 我不想等。到了明天晚上，你要是拿不来钱，别怪我不客气。
3: 来吧，借你们的酒，恭喜二位得了这么大一宝贝。来来来，
4: 谢谢啊。
5: 谢谢谢谢，
6: 五哥，来来来，
7: 赶紧的，干嘛呢？
6: 来来来，
4: 谢谢啊。
6: 来来来，五哥五哥，干杯呀。好好干杯。

0: 食材，食材，食材，
1: 哎，好好好。
2: 陈明，哎，你看我收藏这些东西还行吗？
3: 开始，保不齐有几件赝品。
2: 真的？哪个呀？
3: 你告诉我，我立马把它砸了。
2: 真的？
4: 没没，我也就随便一打眼啊，你别当真听。
0: 五哥，不带你那么吓人的啊！你要说这里头有假的，我起码三天睡不着觉，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4: 该。
1: 好了好了，你别听他的胡说八道呢。小杏儿啊，我发现你啊，跟以前一样没变。你看把这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特会过日子。
0: 还行啊，你可别说以前，以前我最佩服的是谁？是李素梦洁。哎，我就奇怪啊，怎么你随便穿件衣服，怎么就那么好看呢？那会儿我穿着你剩下那衣服啊，
1: 哎呦，好了好了，咱不提以前好不好？
0: 没事儿，有什么的呀？哎。我就是一农村长大的丫头，这谁都知道啊，是不是？
4: 还行，没忘本。
0: 我能忘得了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4: 哎呦，我哪敢呢？您现在是谁呀？都敢开我声讨会了？
1: 是吗？合着这声讨会是你召集的？
4: 多新鲜呢！
0: 我这也是急中生智啊！哎，孙红姐，你给评评理。我和建军是吧？我们现在这不是结婚了吗？你说伍子哥他啊，婚礼你不来吧？现在倒好，他索性就不理我们了。你看看，哎，这人可不可恨？是不是？
1: 特别可恨，非常可恨。
0: 哎呦，真的，哎，苏东姐，哎呦，就冲你这句话，我得跟你喝一个。哎呦，那满上满上满上，哎，
4: 那少喝点啊。
1: 今儿啊，就往高了喝啊。
0: 好，好，好。他们哥俩也喝一个，哎，我再给你盘上。
5: 你还回来呀？有本事就别回来。
6: 我回来又不是看你，儿子病了要手术，我拿点钱给他先垫上。哎。我的存折呢？我的，哎，你给我站住！说，我的存折呢？
5: 我用了，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6: 你是不是又买个新破烂玩意儿去了？
5: 我不是说了吗？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6: 我现在就用，儿子要手术。
5: 还有完没完？我给你拿回来不成吗？
6: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老了老了，你又喜欢起这些破烂玩意儿来了。哎。你干点什么不好啊？你说，这不是倾家荡产吗？这个，哎呀，这春明呀，春明，哎呀，你是教点什么不行啊？这偏偏带这个头。
3: 哎，郭大爷，郭大爷，您上哪儿去？啊，
5: 我跟你说没用，我找你妈去。
3: 哎，别，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就行了，我妈那么大岁数，是，
5: 好吧，我就跟你说。
3: 哎，对。
5: 你们家李跃进把我给骗了。

0: 大爷啊，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呢？啊，
1: 这东西我上次就跟您说过了，它不对，您为什么非要买呀？
2: 李跃进带我找专家鉴定，人家说是真的，可我想把东西转给别人，一连找了三个专家，又都说是假的，这不明摆着李跃进找的专家是托吗？
3: 你说你这个人呢？
2: 闭嘴！
1: 别急，来来来，大妈您坐。
0: 这行吧，有这行的规矩，您知道这东西。
2: 我找你妈说去。
1: 哎，不，您等我把话说完了。说完了，
0: 行，这次呢我破回例，好不好？不过郭大爷，您是长辈，您能不能听晚辈一句劝？
2: 你说，
0: 您瞅瞅您这屋里啊，这琳琅满目的，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可这100%都是假的。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闭嘴！
0: 这现在不比从前了，外边假东西多。您说说，哪有那么好的机会让您捡漏啊？是吧？如果这东西真是李跃进做的局，您放心，这钱我一定帮您要回来。我这就找他算账去，好不好？
2: 你快点儿，哎，反正这东西有地儿说理去。
0: 哎，我这就去，这就去。
2: 闭嘴！
3: 你呀，
4: 五哥！
5: 五哥！你坐，五哥！
4: 没事。我问你啊，
0: 郭大伯家那个青花罐，你从哪弄来的？
5: 是我一朋友的。
0: 哪儿的朋友？
5: 他去广州了，真的。哎，真的。
0: 那这事儿跟孟小杏有没有关系？
5: 这事儿跟我姐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一中间人。经过我表哥跟一老板手里买的。他从广州回来，你可以证实。
0: 你给我听好了啊！现在立刻马上去郭大伯家，把他儿子手术费先给我付了。
5: 这行里的规矩吧，他……我去，我马上就去。
0: 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你要不去，我让你满地找牙。
5: 去。走啊，五哥，走啊，慢走，五哥，
0: 动作快点啊，
5: 五哥，慢走啊，喂，表哥，五哥肯定要为青花罐的事要找你，怨我吗？他非要管这闲事儿，
6: 好，来了。哟，五哥，
0: 在家呢。
6: 林
0: 建军呢？
6: 哦，他出差去了。
7: 哟，哥，你怎么脸色不好啊？
0: 有吗？
7: 啊，出什么事儿了？
0: 小杏啊，哥问你话，你得说实话啊。
7: 啊，
0: 郭大伯那个青花罐，是不是你转给他的？
7: 这不是瞎说呢吗？这话谁说的？是不是李跃进？你等着，我找他去。
0: 等等，不是你，那就是郑建军。
7: 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你呢替我给程建军带去话，让他赶紧把东西收回来，要不然就出事儿了。郭大伯那脾气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要出点乱子，伤及到你二姨我妈，可不认你这个妹妹啊。

0: 哎，建军，你赶紧回家啊，出事儿了！哎，你回来再说嘛。行，等你。
1: 这可是春明跟我公开叫板呀。不过你放心，咱们不会有一点损失。关键是咱不能丢这个面子。
0: 对对对，哎，这面可不能栽啊！你想啊，要现在就把东西给收回来了。

0: 那不就承认是咱做的了吗？是不是？我把他二哥韩春生拉进来，
1: 啊！
0: 我看春明他叫不叫板。
1: 哎，
0: 这事交给我，就这么办了。
1: 喂喂喂，千钧，你可别再把事儿给搞大了。
0: 太小瞧我了，等我好消息。

0: 好物件，真。
1: 简娟，你看，这不就当个托吗？还劳您送我这么个好物件，你看，
2: 话不能那么说。哎呀，主要是我丢不起那个人呢。
1: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哎呦，乔二哥说的，你见外了不是？
1: 那我收下。哎，
3: 谁呀？
4: 郭大妈。
3: 哎呦，和韩家老二。哎，
4: 郭大爷呢？
3: 哎，老头子，快起来。啊，
4: 郭大爷。哎。
5: 坐吧。
4: 哎，郭大爷，听说您这儿有个青花罐，让咱长长眼。
5: 春明让你来的？
0: 他让我来干嘛？他是老几？他是我们家老小。我是听乐进的说呀，您不想要这东西，所以我特意来看看。
5: 别吵了，假的。
0: 古玩这东西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不管真的假的，您拿出来让我瞅瞅，说不定啊，我喜欢呢，对不对？
5: 看看吧。
0: 哎呦，哎呦，哎，慢点，慢点。哎呦，这是个好物件，我挺喜欢的。郭大爷，咱商量一下，你看这个东西我先拿走，我得去见一下拍卖行的经理，如果他能帮我拍卖，这个东西我如数付款。您信不过我？
5: 你真不相信这是假的？我找专家看过了。
0: 谁是专家？专家管拍卖吗？
5: 可以去，但是我得跟着。
0: 你看，您老还是不相信我，是不是？哎，得了，反正您也不是外人，咱一起去，好吧？
5: 哎，那你先出去等会儿我，我换件衣裳。
0: 那行，那我外边等你啊。好，
3: 慢走啊。
4: 好，大妈。哎，
3: 慢走。哎，老头子，你不会让他自己去吗？
5: 你懂什么？玩这玩意儿全是渣。韩世民说是假的，接着呢，让李跃进来送手术费，紧跟着就把他二哥派来要拿走，干什么？这韩春明以为他自己多聪明，哼！
3: 你呀，你就谁都不信。那春明明明是为你好，
5: 好个屁！他要不贼，他能收藏那么多东西？他这主人的就怕别人收藏，想尽一切办法把别人的变成自己。
6: 二哥，啊，你千万别要那东西，我五哥说是假的。
4: 打住！五哥大呀，还是二哥大？
6: 当然二哥大。
4: 那不得了，我告诉你，这小五子尖着呢，他是想要这东西，我必须抢他个先。哎，郭大爷，来我，啊，行行，小心，来开门开门，慢慢慢慢慢慢，走下去。

0: 请进。
1: 哟，刘经理
0: 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东西带来了。
1: 带来了，来来了，回来。
2: 刘经理，你看，这是花瓶涂下的字儿。
0: 这个没有用。你打算开多少？

0: 我，咱就别在这儿说了。哦，我知道了，那咱里边说啊。不带，你们俩先坐啊。
1: 什么意思？你问我，你们家一个比一个贼。
2: 你这么说好吧？好吧，那这东西我肯定给你放这儿，好吧？哎，哎，郭大爷，那咱们去银行吧。
3: 不是，
2: 你买的件儿啊，咱不是说好了吗？你要退？
1: 我没说。
2: 郭大爷，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啊！昨天你逼着我退。
1: 今天有见着好了又不退了，这可不行啊！
4: 对呀，我的东西，我想收藏了。
2: 您这一会儿一变，我受得了吗？哎，郭大爷，郭大爷，
1: 这老头儿，刘经理，谢谢了，改天请你吃饭啊。
2: 好，
1: 漂亮。
5: 小菜一碟儿，你看着吧，这老头还得来找我来。等我再找个专家，这东西又是假的了。
1: 服，我算是服了。咱俩谁跟谁呀？
2: 郭大爷，您这太不像话了，这东西你今天必须得给我。
6: 凭什么呀？我已经付过钱了。
2: 你都说不要了。
5: 哎哎，郭大爷，你这不要了我才来的，你看。
1: 您来这一套。
7: 我不坐你们的车了，我自己打车走。
8: 不是，郭大爷，这什么人呢？这都，走吧，空欢喜一场。
7: 哎，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敢呢？您下令不敢不来啊？
8: 知道我喜欢你，快坐我旁边，快点。
7: 早上啊，
8: 哎，
7: 别进呢。
8: 做饭呢？
7: 别进。
8: 别进，五哥来了。
9: 哎，来了。
7: 哎呀，郭大爷，那是你办的怎么样了？五哥，你就别操心了。郭大爷耍赖，他又不退了。
9: 五哥啊，
10: 拍卖公司说是真的，
1: 胡说是假的，就是假的。
10: 但人家拍卖公司说能拍卖。
9: 我爷子残疾心孝，我就找他走。
10: 你现在去啊？
7: 我跟
10: 你就别去了。哎呀，什么事儿啊？这是
7: 没事儿，郭大爷耍赖。 那老头子，你可别理他，脾气大着呢。我可没有。
1: 郭大爷，你听我说完不行吗？郭大爷，
7: 不行！哎呦，我说那东西真是假的，郭大爷。
1: 玩去！你们一家子出面骗我，
7: 郭大爷，
1: 那您总该相信我吧？
7: 我相信你是春明的老婆。郭大爷。
1: 郭大爷，你咱有话好说。看我要发财，一家人眼红。
11: 大爷，郭大爷，不是，得，甭劝了，咱现在全成恶人了。哎呦！我说啊，下星期把孩子们都叫来。我不叫啊。 再说了，你叫谁来呀？碰坏你个东西，你恨不得把房顶子都揭了。哎，就这些东西，让他们随便拿啊，砸了也可以，从小都成。哼，还没明白？捡漏这东西啊，只要捡到一个就够了。我马上有钱了，咱们也换个。 宽敞房子，改善改善环境。我才不信那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上去，春明什么人？你想过没有？干这行啊，脑子不灵，下手不狠，你就甭想发财。
12: 请进。
1: 梁经理，
12: 您是？
1: 我就是上个星期跟着韩春生来的那个。
12: 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那青花罐的主人。
1: 哎，真是。
12: 来来来，请进，请进。

0: 您这东西想要拍卖是吧？
1: 对。
0: 这么着，一会儿您先填个表，然后我请专家给您正式的鉴定一下，只要没问题，我就给您办手续。
1: 您不是看过了吗？
0: 我看没有用，这上拍卖会必须得请有关专家给您看东西。
2: 这是，哎呦，
3: 我没喝酒，
2: 还没喝呢。你闻闻你这浑身的酒味儿，
4: 再高兴也不能这么喝吧？
3: 高兴，嗯。
4: 你真的是不要命了？
3: 看看。完蛋了！韩世明这小子可把我给坑惨了，假的！我一出门摔大跟头，全摔了，向着后账。

0: 我们俩一起去吧，
1: 啊！您还没告诉我今儿咱去哪儿呢？
2: 我带你去跟我大舅缓和缓和关系。
0: 用不着，我跟你大舅没矛盾。
2: 是没矛盾，就是不说话，对吧？
0: 行，今儿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2: 你是为了赶快结婚吧？
0: 要不说我目的单纯呢。

0: 干嘛去啊？
1: 你自己过吧，我走了，这个家。

完了，真完了。韩春明，你就安心发你的财吧，你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吧。

0: 哎，郭大爷，
1: 万春明，你给我记住，我郭父就是死，也会在你身边，阴魂不散。
0: 喂，郭大爷，喂，喂，郭大爷。
2: 哎呦，您别磨蹭了！
3: 你急什么？我越是婉拒，他就越耐心等，他证明他有实意。我告诉你，
2: 你看电话，怎么着？哎，不是，韩春明，我跟你说，你
3: 怎么样？怎么样，没诚意吧？
2: 我要再管你们这闲事儿，我就不叫苏萌我。哎，苏萌。
4: 不是你呀，你不把事情搞僵，你就不甘心。
3: 这怨我吗？就等这么一会儿都没耐心，这算有诚意？我告诉你，没诚意。我跟你说，
2: 嘿，
0: 郭大爷，郭大爷开门啊！我是春明。

0: 你不是要跟春明一起请你大舅吃饭吗？妈，你什么时候找时间，能不能说说我大舅啊？就没他这样的。你说我跟春明都去了，他非磨磨蹭蹭，说什么要考验春明的耐心，结果人春明有急事儿走了。是啊，
1: 哎呀，我看他大舅啊，就是被侯素娥给惯的。
2: 春明也是，那耐心等一会儿就不成啊？行，以后他俩的事儿啊，我不管了，他们俩爱咋地咋地。哎，护士小姐，我问你一下，急诊室怎么走？
3: 啊，就在那边。
2: 那边啊，谢谢啊。喂，哎，春明，还真是你！
4: 不是你怎么来医院了？哪儿不舒服啊？
2: 哪是我呀？
4: 这不，那个小张在复原，他妈来北京了，生病了，我给送医院来了。哦，好，好，好，你这事做的对。
2: 你不是哪儿不舒服吧？
4: 不，我的事儿你就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爱听。正好你把电话给我用用。
2: 你真没什么事啊？
4: 哎，好。这样，我一会儿忙完手头的事儿啊，过去看看小张他妈啊。
2: 嗯。
4: 孟小仙，我问你，程建军呢？他不在那就你了。现在你立刻来第一医院，别问那么多了，越快越好。我在楼下等你。那行了，那你忙去吧。
2: 哎，真不需要我帮忙。
4: 啊，不用。

0: 你这个人怎么都不为过？我问你，那个青花馆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1: 没有啊，
0: 没有关系。走，哎，不用锁了，你开不了几天车了，你走。
2: 莫大爷现在是死是活不知道啊！这儿有个三长两短，你就算是背上人命债了。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0: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

0: 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哥，我求你别再吓我了。
1: 吓唬你，我有这闲心？
0: 可这事他跟我真的没关系啊。
1: 你还嘴硬是吧？
0: 不是。
2: 那是怎么样了？啊，已经没有生命危险，轻度的煤气中毒，可能是平房四处透风的缘故吧。但是啊，安眠药服用的太多了，幸亏啊你们送来的及时啊。
1: 谢谢大夫。
2: 一会儿送监护室，你们在那边等着吧。
1: 好了好了好了。
0: 谢谢大夫啊，谢谢啊。他妈吓死我了，可算是没事。
1: 走。啊。
0: 哎。爸，大夫说没事。
1: 玩古董是吧？这古董是谁都能玩的吗？啊！你五哥我从11岁跟着关大爷学到今天，我都不敢说我没打过眼儿。你们凭什么呀？靠什么呀？靠骗呢？我告诉你，我早就盯上你了啊！这次多悬呐，就差那么一点。亏你五哥我机灵，但我不能次次都帮你。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那程建军一块进监狱了，我看都不会去看你。

0: 你倒是接一个呀！
1: 春敏把钱全还上了，人家还给了补偿。要不是春敏，你就死了，你知道不知道？
2: 都是他害的我，他罪有应得。
1: 你恩将仇报。
2: 他是在设局。
1: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哎，也怪我。该管你，可是我没管。
2: 哭什么？
3: 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那程咬金一块进监。

0: 我这不诚心的，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酒楼服务员小张他妈来北京了，结果一到北京就病了，我给人送医院去了。那这事儿也不需要赔一晚上吧？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倒是接一通啊！
1: 您不了解情况，他妈得的是肝癌。
0: 你说这多大的病啊！手头又没钱，我不得前前后后跟着张罗，一着急，电话就给落车里了。那这是挺可怜的啊。这事儿你得出钱啊。
2: 遵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医药费我全管。
0: 你说谁老呢？你说谁老？
1: 听我说，老点行啊，老点没人跟我抢，我捡漏啊！
0: 你怎么那么讨厌？
3: 不，
1: 好说好说，不对。
0: 讨厌。

0: 星儿，我回来了。
1: 我回来了。怎么了？你病了？哎呀呀，怨我怨我啊！你瞅我这一忙起来吧，我把时间给忘了，我早打个电话回来就好了啊。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都行，你可别生气。
2: 我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2: 离婚。
1: 离婚？为什么呀？你是不是怀疑我这段时间在有别的女人了？天打五雷轰啊！我绝对在那制作室，你看我那些作品就知道了。
2: 我就是不想再做那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1: 我伤什么天，害什么理啊？是不是韩春明跟你说什么了？你不能听他胡说八道，他是诚心打击报复我。哦，我高仿个赝品就犯法了，那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仿前朝的呢。康熙啊，喜欢元青花，那仿制的有多少啊？啊，乾隆他要不喜欢明成化斗彩，哪来那么多斗彩鸡缸杯？还有民国啊，仿制的青花瓷有多少啊？
2: 那你又知不知道，就为了这事儿，害得郭大爷他自杀了。你要不是抢救的快的话，你……
1: 哎呦，我跟你说啊，古玩啊，它有自己的行规啊，玩得起呢您就玩，玩不起您从这个圈里撤出去。我又没犯法，你看把你吓成这样。得，咱呢也吸取经验教训，以后咱不跟自己圈里人玩就是了嘛。你不是担心郭大爷吗？这样，我去看看他，啊，你别着急，等我消息，啊。
3: 在这儿。
4: 孙总。
3: 哎。哎，就这边，就这边，这儿呢啊，看啊，找找啊。这儿呢，你看。嗯，佛像是指佛家造像啊，你看其中包括诸佛、观音、菩萨、罗汉、护法等等等等，你自己看。
5: 找着真不容易啊。
4: 这本书归我了。
6: 爸。
3: 哎。
6: 叫我回来干嘛？
3: 你大舅啊要找本书，我就带他过来了。我叫你来啊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些书啊，你回头帮我拿到别墅去，省得我来回这么跑啊。
6: 得嘞，下星期这事儿一定给您办了啊。我是过来跟你商量一事儿，这周五也就是13号晚上10点电视台直播北京申奥。
3: 哟，这是大事儿啊。
4: 我知道这事儿。
6: 对啊，所以我就想着把咱四合院的人还有圈内的人一块儿都叫到咱酒楼，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聊边看。如果一旦申奥成功，正好凑一块热闹热闹，是不是？
4: 绝对的好事。
6: 可是我刚才这一进门，就听说郭大爷家出事儿了。我这琢磨着，这大家情绪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啊？
3: 不会不会的，待会儿让你妈到医院去看看他啊。我想这事儿不应该有什么影响。
4: 待会儿我也过去看看他。
3: 嗯，行。
4: 哎，要说郭大哥他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儿想不开呀。
5: 说你什么人？什么叫不至于啊？人郭大爷是平民

0: 百姓，押出去人都是身家性命啊。
1: 你要不知道国情你就别瞎说，你说是不是苏萌？
2: 所以说大舅，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数你来内地早，数你最不开窍。
3: 得，我问上你说的

0: 你现在跟韩家是一条心了，误会了不是？咱爷俩说话，哪儿说哪儿了行吗？我什么为人你不知道？我当然知道了。您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再看看您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还真是只有春明才能做这个局啊！这么大一个收藏家，您看到他那个博物馆里收藏的玩意儿了吗？验收吧。
1: 有吧？哎，您说，他是怎么收上来的？没点手段，您信吗？那明里暗里的，是不是？
2: 没错。哟，
3: 建军在呢。
2: 哟，什么？
1: 郭大爷，哎，我妈和舅舅听说您病了，过来看看您。
2: 哎呀，
3: 老郭，
1: 您这么病了，我们来看看您。
2: 哎呦，谢了，谢了。
3: 郭大爷，
2: 老师就是老师啊。 刘老师明知道我是自杀，还说我是病了，真的给我面子呀！我现在呀也不知道是丢人呢还是惭愧呀，没脸回四合院了。
0: 郭大爷，您想开点儿，啊，那什么，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2: 谢谢建军，谢谢你爸你妈。
0: 哎呦，您客气了。那。
1: 大爷，您呢？想开点儿，这春明虽然有点贼，但不一定就是他做的呀。啊，他
0: 二哥呢？哎，说不定也不是故意的呀。哎，
2: 你们现在是亲戚了啊？那当然，他们也是。
0: 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2: 是这样，这个大爷呢，误会了是吧？
3: 他是说你们也是春明的亲戚，老人家彻底误会了。哎，解释解释就没事了。那行，我先走了啊。哎，
1: 不是，郭大爷，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啊？
3: 不说了啊。你打小呢，我和你大妈就喜欢你苏萌，可是你是春明的，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哎。 责任倒霉，
4: 别，一码归一码，你有什么你就说清楚了。您这要不说，可别怪我怨您啊。
5: 好吧，我说，就什么意见？就是过来。
4: 我告诉你，人心隔肚皮，往往就是这样，离你越近的人，你就越难看到他真实的一面。
6: 你少说两句啊！我就不同意。我爸说了，这但凡玩古玩的人，他都一样。你要不贼这好东西，根本落不到你手上。哎，你不也是吗？千方百计挖别人的东西。
7: 你瞧，我一说春明，他就说我。
6: 那当然了，人春明再贼，他人品不错吧？我总觉得这事儿肯定是郭大爷他误会了。你要说是春明他二哥韩春生和李月金一起干的，那我信。这春明肯定是怕事情扩大，因为这事牵扯他二哥呢。
8: 我看，素娥说的有点道理。就是啊，
6: 我先走了。妈，你看这怎么回事？你慢点啊！算了，我送您吧。他刚听完郭大爷说话呀，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哎，我说你也是啊，我每次一旦提到韩春明啊，你肯定添油加醋。
8: 我是那落井下石的人吗？你这老……
6: 快上车吧，有什么话一家再说啊。
8: 行，老婆，
6: 进来，你给我坐下。
8: 哎哎哎，
6: 我问你。
8: 郭大伯那事儿是不是你做的局？啊，怎么了？
9: 怎么了？您干这么大伤天害理的事儿，居然还坐这儿坦坦荡荡承认？
8: 我伤谁的天害谁的理了？
9: 你要不伤天害理，郭大伯能自杀吗？
8: 不是，等等啊，郭大伯自杀，我伤天害理，不是这哪跟哪儿啊都是。
9: 你不都承认这事儿是你做的局了吗？
8: 是我做的局不假，但我是为了救郭大伯，不让事态扩大。
9: 您当然不愿意事态扩大了。
8: 嗯，
9: 这又是二哥又是妹夫的，他俩一个个冲锋陷阵，出了事儿不得你善后啊！你倒好，又赔钱又还款的，你不得把事儿做得漂亮点啊？
8: 我二哥？不是，你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李月进参与了不假，但我怀疑整件事情是和程建军有关系。
9: 程建军，你可真行，真能想象。我刚在医院，人家郭大伯都认定这事。

0: 这事儿是你干的了，程建军还替你开脱呢。你倒好，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直接栽在人家头上了。我你也怀疑我？
1: 我倒没完全怀疑你。
0: 我要是怀疑你，还来找你干嘛呀？但是我告诉你，这事儿你二哥参与了，李跃进也参与了，你怎么解释？
2: 可不是嘛，我在医院，我亲耳听郭大伯说的。找他去。就你，你见了你那俩哥，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0: 你听好了啊！
3: 哎，你真去啊？哎，你去了，好好说，别伤了和气啊！别忘了中午晚上看参啊！
4: 忘不了。
5: 妈，
4: 二哥来了。
5: 哎。
3: 陈明啊，妈呢？妈买菜去了，来来来，去买菜啊！哎，妈找我干啥呢？
5: 不是妈找你，是我找你啊。陈明，骗你二哥？
3: 哎呀，我骗你是为你好啊！我问你，郭大爷那青花罐的事儿，你是不是参与了？
5: 我参与不参与又能有什么关系？啊？哎，我看你这找我不是商量事儿啊，像质问我。
3: 你别误会啊，我是担心这事儿和程建军有关系。
5: 他与谁有关有关啊？我告诉你，这玩古董打眼活该。再说了，咱们现在全院都玩古董，就跟你没关系啊。那郭大爷现在玩古董玩收藏，不就是因为看了你的博物馆吗？啊，那青花罐我是没钱，我有钱我还买呢。再说了，你要想训导人呢，回你公司训导，别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想显摆，去公司去。
6: 诸位，请安静一下。诸位，安静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叫牟大兵，是韩春明和苏萌的同学。大家都知道，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今天将会在莫斯科国际奥组委会第112次会议中投票决定。在揭晓答案之前，本人。 将泄露一个重要的秘密。如果北京申奥成功，苏萌和韩春明他们将会在下个星期结为康里永结同心，白头到老。
7: 怎么样？这是真的吗？
8: 等着喝喜酒吧。
9: 那是不是就在这儿？
7: 行啊，酒水管够。
10: 但是其他人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的感谢。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11: 29届奥运会。

0: 太偏心了啊！就我们几个，不管谁，您坐过一床被子吗？
1: 我高兴，
0: 高兴，比起我大嫂二嫂可费劲多了吧？
1: 多了，我也高兴。妈，
2: 我可给您提个醒啊，凭我以往的经验，只要这俩人不入洞房啊，您得提早有思想准备啊。
1: 你臭嘴！
0: 不是我大姐臭嘴，是两个不正常的人在一块儿，您就得有不正常人的思想准备。
1: 嘿，你们俩让不让我缝了？
3: 啊，让不让我缝了？
2: 接着缝，接着缝，妈。哎呦喂，
3: 你看看，你看看，这一次一次的给他准备，这好多东西都是重的。
4: 啊，这北京申奥成功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啊！哎，你知道到了2008年，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啊？哎呦，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这外面的建筑要变，北京人的精神风貌也得变。
3: 我是在说你女儿的婚事呢。
4: 哎呀，不重要，北京申奥重要。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咱北京人呐，就不能站在北京看北京啊，得站在北京看全国，站在北京看世界啊，得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北京的这个全新的风采啊，得让来北京参加运动会的这些运动员还有外国朋友都看见咱北京人崭新的精神面貌。哎呀，那么
5: 行了行了，我看是完了，你呀，对你女儿的婚事无所谓了。
4: 不是无所谓了，哎呀，在我的眼里啊，他们俩早就是没有结婚的夫妻了，爱吵吵，爱打打去。别上心，我告诉你，你越上心，他俩变化越多啊！甭理他们，哎，咱得回来说奥运。
6: 嫂啊，我中午在家吃啊。
7: 知道了。
6: 那怎么了？啊，谁惹我妹妹不高兴了？说哥听听。
7: 李月金都3年没回家了。
6: 人呢？
7: 大前天一帮人追着他打，他不敢回家了。现在我们家还有两个人在门口等着他呢。
6: 不是人家为什么打他呀？
7: 那还能为什么呀？他卖给人家的古董是假的，可他就是个中间人，他已经把中介费退给人家了，人家不干。非让他找货主，
6: 那就赶紧把货主是谁告诉人家。
7: 他不敢说，他也不能说。
6: 有什么不敢说的？谁呀？
7: 我跟我说了你也惹不起。
6: 不能够，来来来，说谁？
7: 大哥。我说你惹不起吧。
6: 你能不能答应我，从今往后李跃进再也不当掮客了？你要能答应，我就帮你把这事平了。
7: 答应。
6: 答应啊！他要是狗改不了吃屎怎么办？
7: 那我就不要他了。
6: 谁信呢？等信儿吧。
7: 谢五哥。
8: 大哥。哟，
9: 春明，
8: 我正找你呢。
9: 今儿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走，楼上去。
8: 不
9: 了。
8: 我找李跃进有点事儿。
9: 你找他干嘛呀？
8: 他在你这儿吗？
9: 他怎么会在我这儿
8: 啊？那算了算了，我上别处找。
9: 哎，等等，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8: 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呢，李跃进搞这么一个玩意儿，人家找后账找到我那儿去了。我一看东西没毛病，是真的，那人又把东西给要回去了。你说麻烦不麻烦？我就想问问他，这东西到底是从哪儿弄的？
9: 嗨，那是信儿送我的，我是跃进卖的，怎么着？
8: 哦，那这么说的话，那信儿这大哥够意思啊。那行，弄清楚就行了，我忙去了。
9: 哎，等等，啊，到家门口了，你上去坐坐去。哎，
8: 不了不了，我还得筹办婚事呢。这么，大哥，我给你留两瓶好酒，回头你尝尝。
9: 哎，行行行。哎，这边，啊，
10: 你的贺礼我让你大嫂给送过去了啊。
8: 哎，谢谢大哥大嫂。
0: 哎，来了来了，谁啊？
8: 陈建军呢？
0: 哦，他出去了。
8: 打电话叫他回来。
0: 他不在市里。
8: 那也叫他回来。
0: 五哥，你这是干嘛呀？那我不是说了吗？郭大爷的事儿我一定想办法。你总得容我点时间吧？
8: 没时间啊！我问你，
6: 大哥那东西是不是你送的？
7: 那是我瞒着建军偷偷送给大哥的。哎，我可没要钱啊！
6: 你不要钱，他要钱，你知不知道？大哥让李月静把东西卖给人家，人家卖不出去，翻回头来找旧账。现在李月静已经让人打得几天不敢回家了啊！他又不敢说东西是大哥的，你妹妹家门口就有人等着呢。
7: 我可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啊！我没想到大哥拿去卖钱了。
6: 没想到，什么时候李月静让人打急眼了，说出货主是大哥，这帮人冲到大哥家里，哎，那就热闹了。

0: 就咱大哥那性子啊，你是不是非逼着大哥走郭大国那条？
1: 我可真没这意思啊！不是五哥，我是真没想到那么多。
2: 真灯，你想到那么多就晚了。
0: 我告诉你们小心，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是不是？你不听我的。
1: 好，
0: 从今天开始，你别管我小哥了啊！我也没有你这个妹妹，你就请等着和程建军一块蹲监狱去。
1: 五哥，五哥，我跟我哥，五哥，你先给我说明白了，五哥，你给我说明白了，你给我说明白了。
2: 松点啊！
0: 不是，那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呀。
2: 那简军怎么说？那纺织赝品它自古以来都不犯法。
0: 哎，人皇帝还那么干呢？
2: 那人家皇帝家缺钱吗？啊！我告诉你啊，古时候纺织赝品的文化，你们现在怎么干叫缺德，叫坑人。把手松开啊！
0: 哎，五哥，你没说清楚呢。
2: 松开！
0: 哎呦，哎呦，五哥，你给我说清楚了。
2: 我告诉你啊，你这撒泼耍赖可没用，把手松开啊，松开。
0: 那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不起来了。哎呀，
2: 等我好好说，你能好好听吗？
0: 能。
2: 真的。

0: 是您二位找李跃进是吧？
1: 你是什么人？
2: 别问我是谁了。
1: 差你们多少钱？
3: 3万。东西呢？
4: 在这儿。
3: 把钱给人家。等等，李跃进的介绍费是多少？
1: 3000。
3: 点出来。
1: 谢了啊，
0: 两清了，
1: 走。
5: 看见没有？为了3万块钱，那俩人敢跟你拼命。
6: 知道了，回去就跟陈建军离婚。
5: 陈建军是个什么东西啊？
0: 自打生下来就不是个好玩意儿。
5: 你要是怀念了，
0: 我跟你说，他要是还当公务员，现在肯定进号。
6: 清楚，我也听得很明白，你就别再虚
0: 了。你要不听我的，我说了等于白说。通知小枣，让李跃进赶紧回家。
6: 知道了。
1: 我回来了。星儿。星儿，我回来了。小星儿。

0: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less.
2: 您是小杏的二姨，也就是我的二姨，我求求您了。这小枣啊，无论如何是不肯说她姐姐去哪儿了。只要您开口，她肯定说。
3: 小杏儿真是跟你拌几句嘴就离家出走了？
2: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还真就跟他拌两句嘴。哎，我忙着出去一趟，一回来人不见了，东西也拿走了。
3: 那你把小枣叫来问问吧。
2: 哎，小枣，小枣，二姨叫你呢。二姨在这儿，你倒是说呀，你姐去哪儿了？
4: 阿姨，我是真不知道我姐去哪儿了。
3: 那就站在那儿使劲想，想出来再去做饭。
4: 二姨，我姐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她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的，其实主意比谁都多。她要是想干的事儿，谁能拦得住她呀？当初谁都反对她跟姐夫结婚，她听吗？这半年都没来看您了吧？当初我妈在世的时候，说什么都不让她进城。他也不听啊，姐夫，你就听我一句劝，你找不着我姐的，除非是她自己想回来。
3: 天君，你听明白。

0: 信任这孩子就是这样。要不你到别处找找，他只要回到我这儿来，我一准儿我告诉你啊。
1: 行，我等你一下。
2: 姐夫再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6: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你，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
9: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1: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2: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11: 了？
12: 你
1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哎哎哎！主要还好，你们打我！
13: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
1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阿姨，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跟五哥有关系。我姐之前给我通个电话，她说我看见五子哥一定得告诉他，他决定要跟姐夫离婚。

家里的钱，我留一半给你，银行卡本来就是你的，你不要找我，找我也没用，你也找不到我。我去了外地，你要是同意离婚，就告诉韩春明，我会在半个月以后找他和你联系。陈建军，你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说出去，我不想自己背下骂名。我劝你也不要再干了，伤天害理，害人害己。

0: 玉老板，玉老板，哟，刘老板，来来来，您坐您坐。哎呀，年轻人呀，你还是不聪明。刚才我听苏娥说，让小杏儿来了个卷包会，把辛辛苦苦赚这点钱都给卷了个空。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1: 人家吃亏上当嘛，就一回，我怎么一回接一回呢？啊，那蔡小丽那会儿就把我的家产全拿走了，孟小泉又过来一下。刘老板，您说我够宽厚待人的了吧？哎，
2: 手头要紧，从我这先拿点。
1: 哎呦，有您这句话，您是值得一交啊！我敬您。 但是呢，我这个人吧，又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我不是没钱，我是舍不得我那些藏品呢。哎，要不这样得了，刘老板，一会儿您跟我回家看看去。你要是看上哪件，我转给您一半。
0: 好，
1: 我只要渡过这个难关呀。您要是不嫌弃，咱俩以后就是忘年之交。
0: 好，你这个人我喜欢，干一个。
1: 您这藏品我都喜欢，我都不知道哪件好了。哎呀，不瞒您说啊，我这些东西啊，都是好东西。我要不是为了重新做生意，哎呦，我真舍不得呀。
0: 是，
1: 你看啊，我给你商量一下，我最多给您找两件。
0: 三件，怎么也得三件。
1: 你这要人命啊！
0: 我这不是乘人之危啊，我可跟您说。
3: 您多收点钱，您也翻身翻得快点儿。行，就依您三件，够交情。
4: 这么说，小杏儿是你鼓捣离家出走吧？
3: 嗯。
5: 他们京城这伤天害理的事儿，我要不管他，早晚得出人命。
4: 我怎么不明白呢？你说现代人。
3: 这古代的东西，他配真做得了？不光是现代的人，他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仿制啊，那是一种文化啊。但要是谁光顾着贪财了，那就是作孽。
5: 伍子哥，
3: 嗯，
5: 你的意思是说，程建军的会仿制？
3: 这我也不敢肯定，但是最轻了，他认识那作假的人啊。这小杏肯定知道。 小杏是咱家亲戚，是你姐，我能眼看着她出去害人吗？
5: 那可不行。
3: 这程建军在这管不了啊，他已经烂到根儿上，而且我发现，不管是谁，只要挨上他的边儿，那就一转变换。就说这小丽，原先多好一姑娘，又爱心又善良，可自从跟他结了婚呢，现在轮到小杏儿了。自从小杏儿跟建军在一起以后，别的没学会，光学会撒谎。
5: 我也觉得。 这小杏儿变化太大了，哎呀！
1: 哎，你说话，问你呢啊，翠明，你说话呀你啊！

0: 我们董事长不愿意见你，就赶紧走吧。
1: 韩春明，你今天不把小信还给我，我跟你没完啊！
0: 岂有此理！你找不着媳妇儿，你专管别人家的媳妇儿是吗？蔡小丽那会儿你就管，哎，我就不爱搭理你。你现在把小信又藏起来，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呀？啊？想干什么呀？
1: 程老板，你不至于又把保安叫来吧？
0: 你保安，你吓唬谁呀你？
2: 你告诉他姓韩的，他还不把媳妇儿还给我，不让我好好过，他就不想过好。对，这款行财很走俏，请进。但是吧，我觉得在工艺上还稍微欠点儿。啊，
3: 等我会儿接个电话啊。
2: 哎。
4: 哎，要不这样吧，您容我再考虑一下，回头我给您答复。啊，哎，好嘞，啊，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到那边坐。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5: 哎，一言难尽呐。
4: 坐。不怕你笑话。 小杏跑了，专门给我留下一封信，说半个月之后啊，让我去找韩春明，然后跟我办离婚手续。哎，你给我解释解释，这说明什么呀？
2: 说明春明知道他的下落。
4: 你说春明怎么知道孟小杏的下落的？
2: 那也不可能吧？春明没理由这么做呀，他藏着小杏干嘛呀？对呀。
4: 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啊，我也找不出理由来。到了后来，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蔡小丽在嫁给我之前吧，她跟春明，算了，不说了，省得影响你们两个的关系。
2: 你该说说，没什么影响不影响的，说你的。
4: 那行，那咱俩哪说哪了啊？你别往心里去，这个。 蔡小丽嫁给我之前，她喜欢韩春明，这事儿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没把我们谁放在眼里。这蔡小丽喜欢韩春明，她突然发现这韩春明跟孟小杏啊关系不一般，俩人虽然沾点亲，那也是远亲呀。小杏他妈跟春明他妈两个是姨表亲，走得比较近而已。但是这小杏他妈让小杏到韩春明家。 那可是为了让小杏嫁给韩春明啊！哎，这事儿我敢向毛主席保证，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春明他妈有没有这么回事儿。所以啊，这蔡小丽发现嫁给韩春明不靠谱，这才跟我好上了。当然了，后来我跟蔡小丽就离婚了，但是春明把她给收留了。啊，行，我不说你们两个是旧情复燃，啊，我说春明，你够哥们儿，讲义气。 但是现在孟小杏呢？啊，小杏可专门留下一封信，说春明不会和你结婚啊，发现嫁给我是个错误，所以她后悔了，要跟我离婚。哎，你说这事搁谁身上，她不胡思乱想啊？
3: 那你去找春明了吗？
4: 我当然去找他了，但是春明的秘书呢，把我给轰出来了，还要叫保安。所以我到你这儿来，一个呢是请你评评理，第二我想让你知道事实真相。 你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咱们两个是一院长大的，是吧？你呀，心里一定要有个数，知道事实真相，你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就走了。临了呢，我麻烦你帮我找找孟小杏。

0: 行啊，我听你姐春燕说，光州自县城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还当了校长。你们捐款的时候不会把我的利润也捐了吧？
1: 我那笔钱都是我的小金库，不是公款。你要不信，可以问会计去。
0: 行，你办事我放心。
1: 行了，别送了啊，回去。
0: 怎么都不送啊？谁让我那么喜欢你呢？哎呦，不送五爷人也得送你啊。
1: 哟，你怎么来了？
2: 来的不是时候啊。
0: 嗨，你们聊，我不当灯泡。

0: 孟雅杏呢？
1: 我哪知道啊！是不是程建军找你了？我跟你说，他说什么你都甭信了。这是我一骗子。
0: 孟雅杏离家出走跟你有关系吗？
1: 有，是我让他离开程建军的。
0: 程建军就这么糟，你恨他？哎呀，
1: 这不是糟不糟恨的事儿。这次小杏跟幡然悔悟又说明我的判断力是对的。上次郭大爷那事儿一定是程建军在后边做的局。
0: 他俩跟感情没关系？
1: 这应该没有吧。
0: 程建军骗完钱都交代小杏了。我倒是听侯姐说，孟雅杏把钱全跑了。
1: 是吗？
0: 哎呀，
1: 这挺有点小杏这性格啊。
0: 你倒是挺了解他的嘛。
1: 哎呀，那必须的，自家妹妹这么多年了，当然了解了。
0: 我看不仅仅是了解吧。
1: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你最清楚啊。您现在真不愧是一情圣啊，韩春明，身边所有女人都喜欢你。 管他岁数大岁数小的，您老先生通杀。哎呦，
1: 那我喜欢的人不就你一个吗？
0: 少来，刚才那谁呀？送我哪能不送呢？我不送谁我都得送你呀。
1: 您在这开玩笑？
0: 我怎么没听出来开玩笑啊？他为什么不对别人那么说呀？哎，韩春明，
1: 啊，
0: 我原来以为你收留蔡小丽就只是想气一线军儿。
1: 是啊。
0: 现在我明白了，他俩没结婚之前。
1: 蔡小丽喜欢的就是你，对吧？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人家现在没那意思。
0: 没那意思，你骗我干嘛呀？哎，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你们俩不就是一直在一起吗？哎，孟小杏，孟小杏没结婚之前喜欢的也是你，对吧？
1: 哎，我跟他没那关系啊。
0: 没关系，没关系，你把他藏起来。没听说过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道理你不懂啊？要不说啊，郭小官那丫头她也喜欢你。
1: 估计这仨女人天天在家，每天晚上都同床异梦。
0: 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肚鸡肠了你？嫌弃我了？也是，我老了嘛。比起那结婚的女人，我哪懂得心疼男人呀？
2: 你这么说话有点伤人啊！
0: 你这么做还伤我呢？
1: 我做什么了？
0: 你做什么做的还少啊你？你是不是想让听底下所有女人都围着你转，你才乐意呀？
2: 韩春明。
3: 我说你的没听见的啊！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0: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呢。你以后该给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也不欠谁。
2: 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苏某，我告诉你，你别后悔。

0: 我们家的钱。
1: 什么？又不接了？哎呀，萌萌，你为啥不接了？你得给妈一个原因呐！啊！
2: 哎呦，你问原因那都是废话了。你
1: 哎呀，你悄悄的。 萌萍，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妈可告诉你，那天你同学当着那么多人，可都宣布了。
3: 妈，您就甭问了，行吗？哎呀，我回家跟你说好不好？我这儿现在有客人呢。行了行了，挂了啊。完了完了，又不接了。
2: 嗯。
3: 妈，又放卫星了。
1: 放就放。
3: 反正我这心里就是不能有疙瘩。我之后我倒要看看，我要看看韩春明这到底想干什么。哎，
1: 也不是我说你，你就是不懂，爱情是经营来的，不是赌气来的。哦，像你这样，结果就是把韩春明推给别人。
3: 您那个，
1: 反正我就是相信，爱情啊就是唯一的。
3: 嗯，
1: 你呀就是完美主义者。
3: 你不想想什么年代了，就您这年龄，要说什么好啊？啥都别说，闭嘴。哎呀，侯爷，您倒说说，我在您这儿这事儿到底跟不跟我五子哥说呀？
4: 我也不知道吧。
3: 在您这儿待着忒没劲了，问您点什么事儿都不知道。这一天到晚就听见我一个人自己在这儿捣鼓，我要再不说话，跟这屋子就没人待似的。
4: 就这么一清静地方，让你给占了，我没烦你，你倒反击我来了。
3: 您可千万别烦我啊！这您要是再烦上我，我就更没地儿待了。哎，我觉得我在这儿挺。

0: 好的，我这说说话陪您，给您屋子带来多大的生气啊，是吧？
1: 这也就是说留你在我待着的缘由，我怕我长时间不说话，赶明儿都不会说人话。
0: 哎呦，你可真逗哎！哎，那您说这事儿他怨谁呀？那不得怨我侯姐吗？您说说，他这一天到晚的心里头怎么只有那个比您这当爹的岁数还大的老公呢？哎
1: 呀，赶紧给你侯爷做饭去！哎，你别说，你做那饭还真就比我做的好吃。
0: 那可不是了。谁呀、啊？别说我在这儿，千万别说啊！
2: 我郁闷，陪我喝点酒。
1: 走着。
2: 什么呀？你先给我泡杯明前的茶，我外外火。
1: 敢不给喝？别瞎转悠，走着。想弄东西、啊。

0: 这位侯爷真是绝了。
1: 妈，怎么是你啊？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你怎么了？
2: 自己看吧。
1: 假的？这怎么可能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打电话把韩春明叫来。
1: 这不合适吧？打从上次那事闹的，我们跟韩春明就没来往。
2: 我也不想有来往，可韩春明把你爷爷留下的东西全给眯了，我这会儿看他怎么说。还愣着干啥？打电话呀！
1: 韩春明换电话号码了，我要不自己去找他一趟吧。你这样，我先送你去酒楼吃饭，好吧？
2: 不吃，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3: 这女人呢，就是没鼻子上脸啊！你说我对苏萌怎么样？
4: 我是不是二十年如一日的爱着她？可她对我呢，说翻脸就翻脸。今儿我把话搁这儿。他想跟我结，我还不跟他结了？哎，他拿我当什么呀？啊，就拿我当件衣裳。
3: 这想穿的时候呢，哎，刷往身上那么一披。
4: 他不想穿了，一甩就给我甩进洗衣机了。我就得在这个洗衣机里边上下翻腾啊，我得眼看着这些五光十色的泡泡喝进那些脏水污泥。等他把我晾干了呢，我就不是我了。啊！
5: 别，喝三杯。嗯，
3: 喝着。拜拜。
5: 好酒。
1: 怎么喝多了呀？
4: 哎，这点酒不会多的。
1: 我妈回来了。
4: 哎，哟，那你赶紧回去啊，别让我看见你妈。一看到你妈，我就想起那个
5: 苍蝇啊。哎，
1: 说什么呢你？
5: 老虎嘛。哎，
1: 我妈这次回来，把上次带走的东西全带回来了，好像是在国外找了一人鉴定，说都是赝品。
4: 那说明你学艺不精啊。你那些东西是不是都在古玩市场买的？
1: 我是在孟小杏他们家买的。
4: 听见没有？啊，这程建军都骗到国外去了啊！
5: 长官，这事儿不如跟你妈挑明了吧？告诉他，你爷爷为什么不把东西传给你爸？嗯，
1: 这还真不能跟他说。我妈那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要是知道真相，我估计这事儿我是阻止不了她了。
4: 那是让我接茬唱黑脸。
1: 反正你都当恶人了，你就索性当到底呗。
4: 好好好，痛快啊！那苏萌不拿我当好人，我哥我姐也不拿我当。

0: 包括当好人的都是你们这些坏人。
1: 当坏人比当好人强。
2: 嗯，
1: 长官，咱们俩喝一个。
3: 都是我敬你。
1: 哎，小光，我跟你说，现在我是真想你爷爷。
0: 我也想。
3: 春明来了，
4: 关事长，
5: 来，关事长，我看看呢啊，
0: 这杨文我也不认识啊，啊，
3: 经鉴定都是现代仿品，
0: 不可能，这都是你爷爷留下的宝贝啊，绝对是真东西，除非。老爷子看走眼了，
6: 老爷子的箱子都是70年代以前的，可里面的藏品却是现代的。你是傻呀，还是装糊涂呢？
0: 我一不傻，我二不糊涂啊。关婶，您忘了，上回咱可都是两清了啊。
6: 你不讲理是不是？
0: 我要不然把破烂猴给您找来，咱们三方对质。
6: 破烂猴跟你一个鼻孔出气，你当我不知道？
0: 那您要这么说，我真没辙了。那您就问问我师傅去吧。啊，
5: 问我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你放屁！想什么呢？人死了能问吗？
0: 那他活着的时候您干嘛去了？
6: 你混蛋！
0: 我当然是混蛋了。我要不是混蛋，我师父不收我当徒弟。哎，您是好人啊，您呢孝顺公婆，您呢贤良淑德，您的好那是罄竹难书啊。我告诉你，东西就是这东西啊，要打官司，哥们儿奉陪。
4: 别送我了啊，别送了。
6: 韩春明，你个混蛋！
4: 骂得好，
6: 不是东西你。
4: 哎，我就不是东西了。
7: 我们走了，别骂。
6: 我就告他。
3: 法院的调解书您都签了，你忘了？
6: 那我要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韩春明就是一个大骗子。
3: 随您便啊，反正我是不同意。您是不在国内，我还得跟着圈混呢。
6: 我给你爸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
3: 可是高兴。
0: 长坂坡，救我斗。杀的曹兵过我愁。
3: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东西都搬到新房去了。
0: 哎，甭忙活了啊，又吹了。
3: 啊！哎呀，妈，别忙活了，又吹了。
0: 啊，妈！
3: 妈，
0: 对不住您啊，对不住，对不住，让您白忙活了啊。哎。
8: 小五啊你，我跟你二姐，我们俩两晚上都没回家了，你知不知道你？嗯，
1: 这不给您赔不是了吗？啊，
0: 妈，啊，您怎么不急呢？啊，
9: 大厦，身体，头脑，心脏。
0: 不是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
9: 大厦千金，睡眠八尺。头枕一块，心里最大。
0: 够了，妈，您这话的水平忒高了。哎
10: 呀，申奥成功那天，苏萌他妈跟我说的，信你们能结婚，信你们随时都不结婚，
11: 思想见惯。
8: 得，最后一句您露馅了，那叫司空见惯。
3: 哎呀。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啊？真没劲，白忙活两天了。
12: 行了，我走了，我回家看孩子去了。
0: 不走了啊？
8: 得，我也走了。真是的。哎呦，真服了我大嫂，太有远见了。昨儿怎么说呀？结婚没戏。
12: 大爷再见啊。
0: 早上。
12: 哎，
0: 回去呢，
12: 让我锁家里了。

0: 坐坐，您要的东西我们带来了，在车上。我们这回不要钱，还要您做好的玩意儿。哦，赚着钱了是吧？啊，嗨，您的手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无与伦比的地步了。
1: 那您跟我到车上拿吧。行。
2: 服务员，买单。
3: 姐夫，我真是从家里爬窗户，从二楼跳下来的。哎呦，你都不知道你姐姐在哪儿，那你怎么把这事儿摆平的呀？
2: 我就听小枣说呀，是我姐跟我五哥一起了的这事儿。说实在的，我够意思了。我要是把大哥抬出来，你说能有我事儿吗？还。
3: 行，你这人啊。
2: 还够意思啊！但就是有点欠缺水平啊。
3: 我没明白啊。这么说吧，啊，在你当前客这件事情上吧，你呢，缺乏洞察事物的眼光。来，坐坐坐。还徘徊在小市民的这个水平上。古玩这行吧，啊，它有自己的行规。你呢，不能老是把眼睛啊。
2: 放在你自己周围的人身上，你自己周围人身上吧，他都是些平民老百姓。万一出了事儿，他容易破坏行规，把眼睛得放在有钱人的身上。哎，
3: 可是姐夫，我没有钱，人谁看得起我呀？我想接触也接触不上啊。
2: 有我呢，
3: 姐夫，你的意思是
2: 给我当助理？
3: 行啊，姐夫，既然姐夫说，我是，
2: 听我说完
3: 啊，给我当助理。 我能一下子把你提到白领阶层，月薪10000，但是呢，你不能告诉你老婆孟小枣，她可是韩春明的死党，比她姐姐孟小杏还死心塌地啊！
2: 姐夫，你就放心吧，我知道啊，打小你跟韩春明就不对付，其实我也讨厌他，仗着自己有点钱吧，有事儿没事儿总是干涉我们家私事儿。
3: 嗯，我就跟小枣说，我在一家大公司上班。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那行，今天咱就谈到这儿。
2: 那姐夫，我什么时候上班？
3: 明天就在这儿。
2: 行，那我谢谢姐夫。
3: 哎呀，谢什么呀？我还是不是你姐夫，两说着了。
2: 放心吧，你们俩就是离婚，咱俩是咱俩的关系。那我先走了。
3: 那好，
2: 留步啊，姐夫留步啊，我走了，姐夫啊。嗯。

哎，刘老板，我是建军啊。哎呀，你有没有时间呢？我请你吃个饭。哦，去您那儿，您请我。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好，一会儿见。

哎，我想问一下，您上回那幅字画出手了吗？没有啊。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不是最低13万吗？让给我怎么样？啊？现在最低18万呢。行，我收了。哎，是是是，

0: 您给我留一下啊，我现在就去您那儿。哎，好，哎好。
1: 我看对了，
0: 哟，真的呀，那我可捡了大漏了。不过，
1: 玉玉瓷器，我还敢说话。这字画还得向别人说。
2: 哟，
0: 那我找谁呀？
1: 小萌现在学的不错。
0: 嗯，
1: 前两天还帮我收了一幅呢。您让他看看，你给他打电话。
0: 行吗？
3: 叫我回来干嘛呀？我刚才接一电话，就上回我跟你说那王老板，让我去他们公司给他担任古玩咨询顾问。
2: 拉倒吧，就你那点水，你还顾问呢？
3: 你是不是又想惹事儿啊？
0: 你看，人家是正规公司，一共请了三个人，只拿一点不做，拍板赔了赚了，都是老板的事儿，一个月好几千呢。
2: 几千呀？
0: 6000。
3: 我每个月我要不如数上交6000块，我就跪搓板儿我。哎，
2: 不是，这事儿跟程建军有关系吗？
0: 程建军是谁呀？既然姐姐跟他闹离婚，那他就不是我们家亲戚。
2: 那行，以后要每个月你交不上来钱，别怪我还给你锁家里。
3: 我绝无怨言。
0: 走了。
2: 孩子
0: 啊。
2: 废话。
4: 那五哥喝多了，在家睡觉了，不能让二姨一个人忙活吧？
5: 那是。
4: 你这东西是真的？从哪儿淘换来的呀？
5: 哎呀，一个朋友缺钱，让我捡的没漏。哎，10几万我就拿下了。你可真行。
4: 我大舅收了那么多字画，就缺一幅徐悲鸿的。怎么样，开个价吧。
5: 哎，别介，我没打算卖啊。哎，我就是想让刘老板给长长眼。不给面是吧？
4: 真想要。
5: 那我送给你。别介，无功不受禄。再说了，咱俩之间不存在礼尚往来。
4: 你也别15000了，15万，怎么样？哎呀，这真够黑的，先给他们点甜头尝尝。
5: 稍微加点。
0: 别，别加，哎，15万就15万，哎，我没打算挣苏萌的钱，哎，你就算给我5万，
6: 我得让给你们不是？
0: 太够意思了，那我先谢谢了啊，大舅，收起来吧。
6: 来来，您收。
0: 那进去谢谢了。哎，客气，大哥。
6: 哎，
0: 你怎么样啊？小倩回来没？哎，
6: 我这个人吧，挺失败的。作为男人呢，就更失败了，没脸见人。
5: 要我说呀，这事儿既怨不了蔡小丽。 也怨不了孟小杏，要怨就怨你自己不长眼。你说你从小到大就跟韩春明争啊，上学争，插队争，这75年反正回来了，你俩还争，争来争去，这俩女的全喜欢的是韩春明，你说你是不是活该？
0: 是，我是活该，但是想让我服气啊，没那么容易。我决定啊，放弃感情生活。 重新做人，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北京收藏界占有一席之地。你，苏萌，你看不上我，是，我现在是比你差，但是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成为收藏协会的理事，我成为一个大藏家。甭管谁是大藏家。
1: 赶明儿咱们有消息，得互通有无，不能让韩春明人一人独霸天下。
5: 大舅，
1: 哎哎，我错了，不提春明，不提春明啊！你去跟你舅妈去做点菜去，但是咱们。

0: 边喝边吃边聊。
1: 好，行
0: 啊。趁着他们俩没在，我有个想法。
2: 您说，
0: 咱俩联手打败韩春明。
2: 哎呦，别的事我都不感兴趣，就这件事情是我后半辈子最想做的。有您这句话，咱一会儿一醉方休。

0: 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
1: 应该是吧。
0: 爱你。
2: 哇，你再说一遍。
0: 做梦你！

0: 好在身上了。
1: 哎呦喂，我说，您就吃这个呀？
2: 没钱。
1: 甭逗了，这要说您没钱，那天底下还有谁是有钱的呀？
2: 你问韩春明那坏嘎巴呀？
1: 我听我五子哥说过，您这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蹭吃蹭喝，打从60年代开始就蹭了吧，一直蹭到了今天。这60年代，哟侯爷，您这可蹭了得有40年了，真行哎！不是，您都蹭那么长时间了，这两天怎么不接着上我侯姐和五子哥那蹭去了啊？嘿嘿，看出来了。您是看我住在您家里头，怕一个不小心没看住，让我把您这些个宝贝顺走了吧？
2: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
1: 这事儿可不能怨我啊！那当初是您自己个儿收的程建军当徒弟啊？
2: 我没收过，我跟他接触2天，觉得那人不地道，我不让他来了。
1: 这回我要不说正跟他闹离婚，您是不是连我都不带收留的？
2: 聪明。
1: 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哈，可就有一件事儿啊，我这死活没想明白。我说侯爷，您家里头那么多的宝贝呢，您这随便卖一件就够您吃喝用一辈子的了，您至于像今儿个那么寒酸吗？
2: 你不懂得收藏家的心思，我收那些东西都跟我孩子似的，孩子能随便卖？
1: 跟我五子哥一样一样的，只进不出。我呀，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2: 还不想听？
1: 不想听我也得说。您看啊，我跟您这儿啊，这躲着也是躲着了。要不您将就将就，收我当个徒弟吧。哎，您要收我当干闺女就更好了。真的，侯爷，您要是说今儿就答应收我当干闺女，我这天天的我自掏腰包，我好吃好喝的给您供上，酒管够，怎么样？
2: 这我爱听，有商量。
1: 爱听吧？那我这接下来这句话要是不爱听，您也不能生气啊。我就琢磨着，能不能在您百年归天之前，也跟人家关大爷似的，给我立一张遗嘱，把您这一屋子宝贝交给我来继承。不是，我不是贪心，也没别的意思，我主要就是为了气气那不孝顺的侯姐，她忒不像话了，是吧？
2: 我说你现在这儿打离婚了，你还程建军派过来卧底的？
1: 你看这生气了不是？那就当我没说呗。
2: 哎呀，我就奇了怪了啊！你说这个。别人离婚吧，全都打得鸡飞狗跳，又哭又闹的。你可倒好，没瞧你伤心啊！
1: 哼，我这人呢，就这样了。这只要是我自己心里头能想明白的，我能想开的，那天大的坎儿我都能给他迈过去了。这哭哭闹闹、鸡飞狗跳的有什么用啊？日子该怎么过，不还得那么过吗？是吧？我说。真的，被您那么一说啊，我也觉得我心胸特别开阔，我觉得我特别大气。嗯，
2: 开阔，开阔的我都怀疑。
1: 不是，我说老爷子，您看啊，我这躲了也有阵子了，是不是差不多能跟我的哥商量了？
2: 嗯，差不多了。你呀、啊，跟他商量商量，麻利儿把跟那个陈建军那个轰给离了。
1: 哎，我也这么琢磨的。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去。
2: 啊，来来来，你干了，给我送点好吃的过来。
1: 哎呦喂，您这蹭吃蹭喝的毛病还是没改哈。
2: 这丫头。

0: 小杏儿，你在哪儿呢？嗯，知道了，我一会儿就来。
1: 春明，过来，过来，过来，快，跟刘老师，刘老师，来来来，
2: 来来
1: 来
2: 来。
1: 哎呀，
2: 春明，我听你妈说你喝多了，我过来看看你。
3: 刘老师，我对不起您啊。
2: 你瞧瞧，你瞧瞧，我闺女管你叫妈，你儿子呢管我叫刘老师，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1: 春明，快跟刘老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
3: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不喜欢苏萌了，不想跟她结婚了。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苏萌，对不起苏老师，我对不起你们全家。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哎，俊杰，哎，刘老师啊，
2: 哎，我先回去问问苏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看来这事儿。
1: 回头我问问春明。

0: 我真没想到你会猫在这儿啊！嗨，我一想啊，就这儿虽然安全了，这陈建军他就是再怎么想，他也想不到这儿来呀，是吧？
1: 废什么话呀，下酒的菜吗？
2: 一会儿李局就派人送我。
0: 我看你没什么事儿，都挺好的。
2: 这不是你说的吗？我这人打小就心宽啊，没心没肺的。再说你到了这儿，我不就有主心骨了吗？我就想让你帮我参谋参谋。
0: 我说我这怎么才能尽快把这婚给他离成了呀？
2: 哎呀，这我哪知道啊！我又没离过婚。
0: 你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参谋参谋不行吗？我是回去呢，还是不是老在这儿待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2: 随便你吧，啊，反正我现在是谁的事儿都不想管。
0: 嘿，我说老爹，您听见了吗？这是个当哥哥的说的话吗？
2: 管你叫爹，
3: 还愿意要？
2: 愿意。
3: 我说您可得留点神啊，我们家小杏那野心大着呢，哎，怕这是惦记您的财产。
2: 怎么说话的啊？那我是那种人吗？啊，你可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3: 是不是自己心里清楚？
4: 不是，我先躲躲，我先躲躲。
3: 送饭的。这次毛毛是彻底把人家春明给得罪了。 春明说不想跟他结婚了。哟，
4: 哎，这是个新变化啊！
3: 我去了趟酒楼，想找萌萌把这件事问清楚了。人家服务员给我说，他在二楼跟他大舅还有建军一起吃饭呢，我就没上去，回来了。
4: 哎，不，他怎么又跟建军又搅和在一起了？是啊。
3: 你说这春明跟建军，他势不两立，那春明妈说了，他连小杏的婚姻他都拆。哎，是不是萌萌跟建军在一起的缘故啊？嗯，
4: 这个啊，得提醒提醒他，建军这个人不可靠，他大概是忘了上次我做心脏手术那件事了。
3: 一想起来就别扭，
4: 这就复杂了。 这个春明说话向来是算话的。

0: 陈建军，我有事儿跟你聊聊。
1: 不错，就是你和小杏离婚的事儿。你呢，爱来不来啊？我在四合院等你，不来也行。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走。
2: 还不起啊？啊？起来了，起来了。
3: 昨天喝多了，再睡一会儿。
2: 起来吃早点了，你给我说说，你跟春明是怎么闹翻的？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
3: 我没跟他闹。不是我跟他闹，是他跟我闹。
2: 怎么跟你闹了？
3: 你说韩春明，他到底想干什么啊？人程建军第一个老婆，他给养起来了。第二个老婆他又给藏起来了，撺掇人两口子离婚。我去找他说，结果他就跟我急。我一生气，我把戒指给扔了。
2: 你把戒指扔了？
3: 那怎么了？我就是想教训教训他。
2: 这可真不怪人家韩春明了。哎，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明确地向我说了，他不想跟你结婚了。你看什么看？那天让我转告给你，他说他对你不是没有耐心了，是人家不喜欢你了。
3: 我还不喜欢他呢。
2: 嘿，你爸说了，说以后不管你喜欢谁，让你离那个程建军远一点，对他的人品你爸早就有结论了。听见了没有？赶紧起来啊。

0: 小杏儿委托我跟你聊聊，你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吗？这会儿知道了，他在哪儿呢？没法告诉你。哎，你凭什么插手我们之间的事儿呢？
1: 就凭我得对他后半生负责，就你，就我。
0: 哎，你现在是打算跟蔡小丽结婚啊，还是想跟孟小杏结婚呢？
1: 听听听听，你自己不觉得你说这些话厚颜无耻吗？
0: 我无耻不无耻，不用你管。事实上，蔡小丽跟孟小静全在你手里。好，看来咱俩没法聊了。明天早上11点，民政局门口见，跟小杏去办离婚。你要是不去也行，等着法庭上见。
1: 哎，等等等等，
0: 别在我面前装的和个胜利者似的。
1: 你什么事儿都想拿我当对手，但我压根不想跟你斗。我管这事儿特简单，
0: 我就不想看见有人骗我妹妹的下半辈子。
2: 你也记着我的话，你压根就没赢过我，输家最后一定是你。哼，连婚都没结过，算什么男人？跟我斗！
3: 什么？你把韩春明给你的结婚戒指扔了？你太过分了！哎，你昨天怎么没跟我说呀？完了。 这回啊，真得像你妈说的，彻底的完了。
2: 完就完，谁怕谁呀？姑奶奶，啊，您这儿还谁怕谁？就韩春明现在这条件，别说找你了。
3: 算了，也别说这个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我想是赶紧想办法看怎么弥补。否则的话，你后悔一辈子吧。
2: 我才不后悔。
3: 行了行了，今天不说这事儿了。哎，上次你让我帮你找地建厂那事儿，我找了一个房山区宣传部的朋友问了一下，他们呀特别欢迎你们去房山区投资去，而且呢还让我多带一些有实力的投资商。我给韩春明、程建军、关晓关、杨华建，还有毛地图他们呀都打了一电话，到时候呢让他们一块儿去看看。
2: 至于什么时间嘛，到时候我再电话通知你们吧。哎，我跟
3: 你说正事儿呢。哎呦，
2: 听着呢。
3: 瞅你那样，六神无主的。哦，现在知道后悔了。
2: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后悔的。
3: 你呀，你让我怎么夸你啊？
4: 苏芒。
3: 哎。

0: 我来啊，就是想让你知道韩春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想知道，你也不用告诉我。你不想知道，我也得跟你说。韩春明不是口口声声说他不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吗？明天11点，韩春明带着孟小杏到民政局过办离婚手续。哎，我的话是真是假，明天见分晓。
1: 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你说还后悔吗？你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咱们先证实一下再说。不用证实，我现在完全相信，否则程建军不会来找我的。这样吧，咱们明天呀，先去看看再说。你呀，就坐我车里，先别下车。
2: 小杏来了啊！还真有韩春明。我算是认识韩春明是什么样的人。
1: 其实你先别这么想，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孟小杏为了离婚把韩春明找来，也属正常。孟小杏。
3: 你不是想离婚吗？我成全你，但是我希望以后咱们两个是井水不犯河水。那最好了，打今儿个起，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4: 哥哥，你陪我进去吧。
5: 说话呢，自己去，我在这儿等着。
3: 你可别走远啊。
6: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周慧可太怎么样了？挺好的，按照你的吩咐都落实下去了。
7: 行，有你办事我放心啊。程建军跟孟小杏离婚了，
8: 这事告诉我干嘛？
6: 我就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回办公室了啊。
7: 阿姨，
6: 阿姨，
7: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6: 什么事儿啊？
9: 我姐她要回来住，回来回来吧，都是自个儿孩子，我还能不让她住？姐，听见了吗？进来吧。阿姨，
10: 哟，
9: 二姨家可没厕所。
10: 别，阿姨，这，
9: 阿姨，这些老话可说得好啊，那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10: 多少表扬一句呗？对呀，程建军这个人心术不正，离开他是对的。
9: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可是您说这么对的话，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10: 你跟程建军结婚的事儿，我知道吗？
9: 不知道啊。
10: 就是啊，你耍那小聪明，贿赂你大哥大姐，把那程建军带进韩家门，你以为二姨心里头不清楚？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9: 我就不爱戳穿你就是了，就是你都结婚了，你说和和睦睦的在一起，我干嘛拧巴着呀？我不说了，
10: 是，咱不说了哈。反正这回我跟陈建军啊，彻底玩完了，我们俩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了。
9: 二姨，你说我姐这是不是没心没肺？
10: 哎，不许说你姐啊，
9: 听见没啊？还是我二姨心疼我是吧？
10: 行了，去收拾东西，赶紧。哎
11: 啊，给姐把东西收拾了啊！你自个儿收拾，快去！就是，我还得给二姨扇扇子呢。你扇扇子，快去！放下，来，快点。您说的太对了，新北京新奥运啊，只要北京申奥成功了，那商机可是不可限量啊！哎呀，这挂牌的地太大的，都拿不起啊！ 哎呀，让您猜着了，就是3号地，哎，您给费费心啊。
2: 友情厚朴。
3: 哎，好好好，挂了啊。吴哥，
2: 啊，
3: 小枣说杏姐占了您的房子，让我问问你还缺什么？
4: 什么都不缺了。哎，杨华姐，是这样啊，房山那事儿呢，我真不太想去了。哎，等会儿啊，还有事吗？
3: 没事，
4: 没事出去吗？啊，
3: 好。
4: 哎哎，我主要是不想见苏萌。是，人都有变化，但是苏萌的变化太大了。你也别跟我说什么非去不可啊，真等到那天再说吧。嗯，哎，知道了知道了，挂了。
3: 韩春明给杨华建打电话，就是想抓住北京申奥成功这个机遇，抓地搞房地产，说是挂牌的三号地块一定要拿下。
5: 三号地块，
3: 没错，我听得真真的。另外，我听老婆小枣说，五哥更想在他当年插队的地方搞个实体，北京房地产肯定火。他说要搞这个新型建材厂，就是为了迎接北京房地产的高潮。
5: 是啊，谁不想借东风搞大呢？
3: 姐夫，我觉得你有实力，也该搞个实体。
5: 等机会吧。哎，等我搞了实体。你看我肯定没时间管，将来就靠你了。
3: 哎呦，放心吧，姐夫，我绝对相信你。哎呀，你说杏姐也是，头发长见识短。哦，对了，我得照应一下山西来的客人，
5: 一定得招待好。
3: 他们有点着急了。
5: 那最好了，我要不把他憋个好价钱，我绝不卖给他。
3: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5: 好，

0: 刘老板，哎，我是建军，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韩春明正在拿三号地块，
1: 知道了，拜拜。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

0: 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无偏无倚，凭正行端。

0: 传，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

0: 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4: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3: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小萌，对三号地块的资料，你赶快研究研究。对，你的关系很硬啊。对，该拿下就拿下，啊，好，好。哟，稀客，
1: 刘老先生，
0: 来坐坐
2: 坐坐坐，
3: 又来打扰您了。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这不刚刚回来吗？
2: 他们说呀，从老爷子那儿拿的东西都是赝品。
0: 有这事儿？那就是上当受骗了。
4: 可不是嘛，韩春明够狡猾的，把小关和涛子都骗了，我们想打官司都打不了。
3: 刘老先生，您在我们心中，在圈里边应该算是德高望重的人了，所以我们想请您出来主持公道，看看跟这个韩春明就这事儿怎么交涉的。
0: 郭奖，郭奖，我和春明也不对付。
4: 苏萌行，苏萌办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们俩商量半天，觉得还是让苏萌出来说说。
2: 我听说苏萌跟春明不是闹别扭呢吗？哎呦，
4: 他们俩闹别扭还不是常事儿。苏萌的话，韩春明是听的，这是大家公认的。
0: 让苏萌过来听听也好。苏儿，你给小萌打个电话，让他上我这儿先来一趟，然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去房山，好吧？
2: 哦，那行，那你们先坐啊。
0: 北京申奥成功了，发展的机遇遍地都是。
3: 没错，
0: 没想着大看一场啊。
4: 刚才我们俩还说呢，光开酒楼不行，也得搞投资。今后还得养生。

0: 您觉策，我们加棒，跟着您跑啊，不会有错。
1: 这么信任我？
2: 当然了，
1: 北京情况你比我们熟，而且摊子铺的这么大，不跟着您，我们跟着谁呀？那好，待会儿咱们一块儿上房山看看去。
2: 行。
0: 好。
1: 好，
3: 今天请你们二位来呢，是想跟你们合伙做件大事。
2: 先生是个守信誉的人。 只要能赚钱，我们愿意效劳。
1: 我不会让二位失望的，我能让你们每个人挣这个数，
0: 五万，
1: 五十万。二位少爷。

0: 您这从哪儿淘回来的？这是个宝贝啊！大家都知道，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可是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从90年代初，自从发现了洛阳梦金的新石器，殷墟的甲骨文。 丹江口的楚国墓、小浪底的东汉墓之后，又有人发现了北宋的衙署庭院遗址。我有个朋友，一共发现各类坑里的物件124件，这是我认为其中最值钱的一件。这可是好东西啊，高珠八方碑，目前传世的极少。先生，您发大财了。
1: 能告诉我们您姓什么吗？
2: 我觉得咱们之间合作还是不要破坏规矩。啊，你们只管发财。
3: 对不起啊，估计这次我帮不了你们了。我跟春明分手，而且这次我们是彻底决裂。刘老，
4: 那就是说房山建厂的事儿也不去了？
3: 干嘛不去啊？他韩春明是韩春明，我是我。再说了，这事儿是我让李元帮忙找的。
5: 不去的应该是他。关先生，关太太，以我的意见，关老爷子遗物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一旦有了机会，我想是能说清楚的。
3: 就是，如果说这真的是韩春明偷梁换柱的话，那他就太不讲道义了。
6: 那走吧，春明，不就是不想见苏萌吗？
7: 咱们这次是去谈生意，那又不是谈恋爱。我跟你说，这说好的事儿可不能变啊！
8: 你小子呀，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7: 不是怎么，你们俩没完了是吧？这不就见个面吗？去就去呗。成啊，备车，走走走走走。这块地最大的特点就是地势高，不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 我们的规划呢是非常齐整，将来呢配套设施也会非常的齐全。下面我带大家去看看那边哪个地。好，陆总，这点太好了，这地方。该看的大家都看了，随着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我相信我们房山区今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现在投资我们房山区呢，应该是最好的时候。现在的土地出让费呢，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市政大配套费和小配套费呢，咱们是能减的就减，能免的就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呢，免2减3。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有远见的企业家们能够在我们这儿投资。大家先合计合计，我去安排一下。
3: 待会儿请大家在这儿吃个便饭。
9: 对，谢谢。
10: 哎呀，怎么样，各位？这么好的条件，大家该动心了吧？
11: 条件是不错，但是我觉得这建厂行，房地产开发就算了。
3: 要说建厂啊，我看咱们看那第一块地还不错，我是真有点动心呐。
12: 房山的交通不太方便啊，你搞房地产开发，这商品房你卖给谁啊？谁买呀？你盖工厂，这是地价是下去了，可是运输成本又上来了。至于说两免三减的这个优惠政策，北京各区都差不多。所以说下次吧，下次有机会哥们儿咱们房山做贡献。哎，回见了各位啊，回见了。春明说的有道理，要不我回去再想想，那我也先撤了。
3: 下面各位，这就是韩春明。你说他不干就不干吧，你说拆什么台呢？对吧，李媛？起码的面子都不给。你不一直都夸人好吗？接茬夸呀！好什么好啊，钦差台。哎，以后咱不许理他了啊！什么人呢？
10: 大舅，你怎么看？ 投资归投资，人品归人品。我觉得韩春明说的对，投资的条件现在还不成熟。
13: 得，我这么一好的招商引资会啊，
1: 全被这韩春梅这狗东西给搅了。
2: 关系，投资啊不是小事儿，什么时候投资呢？我们都欢迎。投资不成呢，咱们友谊还在。
1: 您这么说呀，我心里好受多了。
2: 一会儿啊，让我们部里的小安同志陪你们吃饭，我就不陪你们了。
1: 一起吧。
2: 待会儿组织部长找我有点事儿，好吧？
1: 那行，那您忙，没事啊。
3: 把话说绝了，把事儿办砸了，没脸跟咱们一块儿吃饭了吗？
4: 别瞎说，他不好意思见苏某。
3: 哦，
4: 走吧。
1: 在座的各位，今天啊，我们是买卖不成，情义在，对吧？
5: 是。
1: 那么我呢，哎、还是希望
5: 你
1: 今后，
3: 哎呦，对不住，你接着说。
1: 我还是希望呢，今后我们有机会啊，能够在座的各位到房山来投资。
6: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1: 我们就位相聚在房山。
6: 你怎么跑这儿、啊？
1: 好不好？
6: 你不是让我跟着那帮山西人吗？他们就把我拉这儿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玩坑里的，
3: 哎，那个你们就在隔壁这个房间、啊。
6: 对对对，
3: 那你们先过去，我一会儿过来啊。
6: 好。
3: 来来，抱歉抱歉，来来来。
6: 什么事儿啊？
8: 还这么神神秘秘的？
3: 啊。你是我一单挑，不知道怎么在这儿碰的。
9: 李月心又来当掮客了，带我跟大舅看一眼呗。
3: 行啊，正好我也过去，没问题。
10: 韩总
11: 啊，
10: 你说咱们能等着？
11: 百分之一百。不过一会儿咱俩得躲远点，万一他们开车把那区里那什么叫什么？
10: 李部长，
11: 等他们走了以后，咱们俩再去找李部长啊，拉着李部长一块去区委相关部门，把这第二号宿舍拿下来。
6: 哎，韩总，
11: 嗯，
10: 太高了，
11: 我这也是被逼的。就这么一块好地，你抢我抢他也抢，公平竞争，哪轮着咱们呢？
12: 我来一瞒天过海，再来一回马枪，
11: 你他妈明白过来的时候，晚了。
3: 别进，
6: 姐夫，
3: 哎，什么东西？
6: 坑里的。
3: 我们进去看看。
6: 不行不行，他们吵起来了。我就是跟山西人过来看的，我不是中间人。
3: 东西带了吗？
6: 带了两件，他们一共100多件呢，其中就是那个歌谣八方杯最值钱。
13: 歌谣。你看清楚了吗？
6: 我就看了一眼，他们就收起来了。为了价格，双方谁也不让。
3: 啊、哦，这就好办。
6: 不是，姐夫，哎，不用拦着我，进来看。

0: 是你喜欢的那种人。
1: 你出去，
2: 出去，出去，你出去，出去。
1: 只要是道上人，谁看得中？
0: 哎，先别着急，两位，我听明白，这三位是一波的啊。您先坐，您先坐，这两位是一波的，
3: 没错。
0: 这样，咱们先别嚷嚷，传出去不好听。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咱们先养眼。

0: 我在哪儿见过呀？你说啥呢？你见过那就是进过坟地。
1: 这位兄弟说话真有意思。
2: 那好了。

0: 有几件，一看就是个行家，有几件先不说，交定金带你们去看货。
1: 那又怎样做买卖的了？我们把定金都交了，人送了三顿有吗？
2: 多少钱定金？
3: 五房。
1: 给他拿钱，我一枪打了。
4: 你们懂不懂规矩嘛？
3: 先别着急，你们要有实力吧，你也可以一枪打呀，是吧？我们不反对先来后到。
5: 朋友。
0: 要我说，你们这儿没这实力，你就别上眼了。
6: 二位，跟我取钱去吧。
0: 行，行，行，别动，别动，别动，有什么问题？
6: 哎，
0: 哎呀，
6: 三姨娘，你敢当进货？
7: 不是我让他，
6: 三姨娘，你哎，哎呀，
7: 三姨娘，你哎，哎呀，哎，
0: 走。
8: 谢谢李部长，欢迎以后再来。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9: 哎，李部长，
10: 请留步。刘
9: 部长，哎，
10: 你们没走啊？
8: 我中途又折回来了，你可别怪我心眼多啊！就是你给我看那个第一块地啊，实在是太好了，我呢又没有理由跟您的铁关系，我这才出此下策呀。
9: 那你的意思是？
3: 这块地我要了，真有你的啊！商场上也讲孙子兵法，
11: 无奈之举啊。
3: 没关系，谁投资我们都欢迎。走，我带你们去办手续。
11: 好，谢谢。
3: 建军，实在是不好意思，这要是没有你，我们也见不着这老坑里的好东西。
11: 我这现在实在是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不用跟建军客气，陈建军。
0: 你就说吧，看上哪件了？哎，歌窑八方杯。
3: 嘿，你倒是真会看。那我告诉你啊，唯独这件不行。你要把这件拿走了，你还不如把所有东西全拿走呢。
0: 程建军，我这人说话直，你也知道，你买得起吗？我买不起，但是我想把我所有东西都卖了来收藏这些东西。你也知道。
3: 全国流散的民间的歌谣啊，没几件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说，你就不能看着我的面子让一回吗？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是谈不下来的，他们现在条件很高，你就算把所有财产变卖了，这不也得需要时间吗？我们这都是做事光明磊落的人，我告诉你，别到时候回头他们找上门来了，这性质可就变了。
0: 哎呦，苏萌啊苏萌，我上辈子欠你的。你们把东西收了之后，我得多拿几件。
3: 一件。
0: 苏萌。
3: 就一件。
0: 行，一件就一件。
3: 苏萌，
12: 哎，
3: 苏萌，
12: 大舅也在
3: 啊。
12: 告诉你们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刚刚李部长给我打电话，说韩春明杀了个回马枪，把第一块地给买了。
3: 什么？
12: 呦呦，哎呀，别生气，别生气，我至于啊？
3: 他阴谋诡计算我头上了。
12: 哎，你等等等等，你先别着急，你先坐下，
3: 坐下。
12: 李部长他给我打电话说不让我告诉你，千万别往。

0: 现在我们想想该怎么办再说，好不好？
1: 小萌啊，这就是爱了你20年如一日的韩春明啊，明白了吧？
2: 哎，李老板，别劝了啊！我说了多少回了，他不信啊！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我都习以为常了。当年啊，从我手里骗走一香炉，啊，就是现在展览馆摆着那个。74年，从我爸那儿骗走一青花瓷，哎，说给我们家10斤粮票，哎，后来装作忘了，就不了了之了。要不是我摁着我爸，早上他们家要去了。您说，我们俩一个被窝里长大了，我能不生气吗？现在倒好，把我当敌人，收留我的前妻啊，破坏我现在婚姻。我要不是看在苏萌的面子，我早跟他急了。
0: 行了行了，建军，你不要雪上加霜了。哎，
2: 我忘了侯姐，您父亲跟韩春明是铁磁，我不该说，我不该说。但是，这事情就是这样，商场上是以成败论英雄，还是人家韩春明厉害？哎，行，你们聊，我走了。
1: 等等，程建军，咱们做人做事儿得坦坦荡荡啊。
2: 您是怕我去找他们吗？没错，我是想去，但不是今天，明天吧。你们先消消气，明天你们要下不了决心，总得让我下决心吧。
0: 他什么意思啊？没事吧？
3: 就是，我也听得挺奇怪的。
0: 我还得去找韩春明，我跟你一起去。

0: 村民，有坏我好事。哎，你们两个先争气啊！这边呢出了点意外，你们千万不要给这边打电话，等着他们给你打，听到没有？
1: 二位是为了房山那块地的事儿来的吧？进来吧，坐吧。这家里边也不总有人种啊，就剩点凉白开了，对不喝？你别倒，不喝。
2: 不喝。
1: 哎呀，
2: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因为我想要这块地呀。
2: 我要是跟你们明着抢的话，你大舅宁可自己拿不到这块地，也不会让给我，所以我耍了点手段。
1: 你倒真够坦诚的。嗯，这就是商战。把地让出来。凭什么呀？
2: 凭我暂时还不会对你绝望。
1: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
3: 就在你把戒指扔了的时候，完全的、彻底的绝望了。
2: 哎，
3: 苏萌，苏萌，苏萌，你回来，苏萌。韩志明，你这样会后悔的。
1: 绝不后悔。但我后悔。
3: 如果我知道今天你是这样的，我绝对不会带你去房山，我还特意打电话让杨华健拉你一起去。我的目的就是想缓和一下你跟苏萌之间的关系。
1: 我的情感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我爱苏萌爱了二十六年，一百三十七天，我失去多少，付出多少，但苏萌比谁都清楚。
3: 可是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1: 有些错误是不被原谅的。
3: 但是你应该明白，如果他不爱你，他不会来找你的。
2: 韩春明，好，
1: 把门带上。人不能这样。我要是真做错什么，我心里清楚。可是，哥们儿，我没错。

0: 再等一会儿。哎，来来来，进去进去。哎呀，哎，罗磊，
1: 啊，
0: 昨天你跑哪去了？
1: 他们三个套一个，再不跑我就回不来了。我去，
0: 窝囊废！
1: 拿东西那两个人住哪儿去了？
0: 不知道。
1: 你笨不笨呐？你想想，肯定让苏萌、大舅他们把藏起来了。那现在连我都找不着了。
0: 你真的想象啊？
1: 什么真的假的呀？你现在赶紧想办法去打听他们住哪儿。啊，
0: 你赶紧去呀！
1: 行行行，我马上就去。
2: 刘老板，啊，我在睡觉呢。
3: 十一点你到我这儿，好吧？啊，说。
4: 哟，谁电话呀？
3: 哦，台北的旭阳来了。哎呦，我懒得见他，你给我应酬一下。
4: 行，那我就说你身体不舒服。
3: 好，
4: 好的。哟，这眼睛怎么了？你别走，你看看，你没睡好，想开点儿。我觉得人春明没错呀，他又不傻。你想啊，有你大舅在，还有他的戏啊，他不耍点心眼，那不等着干瞪眼吗？好了好了啊，我觉得他不是骗你呢，是骗你大舅。
3: 你怎么在这些问题老跟他站在一个立场上啊？
4: 那是人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一件事情啊，看清一个人。反正呀，在春明这件事情上，你是永远改变不了我的。好了，那你们坐啊，我走了。
3: 这事儿不能让你舅妈知道，动用资金太大，她能疯了。我告诉你，
5: 要不咱也谨慎点，先少要一点。
3: 我不这么想，一件不能少，资金也不能超过6000万，给她全部收上来。现在就是程建军在中间。我怕他在中间先下了手，只要再拖上2天，那俩小子价儿就得下来。
5: 你说他会不会找别人啊？
3: 不会，到时候给他们接走，5星级酒店人一住，好吃好喝。
6: 老板在里边吗？
7: 在了。
6: 哦，好，谢谢。
3: 哎，建军来了。
6: 林哥，
3: 坐。
6: 啊，司马在。
0: 哎呦，昨晚上啊，我一宿没睡好，我在想啊，韩春明会不会知道这事儿啊？
5: 不可能，
0: 你可别忘了啊，有李跃进呢。
5: 还真别说，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他在楼下绕了一圈。
3: 甭管他，建军啊，这事儿我有点吃不准，你这坑里能有这么多东西吗？
0: 嗨，这个你不用担心。你也知道啊，从北宋开始，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你想，从民间流出那么多东西，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哪敢声张？他们有本事一件一件往外卖，他们不敢暴露。您放心好了。
5: 要我说呀，现在说这些都没用。建军，我的意思是。这几天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你放心，我们只要得着东西，肯定会给你一下的。
0: 哎，那我问问你，这两个人不在宾馆了，是不是让你给挪窝了呀？
5: 不都说了吗？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啊。
0: 行，好，好，苏萌，我信你。那我就不惦记这事儿了。

0: 那你们先聊，我走了。
1: 谢谢你啊。
0: 嗨，不客气。你们两个尽情的吃，尽情的玩，啊，他们已经下决心了，剩下的就是砍价了。你们按照我所说的退让步骤去办，嗯，好嘞。
2: 我的意思不能等了，不能听苏萌他大舅的。
3: 我同意你妈的意见，这苏萌和春明啊，这俩人关系有点微妙。好多事儿啊，不能光看表面的情况。这即便苏萌他大舅再不喜欢韩春明，但是，毕竟将来人家是一家人。
2: 我琢磨了，拿下韩春明的办法啊，只有一个，去找春明他妈。他不是孝顺吗？我们跟他韩春明讲不清楚，我们就去找他妈讲，天天去讲，月月讲，年年讲，我就不信了，拿不下他。
3: 对。
4: 爸，妈，事到如今，我只能跟你们说实话了。其实，我把你们、小关都给骗了。你们也知道那些东西，还有小关说收起来的那些，都是假的。那是因为我给他们调包了。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东西，我给卖了。钱呢？钱哪儿去了？几千万的那是。钱我去澳门赌场赌输了。
1: 不可能一下输那么多啊！
0: 我去了三趟澳门。
1: 我说你去澳门干什么去了你？原来你，
0: 你个混蛋的玩意儿！啊！爸妈，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是个大混蛋。大赌棍，但是我知错能改啊！我已经参加了那个戒赌学习班了，我真的已经改了，已经戒了。你们原谅我吧，原谅不了，滚，滚出这个家，出去！败家子，我滚！混蛋，王八蛋！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败家子？ 想喝点水，喝点水。
2: 逢赌必败家，离婚，马上跟着混蛋离婚！
1: 混蛋，你必须离婚。
2: 改了不就完了吗？
3: 狗能改到吃屎吗？他！
1: 气死我了！
2: 喂，物业吗？
3: 啊，我是7号楼503的，我们家钥匙丢了，换把新锁，越快越好。
1: 真崩溃了！气死我！
2: 混蛋，王八蛋！

0: 等我爸妈走了，你再回家吧。你说你编什么理由不行，非得编赌？他们俩最烦赌博了。
1: 我哪想得了那么多呀？

0: 那当时脑子一热，那不就张嘴了就来了吗？反正不能让你爸你妈去找春明他妈去对了。春明对他妈什么样你不知道，那再细数个好歹来，春明不得更恨我？
1: 春明一会儿来了，我跟他说了。
0: 不行，我不能见他。你怎么？

0: 你没见我，我没脸见你啊！
1: ，
0: 咱俩以后就没在一块喝酒了，好不好？

0: 这都是啊。啊，
1: 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储藏室呢。你别碰啊，千万别碰。
0: 哦，这都鉴定过了吗？
1: 当然鉴定过，我现在就是专家。您要是不相信我，总该相信我大舅吧。
0: 哎呦，你跟你大舅花这么多钱收这么多东西，我真担心啊。
1: 爸，我跟你说，就我这里面的东西，随便一件两件拿到拍卖会上一拍卖，那钱立马就回来了。
0: 哦，你妈妈吓得都不敢上来。
1: 她那是在生气。你说有什么可生气？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做事现在有分寸。我呀，现在是彻底想开了，没他韩春明，我一样能活得好好的。他不是现在号称收藏大家吗？就我这些东西，我也能当收藏家，我也可以开博物馆。
0: 爸爸还是希望啊，你跟春明道个歉。
1: 这事儿你就甭劝我了。我要是跟他道歉，那是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次我算彻底知道韩春明是什么样的人了，诡计多端，谎话连篇。房山买地那事儿更证明他是一小人。你说他骗骗我也就算了，他连杨华建、毛地图他们全都给骗了。你知道背后人现在说他什么吗？
0: 说他什么呀？
1: 收破烂就是收破烂的，方法低劣，效果最佳。估计他那些藏品都是这些年骗的。
0: 你怎么又跟程建军又来往了？你知道爸爸不喜欢他呀？
1: 爸，你放心，我跟建军啊没什么，就是普通朋友。他来拿东西，我先下去了。爸，你一会儿出来的时候给我把门锁上啊。
0: 哎，好，我知道。
1: 你来了。
2: 哎呦，我一听说你要给我东西，我这一激动啊，我连饭都没吃。
1: 看看吧。哎，你们俩先聊着。哎。啊。怎么样？
2: 哎，真不错啊！清乾隆，汝窑，天青釉六棱瓶，哎，价值不菲呀、啊，价值不菲啊！啊，
1: 我够意思吧？
2: 太够意思了！说吧，让我怎么谢谢你？
1: 那倒不用，应该我谢谢你才对。妈，开下门，来人了！
3: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1: 哎，你收起来吧。
2: 哦，好，来了来了。
4: 哟，这是你们，快进快进。
5: 大舅，
6: 我就带两个人。
4: 稀客稀客，
7: 刘老师，
6: 刘老师，你好你好。哎，
4: 哟，赶紧坐。
8: 建军也在啊，
9: 老热闹的。
6: 哟，建军也在这儿啊。
4: 哟，
6: 哎，小弟，你好你好，什么时候来的？
2: 啊，有一
4: 会儿。快坐快坐。
6: 哎，好好，谢谢谢。
4: 你们俩可是稀客。
6: 哟，来客人了。哎呦，说坐教授。哎呦，你好你好。哎，
10: 你好你好你好。
6: 哎，
10: 好，
6: 打扰了啊。
10: 哎，没事，大家都是朋友，来坐。
6: 哎，好，谢谢谢谢。
11: 建军，
2: 哎，
11: 你这是给苏萌送礼来了？
2: 啊，是啊。

0: 不是，他是拿过来让我养养眼。
1: 啊，对对对，你看，哎呀，这个东西啊，我啊挺喜欢的，但是有点吃不准。现在苏萌呢是高级专家呀，啊，我让他帮着给长长眼。
2: 你这是怎么了？
3: 你们可不知道啊，我这一路上啊，给苏萌他大舅啊说了半天了，我们家出了个败家子儿。
0: 怎么会呢？小关那么会经营，涛子又那么听他话。
3: 涛子，他，我说的就是他。他把我公公留下的遗物啊，全都给偷梁换柱了，偷着拿去卖了，全给赌输了。
0: 不会吧？
4: 苏萌，这话呀，哎，你今儿没外人，败家呀，祖上点好东西都给败没了。
3: 哎，你笑什么呀？
1: 啊？这可是天方夜谭，
3: 是真的。
1: 哎，要不信你问问苏萌，你信吗？
0: 阿姨，小关和涛子是不想让你们把老爷子留下的东西带走。
1: 哎，对喽，涛子啊，他满嘴胡话，哎，跟春明啊有这么一个共性，就是说谎话，张嘴就来，脸都不带红的，哎，手还不干净啊。工厂里有什么，他们家就有什么，都是偷的。
5: 想当年我们俩在一块儿偷面包，
6: 不，我没偷，我没偷，我一个都没偷。
5: 对，他是没偷，但是最后他被开除了。你知道罪名是什么？
0: 什么？
5: 叫社会主义工厂的蛀虫。
6: 不，小关，你得听我说这事儿。
4: 我现在想想吧，人工厂把我开了那是对的。有句古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就是惦记的那个啊。
5: 这事儿跟我也有点关系，也赖我，谁叫苏萌尝过呢，是不是？结果这人就，哎呦，为了苏萌，哎呦。
7: 苏萌姐哪儿都好，就是太任性。
6: 行了，咱今儿不比了啊。那什么，为你大义凛然啊，敢跟你丈母娘正面抗衡，哥们儿先走一遍。
5: 只要能为你好，干什么都成。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人生在世，
6: 知己了难求”。哎，是不是？
7: 他还真是，一说起那事儿就后悔。大男人天天掉眼泪。哎，我走一个。
6: 不用说了啊，
5: 都在酒里。
8: 这程建军屁股太沉，
9: 还背后议论人，人品不好。
8: 我倒不是这意思。
0: 大舅的意思是，他本来想让给小关爸妈一两件东西，结果全都让程建军给搅黄了。
10: 我先上楼去了。
2: 哎，哎，小萌。
9: 建军，拿着东西，咱们酒楼里边说。
1: 没问题，走吧。
11: 小丽结婚那天，你是没见到她的哭鸡尿猴那样啊，我是连摁都摁不
10: 起。妈来了，现在马上就要进门了。
12: 啊。爸，你们这么晚了，吃饭？
13: 啊，官儿，饿了吗？

0: 来，接着喝。你看见没有？程建军手里绑了一盒子。啊，再不上，上去看看。
1: 用不着。程建军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从来不买真东西，十有八九是假的。那得给小关打一电话。
0: 行，发短信就行啊。
2: 花了多少钱？
3: 没花多少钱。
2: 多少？

0: 几百万？
1: 我可是会查账的啊。
0: 几千万？
1: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具体数字啊？
0: 六千万。
1: 六千万？我说你有多少钱啊？你动你的钱也就算了，这里面还有我投的钱呢。
0: 这卖了挣钱有你一份儿啊。
1: 我不稀罕。姓刘的，我到今天我才明白，你防着我的吧？你是不是怕我分你财产啊？去香港的时候说要锻炼苏萌，借故把我支开，我什么都没说，我觉得就过去了。可我没想到你今天又给我来这么一出。行，别担心了，抓紧时间把我投的钱和属于我那部分给我。
0: 你，
1: 我们去把手续办了。
0: 苏啊，
1: 我不想再给你养老送终。
0: 你
1: 别听话，不然我会去香港起诉你的。
0: 你听我给你解释。苏啊，
1: 我什么都不想听了。我到今天我才知道你缺什么。
0: 我缺什么？
1: 缺德。
0: 苏啊，
2: 信收着没有？
3: 收着了，东西倒是好东西，就是价格没谈成。我爸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捡漏赚钱。
2: 不是，说说什么东西？
3: 清乾隆仿如釉六零瓶，好像是苏萌给他的，然后让我爸妈看见了非得要，结果程建军要价太高就没谈成。
2: 那这么说他们是从苏萌家来的？
3: 应该是吧。哦，他们还说你来着，骂你这人不地道，跟人房山所有人都骗了。
2: 哥们儿这略施小计就把那块地给拿到手了，还有这出呢？
4: 行，那论做生意，他们叫你是。
2: 那你呢？
4: 我亲哥哥，
2: 这还差不多，陪亲哥哥再喝两盅，走着。
5: 啊，来了。你说怎么意思？你这是？哎，我说你是搬家呀，还是跑你老爸那儿要饭来了？
1: 我什么搬家都不是，我过来陪您住几天。
5: 欢迎。
1: 什么不欢迎啊？我要说完了，您准保欢迎。爸，我要跟他离婚。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说真的呢，你知道吗？他压根没把我当成他老婆。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但凡是件大事儿吧，什么都不提。反正啊，我过得够够
5: 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说什么来着？那人他就靠不住。咱们讲什么呀？咱们讲信用，他讲什么呀？他讲耍心眼儿。
1: 啊，行了，爸，你少说两句，我都够烦的。
5: 不爱听你走人呢、啊，我是看透了。赶明儿我这养老是指不上你的。
1: 你不指我指谁啊？
5: 我指春明啊。我跟春明说了，啊，让他好好巴结巴结我，给我找一个像小枣伺候老爷子晚年那样的。赶明儿我把好东西都留给春明。
1: 但是春明肯定不同意。
5: 谁说的？同意了。
1: 真假的？
5: 嘿，那怎么着？春明说了，将来他把东西留给你儿子，我外孙子就不传给你。他瞧见老东西他就来气。
1: 这春明怎么这么说话呢？真是。我爸，我觉得他在那个苏萌和春明这事儿上还真没起什么好作用。
5: 那是。

0: 感谢啊！哎呀，
1: 大老远的，还送回来，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多谢多谢。哎，
0: 对了，关老爷子的遗物我知道在哪儿，哎，你们有没有兴趣啊？
3: 你是什么？
0: 我父亲留下的东西，你知道在哪儿？我不单知道，我还能告诉你们怎么能把东西拿到手。
3: 那你说，
0: 当然了，让我说是没有问题。 可能你们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比较实在，我这意思懂吧？懂。
3: 送你一件藏品。
0: 说话算数，你放心，建军，我们两个都是说话算话的人。得嘞，您的女儿关小关和涛子，他们没有地方藏东西，唯一能藏的地方，就是韩春明的博物馆。哎，但是呢，您对付不了韩春明。
3: 硬要是要不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韩春明他妈那入手。就这个？对呀，就这个。这话你就白说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出来了，因为韩春明呢是个大孝子，这是他的软肋。这个我们早已经商量好了，明天就去找春明他妈。<笑>
4: 是是是，建军，你说你要早说这个，我就明白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到了，其实。
0: 说这事，谢谢了啊！哎，辛苦辛苦。哎，行，我先引你上路，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再来找我，可就不是一件了。
5: 你得把涛子叫回来。
0: 叫涛子，干嘛呀？
6: 你怎么不明白啊？我的意思是，咱俩轮流去韩家，我去你就看着小关和涛子，不许他们动。
5: 我明白了，你是说我去的时候你看着他，你去的时候我看着他是那意思吧？
6: 绝对不能出现上次那情况。明天你先去，先礼后兵，我就不信要不回来。
5: 成。
7: 二姨，
8: 哎，
7: 小关的父亲来了。
8: 哎呦！
7: 老弟，哎嘿，哎呦，来来来，
8: 您好您好，
7: 快点儿，好，哎呦，你早啊，快点儿沏茶沏茶，哎呀，不忙不忙了，
6: 没事没事，哎呀，
5: 对，
7: 什么时候回来的？
6: 回来几天了，
7: 这不是赶紧过来看看您。哎呦，谢谢你，这北京申奥成功了，变化可大了。我听街坊邻居说，说你们家那酒楼还有苏家那酒楼都在改造之内啊。
5: 嗨，那都不是问题，这改造政府都给钱的，不会让他们老百姓吃亏。
7: 那是啊，
5: 我今儿来呀，主要还是问我们老爷子那点东西的事儿。啊，实话实说吧，老嫂子，这个我们家老爷子那点东西啊，我怀疑是被人调了包了，现在我们拿到东西都是假的呀。哎呀，
7: 我听你的意思。 那你是怀疑我们家春明干的？不能够啊！我自己生的孩子我了解啊，我们家孩子绝不会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
9: 来，关父您喝茶。
5: 哎，好，谢谢啊。
9: 这茶呀是您父亲关老爷子留下的，我们一直都舍不得喝。他说这茶清新明目，喝上两口特明白道理。

0: 这是我爸留下的茶，喝了他特明白道理。是，喝了他还会唱京剧呢。要不给您来一段？苏三，免了，我嫌乱。春明嘛，你是个明事理的妈妈。
1: 你说我爸留下的这么大一笔财产，找不到谁又着急呀？是啊，可我们家春明绝不会干这事儿。
2: 干嘛呢？
1: 给谁打手机啊？
2: 二姨，
1: 别给春明打啊！工作挺忙的，别打。
2: 二姨，
1: 二姨什么二姨？告诉你不打就不打，收下。你说人光母知道我这孤老婆子在这院里待着多寂寞呀，人陪我聊天来了，是不是？啊？

0: 菜，喝茶，来，给，喝呀你。
1: 爸，我妈呢？
2: 有点事儿。
1: 她出门办事儿，不从来都是你陪着的吗？
2: 今儿不用。哪儿去？
3: 厕所，憋着。
4: 他大舅，我觉得侯素娥这人也不错呀，你并不一定非要离婚，你给他承认错误不就成了？
5: 没用。昨天晚上我跟他承认错误了。
6: 你看吧，我从一开始就说就不能瞒着侯姐。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您就不该提防人家。
5: 离就离。我跟你说，有好事必然得遇上坏事，得那么多宝贝值了。我过来就想跟你说，但是你劝劝你不是吗？别跟他说有那么多东西，看你家够用的了。
3: 我觉得这样可能更不好。
5: 没什么不好的。
3: 行，这个事儿啊，我不跟你争啊。但是小萌的事儿啊，我想过了。韩春明没错，萌妈，你得去跟春明道个歉。
4: 哎呦喂，你看看咱们这家人过的，这大舅闹离婚，闺女又不结婚，哎呦，我都没脸回四合院了。
7: 行了，我回公司去了。你走不走？
5: 走走，不走也得走，这打不着车，走那么老远，我走了啊！
8: 你告诉小萌慢点开车啊！
3: 好。小萌是不是后悔了？
4: 我想找个时间去和春明说说去。
3: 哎，那好，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4: 真的？哎呀，春明就爱听你说话。
3: 他们两个人吧，要解开这个疙瘩，春明得大度一些。
4: 哎呀，谁说不是呢？难就难在这儿了。
9: 您是个明事理的人，我希望您替我们想想。那么贵重的东西丢了，我们两口子睡觉睡不着，吃饭吃不下，回去回不去，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没办法的办法，只有跟您说说。
10: 我能跟你说句真心话吗？我特别特别理解你了，真的。
11: 二爷，你那晚饭吃什么呀？
7: 炸酱面
10: 啊。多做点。关母，在这一块吃。
9: 不，我不吃，还有事儿呢。今天来就是跟您絮叨絮叨。我明天要是还想不开，我会再来的。
11: 随时啊，随时再见。
12: 哎呀，二姨，你也太有耐性了。
10: 不是有耐性啊，这些都是官家的，虽然咱们买下来了，可他们心里头不舒服。搬家吧，搬回去住。他要是再来，我可要跟他说道说道。
12: 行，那您先回去，我收拾东西。那我姐来怎么办？
11: 一块儿回去啊。
12: 对对对。

0: 千万别让他进来啊！
1: 你让他进，我都不让他进来。
0: 行，得嘞。
2: 啊！
1: 哟，是你啊！
0: 侯老，
1: 叫错了。
0: 您看您，我现在跟春明都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跟着他瞎叫您了。
1: 那你

0: 别君子，
1: 您可真逗，我尊称您还不乐意了是吧？那行，破烂猴，我来找我猴姐，行了吧？
2: 这还差不多。
0: 猴姐，
3: 哟，孙女，我也心想，我以为你太舅呢，来找我是吧？走走，
0: 哎，别，
1: 我没有没秘密，得，您愿意听我，你给他办点说。
0: 这老头啊，你越老越爱管闲事儿了。嗯，那我就直话直说了啊，
3: 说，
0: 是我大舅派我来的，他让我请你回去。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当然不希望他们俩吵架了。你看我大舅这后半生，好不容易找着像侯姐这么好的女人，他能轻易放弃吗？
3: 那你这辈子好不容易找一个像出名这样好男人，你怎么撒手呢？
0: 不是，这说他们俩的事儿呢，您老往我这扯什么扯？
3: 哎呀，事儿！
0: 嘿，我说爸，你憋死我了，能不能让我说句话呀？
3: 那老头这说话小子大是吗？话茬啊？
0: 那我比苏萌还大呢。
3: 你跟苏萌能比吗？人家是韩春明的女人。
0: 哎呦喂，破烂猴，都说了，我现在跟韩春明，我们俩没关系，谁也不认识谁。
3: 那你傻？你了解韩春明啊？
0: 我当然了解他了，我。
3: 了解个屁！
0: 嘿，我说你能不能可以文明点儿，对吧？
3: 你们家那老糟头子文明。
0: 嘿，我说你这老头，你今儿怎么了？你我怎么平时没发现你这么爱说话呀你？
3: 那苏萌他不给我机会，今儿找上门来了，不听也得听着。
0: 得，我今天啊就当自投罗网，您有什么想说的，您就直说，我听着。等您说完了，我再跟侯姐说哈。
3: 行。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猴精、猴精会耍心眼儿啊，爱收藏、爱收古家具，胜过爱一切的男人，是吧？
0: 没错。啊，
3: 在你心里，韩春明看不上你大舅的原因，是因为嫉妒他学识渊博，对海外华侨有看法，是吧？
0: 您可说的太对了。
3: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一个说不上是什么道貌岸然的小人，也不是什么大人，是吧？
0: 破烂猴，您可全说我心里去了。
3: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不懂女人，但是特有女人缘的男人，是吧？你说你怎么这么了解他？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你都错了。再在收藏界里边混，你不精，不精你等着人家宰你啊！啊，你不耍心眼子，不耍心眼子，你就不能拿最省的钱买的最好的东西来说什么捡漏啊？ 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他形成习惯了，就是什么话全都不说明白了。
0: 现在全世界估计数您最了解他了。
3: 我还没说但是呢，但是这么多年下来，韩春明他骨子里头没变。

0: 他对人那点厚道，他没变，他就看不得别人受穷，他自己不吃不喝，他也得帮人家，他就看不得本地人欺负外地人，知道吗？这就是老北京人那点德行。你大舅也是外地人，啊？他怎么不那样啊？
1: 是啊，
0: 说个屁！你这韩传明对你大舅没看法。
2: 碍着你的关系，他不把话说明了。但是提防你大舅呢，提防他把老祖宗留下点好东西全都倒到外边去。
3: 看来咱们这么跟村民妈磨，也磨不出什么结果。有妻母必有妻子，哼，这老太太，咱们俩根本不是对手。
2: 没瞧见，客客气气的不上套，一点辙都没有。那只有把话挑明了，我就不信他有没有功力了。对，不拿出硬道理来，他们还以为咱们就这么认了。
3: 明天咱俩一起去。我就是担心闺女和涛子这边。
2: 别理他，我看他干。脾气又来了。 不能硬来，我看还是求求建军，他一定有杀手去。那你打个电话，约他。
0: 说，你大舅往外边倒腾了一件还是两件东西？然后还你帮着鼓捣了几件？
1: 什么叫鼓捣啊？我们那又不是国家文物。
0: 那也不成。 那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传承，怎么？春明黑不眨眼，把东西给你，但是这又一但是啊，就因为你和你大舅的这点亲情，他不得不提防。这不能说是道貌岸然，这往小了说他舍不得，往大了说，那就天底下最大的一句话：爱国，爱咱们中国人的那点文化。 你说他不是大人物，哎，你来了，你成了。
1: 哎呦，爸，我决定打今儿起，我对您做一件事儿，我决定对您刮目相看。
0: 那用不着，天底下啊，可着的天底下，收藏家，自他是收藏家，全都这样。关老爷子，为什么不把他自己那点宝贝传给他儿子？就为这点事儿。 你别瞧这点事儿，他可大了去了，大了无边无际，大的你什么你都看不见。我昨儿不跟你说了吗？等我死之前，我把我东西全都给春明，交给你，素娥我不放心，我不踏实。宋啊，不是我碰上猴说你，你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什么那印儿？就你那点自信。
4: 哎，有这玩意儿挡着眼睛，你天天经过那前门楼子，你都看不见。行了，爸，不是你说的太重了，人家苏萌那是聪明人。
0: 那响鼓也用重锤敲。
4: 没事，您说，我愿意听。
0: 那不光你，包括春明，一开始我对春明也看不明白。我们俩一块儿为一件小东西，争心眼儿，躲闹，抢。 但后来我发现，春明是好人。啊，他什么事儿都替别人想着，这种人是什么呀？这种人就是咱们北京人的那点德行。你想他有这德行，他能去坑那个同院的老郭吗？跟关老爷子告别那天我去了，春明身上啊，还真有那关老爷子的影。我带去一个。
5: 歌谣八凤杯，我悔，我亏，我没让老爷子在生前眨一眼。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我在关老爷子的灵牌前碎了它，我让老爷子听听我的忏悔声。
4: 您说的这八方杯，现在市场还会有吗？
0: 哎，你别打岔。 小强和建军离婚，在我这住了几天，他不让我告诉顺明。
1: 你说这程建军今天他会怎么样？
2: 甭管他怎么样，你说话呢？
3: 哎呦，不好意思，让两位久等了。
4: 建军，
3: 快坐坐坐坐坐。哎呀，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揣着明白装糊涂。
2: 不是，建军，哎，他说话他就这个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4: 服务员，来杯咖啡。
1: 好的。
3: 我喜欢直来直去的，没事，说吧。
1: 帮我们找到东西，送你一件。
3: 行啊，没问题啊。但是上回呢是一件，这回得两件。
5: 嗯，这个人，
3: 我知道，为难你们了。但我这个消息，它就值这个价呀、啊。而且我发现你们吧，一会儿一个主意，我得立字为证啊。还有，请苏蒙他大舅做见证。你们要是愿意呢，咱就接着谈；要是不愿意，

0: 哎，你看我下边还有事儿，我还要走，是吧？
1: 建军，咖啡来了，
0: 别急，咖啡。什么事儿咱们商量着来，好不好？但我
1: 也有个条件，你不能总是幕后操纵，得站在前台来。出主意就想拿这么贵重的东西，这天鹅肉也太容易吃了。
0: 行，我答应你，说实话啊，现在面对春明啊，没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势不两立了。那现在给苏蒙特大舅打电话吧。得嘞。哎，但是呢，想好再打，兴许啊，他也有条件。

0: 啊。妈，小关，小关，你爸妈走了
1: 啊？不会去韩春明那儿了吧？坏了坏了，赶紧换衣服上去。
2: 哟，苏萌，侯姐，我大舅说他特后悔，让我再过来劝劝你。哎，但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你爸在吗？
3: 在啊。爸，苏萌又来了。
4: 怎么着？昨儿没听够啊？
2: 我给您看样东西。

0: 熟悉。不是我这个镜子是镀什么的？对。
1: 您带多少度的镜子？我这给您买一个去。
0: 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各有大方位。不用。
1: 去哪儿啊？
0: 邪门，太邪门了这个。
2: 上锁了，
3: 各种心虚的表现。
4: 没错。
5: 宋明儿，早饭得了啊，赶紧吃。
6: 哎，我说你管谁叫春明呢？啊，没大没小的。
5: 我告诉你啊，谷子哥这个称呼啊，打今儿个起是正式没有了。那二姨说了，我是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7: 谁说了？我没说。
5: 哎呦，那是我说的。
8: 哟，对不起，又来打扰了。
6: 打扰了。
9: 哎呦，您可是头一次到我们家。
6: 是，
9: 快请坐，快请坐，请坐，请坐啊！
3: 谢谢，我这也不好意思，这他们让我当这公证人，我也推脱不过去。这不就来了吗？
9: 哎，坐吧，坐吧，
3: 哎，行，
5: 哎，你干嘛来了？你出去，出去，出去！找我怼你是吧？
10: 对待前夫这么态度，我告诉你们啊，我来这儿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讨个公道嘛。
6: 就你啊？
10: 没错，就我。
9: 媳妇儿。
6: 来说说吧，啊，
10: 春明，关家呢全权委托我来向你讨要关大爷留下的遗物。
6: 哼，你好像不够资格吧？
10: 是，我是没资格，但是我知道东西的下落呀。
5: 哟，您这诈谁呢？春明，我告诉你啊，甭听他的，这就是他一贯伎俩。
10: 哟哟哟！称呼都变了，那速度够快的呀！啊，
6: 行了，您甭管这个啊，说说吧，东西在哪儿呢？
10: 就怕我说了，你不敢让我去啊。
6: 不能够。
10: 那我可说。哎，李月进，哎，别走，进来，进来，进来。今天真够热闹。
11: 来，哎呦，爷来了，还有你做的份儿。
12: 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们就非得逼我？
6: 哎，哎，哎，小文，人生百态啊，看看总比不敢强。哎呀妈，今儿对不住您了啊！这一大清早的来了这么些个人，就跟下饺子似的。
9: 没事儿啊，是疮疤就得揭开呀。
10: 二姨，这句话在理儿。
9: 谁是你二姨呀？
10: 啊，对对对，你看我都忘了，咱没这关系了啊。
6: 行了，甭啰嗦了，说吧，东西到底在哪
10: 儿？哎，在我说之前啊，列位，我给你先介绍一人。李跃进，他一直啊是我公司的副总，是不是？李跃进，李副总，
5: 李跃进，你怎么回事？你个骗子！
10: 哎，小总，
6: 说正事儿呢。
10: 李跃进呢，告诉我，他一直在关大爷家做饭，
13: 于是乎就产生了兴趣啊。关大爷家里什么都没有，连地都没刨开，怎么就能发现遗产呢？对吧？
10: 没错，这李跃进很聪明，他后来在关大爷家的厨房发现了玄机，是不是？
13: 结果厨房里东西都不在了，让人给运走了。
10: 没错啊，我在想，哎，这么多东西，他能去哪儿呢？
13: 然后你就想到了我的博物馆。
4: 太对了。
10: 那你现在敢不敢让我们这些人进去瞧瞧？我知道你一夜之间就把博物馆东西弄没了，所以关大爷那几件东西呢，耽误不了你几分钟，是吧？
13: 嗯，行，择日不如撞日啊。今天呢，既然人都齐全，
14: 我换身衣裳，领大伙儿去趟博物馆啊。
13: 好，你出去等着。
5: 出去啊！嗯，
10: 行，一会儿见。
15: 哎哎哎，难受你了啊啊！哎哎哎哎哎，
5: 怎么办啊？
13: 放心吧，该说还是跟老婆说说好吧，就你妈那点伎俩怎么测？
5: 就得先知先觉。你要我说你什么好啊？啊，特失落是吧？我说人家韩春明比你气场大，你还不爱听。哎哎，苏萌，我把话撂这儿啊。但凡你今后离开春明，这失落感立马就来，你信不信？行了，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走吧。
1: 我刚才都从他眼睛里看出来了，他现在根本不想理我。
5: 我说你点什么好呢？走吧，先去看看。我爸不是说了吗？你那个东西啊，必须春明上演。走吧。

0: 那差不多得了啊！
1: 二姨，像他这种人，如果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那是不是汉奸糟糕？
0: 那肯定是啊！
1: 就是，哎哎、你别进，你跳！哎哎哎！哎哎

0: 么呀？啊，你看这箱子大小，看这箱子没变，不就是从关大爷厨房在夹缝墙里拿出来的吗？哎，还有话说吗？但是啊，就这几个箱子装不了多少东西，其他东西肯定被春明给藏起来了。
1: 分析的有道理，你真聪明啊，可惜都是小聪明。其实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得把话说开了，省得有人总以为我偷梁换柱，贪图官家的财产。小官，告诉大家伙，我发现老爷子那些宝贝的时候，老爷子那面夹壁墙是什么样？
2: 就没动过。这夹壁墙中间只有一小块砖的缝隙，根本拿不出任何东西，并且我是在第一时间就在现场。
3: 除了这几个箱子，还有十几个。我跟小关实在找不着地儿放，就跟春明商量放了他博物馆。嗯，而且当时东西搬来的时候，上面是我亲手贴的封条，等到我把里边的东西请走，也是我亲手拆的封。
4: 涛子，
1: 怎么着？还有什么可说的？哪儿去？你糟践完爷的名声，说撤就撤呀？
0: 不是，你想怎么着？哎，我跟你说，就他俩说的，我不信，我真的我不信，你们信吗？谁信呀？
1: 看见了吗？这就开始玩赖了。程建军，你打小就跟我斗，啊，但那会儿呢，我处处让着你，因为那会儿咱们是哥们儿。我真没想到你小子越大越不是个东西啊！而且不管是谁，只要跟你沾上边儿，那都会跟着你一块发霉变丑。我真想替蔡小丽和孟小仙狠狠地扇你俩耳瓜子。
2: 哥不用，我自个儿能来。
4: 行，给我过来，东西呢？
3: 我输了。
5: 妈，你干嘛呀？妈，
3: 别拦着，让他打。都别拦着，让他打，让他打，你就让他打，让他打，让他打，
1: 几个够？
4: 我打死你！你干什么？
5: 别，
4: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
3: 这是我的博物馆。春明，你就让他打，
4: 败家子儿！我打
6: 你才是败家

没想到吧，师父，你给我一嘴巴行吗？

0: 不死一回，哪儿瞅这景儿呢？
1: 就跟提督，汉兰侯在这儿给您请安了。
0: 免礼，免礼，
2: 扎。
0: 还是杜门啤酒好听。
2: 扎。
0: 徒儿，徒儿，给师傅起来，起来。

是不孝之子，和这个大不敬的儿媳妇儿，见你师父不行了，这就三纲五常啊，女儿经啊，孝顺经啊，全来了。30年不理我，突然关心起我来了，我难受，我想早点死。

0: 今天跟大石栏碰上东直门小酒馆的酒友，酒吧去。这小子呀，真会活呀！隐居在自个儿老家房山哑巴河。哎，春明儿，这就是你插队那地方，长阳。
1: 对，往东去就是小清河。
0: 哎呀，天助我爷呀！我呢，不愿意看见这大不敬的儿媳妇儿，还想多活几年，还想瞅瞅我死以后这人生百态。
2: 哎呦，没想到你演了这么一出，地道，
3: 地道！您这酒啊，喝到这碗算是喝出味儿来了。
0: 没错，我死了，死得离奇，也让你们这些个人呢，真真的知道，相信我真是死了。演吧，都尽情的表演吧。

0: 你扔了春明的戒指，我也知道。
1: 哎，我说师傅，您这，
0: 都甭奇怪啊，爷自然有爷的法儿。兔崽子，站过来。怎么就你一人啊？大不敬了。

0: 告诉你们俩，我的东西都给了春明了。春明什么人我清楚，和我判断的一个样，他都给了我孙女小蓝猫了。哎，是给了你了吧？
1: 是，春明说的对，就不能把东西都给我爸妈。

0: 兄，
1: 徒儿啊，我那遗书呢？为什么不给他们搂搂？
2: 祭奠您的时候，我给您烧过去了。我当您知道了。
1: 我的东西啊，永远不给败家子儿。好玩意儿，绝不能让他出中国。
3: 爷爷，
1: 听明白了吗？苏蒙的大舅，
4: 是老爷吧？
5: 听见了，受益匪浅呐。
1: 春明妈呀，春明妈，
6: 好哥哥，你这个老头，你这个老顽童，你都吓死我了，我还以为遇见鬼了呢。
1: 春明妈，我都快100岁了，今儿给你个惊喜，不是我站不起来呀，是我站的时间不能太长。枣儿，
6: 枣儿，枣儿，枣儿，
7: 爷爷，我在呢。
1: 把这掰起来。好。
6: 我
1: 一把，我站起来走两步。
6: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慢，哎，慢点，呦！
1: 我得走两步，搂搂我这徒儿存的这点玩意儿。
6: 慢点，慢点。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你要是背着我，
8: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9: 慢点，
10: 起脚起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

0: 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拍的镜。现在自从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最重要的是恢复一下咱们小区的早餐，
5: 有一个肉龙加一点淀粉，能把水锁到咱们肉里，
6: 那才叫一个香。这是个地道的妙招啊，做个蘑菇酱煎饼啊，三份的玉米面，
7: 一份的白面，
6: 根据季节根据个人口味，
8: 特别香。
9: 咱做这叫火腿吐司卷儿，越薄一会儿才越好卷，根据您的喜好自己加添加啊。为什么咱不要这边啊，它软和，
10: 立马就不能上档次啊。
1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最重要的是恢复一下咱们小区的早餐。
1: 等一会儿，豆蓉加一点淀粉，能把水锁到咱们肉里。
2: 才叫一个香，这是个地道的妙招啊！做个蘑菇酱煎饼啊，三份的玉米面，
3: 一份的白面，
2: 根据季节，根据个人口味，
4: 特别香。
1: 咱做这叫火腿吐司卷儿，越薄一会儿才越好卷。根据您的喜好自己来添加啊。为什么咱不要这边啊？它软和，
5: 立马就不能上档次啊。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0: 这吃什么？
11: 咱吃早点吧。今天咱们就是能不能丰富一下咱

0: 小区的早餐，对吧？
1: 我觉得太重要了，都不是外人，是吧？
2: 这不是早点吗？
1: 对，
2: 那个让我们那个让我们的这个张老师
1: 陈兵
2: 休息一下
1: 啊，
2: 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对不对啊？先露一小手。
0: 好嘞，小老师，
1: 来来，
2: 做一个儿童时的回忆，又能当早点，又能当午饭，又能当晚饭，还可以当夜宵，而且带在身上携带特别的方便。
0: 什么玩意儿？
1: 打仗去了？怎么听着？
2: 肉龙。
0: 哦，北京叫懒龙。
1: 懒龙，我们也叫肉卷儿。
2: 对，
0: 现在卖这东西的可少了，我跟你讲。
2: 对呀，
1: 我跟你说，幼儿园吃的时候，那才叫一个香呢，
2: 是吧？
1: 啊，
2: 那咱们就做一个幼儿园视频。
1: 来来来来来啊！
2: 咱们有这个面粉，提前和好，咱们把它发起来，醒一醒。一斤的面粉，五两的清水，这五两清水里头搁上十克的酵母。
1: 哦，这干面粉那个是？
2: 那淀粉。
1: 淀粉。
2: 哎，小苏打，待会儿咱得使这里头。
1: 哦，
2: 葱，
1: 肉馅。
2: 咱先把这肉放里头。
1: 那哎，这种馅儿，这个懒笼里的这个馅儿，跟我们平时什么包包子、包饺子那种馅儿一样吗？
2: 不一样，
0: 那里的肉，原来我们幼儿园吃那个肉笼，不骗你，好像就中间有肉，剩下谁摊着两边那就是馒头。
1: 你别说这星星点点的，是吧？你别看好像肉不多，但是它因为好像那里头有点汁儿什么之类的，
3: 有点肉汁儿，非常香。
1: 然后就是那个
2: 太对了，
1: 这但凡有点滋味就好吃。你知道后来
0: 啊，
1: 这家里哎呦，我说家里这个也能做点这个吗？做完了以后。后冬天的时候有那炉子，搁在那小篦子上，一片一片给它掀开烤一下，稍微焦一点，哎呦喂！
2: 生抽这一勺特别好算
1: 啊，
2: 15克3钱，半斤肉馅
1: 啊，
2: 半两酱油，3勺，您这吃起来就不咸了
1: 哦，
2: 一勺，
1: 但还得有点
2: 滋味
1: 是吧？因为毕竟跟面在一起嘛，
2: 3勺。这个要想保持这个肉的口感
1: 啊，
2: 得来点淀粉
1: 哦，
2: 滑嫩啊。
0: 对，
2: 1勺半，来点味精，来点鸡粉，有胡椒粉没有？您给我来点
1: 白胡椒吧。有，
2: 来点白糖。
1: 啥没有啊？白胡椒要多少？
2: 您喜欢吃就多搁点，不喜欢咱就少搁点，这没谱。再来1勺盐。
1: 哦。
2: OK 了，
1: 我给您加水吗？
0: 来，老方，满满的一盆水。
2: 别，
0: 不用哈。
1: 哎，这加多少水来着？
2: 来，您倒吧。
0: 啊，
2: 4两。
1: 嚯，还
0: 这么多水？
2: 够了，这水都不多，我跟你倒。
1: 啊，这都打在馅儿里啊？
2: 哎呦，待会儿您吃吧，一咬滋滋滋的往外冒汤。
0: 是啊。
2: 咱们加一点淀粉呢，不能吃出粉芡味儿来，但是还把水锁到咱们肉里头了。
0: 你看包子那馅儿，老方论团儿，它这个馅儿吧论片儿，你还就得吃点那松软的感觉。
3: 这是个地道的妙招啊！打馅儿里边勾点芡，
1: 打馅儿里的勾芡，这还是
3: 馅儿里边了是吧？
1: 我原来光知道打馅儿里的什么，多打点可以打水啊，包括酱油啊什么的哈。
2: 你看，行了，这就来香油。好，
1: 嚯，这得有多少呀？2两香油？
2: 没有，这哪有啊？我告诉你们，这也就撑死1两。
1: 啊，真的呀？
2: 来，植物油，照着
0: 两种油对一块儿啊。
2: 嘿，也不能太香了，是吧？
0: 太腻了。
2: 来吧，好。
1: 好嘞。
2: 白馅儿多难看啊！
0: 哎，
1: 还是老抽是吧？
0: 对，
2: 这老抽得搁这里头，你看见没有？
1: 这酱油搁这里头它不稀呀。
2: 对呀，这绝招就在这儿
1: 啊。
2: 这个老抽如果咱们要打在这水里的馅儿是好看了
1: 啊，
2: 今天不使这个酱油就特别容易氧化
0: 哦，
2: 对吧？咱们放在这油里了，您看把它一调，您搁一礼拜它也不氧化，因为它这个水和酱油您看
0: 分着
2: 包裹住了，咱们下去这颜色肯定正合适，就拿这小勺就 OK 了。您看
0: 真是哇，这香啊！啊，
2: 软硬度呢？别太硬。
0: 啊，
2: 您摸一摸，烙饼面的感觉。
0: 是。
1: 啊，
0: 松软的这种。
2: 对
0: 啊，
2: 这个面要想弄好了，其实直接就可以做了。
0: 啊，
2: 咱们俩捏点小苏打。
0: 啊，
2: 这个过去为什么呀？过去咱们蒸完了之后了，蒸的挺好的。现在咱们使了这酵母了，营养价值虽然高了，但是一接锅一看这肉笼，
1: 这塌了，
2: 这叫鬼掀锅。
0: 哦，
2: 说明是什么？
0: 啊，
2: 说明醒过了。
0: 哦，
2: 所以咱们用这个碱来中和，这是小苏打一斤。

0: 我们的面肥，或者说我们一斤的水面啊，小苏打一到两克。
1: 哦，就掐这么两掐一下是吧？嗯，
0: 就够了。也可以阴点水，也可以不阴。
1: 也咱来点吗？
0: 不用，这叫灯。啊？
1: 啊。
0: 抛了，刚才啊还没有那么抛呢，这一下去，
1: 就立刻就有反应了。
0: 哦，这就能使了。
1: 哎，我们记得小的时候家里好像都留一块老肥，是吧？
0: 对。
1: 但凡和面就揣上点肥，然后还真得揣紧。嗯。
0: 对，这就防止鬼掀锅，因为小苏打呀是我们的碳酸氢钠，它呢在咱们的发面里头主要是调节酸碱平衡的，
2: 嗯，特别有回忆感。
1: 我跟你说，这应该是头一天晚上是吧？吃完饭了没事了是吧？和块面做一下蒸上，早上起来稍微一热。哦，这馅儿真是。放这么多呀，那这肉可真是多呀。
0: 这馅儿不能太干，嗯，不容易蒸熟。
1: 哦，哦，
2: 一层一层的肉是吗，姜老师？哦，不是，哦，是这么一下，
1: 搁到这个锅里。
0: 别，咱得醒。
1: 哦，还得醒一会儿呢呀。
0: 对呀。软软的泡泡的赶紧盖盖，慢火足气啊，粗的30分钟啊，卷的细的啊15分钟左右。
2: 那您这个，
0: 我这个有20分钟足可以了。
1: 行，
2: 好嘞。
1: 嗯，
3: 太极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阳，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年。
4: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着，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到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3: 我来一个，也来一个饼，但我这是早餐饼
2: 啊，早餐饼，
3: 哎，也就是说，其实是一个煎饼，但是您别想山东的大煎饼啊，
2: 像天津的煎饼果子，
3: 对对，咱这是小煎饼
2: 啊，小煎饼，咱们要做个什么？
3: 做个蘑菇酱煎饼啊，
2: 蘑菇酱煎饼，
3: 对，
2: 你看你瞧瞧我们这早上起来吃的，我跟你这才是营养丰富的，
4: 对
3: 对啊，对，
2: 蘑菇都是什么？
3: 这个鲜香菇啊，这个是
2: 蟹味菇，
3: 蟹味菇，这个是杏鲍菇
2: 啊，三种，
3: 还有木耳
2: 哦。
3: 还有玉米面，
2: 这是白面吧？
3: 对，白面，
2: 白面，玉米面，
4: 还有这么多菜，
3: 还有这么多菜，
2: 西生菜、洋葱、小葱，然后香菜、鸡蛋、辣椒、芝麻、葱姜，怎么着？咱们得先炒菜吧？
3: 对，我们先把蘑菇酱炒一下。这个我切了一部分，大概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切多大？这个呢，别切太大了啊，大概0.3的厚度，我们把它切成小丁儿。
2: 为什么要切这么小？这不是一炒就没了吗？它一出水。
3: 对，因为毕竟我们是做酱嘛，你要太大了，颗粒状，到时候这个不太好。
2: 哦，我们是做的酱是吧？
3: 对，我们做一种蘑菇酱。
2: 这种酱要是做完了，在家里头就可以放着，这个没事儿，什么加个馒头呀，拌个面条，
3: 对，
2: 可以是吧？
3: 拌面，这个拌米饭，加馒头，
2: 就万能酱。
3: 对。
2: 得做油吗？
3: 对，做油，
2: 做上油，行吧，
3: 做上油，油稍微多一点，哎，大概就这么大就可以。
2: 你看这油，
4: 稍微要炸一下这个，
3: 够了，够了
4: 啊。这也稍微要过一下油哈。
3: 其实是我们
2: 做酱必须得用
3: 对
2: 加油，
3: 油大一点，边炒一
2: 点，不然的话你这放不住是吧？
4: 对，
2: 这里面什么都不用放是吗？就直接放到油里炒。
3: 对对，直接边炒
2: 啊，
3: 煸完了兑点水上熬一下就可以。
2: 嗯。
3: 那这样，我先霍霍，您帮我看这个油，
2: 我帮你看着，
3: 哎，对对对，
4: 行，
3: 来了。
2: 这玉米面儿，这多少呀？这
3: 我们一般用
2: 是做煎饼是吧？
3: 对对对，
2: 啊，
3: 咱今天这么多人，得给程程多吃点。
4: 对对对，我从早上起来去领奖就没吃饭。
3: 对，这个一般就是三份的玉米面，
2: 一份的白面。
3: 对对对对，我们再加点鸡蛋。
2: 哎，那像外头卖那什么，又有什么豆面啊、小米面呀？
3: 对，
2: 都是一个道理。
3: 对对对，一个道理，那也可以。
2: 这加几个鸡蛋呀？
3: 我们给四个就可以。
2: 呵，
3: 一人一个。
2: 老程
4: 啊，
2: 今儿
4: 啊
2: 走的时候带上俩煎饼。
4: 太好了，下次别来了，这次老郑，管半个月了。
3: 少来点水。
2: 好嘞。
3: 好嘞，先放这儿。
2: 哎，这油是要热热的吗？
3: 对，要热一些，要五成热。
2: 五成热。
4: 哦。
2: 咱们那个，我看您面糊调好了是吗？那煎饼那个面。
3: 对对对。
2: 调成一个什么浓稠度？
3: 哎，大概这样，稍微醒一下。
4: 哦。
3: 能让它拉起来。
2: 拉起来。
3: 嗯。
2: 能成一溜线是吧？
3: 对对对。
4: 那像这蘑菇得炸了，是要给它炸干了呢，还是？
2: 没有，就是没有水分，要有焦边了。
3: 对。
4: 那还得有点日子呢啊。
2: 嗯。有点热
3: 水。没事，我们准备这个里边的配菜。
2: 哎，咱们那面里没有加什么苏打呀，什么？
3: 没有。
2: 那个需要醒多长时间呀？
3: 醒个5到10分钟就可以。
2: 那醒的目的是？
3: 因为里面有面粉，就是不均匀。
5: 另外一点，刚才我们那个张老师里边搁的是鸡蛋，
3: 对，
5: 所以吃起来绵软，是靠着蛋白质在受热的情况下跟油脂结合产生的空气，
3: 对对，
5: 产生的柔软
2: 啊。哎呦，这两个大白胖子，哎，那面真白。
5: 嗯，
2: 我怎么在家买的那个面蒸包饺子，煮出来那饺子可黑了，那是面是
5: 欠揉。
2: 是啊。
5: 所以过去啊，老先生叫揉道的面，为什么要揉啊？因为您少揉了，光靠醒，它表面

0: 有凹凸不平的反光点，
1: 对对对对，
0: 如果您越柔，它的凹凸的反光点就越平，折光率就越高，折光率越高，您看着就越白。
1: 哦，哎，我觉得这个好像已经有小焦边了啊，
2: 是吧？
1: 这还有大泡呢，这说明还有水吗？
2: 还有水，还有水。
0: 因为蘑菇的芳香类的物质啊，都是脂溶性的，所以要靠这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蘑菇的味道融入到这油中。
3: 对。
2: 好了，可以了，
0: 行
1: 了，这可以了是吧？
2: 我们把这个姜米放进来啊。
3: 哎，您怎么想
1: 到？哎，为什么提前不能放这姜啊？这姜不是也比较容易进，
2: 要不然会容易砸糊了。
1: 哦，姜糊这个蘑菇，哎，是吧？
2: 对，然后我们再少来一点点水
1: 啊，再来点水，
2: 再让它回软一下。
1: 水在那儿呢，老程，
3: 来点水，
1: 在你临证书前
3: 头。您说到多少啊？
2: 好嘞，少来一点就好。
1: 加水的目的是什么？
2: 哎，刚才我们把这个水分挥发出去，再加一点，再熬一会儿啊，让它这个香味再回过来。好，好，好，我们再来一点生抽。再来点盐，

0: 挺好看的嘛。
1: 对，但是毕竟酱我们一般是用来拌面呀、拌啥的、
0: 颜色重一点，
1: 对，颜色稍微重一点点。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最后把木耳放进来，木耳不要放早了。
2: 哦。
0: 哎，那像咱们这蘑菇酱，这做完了以后能保存多长时间呀？
1: 放冰箱里半个月没问题。
0: 半个月没问题。
1: 对对。
0: 但其实我刚才看你放盐也不多，这就是因为有油它能够保存，是吧？
1: 对对，为什么咱一般人说酱有的时候害怕不敢吃？为什么？觉得它太咸
0: 啊，
1: 热量高。那我们自己在家里做酱的时候，一定要不要太咸了。
0: 哦。
1: 这样吃的时候又很好吃，也没有负担。
0: 嗯，好，
1: 这个酱
0: 多了吧？
1: 对，其实你放到明天呢，封上就更好。
2: 哦，
1: 哎，它这个蘑菇的味儿，
0: 这个不用趁热吃是吧？这稍微凉一点会更好吃。
1: 对对。
2: 这老方直接就这一拌上面条，一炖就完事儿了。
0: 人家这是要裹着煎饼吃的，是吧？
1: 对。来点油，
0: 来。
1: 好，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就像摊蛋皮儿一样。
2: 哦。
1: 家庭版的煎饼。
0: 摊个鸡蛋，哎，你去差一个那个东西叫什么玩意儿？转圈的那个。
3: 瓜子。
0: 哦，瓜子是吧？
2: 这会儿得是不是靠气儿把它顶起来才能翻了？
3: 对对对，它底下必须得凝结。
1: 对
0: 啊，嘿，撒点芝麻，
2: 越来越像煎饼了。
0: 这就是一煎饼。
2: 所以说，要做这种饼就不能着急，一定得等它底下全熟才行。
3: 所以这个对于锅的要求特别高，一定是腹底的厚一点的，
1: 而且它要受热均匀。
3: 对，所以这无边的是最好的，锅是没边的。
1: 对。
2: 嘿，
0: 漂亮，
2: 可以。
1: 好，我翻过来之后呢，抹酱。
0: 这
2: 哦，咱们不抹黄酱，不抹甜面酱哈，来这酱。
1: 对。
2: 哦，这来点菜嘛。
1: 对，来点菜。
3: 这个
1: 菜呢，可以根据季节，根据个人口味。
2: 哦。
0: 有生菜是吧？
1: 对。
0: 那也有葱花是吧？想要葱花。
1: 对，葱花、洋葱，个人选。
0: 嗯，
1: 都可以。还有香菜。
2: 这是洋葱吧？
1: 好嘞。
3: 现代版的披萨，
0: 哎，但这个你怎么能够让这里头这个什么都熟一些呀？
1: 哎，这都可以生吃的
0: 啊，
1: 不用它必须要熟了。
2: 这时候太熟，在这种煎饼里卷的不好吃。
1: 对对对对，就要这种
2: 啊
1: 个味道。
2: 我上次吃过一个煎饼，就葱是半生不熟在
1: 里面，
2: 特别好吃。
1: 就要这种半生不熟的感觉。好，
0: 行了，
1: 行了，我们就开始卷起来。

0: 哎呦，好看。
1: 出锅了吗？
2: 可以了，
3: 来看看，
2: 我也切了。嚯，哇，
1: 这胖乎乎的太可爱了啊！
3: 对，
2: 来，
1: 咱们出锅，
4: 出锅。
3: 嘿，我还说怎么拿出来呢？
4: 看这切也非常讲究。
2: 咱同样还是用这些原料，面包、火腿、鸡蛋，但是咱做出的样子和东西就不一样了。
5: 您能说说您要做什么吗？
2: 咱做这叫火腿吐司卷儿。嗯，
5: 火腿吐司卷。
1: 您就卷了一下呗。
2: 对，你们是片儿吗？我是卷儿，卷儿是吗？卷
1: 好卷吗？
2: 好卷。
1: 我们看看啊，就是平时说这个面包片、
2: 面包片、
1: 吐司、
2: 面包糠、
1: 面包糠。
2: 对，
1: 这是来点
2: 黑胡椒、
1: 胡椒、
2: 香菜梗、小葱。
1: 这是胡萝卜，
2: 胡萝卜、彩椒。
1: 别说这个菜品倒是比较丰富，这是点什么？
2: 番茄酱、番茄沙司。这是沙拉酱。
1: 沙拉酱、
2: 鸡蛋、火腿。对。
1: 哦，我们看看吧。这您这早餐跟我们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2: 咱们这个特色就是第一，把这火腿切片，咱们得切个薄片。
1: 切这么薄啊？
2: 对。越薄一会儿才越好卷。哦。太厚了之后一会儿就支棱了，它卷不起来。
1: 哎，面包还有火腿都切好了。
2: 对，
1: 鸡蛋是什么？
2: 鸡蛋
1: 煎荷包蛋吗？
2: 啊不，咱们这多没劲啊！
1: 啊，
2: 咱把它先把它打
5: 来，
2: 来两个鸡蛋打，
5: 两个全蛋啊。
1: 嗯，
2: 其实这里边这些配料啊，根据您的喜好自己添、添加
1: 啊，
2: 可以随意改。但是有几个东西不能动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咱们几个关键步骤，第一说这个得切
1: 面包片啊，把边儿
2: 切了
1: 啊。
2: 火腿呢要切薄片儿，
1: 哦，
2: 不能切厚。然后现在下一个就是这沙拉酱。再来一点。
1: 哎呀，沙拉酱不行，我们比如说用花生酱上行吗？
2: 热量有点高。
1: 哦，花生酱热量高啊？
2: 对，
1: 比这个热量还高啊？
2: 对，而且那个花生酱吧，那个它吃起来有点腻。
1: 哦。
2: 咱们薄薄的抹一层那个沙拉酱，为了一会儿这个卷儿啊更好的能粘合。
1: 哦。
2: 嗯。然后咱那火腿片铺在上面，
5: 可劲可饱的。
2: 哎。然后这葱。随便自己喜欢香菜、然后
1: 胡萝卜，
2: 哎，为了增加这个
1: 那个小条是吧？
2: 对对对，增加这个颜色呀和这个营养啊和这个口感搭配，然后咱们现在开始卷。
1: 哦，真这样卷、
5: 这么卷啊？
2: 哎，它不卷、
5: 带着面包卷。
2: 哎，
5: 哦。
1: 你这怎么把它粘住？需要牙签吗？
5: 牙签是吧？
2: 不需要牙签啊，咱们就是把它对折住了之后吧。
1: 对，
2: 嗯。为什么咱不要这边啊？它软和，稍微捏吧捏吧，它就成型。
5: 哦，里面因为里面有沙拉酱。
2: 哎，沙拉酱都起来了一个黏。
5: 能粘上啊？
2: 就这样。
1: 嗯。
2: 那就一个卷啊，先把它都卷上。
1: 好嘞。在想您里面放的是蛋黄酱，那放一片那种 cheese 呢？
2: 可以啊。
1: 那它会不会这一炸从旁边流出来？
5: 化了。
1: 不会啊。
2: 不会，这个因为咱炸的时间很短。
1: 哦。
2: 咱全是熟的，没什么生料。
1: 哦。
2: 在锅里就是往它外边有一个定型，起了酥壳的作用，就可以捞出来了。而且油温还不用太高，4到5成热。您帮我搅和搅和。
1: 好嘞。
2: 哎，你看，
1: 哎，颜色，
2: 对，转到那边，
1: 炸油条，
6: 这回炸油条，
2: 这个表皮上了颜色，你
1: 就可以捞出来了，
2: 哎，就捞了，对。咱们里边因为没有什么需要再去让它成熟的料，主要现在要的是口感，
5: 就真漂亮，
1: 漂亮。
2: 啊，比刚才
1: 捏的不实着，
2: 对
5: 啊。
1: 行嘞，我把火关了啊。
2: 哎，
1: 这就起火了吧？
2: 哎，咱等会儿再装个盘儿
1: 啊。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

0: 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七八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暑期的时候，孩子在家里，咱们给他们做点什么？是
5: 生烧连锅汤，
6: 连着锅一块儿给您端到饭桌上。
5: 嗯，汤白，你吃的肉得有点脆头来。
7: 到了夏天的时候，更应该养脾胃。
8: 今天做的核桃虾球，
5: 这里边简单有上门。
8: 在一个温度最高的时候给它放下去，把那些清凉激发出来。
9: 做一个叫做五香浸汁带鱼，柠檬就是挤一点汁儿，起到去腥的作用。你吃这带鱼的时候，带鱼还是酥的。哦，
4: 家厨房开饭喽！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

0: 下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地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小苏同志，
4: 我叫庄新静。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3: 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我就没别人。
3: 这是你啊？
5: 是我。
3: 真漂亮。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双十足。
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4: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3: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色好好的。
6: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1: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4: 我离你远点啊。
1: 有车不骑，多奇怪。
7: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3: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海河防总防汛专题会商会议召开，王正甫出席并讲话；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324项创新技术引领智慧应急新未来；
1: 我省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
0: 我省今天起进入主汛期，台风巴威将带来强降雨；我省多项预警齐发，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商场、超市、饭店、医院、学校、养老机构、高层住宅等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严格监管执法，抓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有效防范遏制火灾事故发生。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深化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加强旅游景区安全防范，统筹抓好危化、燃气、自建房、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各类问题动态归零，全面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各级安委会及其办公室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各职能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

0: 砍这根弦，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1: 7月10号，海河防总防汛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分析研判海河流域最新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海河防总总指挥省长王正甫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海河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超强台风巴威即将来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和全流域观念，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要抓好流域协同联动，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相关地方和部门的联合会商，统筹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等流域水利工程系统调度，切实发挥防灾减灾效益。要抓好重点部位防御，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紧盯地质灾害易发点、狭窄河道、中小水库、施工工地、公路桥涵、旅游景区等，加强监测预警和信息报送，预置抢险力量和设备，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要抓好水利工程安全，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加强在建工程风险防范，对险工险段、历史出险低段、薄弱低段等采取针对性措施。要抓好城市防洪安全，提前推演洪水演进过程，强化城市洪涝连排连条，畅通骨干排水通道，提升城市防洪韧性。要抓好防洪责任落实，进一步明确各环节防汛责任人、责任单位，扎实组织防汛培训和应急演练，全方位构筑流域安全防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7月8号至10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举办，324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一大批前沿应急科技集中亮相。本次大赛汇聚了智能监测预警、低空应急处置、智慧消防、城市韧性安全治理等领域的优质项目，集中展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战价值突出的前沿技术和智能装备。其中，珠海云州智能带来的一款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可广泛用于洪涝抢险、水上应急救援，在高效救助落水人员的同时，也规避了救援人员涉水作业风险。
2: 救援人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来进行一个抵近救援。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负载能力，它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一个重物，所以说平时我们可以救援3个人左右。
0: 相较前两届赛事，本届大赛参赛覆盖面持续拓宽，参赛项目实现数量、质量双重突破。不少企业、高校团队都是首次参赛，充分展现我国安全应急产业创新发展全新态势。
3: 这是我们院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这个规模和效果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希望明年把更多的科研成果带到这个平台来，接受检验的同时，借助雄安这么好的产业政策，促成我们院科研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
0: 赛事同步配套应急高新装备展销推介、技术供需对接交流会，各地需求单位、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齐聚现场，围绕技术研发、场景落地、产业合作开展精准洽谈，打通科创成果从实验室到应用一线的转化通道。
4: 雄安场景会呢，实际上是搭建的一个大平台，本来就是针对场景的一个赛事，实际上就是为了落地。从今年说而言，我觉得比前两届肯定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实更扎实。
5: 这次大赛啊，我们致力于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我们节节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方面发布安全应急场景需求129项，计划投资啊达到10亿元，为项目团队、科研院所与需求单位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
1: 7月9号，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在廊坊举行，赋能三地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
6: 活动现场，京津冀汽车领域专家共同探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

0: 汽车的行业发展趋势，北汽股份、天津远程、吉利汽车等12家整车企业、90余家零部件企业参加了对接活动。
1: 经济整体协同的话，上游和下游最能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响应力和多元化，成本上是肯定是会有优势的。如果说本地化和境地化的结合起来，我们整个产业链就活起来了。
0: 活动还设置了零部件企业重点产品展示参观和

0: 那这样一个汽车产业的集群，它可以通过和整机厂呀，包括零件厂家这样双向的一些互动，缩短采购成本、采购半径，包括一些合作开发，都可以更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
1: 以供需对接疏通供应链堵点，以资源互补补齐产业链短板。此次对接活动进一步打通了京津冀三地汽车产业融合通道，赋能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
2: 我们将坚持区域内互补短板、融合配套，区域外握制成全、合理招引，携手京津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开放车路云一体化场景，合力打造区域合作协同配套的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3: 今年以来，我省按照持续扩面提升整体思路，加快提升耗能高、排放大的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
4: 我省将利用3年左右时间，推动钢铁、焦化、水泥、平板玻璃、建筑陶瓷、火电、垃圾发电、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铸造、橡胶、碳素、耐火材料、砖瓦窑、人造板、盐矿棉、石灰窑19个重点行业新增环保绩效 A 级企业300家以上，力争达到350家，积极争创国家环保绩效 A 加级企业。其中，2028年底前，火电配件300兆瓦等级及以上机组的企业，水泥、垃圾发电、焦化行业 A 级企业占比分别达到80%、65%、70%、80%以上。推动结构优化调整，我省以创 A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实施一批清洁能源替代工程，鼓励氢能、生物燃料、垃圾衍生燃料等替代能源在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的应用，大力发展绿色货运配送体系，推进重点区域运输通道、重要领域、重点行业等货运零排放试点建设。按照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要求，我省将结合实际，适时制定修订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标准，分行业出台创 A 实用技术指南，主企业编制一企一策创 A 方案，持续开展企业创 A 服务帮扶行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大力支持美丽蓝天建设项目资金向环保绩效创 A 企业倾斜。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落实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将完成创 A 企业的富余排污权优先投放市场自由交易，鼓励银行机构给予企业信贷支持用于环保绩效创 A，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募集资金用于环保绩效创 A。此外，环保绩效水平高的企业还将享受更多政策红利。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可采取自主减排措施。我省将适时调整铸造等行业差异化分级管控措施，实施环保提级监管制度。 A 级企业由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现场执法，一般每年不超过一次，除有明确问题线索外，市级及以下生态环境部门未经省生态环境厅许可不得开展现场执法，实行环评上门服务制度。
5: 7月10号起，我省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今年7至8月，全省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洪涝偏重。尤其主汛期初期，台风巴威将深入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昨天到今天，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
1: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10号7时至17时，石家庄中东部、衡水北部及以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12.7毫米。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南部、保定东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西北部有130个站点超过50毫米暴雨。遵化市洪家屯最大为97.2毫米，肃宁县失速雨强最大为71.8毫米每小时。 今日17时，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秦皇岛市、承德市、保定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

0: 重庆大橙色预警，承德市、秦皇岛市、保定市、张家口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秦皇岛市、石家庄市、张家口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10号14时至7月11号14时，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1: 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上午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今天，我省气象、交通、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
0: 省气象局、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7月10号9时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10号至14号，环京津及我省中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如首都环线高速、张石高速、张城高速、大广高速北京段、京石高速、京台高速、京沪高速等部分路段，气象风险等级为高风险。为做好主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我省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聚焦公路路网、道路运输、城市客运、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织密筑牢交通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路网通行畅通稳定。
2: 对于因树木倒伏、高空坠物、道路积水等阻碍道路通行的情况呢，第一时间调集警力，设立管制点、分流点，指挥引导车辆绕行。同时呢，我们还推送咱们的预警提示信息，引导群众合理的调整出行计划。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遇有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的时候呢，要减少外出，驾驶车辆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中遇有雨量过大，请驶入服务区或者是暂时驶离高速公路等待。
3: 为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我省水利气象部门深化合作协同，目前已实现7700余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数据共享。
0: 今天，在位于井陉冶河畔的水文监测站，工作人员通过高洪测验平台和雨量计进行日常数据采集。
4: 我们温水水文站监测雨情数据、水情数据、土壤伤情数据、雨水质监测数据等，还有我们的山洪沟及中小河流雷达数据、监测数据实时上传至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再由平台推送至气象部门。
0: 省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则结合实时上传的水文数据，登入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监测预警平台，精准掌握河道水情信息，
5: 加密我们的具体降水实况站网的一个观测，结合我们对于本省研发的水文气象耦合模型输出的预警信息，以及国家气象中心相关预警的指导，综合以上信息与水利开展进行联合会商，形成一致的气象风险结论，最后进行联合发布。
0: 据介绍，目前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已实现7700余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等数据的共享，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预报预警精准度，提升全省防汛减灾救灾综合能力。
6: 打通了气象预报服务与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链条，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全力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24年1月14号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法定化，校应和响应

0: 有什么不同？暴雨山洪预警发布后，各级防汛责任人需要做什么？它对灾害来临时保护老百姓生命安全能发挥什么作用？我们通过一个 AI 短片来了解。
1: 都醒醒，山洪来了！
2: 突发山洪预警，启动叫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1: 都醒醒，山洪来了！山洪来了，老张，快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3: 有难，有我想救你了！
4: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
5: 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6: 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叫应机制。
7: 这个叫应机制啊，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
8: 叫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叫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护佑生命的具体行动。
9: 为满足企业和百姓夏季用电高峰需求，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石家庄南站等单位加强调度指挥，优化运输组织，全力做好迎峰度夏电煤保供运输。
10: 在石家庄南站，满载3000多吨电煤的货运列车缓缓起步，开往石家庄裕华电厂。
11: 对这个电煤列车实行优先放行，将吊车机、吊车组等设备和人力呢，尽可能向电煤列车进行倾斜。同时，我们积极联动石家庄电力机务段、石家庄车辆段经理单位，畅通对接渠道。
10: 作为区域电煤保供核心单位，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承担着石家庄、衡水、邯郸3地共13家电厂的电煤运输任务，覆盖裕华、梁村、陆华、西柏坡、上安等省内重点电厂。中心组建工作专班，对电煤发运实行优先受理、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先挂运、优先放行的五优先保障措施，为电煤运输开辟绿色快速通道。
12: 与咱们各电厂建立起了一对一的联系制度，每天呢摸排各电厂不同品类电煤的需求和运量，再协调咱们上游的煤炭发运企业，按照电厂的需求进行精准和科学的发运。
13: 6月1日至7月10日期间，我中心已累计装运电煤360万吨，辖区内13家电厂电煤可耗天数平均达20天以上，有力保障了电厂正常发电，百姓清凉度夏。
0: 下面来看简讯。
1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共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位列其中。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6名勇士榜上有名，他们是为营救落水者不幸牺牲的徐闯、赵天元，火场中勇敢扑救的郭耀阳、郭成博，交通事故中合力救出被困人员并控制火情的张玉富、贾林涛。
10: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团省委指导，河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小小特种兵，大大国防梦》国防兵器科普体验展在石家庄人民会堂举行。展览设置空降勇士跳伞、猛士军车驾乘等17个国防互动体验项目，让青少年在实景体验中认识国之重器，感受现代国防发展成就。展览将持续至7月19号。
15: 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泥塑赛道决胜赛上半场，选手通过巧手塑形、雕琢神韵两大环节，在泥塑功底、文化底蕴与创新巧思三方面进行比拼。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来看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一轮较强降雨过程呢正在我省展开。目前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雨量较大，低洼的地区呢要防范暴雨积涝，山区呢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具体来看各时段的降雨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中南部、石家庄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夜间到12号，除了东南部以外呢，其他地区还有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出门随身带伞的同时呢，还要注意关注临近时段的预报预警信息。在户外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找到安全的地方进行躲避。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21到29度。承德大雨转雷阵雨，21到27度。秦皇岛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4到31度。廊坊大雨转暴雨，24到32度。保定暴雨转中雨，25到34度。沧州雷阵雨，26到36度。衡水阴转雷阵雨，29到37度。邢台雷阵雨，26到37度。邯郸阴转雷阵雨，31到40度。雄安新区大雨转中雨，25到34度。定州暴雨转中雨，25到35度。新集雷阵雨，27到3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西藏阿里小雨，5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0到34度。感谢收看。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

0: 条，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

0: 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

0: 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 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

0: 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1: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

0: 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卫视今晚播出。
1: 哎，小姐啊，你怎么来了？
2: 哎呀，我来看看阿姨呀、啊。那谁的孩子啊？
1: 哦，那是妈的亲大孙儿。
3: 对，
2: 我说呢，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一看就是帅小伙儿啊。阿姨，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车站旁边三教九流，那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在这儿养孩子一养一个回。
3: 这我们不住这儿住哪儿去啊？
2: 那您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呀，咱买个正儿八经的楼房住多好啊。
3: 可是这房子这么老了，卖给谁去啊？
2: 要不您把房子卖给我得了。
3: 啊，
4: 这退休了吗？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来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5: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4: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我就能接着这个了，
1: 真厉害。
0: 不要姐，不要你嘛，没事没事。
2: 哎呀，
3: 大米大姐，辛苦辛苦辛苦了，
0: 不辛苦，
1: 建国，
0: 你酒给我。哎呀，我看我敬你一个。哎呀，哎呀，新婚快乐！
3: 啊，新婚快乐！
0: 以后我妹就交给你照顾了。哎
3: 呀，你放心，您随意。
0: 我跟。啊？
4: 哎呦，大姐还是这么豪爽啊！
5: 你呀，还真不一定能喝得过大姐。
2: 是，这女同志但凡能灌进杯。
5: 哎，我没什么
0: 病。别闹。
2: 大姐夫，我也得敬您一杯。您这要是退了休，那怎么着也得是个县团级吧？
5: 顺其自然吧，看组织安排。来来来，恭喜啊！
2: 谢谢谢谢，
6: 恭喜！哎，
2: 谢谢谢谢谢谢。哎，
5: 得叫姐夫
6: 哦，对，二姐夫，
7: 二姨夫。
2: 哎，谢谢谢谢。
8: 阿姐，你说是不是得有一没人理呀？二姐夫，谢谢你。新婚快乐！嗯，
0: 看怎么样？
1: 嗯，挺好的。
6: 您加入这个家庭，哎，
2: 我去敬华一杯。嘉文，妈，我们两口子敬您一杯。
8: 对，妈，叫妈，你说听着头都发懵，看这比妈小不了几岁啊。
0: 珍惜啊，嗯，珍惜。哎，
8: 谢谢妈。
0: 没什么闲了。
1: 哎呦，慢点，
8: 少喝点。
2: 没事。
8: 这人到底多大呀？比二姐大十来岁吧。哎呦，真吃得下这块猪头肉。说什么呢？
0: 哎，咱们一起举个杯吧啊！
8: 来，你的地儿还不行啊？顶多撑到年底吧。
0: 比我强，祝二姐跟二姐夫新婚快乐！哎呀，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哎呀，
2: 好，谢谢！
0: 敬二姨二姨夫，
9: 敬二姨二姨夫，
10: 新婚快乐！
1: 谢谢！
9: 那是不是得喝一个交杯呀？
0: 对，
2: 啊，哎，我们
0: 交杯，交杯！
2: 来，好，来！
0: 哎，好，恭喜！
11: 要说这困难啊，现在还是我最困难，连人二姐都比我强。我这店啊，干一天赔一天。
12: 你这个店太大了呀，老六啊，你要不你就别做了。
11: 不做更亏，我这房租都预交好了，就我现在干不干，这钱也都是白花花的流出去。不过我跟宏宇也不打算在外面租房子住了。
12: 那住哪里啊？
11: 回虎穴，进狼窝。
12: 住回万华你那里呀？
13: 来呀！哎，慢点！来，我说让你提一个吧，非提俩，这翻个家能累死。哎，别叹气了，我觉得也挺好。这搬呢能省钱。一个月的也是不小一笔钱，
11: 哼，省完窟窿的，你等着瞧吧，搬回来呀不一定能省多少钱，而且我那店呢？哎，
13: 别说你那个店了，你那个店再赔，它就是赔到年底，顶到天了。哎，我手累的。
11: 哟，你们俩这是都搬完了？啊，
13: 搬完了，
11: 这回不走了吧？
13: 不走了，想妈了。
11: 哎呀，嘴真甜呐！别跟我套近乎啊，没钱就说没钱呗，穷怕什么呀？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你妈我以前也穷过，那不照样勒紧裤腰带把你们哥仨都带大了，对吧？人呐，得务实。
0: 是，妈说的对。
11: 哎呀，哎妈，我还给你拿回来两件衣服呢，放下头柜子上了。
0: 就你们店里那衣服啊？啊。妈可不敢穿，除了黑的就是白的，穿上跟黑白无常似的。那我打麻将不得把把输啊？
10: 奶，下面有几个奶奶等你打麻将呢。嗯，
11: 好，走，打麻将去，走。林小曼，回来。哎呀，一千年一万年，也改不了那不招我。

0: 这个游戏。
1: 来，办好了。
0: 好，行了，小曼的户口也迁进来了。啊，将来上学啊，拿着这个报名就行。哎，谢谢啊，
2: 谢谢啊。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哎呀，我得去趟单位去开工资，然后还得去老五那儿，他们那个物业说是要让我去领水卡呢。哦呦，
0: 那是不顺道啊！
1: 嗯，是啊，大姐，不然你把吴姐的钥匙给我们，我们去弄。你去开工资那是大事。哦，行，来，把钥匙给我吧。
0: 你们知道怎么走吧？知道，我们去弄吧。妈，我去上班了啊。好，拜拜，大姐二姐。哎，妈，快进来。
2: 老。
0: 哎，有灯吗？
1: 这是不是？啊！
0: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妈！
1: 这是宫殿吗？啊！哎，这房子新装修的，这家具都是新买的呀。房子啊，
0: 是二手房，家具说是新买的。
1: 你看这洗手间，比我们家卧室都大。
0: 哦，妈，你看，这卧室。
1: 哦，
0: 还有那扇天。对。
1: 我的妈呀！这欧式大沙发，哎，之前都是在商场才见过。我的妈呀！
0: 厨房吧，这是。
1: 哎，妈！妈，你看，妈，哎，沙发超级软，
0: 小心把它沙发给弹坏了你。
1: 行了，别眼红啊，人各有命，听见了？
0: 妈，我就是替你难过。你说这么好的房子，怎么没想着孝敬孝敬你啊？让你也享受一下。
1: 我人老了，住这么大房子不适合的，太吸人气。再说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叫狗窝。哎，当初我说我要下海。
0: 都不让你说我要是下了海，我现在也住这么大房子了，我也潇洒，我也享受。嘿，就算你出去了，也未必挣得着这么大房子。
1: 妈，能力长相见识哪要比老五差？你知道老五这房子是怎么挣来的？我就不该那么早结婚。宏宇人很好，你跟他平平淡淡过日子才是真，懂吗？懂啊，坐。 妈，你说你活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哎，人这辈子图什么？嗯，不就图个享受吗？你看你现在吃不敢吃，用不敢用，你为什么呀你啊？我都替你难过。软和。来，你有点鸡腿啊，老板。 再给我一个鸡腿和臭干呢。好嘞。来，你慢慢吃啊。嗯。
0: 都这会儿了，妈怎么还不回来呀？
1: 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哎呀，等等他吧。哎，回来了。
3: 妈回来了。
1: 那水卡拿着了吗？拿着了，拿着了。怎么搞到这会儿才回来？饿了吧？也不用跟我沉啊。你吃过了？
0: 饿，
4: 妈，多少吃点吧，别把胃给饿坏了。
0: 又是稀饭、馒头，奶只能吃这些，要不就是面条子。你奶不能吃，你妈还能吃呢，还有建国呢，对不对？建国，
4: 哎，对，
0: 过日子不就这样吗？晚上还吃点鱼大肉啊，那倒没有那么极端。不过这些，刮油啊。
3: 那我去买点卤菜。
0: 啊，不用了，你们自己吃吧。

0: 我去休息了。
1: 馄饨、
0: 鸡腿，
1: 还加了香菜。要不咱们也出去吃？说着玩的。
2: 妈妈看我画的好看吗？
0: 好看啊，这画的是红莲花。
2: 对，
0: 莲花还有什么颜色啊？
2: 还有粉的。
0: 对，
2: 还有蓝的。
0: 对，
3: 佳琪，
2: 白的。
3: 你来一下，你让小曼自己画吧。
0: 妈，你先自己画啊，坐直点。
3: 哇，有件事跟你们两个说一下，你们搬回来住我没意见，可是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得也太快了，才几天呢，用了一吨水啊。干什么了？一共就那么大个脸，那么大个屁股，用得着那么洗吗？
0: 妈可能最近洗的衣服比较多。妈要不这样您看行吗？这个月的水费我们两个来交。
1: 对，到时候我去交，妈你别管了。
3: 你交，那不是咱们家自己的钱啊，这不是谁交的问题，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你们两个也是当父母的，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不能浪费啊。
1: 小事啊。
0: 我跟你说，这水费咱们俩要是交了，以后就是用成千上万吨，你妈屁都不会放一个。
1: 是，别想太多，妈就是老传统老习惯，艰苦年代过来的，可以理解啊。
0: 来，我们继续画，小妈。行，怎么画这？
4: 儿子睡了。
0: 睡了。
4: 宝宝，我看了看这账，好像不太乐观呢。
0: 看了，满打满算，学会一半。
4: 还行，留了一半，没赔完。
0: 你说这见天烧煤，客人那么少，看着就焦心。你看我这火疖子都长出来了。
4: 别上火。
1: 没事。
4: 哎，那怎么着也得带妈跟奶奶来一次吧。
0: 对啊，开业的时候没来，都关门了，还不得享受享受。
4: 宝宝，没事的啊，做生意嘛，有亏有赢，正常的。
0: 你说咱们还能东山再起？
4: 有你陪着，我相信一定能，我有信心。
5: 妈，你好了没有？就等你了。
6: 知道了，知道了，来了。
5: 再不来关炉子了。
7: 那还能不能洗呀？不能洗，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5: 必须能，
7: 必须能。
5: 妈，
6: 来了。
7: 哎呀，来了。
8: 哎，我怎么洗个澡还拿着个搓衣板啊？
9: 磨叽半天，
6: 这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去这弄点东西洗呀、
5: 啊。今天你们包场，水果都送进去了。
6: 你妈我会过日子哦。
10: 啊，你吵吵着要洗澡，怎么跑进去十分钟都没有就出来了呢？我衣服都还没洗好。
11: 闷死了，闷死了，
10: 好闷啊！
12: 没事啊，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啊，
10: 好，
12: 你去，我陪文姨就
10: 去。你去，
6: 肯定没事啊。那我去洗了，
12: 你先着凉了，穿那么少。
10: 哎呀，刘妈，谢谢
12: 你。哎呀，客气什么？你老人家有福哦，赶上这么好的儿媳妇啊！我要有这样的儿媳妇啊，我做梦都笑醒来。慢点啊。
11: 我们美心啊，是不错。
10: 刘妈，来吃个橘子。
12: 文姨啊，你对她也好啊，你们两个就跟母女一样。
13: 刘姐，美心摔倒了。
10: 我去看看啊，
13: 美心啊，
14: 哎呦，真好的。
4: 大姐来了。
0: 妈，

0: 怎么回事啊？澡堂里摔了一下，
1: 摔哪儿了？颜面肿，
0: 臀骨骨裂，需要卧床休息。
1: 你说你，哎，你好疼吧？嗯，
0: 都怪我不好。怎么弄啊，大姐？
1: 什么怎么弄啊？
0: 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
1: 我不照顾着呢吗？
0: 哎，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这老年伤着盆骨可是大事。
1: 那你说怎么办啊？
0: 我就想着，要不咱们挨家照顾，一对照顾一个月，这半年也就说服过来了。
2: 每一家都是一屁股的事儿。哎呀，不用，我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就会好，啊。
0: 三姐，
2: 你得负点责任吧？妈在你那澡堂子里摔的。
3: 老六，你什么意思啊？我好心带妈去洗澡啊，结果摔了事儿，别说了。
1: 其次找保姆吧，让大姐看着保姆就行。
0: 我不要保姆啊！
2: 保姆是外人，放在家里我都不放心。
1: 现在不是您放不放心的问题，是这么短的时间往哪去找合适的保姆啊？
0: 老六啊，要不这样吧，你不是把店也关了吗？你就搬回家住，啊，陪我熬过这几个月，行吗？行，我肯定是行，我出人没问题。
2: 钱上面大家凑，不会亏你的。

0: 下个月我就不用去区里上班了。
1: 什么意思啊？
0: 组织上批下来了，让我去老干局，算是正式退居二线。
1: 你别觉得失落，都是为了孩子。再说了，迟早都是要退的。
0: 我没有失落，咱不是说好了吗？为孩子尽到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
1: 那房子呢？
0: 可以置换，三房一厅。啊，
1: 父母对孩子真没有假。明天你就搬回去住吧。
0: 为什么？
1: 妈不是摔了吗？老六要过来伺候她。
0: 他这是良心发现，知道过来照顾老人了。
1: 是妈提的。
0: 妈是嫌咱们伺候的不好啊？
1: 没说嫌。老六不是他亲手带大的吗？更亲。再一个，老六那店关了，闲着呢。而且我要照顾奶奶，她来也是替我减轻负担。
0: 多一个人帮忙总是好的。我看阿奶这精神头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所以今年年里头那个生日得好好办。
0: 这算下来也快虚岁九十了吧。
1: 活了有几个时代了。
0: 你们家长寿基因。

0: 来了，
1: 妈呢？
0: 女巫呢？
1: 妈，我来了。哎呀，
0: 妈，你不能总是一个姿势啊，都没人给你动动啊。啊，
2: 没事，他这也动不了啊。
0: 那屁股不动，胳膊腿都得揉，不然不活血。啊，
2: 没事没事，不能动。
0: 头瘦点了啊，不、
2: 嗯，没事没事。
0: 大姐，出来一下呗。大姐，说句话你也别怪我。
2: 怎么了又？
0: 妈吧，现在是特殊情况，老人骨头长得慢，口补很重要。
2: 是
0: 啊，嗯。哎，我就想着这餐吧，得跟坐月子一样，独家定制吧。哎，一起吃肯定是不合适，最好是分餐，你们吃你们的，妈吃妈的。
2: 你要是觉得对妈的恢复有帮助，我没意见。嗯，
0: 资源有限，只能这么办了，大姐多理解啊。
2: 完全理解，你看着办吧。嗯，
0: 我再进去看看。

0: 对了，你那房子基本解决了啊。
1: 真的？
0: 龙湖小区三房一厅。
1: 买的？
0: 你爸退居二线，去老干局，单位给置换的。
1: 县团级就评不上了？爸不是一直希望以县团级的级别退休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要结婚要房子这事儿顶在眼跟前了。什么叫亲老子亲儿子呀？老子对儿子真没有假的，你心里有个数啊。你跟李文好好的把日子过好，你爸这付出就值得，听见没？
2: 听，听到了吧？嗯，来，慢点啊。大姐呀，就是管太多，什么事儿她都想管着。
3: 她要不管，这家不就早就散了？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管行，那是计划经济，现在早都是市场经济了，他再管合适吗？都不说我们这帮人了，你就是他儿子，那都是快成家立业的人了，人家个人有个人活法，他管得了吗？也管不着啊。哎，
3: 不吃了，不吃了。
2: 你在家就看着黑白电视啊？
4: 他们两口子看彩色的，
3: 习惯了。
2: 哎，你去拍拍，这电视机容易抽风。嗯，回头我就换过来。他们两口子看着黑白的，你看彩电。
3: 不用，黑白挺好的，彩电费眼。
2: 哎呀，我的老妈妈，你说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为自己争取一下啊？都苦了大半辈子了，你现在你就张口说我要享受，谁敢说个不辞？

0: 谁问你钱了？
1: 不是，那我那个我那什么少5块钱呀、
0: 啊？你花了忘了？
1: 那不能，我那点工资我有数啊，没花呀。
0: 那丢了，或者放哪儿了？
1: 啊，那也有可能。

0: 光明不可能拿你钱。
1: 嗯，没事，也可能是我那个丢在哪儿了。没事没事啊，你别乱想。

0: 学英语呢哈。
1: 嗯。
0: 国明，妈问你个事儿。就是，
2: 我没拿。
0: 好，不生气啊，不生气。哎呀，加油，加油，加油啊！

0: 老范
1: 啊，
0: 你出来出来。
1: 哎，来了，怎么了？
0: 这钱不就在这儿呢吗？
1: 钱就一直放冰箱上
0: 啊？
1: 你看我这不是瞎了吗？我这是，你在家里面我还能给你把钱丢了，
0: 可真行。

这孩子敏感，别着急啊。半路夫妻，半路父子，还是得磨合呀。有矛盾也是正常的，只要能互相理解，都能解决。

0: 冬明，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健力宝，喝啊。哎，那个叔叔啊，得先给你道个歉，上回那个钱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还说这干嘛呀？
0: 我总得跟孩子解释清楚吧。就行，不生叔叔气了，我就先提一杯啊，这个敬咱们这个小团伙啊。
1: 又没犯罪叫什么团伙啊？
2: 集体
0: 啊，你看还人家光明会说集体。
1: 嗯，
0: 哎，敬咱们这个小集体。快吃，
1: 快吃菜吧！哎呀，还不都凉了？哎，吃自个儿的。
0: 咱们这个家呀，比较特殊，就跟那个红灯记一样，一家三口人，三个姓儿。
1: 你今天这话呀，
2: 妈，范叔叔说的对，三个人，三个姓。
0: 你看，人家孩子人都说的对了，可难吧？他就难在这事儿上了，所以啊，光明叔叔再敬你一杯。以后呢，咱们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好吧？这个叫这个合作愉快。
2: 妈。
0: 啊，对。哎，吃菜吃菜。
3: 这边，哎呀。

0: 行，你先扶着，我去开一下看看啊。哎，可以，行吗？行行，你小心点啊。好嘞。哎，姐夫，事儿，哎呀，你别动手，别动手，全程。
1: 自己搬上来的。
0: 哎呀，辛苦了，
2: 辛苦辛苦，来喝喝水。
0: 谢谢大姐。哇，这房身敞亮啊，小餐厅，哎，全自己弄的，真棒。
3: 房子是好，现谈即美了。哎呀，
0: 说这干嘛？忙来忙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就是。哎，行，谢谢姐夫，没什么事我先走了。谢谢啊，
3: 等房子弄完了过来坐啊。
0: 哎，哎，
3: 王涛，
0: 那个你跟家欢最近还有联系吗？我和家欢一开始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3: 现在分开，也许对我们都好。
0: 他就脾气太冲，你晾着他，过几天他就好了。这全天下也就你能受得了他，你陪他处处犹豫。大姐这是抬举我呢，我呀，还得再去洗。那行，还有什么活就告诉我，车在那趴着也是趴着。
2: 哎，
0: 那个。 哎，大姐，你这是打我脸呢！我走了啊。
2: 哎，那谢谢啊，小梦。
0: 有事叫我。哎。

0: 这个程二是钱的事儿，不新鲜。看看他老婆天天的招摇样，不是贪污啊，就是受贿。等着吧，能抓一批。你们怎么过来了？
1: 慢点啊，妈。嗯，哎呦，可以可以，我可以走了。哎呦喂，行了，以后千万得注意了，老年人就怕摔。啊，得亏老六照顾得好啊。等妈再好一点，你就不用在这儿看着了，早点回去吧。小曼和红雨也需要人照顾。
0: 没事儿。 小曼也经常过来，那红雨需要我照顾什么呀？白天不沾家，晚上回去倒头就睡。
1: 短期可以，长期你婆婆没意见啊。妈摔了，你有理由往这儿一躲。现在妈都好了，你还在这儿住着可就没道理。
0: 大姐，什么叫躲呀？我这是光明正大的照顾妈。

0: 哦，瑶瑶不哭啊，瑶瑶。是不是困了，瑶瑶？来，妈妈放你睡觉。
1: 喂，啊，大姐，
2: 老五，有个事儿。
1: 你说。
2: 这明
1: 他又做什么妖啊？钱也给够了，
2: 偷着乐吧，他就。证明没了，
3: 心脏病，几分钟就过去了。
1: 大姐，你先帮我垫点钱，就从我那房子租金里拿。
3: 我可能暂时回不去。
2: 这个没问题。
1: 洋洋怎么样？
2: 就今天见了一面。
1: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跟我说。
2: 那肯定的。

0: 让你等时间长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常来啊。好，谢谢。哎，佳丽，哎，是来商量洋洋的事儿吧？洋洋的事儿你放心，我们家养得起。
1: 你误会了，我只是路过。洋洋的事儿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尽量让孩子少受伤害。 主要是老五现在也是离得远，而且他又刚生了个孩子，是吗？再婚了，生了个女儿，所以我们家老五现在的情况跟老二还不一样。啊，
2: 行吧，我没有把孩子往外推的意思啊。
1: 你别有压力啊，这孩子我们家养也是一样的。行。
2: 那回头咱商量商量。那个，给你拿点面包。
1: 不用了，不用了。你快忙吧，我也还有事儿。

0: 哎，家里来有事儿啊？小玲又再婚了，生了闺女。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杨洋就不能跟他们家走了。佑明两口子不是没孩子吗？不行，过去给他们两口子钱上，咱俩多贴补一下。钱倒好说，问题是佑明两口子能愿意吗？杨洋也不小了，该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 而且这几年，他跟老二两口子相处的不算亲。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小玲还在。虽然他人在外面，但到底还是亲妈，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也担心，这佑明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
1: 那就咱俩的。
0: 嗯。
1: 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嘛。
0: 我是没问题啊。
2: 行，听你的。走。哎，妈，我是真不想回去啊。不想回也给回呀、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哪有老待在娘家的？
3: 大姐不就是在娘家？
2: 她没有婆婆，没人说她。
4: 妈，我是担心你。你说我走了，谁照顾你？你一日三餐我都不放心。

0: 哎呦喂，怪不得里面这么冷，大冬天你把门开的那么大干嘛？
1: 开一会儿透透气，要不就关。谁让你把我的文竹拿出来啊？
0: 不是我，是老六。水也不浇。哎呀，
1: 你养了这么多年了，干透浇透的道理你不懂啊？快干死了！
0: 好好的嘛，干死！再来一个，再来两个。啊，还这个啊。来，走快啊！哎，我给你记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来。哎呀，弄一下就行。嗯，快把关子啊，走啊。嗯，
0: 下回再来。
2: 哎，姑娘，麻烦你一下。
1: 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 又便宜好的旅馆，哦，前面有一个星星大酒店，再往右拐有一个龙源宾馆。哦，大酒店不要，俺可没有那么多钱，就那种便宜的，有热水的就行。
0: 那这附近没有？
1: 哦，哎呦，你说你们这么大地方，连个小旅馆都不好找。谢谢啊。

0: 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开个旅馆吧？
1: 旅馆？什么样的旅馆啊？
0: 就是那种经济实惠的旅馆。哎，我看现在啊，这种旅馆真的不多。
1: 哦，那又得租房子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0: 是，地方是很重要。
1: 哎，那这开旅馆比澡堂子投入还要大吧？
0: 嗯。

0: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0: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边我就没别人。
1: 这是你啊？
2: 是我。
0: 真漂亮啊！
1: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装十足。
0: 哎呦，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
0: 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色好。
3: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4: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5: 离我离你远点啊！
6: 有车不骑，我奇怪，你来，
5: 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7: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很多人不验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 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1: 我的眼睛是近视，叫花镜，嗯，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两三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 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
12: 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26188226。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 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
0: 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你今天怎么想到这儿来？
1: 我们老家就顺着这条河过来。

0: 哎呦，真好看！
1: 这是我阿泰，大寿星，
2: 是我们家山大王。
0: 想说什么？
1: 你怎么这么能编呢？以后当作家得了。
3: 哎，你不会说话呀，就别说话。老太可是咱们家的一家之主，顶梁柱。
0: 定海神针，
1: 这是我老六个女孩的妈。
0: 对，生了六个女孩，也就这么点贡献了。
1: 这是我大姨，老黄牛，全家都得听他的。现在谁爱听我的？这是我大姨父，老干部。这是我表哥、表嫂，
2: 田家安，金童玉女。
4: 得了吧你。
1: 这是我二姨，漂亮第一名。二姨夫没来？
2: 没有，他今天加班。
1: 这是我妈，特艺术，我的艺术细胞就是从她这里继承的。
0: 你要是能继承三分之一，那你就是艺术家。
1: 这是我爸，胡武，过去虎虎生威，现在虎落平阳。
0: 嘿，
3: 这个时候倒学会说成语了啊。
1: 这是我四姨，领导人才，管好几十人的，赚钱最多。
0: 不多，我那拿工资的，有工资就不错了。像我们多难干呐！
1: 这是我老姨，一个时髦洋气的女人。这是我老姨父，一个爱吃茶叶蛋的男人。
4: 这下完了，打上标签了，爱吃茶叶蛋。
1: 这是我二表哥，一个表弟，一个表妹，学习成绩都比我好，
0: 还有脸说你？
5: 喂，啊，好。阿奶啊，老五啊，
6: 哦，老五来电话。哎，
5: 小林啊，啊，是，你在那儿好吧？哦哦，好的好的，你跟你妈说两句啊。
7: 哎，好的好的，正在给你奶做生日呢。好好好，知道了。好，等等，
5: 说两句。娘啊，不能跑啊！
8: 啊，不跑了。
1: 妈。
8: 啊是，啊都在呢，挺好的挺好的，放心吧。嗯呵呵，
5: 呀挂了
8: 啊。
5: 好，
7: 来。哎，佳妮啊，
9: 来吧，过来吃蛋糕吧，吃蛋糕。
8: 来来，请点上。哇，
7: 拿着。
8: 来，
5: 阿奶许个愿。哎呀，都这么大年纪了，就不需要了。
2: 要许的，
7: 说个吉利话。哎呀，
5: 要真许愿啊，我就希望我们家呀，兴旺发达，你们团结友爱。阿丽，哎，将来你们啊要给你妈养老送终。
2: 放心，爸生前都交代好了，建国是养老女婿。建国，哎，
5: 那我就放心了。
10: 先去蜡烛吧。
11: 是，哥，
12: 来来来。

0: 刘妈那儿子张秋林回合肥复婚了。
1: 大姐，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方涛的婚姻跟张秋林没关系。
0: 人呐，还是踏实低调点好啊，飘得太高了容易摔。哎呀，没事，好了好了，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来来来，让开让。
2: 哎呀，行了，三姐，你朝东我朝西，回见了咱啊。
3: 我也朝西，我跟你一起走。
2: 干嘛？
3: 我去看看你婆婆。
2: 你看她干嘛？
3: 上次在菜市我跟人吵架了，你婆婆帮我说了几句好话，我这不是过意不去吗？
2: 真行。
4: 你喜欢什么样的大坦克呀，星星？啊，
5: 妈，
4: 这个
5: 阿姨。
2: 小姐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5: 我来看看阿姨呀、啊。上次在菜市啊，真是多亏您了，
3: 不然呀、啊，我得跟那人打起来。
4: 自己人帮自己人，应该的，那么客气，快坐快坐。啊，
3: 那谁的孩子啊？
2: 啊，那是妈的亲大孙儿。
4: 对，
3: 我说呢，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一看就是帅小伙儿啊。来，吃点水果呀。
4: 哎呀，你说你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哎呀，
5: 那得买。哎，
4: 哎呦，行，好嘞，谢谢，谢谢。
2: 哎，我要橘子，三姐。
5: 橘子啊，啊、哦，
4: 啊，哎，你也吃
5: 啊、哦？好好好，我也吃。哎，我就不客气了。哎呀，
3: 孩子是好孩子，但不能这么养。阿姨，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车站旁边三教九流，那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在这儿养孩子，一养一个回。

0: 这我们不住这儿，住哪儿去啊？
1: 你再说了，这房子是我们祖产，隔壁那几户啊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了，马上就要搬走，腾出房子来还给我们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哎
3: 呀，那您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呀，咱买个正儿八经的楼房住多好啊。呀，
0: 这小区里面的楼房啊是挺好，可是这房子这么老了，卖给谁去啊？
3: 不瞒您说，佳喜他三姐夫就是我男人啊。
4: 哎呀，怎么说呢，家里一窝愣头小子吃不上饭，所以我就想着呀给他们找间房，做做早点生意，或者卖个茶叶蛋，那也算能糊个口吧。嗯嗯，我跟佳喜不一样，有个有本事的男人靠着，还有您这么一个能干的妈。嗨，我们那澡堂子关了，月月就靠我那点下岗工资养着呀。婆家那些小叔子亲戚，我还要匀出来给他们。
5: 阿姨，你说，你说我这怎么活呀？我哎呦。
1: 真是不容易啊。
5: 要不您把房子卖给我得了。啊？
0: 你，这关键我这我也做不了主啊。
4: 那从古至今谁不知道啊？在您家，您的话一言九鼎。
0: 哎呀，这关键是这房价，
4: 价格好说，您报价。我们就是砸锅卖铁，弟兄们凑凑，怎么也得给您足了。嗯，
0: 行，我考虑考虑啊。
6: 来，你是真能挂羊头卖狗肉的。你要从他那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5: 本来没想买，这不换岗话赶到那儿了吗？
6: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5: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葫芦头吃不上饭。我这个做嫂子的，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吧。
6: 那他要为狮子大开口呢？
5: 不会，这不有你跟红吕吗，都是实在亲戚，他想卖我想买，王八丑绿豆，这不对上眼了吗？嗯，
6: 那你俩谁是王八谁是绿豆啊？啊

0: 哎，老婆回来了啊！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想不想东山再起？那还用问？正面回答，就说想不想。那肯定是想啊。好，现在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0: 咋搏？
1: 把房子卖了。
0: 卖房？
1: 对，咱们家，就现在这个房子。
0: 啊？
2: 喂。王老板，恭喜啊！
3: 应该恭喜何老板，祝你生意兴隆，
2: 挣大钱。您这真是明智之举，换了环境，您孙子以后一定成才。有句古话叫什么？古有什么？哦，孟母三迁，今有王姨，为了子孙后代择地而居，大大的明智啊！
4: 那就借你吉言了啊！哎呦。走吧，三姐。哎呀，这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行，以后我们姐俩也成邻居了。
1: 你放心，以后你走你的门，家里那帮小子呢，我也叮嘱过了，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影响你。你要怎么谢我啊？
4: 谢你什么？
1: 我可帮了你一大忙啊。这不顺顺利利的，把你婆婆给请出去了。
4: 是，现在鸠占鹊巢了。
1: 哎呦，不会用成语别乱用，谁是鸠谁是鹊呀？这顶多就是鸡窝引来了金凤凰。
4: 嗯嗯，是是是。
1: 咋啦？
4: 嗯，慢点飞，金凤凰。
1: 好嘞。

0: 菜。
1: 哎，阿奶，
0: 阿奶，
2: 谢谢。
3: 小妮，妈，
0: 谢谢，
1: 妈，谢谢阿奶。
4: 阿泰和我呀，都没有什么大钱给你们啊，送两句吉利话，祝你们俩白头到老，
3: 早生贵子。
0: 哎，你放心，我以后啊，肯定给你养老送终。
1: 哎呀，这什么日子啊，还送上终啊？
5: 敬爸妈，
0: 爸妈。
1: 感谢爸爸妈妈对我们的付出，我的愿望是早点要个孩子。
3: 好，
6: 好，嗯，
1: 谢谢妈，谢谢爸爸。
3: 看看，重孙都结婚了，我活够本了。

0: 早点休息吧。哎呀，闹腾一天了，一时半会儿还有点静不下来呢。
1: 那也该安心了，咱们今天算是完成任务了。哼，
0: 哪儿那么轻松啊？这父母对孩子呀，只要是没闭上眼，就操不完的心。
1: 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至少今天，咱们可以松口气儿了。
0: 不能，还得攒钱。
1: 又怎么了？
0: 咱自己不得弄个小套啊？哦，你还指望着儿子媳妇能带着你？他们愿意，我还不愿意，受不了那个气。
1: 哎呀，又是房子，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
0: 谁呀？

0: 林发烧，你事儿吧？
1: 没事，
0: 是不是胆囊疼？我去给你拿药。
1: 没有，我有点累，我歇会儿就好了。
0: 阿奶，
1: 要真不舒服，咱们去医院啊。
0: 不用，我是高兴的。
1: 好，
0: 你们去歇着吧，我没事。
1: 见我你去吧，我说陪奶奶。
0: 那有事叫我。

0: 你是贺家欢吗？
1: 是。
0: 我们是检察院的，跟我们走一趟。
2: 让一下，让一下。
1: 你看，我今天早上就说得有事儿。看着没，蛇鼠一窝，哎，就没几个屁股干净的。
3: 何主任不至于。
1: 哎呀，别说了，他不至于，不至于被带走了，怎么？
4: 就是就是。
1: 爸。
5: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妈不见了。

0: 走，找你妈去。这脾气！哎，小娇。哎，
1: 这单位里头就和你接触多一点，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2: 没人通知你吗？
0: 啊，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1: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2: 检察院，老二，你原来大姑姐的女儿不是做律师的吗？你问问她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放心，姐，我去问。嗯，二涛，奶奶这边你就别管了，你就盯着老四的事儿。幸亏妈在屋里没听到。红宇，你跟着你四哥，他到哪儿你到哪儿。 遇到什么事了，大家一起想办法。
0: 大姐，二姐，拜托了。

0: 都先准备着，万一以后夜里病了再找车不方便。
1: 还是你想的周全。
0: 阿丽，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阿乃是有福之人，但是没办法呀，就像是就像这车一样，这时候到了，就是时候到了。
1: 我还巴着奶奶活到100岁呢。
0: 我也巴着呢。你说难得家里有个明白事理的老人，这阿奶在，家里还算是有块压舱石。
1: 今天晚上还是我带阿奶。
0: 你要不要通知你那几个妹妹啊？
1: 再缓缓。
0: 阿奶现在已经吃不进东西了，再这么耗下去，也耗不了几天了。

别的没什么了，只是担心你妈。

0: 里？以后啊，照顾好自己。
1: 你放心，阿奶。
0: 别指望孩子。

0: 都别在这儿杵着了，出去吧，我跟奶奶说几句话。
1: 家里你也出去，
0: 我跟奶奶单独说几句。

昌盛走后，你伴着我，我伴着你，不知不觉走了这么多年了。孩子们小的时候，我老觉得自己没有给何家生一个儿子，会对何家。是你跟我说，儿女都一样，你一句怪罪我的话都没有。后来孩子们大了，一个个嫁出去，也是你劝的我，说孩子们呢，总要长大。你点的我，让我给自己找一个事儿干，让我去做酱菜，搞一个自己的小事业。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可是丫头们这么多，你也怕我一碗水老端不平。那么你这个定海神针在的时候，一切都能化解。可是你真不在了，我会没有主心骨。我不能没你这个爸。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真是节哀哦！说真话，我还挺羡慕老奶奶的，无病无灾，啊，一生圆满。
1: 是啊，奶奶真是受重真情哦，啊，是大福气哦，节哀啊！
0: 家里哭得好伤心啊。
2: 奶奶，他亲呐，这是我，
0: 姐，姐了，姐，
2: 姐。

0: 了。你，赵欢呢？
1: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一个个知道都不告诉我，啊？
2: 奶奶出这事儿，家里乱，想着等事情平一平了再告诉你。
1: 这事儿怎么平啊？啊，人都进了牢房了。哎呦，我的天哪！
3: 你们没问问吗？没问问到底什么情况吗？
2: 哎呀，妈，您说，告诉您了，怎么办呢？
3: 这得想办法，赶紧证明他的清白啊！
2: 妈，办法想着呢。就是如果啊，老四真的是有问题，
1: 老四不可能有问题，他是你们几个丫头里面脑子最好、最聪明的人，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儿？
4: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妈，你别把自己身体急坏了，大家会想办法的，那都是有法律的，你得给人时间慢慢查呀。
1: 你也知道啊？
4: 我不知道，
1: 涛子，你不是朋友多吗？
5: 妈，该了解的都了解了，
6: 目前看没什么办法了。
1: 那可怎么办呢？啊！
7: 妈，客人都走的差不多了，然后这是随礼人员名单，还有账本，我都记得挺清楚的，您看一眼。哦，这是钱。
8: 老六，
4: 姐夫，
8: 啊，
4: 刚好想问你们一事儿呢。
8: 啥事儿？
4: 就我朋友那房子，你们之前不说干早点摊子吗？我看怎么开始砸墙了。
8: 嗨，我给，
9: 我来解释一下，我们做了调研，早点摊子呢有点饱和，所以我们打算干点别的。
4: 干什么？
9: 做旅馆。
8: 是。
4: 那我可不同意。做旅馆人太杂了，
9: 你婆婆祖上又不是没做过，
4: 那是我嫁过去之前啊。你们现在要做旅馆，那三教九流的多乱啊。
9: 合法经营干什么？再说了，你走你的门，我们走我们的门，井水不犯河水，不用担心。哎
4: 呀，真行。
9: 老六，偷吃也记得擦擦嘴，别那么明目张胆的，让别人说是什么小话来。
7: 老婆，老六这关不太好过呀。
9: 没事儿，不用管他。哎，你看见了没？妈一转头，把钱都给他了。
7: 啊？什么钱？
9: 在包里，就那信封。
7: 哦，那妈，嗨，别想那么多了。那钱也不是咱们的，无所谓。
9: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且这里面有些人情，那都是咱们的，将来还得咱们还。你听我说。
7: 嗯，说。
9: 咱们旅店要装修，也需要钱呀，妈不知道吗？那老六要开店，妈不知道贴了多少钱，还给。
10: 头发颜色不错啊，
11: 不怕我再打你几拳？
10: 你想打我可以啊，但总要先搞清楚情况吧。现在的情况是，嘉欢的那个顶头上司肯定是有问题了，两个副总包括嘉欢，现在都存在行动犯罪的嫌疑。
11: 不可能，嘉欢就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
10: 我知道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我也相信他不能干出这种事儿，但凡事总得讲证据啊。我有朋友在检查系统，我正在托他们了解情况。
11: 我现在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能去探视。
10: 这个目前不好判断。对了，你们请的那个律师啊，我觉得能力有限，我准备从省城找一位新的过来。
11: 找啊，找最好的。钱上我想办法。
10: 行了，老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提钱啊？走了。
4: 饭了。
12: 嗯。
4: 妈，跟您说个事儿。别这么严肃呀。
9: 什么事儿啊？
4: 呀，真的。
9: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多久了？
9: 一个多月了。
4: 哎呀，建国。
12: 这聊什么呢？啊，哎，
13: 九九妈呀，要光升一级了。
4: 怀孕了。
12: 哟，喜事儿，好好喜事儿。
4: 快坐快坐。
12: 哎呀，坐坐坐。
4: 好了，
12: 嗯，来
9: 多吃点啊，
4: 嗯，
9: 营养得均衡。小妮儿，给包个虾。
12: 哎，快！
9: 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别干了，手都别沾水，想吃什么跟妈说。
4: 妈，我还有这待遇呢。
13: 这真是要过个宝年了。
9: 那必须是宝年，对吧？
12: 是，宝年啊，宝年。
9: 哎呀，可惜你阿泰没见着这一天。
4: 阿泰在天上一定看着咱们呢。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你大姐呀，抠的呀，
8: 到年了吧，他这个香肠啊、咸鱼啊都没有。
7: 那我刚才在市场看见吧，他在打电话。你说家里有电话，他干嘛上外头打去啊？
9: 你觉得 我要再婚了？谁跟你说我要再婚了？
7: 我看见你刚才在市场打电话呢。
9: 我在哪儿打电话？那都是我的自由啊，这跟再婚能扯上关系吗？你就想让我找个人啊，嫁了你就可以独占这房子了，是不是？
1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2: 巧剪
11: 精刻，
12: 雕琢毫厘，
11: 锻造美好生活。
12: 倒计时开始，
1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2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手速行，
1: 一脉相承。
2: 问答，
1: 燕赵
2: 倒计时
1: 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我是主持人小强，欢迎来自全国的观众朋友和泥塑爱好者们，欢迎大家。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本场我们将继续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决胜赛的比拼。我们的主比赛场地呢是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大厅进行。本场比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接下来正式开启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泥塑赛道决胜赛的比拼。咱河北泥塑呢，一捧家乡土，巧手塑百态，扎根民间，自带灵气，老手艺越传越有新时代的味道。接下来就请大家跟着一个短片，一起走进河北泥塑的匠心世界。
0: 华夏泥塑技艺历经千年传承，底蕴绵长，各地泥塑形制万千，肤色各异，尽显一方水土的工艺特色与人文气质。河北泥塑以一捧乡土塑造燕赵风情，玉田泥塑可琢可爱，能吹能赏，彩绘鲜亮，独具童趣。以泊头三吃斋为代表的沧州泥塑，古朴圆润，传神写意。曲阳泥塑融雕刻风骨于泥塑之中，粗粝质朴，气韵饱满。燕赵大地泥塑各展所长，一代代匠人守古法，融心意，让普通泥土生出韵味，正以独特匠心走向大众，惊艳全国。
1: 了解了本次泥塑赛道，我们接下来介绍今天大赛的七位评委老师，他们是四川美术学院教授、雕塑杂志主编朱尚熙，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雕塑家石村，资深媒体人、浙江省文化艺术智库专家于博宏，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副主席、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博导景玉民，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邹峰，山西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培训师史红磊，山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主任教授杨月强。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和冉画院研究员、国家“一带一路”智库专家梁勇，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泥塑文化。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泥塑赛道的决胜赛规则。

0: 敲响，指尖争锋，一场尽显燕赵泥塑技艺的匠心盛会在河北大地隆重启幕。大赛立足全省范围，历经逐级选拔评审，近百位泥塑匠人以艺对决，最终八位实力选手冲破重围，强势晋级，挺进泥塑赛道决胜赛终极擂台。泥塑赛道八位决胜赛选手抽签定序，每场四人，分为上下两场展开角逐，通过两期进行呈现，每场均设置两轮比拼。第一轮比拼，巧手塑形，上半场比赛以雨林祥瑞为主题，下半场比拼以瑞兽福禄为主题，进行两小时限时挑战，充分考验选手的泥塑技艺。第二轮比拼，雕琢神韵，创意升级，以福满人间为核心主题，上半场围绕河北民俗风情，下半场围绕河北乡土人物，开启28小时技艺与文创融合的挑战。上下两场选手各环节成绩累计相加，分数排名前三的选手荣获匠心奖、匠艺奖、匠作奖。两轮比拼层层递进，让我们共同期待选手们的惊艳表现。
1: 绝技争锋，赛场就绪，四位非遗匠人谁将率先亮相对决舞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我叫宋浩伟，是一名00后，来自泊头三十斋，是三十斋第五代传承人。我玩泥已经有十几年了，打记事起，工作室的泥土香就是我的童年味道。揉泥、塑形、刻纹，一练就是十几年。三十斋泥塑百年传承，到我这辈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玩得转潮流。
3: 我是韩烈，来自中国雕刻之乡河北曲阳，从业20余年。静下心捏泥创作时，内心特别安静治愈，所有烦恼都忘了。我会一直守住这份热爱，好好把咱们曲阳的泥塑技艺坚持下去。
4: 我是张伟强，来自河北高邑，从业30余载，生在太阳山脚下，长在红胶泥堆旁，从小就跟这方泥土打交道。我想让年轻人透过泥巴看到旧时光，记住咱河北乡村的根与暖。
5: 我是葛耀林，来自中国雕刻之乡河北曲阳，从业25年。年少的时候拜师学艺，主攻就是泥塑和石雕双修。我会用心做好每一件作品，不负热爱，正守艺道。
1: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四位参赛选手登场，有请。
6: 塑造非凡，技高一筹，我们来了。
1: 好的，四位选手已经登台，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位选手的自带作品。首先来看一下一号选手的作品。接下来有请一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
2: 这个呢，就是我带来的这个代表作品。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孔圣人的这些至理名言，尤其喜欢里面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也是将这段话作为自己的处世的名言。它整体就是一个很庄重很严肃的形态，然后它的面部表情勾勒的也是孔子在失礼之前的一个这样动作，整体的配色都是颜色比较深的配色。
1: 那这个作品当中都会用到哪些泥塑的技法呢？
2: 我们三十斋有从我们祖辈传到我这一辈的这个口诀：搓揉捏塑拍，包粘相接滑，提摁点插压，板推斜弧装，几乎在这个孔子身上都可以体现。
1: 好，来，我们听完一号选手宋浩伟的介绍之后，哪位评委老师要谈一谈自己的感受？来，有请石老师。
7: 这件作品我也觉得你是很用心的啊，这里边用了非常传统的一些这个技艺和一些表现的形式，包括上彩的表现啊。你作为一位00后年轻人， 我看见你也在从事这方面的一种传承和继续的在这个事业上去延续和这个创作发展，很高兴我看到了我们河北技高一筹啊，看到了希望。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二号选手韩丽的作品。
3: 他的名字叫汉威雄姿，表现的呢就是汉武大帝，他呢一手扬掌，然后一手握剑，展现了汉武大帝的开疆拓土、经略八方的雄才大志，彰显了汉武帝大汉王朝的犯我强者随远必诛的气魄。
8: 二号选手韩丽展示的作品是比较典型的曲阳梨树。曲阳的梨树它是为石雕而准备的，是为石雕做产品的时候前端的一环，他们的终极产品是石雕。从技艺上来讲，它又要塑又要雕，在行业上面它有一个石雕的技艺的准备，但同时呢这个梨树本身它也是有欣赏功能的，也可以说它作为作品本身它也是完善的。
3: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号选手张伟强的作品。
9: 我的作品是太行山娃系列之一，右边的三个小孩是两个小孩抓着他的同伴，左边的小孩是拿着木枪指着他的同伴，正好是定格了抓坏蛋的一个瞬间。这个作品呢它是手工塑空，头呢是可以活动的，因为小孩一般在玩的时候在都是三五成群，他们都可以互相的来对话，通过头的转动然后互相的交流，这样，比如说这样，这小孩这样，都可以互相交流啊。
10: 技法上呢，因为中国的传统泥塑，包括天津泥人商，也经常富有这种手法，就是把难以刻画的局部，把它单拿下来，比如做表情的时候，它为了使表情做得更加生动，如果要着色的话，更加细腻。在这种情况下，将手、头包括某些道具拿下来就单做，然后再组合起来。这当中呢，一方面表现他对局部刻画的能够实现精细的表达，同时也考量了作者驾驭这个组合能力的想象力或者控制力。我觉得这件作品是很有意思的。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号选手葛耀林的作品。
11: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今天带来的是在悟空。我做这个悟空呢，他没有按的悟空那个大闹天宫啊，或者是那种桀骜不驯那种样子来做。我做的他是一个比较沉静的一个状态。他分为斗战胜佛以后，技法呢，我是用的是曲阳传统泥塑的一种手法。包括用的一些雕法啊，包括这些盔甲呀、都是用细刀来刻，为后期打石雕，他用的那种錾刻，它是要特别锋利。保持那种质感比较坚硬，
1: 就是曲阳泥塑的特点，就是又雕又塑，是吧？
11: 对对对，
1: 好，
11: 好，
1: 来，谢谢我们四号选手介绍，来，有请评委老师。
12: 我是突然看到您做的这个主题是以孙悟空的形象，因为孙悟空的形象应该是咱们华人最重要的几个 IP 形象之一了啊。
13: 因为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全新的、鲜活的悟空的形象。而且可能也看到了曲阳泥塑当中您的先塑后雕，
11: 对，
13: 而且呈现出了这样美轮美奂、栩栩如生的形象。
1: 谢谢评委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有请梁勇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北泥塑的历史文化。
14: 泥塑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而河北又是中国泥塑较早的发祥地和重要的传承地，它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有若干个源远流长的第一。比如说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陶制泥塑的面具， 是在河北易县北福地5500多年前遗址当中发现的，所以历史很悠久。这个泥塑呢，在河北，在中国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我们在绵延的历史长河当中，各种流派百花齐放，风曲阳式。

0: 辽以及到我们大运河的泥塑，包括太行山的泥塑，各领风骚。我觉得这都是民间艺术，为我们中华民族，也为我们燕赵文化创造了很多源远流长的作品。直到今天，这种技艺仍然活在我们燕赵大地上。
1: 谢谢梁勇老师的精彩介绍。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每一次揉泥的力道，每一次塑形的精准功夫，全在细节之中。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轮比拼，巧手塑形。
2: 坠秦灵物藏吉祥，巧手泥塑纳万福。本轮赛题为雨林祥瑞类泥塑塑造，选手围绕公鸡、喜鹊、鸽子、锦鲤等雨林祥瑞形象进行创作，紧扣吉祥寓意，注重形体结构、动态神态刻画，融入传统泥塑质朴风格。选手可运用手捏塑形技法，采用写实、装饰、意象等表现语言进行创作。本环节满分30分，限时2小时。
1: 巧手捏灵物，泥塑纳吉祥。第一轮比拼，巧手塑形，倒计时2小时，现在开始。

0: 家好，我是泥塑赛道的特派主持人丁蕊。今天呢，我会和身边的两位评委老师一起细品指尖功夫，带着大家去读懂每一件作品背后的制作技艺和民俗底蕴。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0: 那个可以看到我们四位选手好像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形状。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一号选手宋浩伟的。
2: 我就想这个做个大公鸡，那我在它的基础之上加入了一些工艺变形和夸张这些手法，想结合我们本地的成熟一点这个作品，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创新和想法。
3: 从刚开始的堆塑捏塑的速度非常快的，很快的把这个造型的基础的样式已经都表现出来了啊，就是最传统的一个捏塑。他刚开始比如说他做这个雄鸡的造型，他会很快的用一个很大的一个泥块，然后在上面去捏捏出这个造型啊，就
0: 是
3: 手捏制。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韩立的。
3: 很明显的是两个相对的这种游动的两条鱼的形状。
4: 锦鲤是咱们民间最祥瑞的鱼，我觉得两条它会更加圆满，寓意嘛，连年有余。
0: 那它的制作手法也是像您说单纯的就只有
3: 对典型的是一个泥塑的一个堆塑的一个环节，小块的泥块，然后这种逐层的叠加，然后逐渐形成它的一些所需要的这种造型的样式。二号选手的这个造型的话，就是小时候一到过年年前，然后我母亲有时候用那个做花模
0: 啊，
3: 然后我有时候跟着小时候去做这个花模的这种形态啊，就我做过这种鱼的造型
0: 啊，
3: 鱼的包括公鸡的造型啊，好多小动物造型经常做。
5: 在山西呢，它的花模上面它可能会有这个叫帕娃娃，也帕娃嘛，它也是以鱼的这种形象的鱼呢，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谐音就是吉庆有余，老百姓希望自己富裕。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张伟强，他这个泥土的颜色好像跟别的不一样。
3: 对对对，他使用的应该是来自他的家乡是高邑的这种太阳山的这种红泥。像他今天是用这种中空塑造，他是刚开始比如说泥土，然后他用那种要把它做成空的，一步一步把它包裹过来，他现在是实际上是空心儿。
0: 这样在制作难度上相对来说会难一些吗？
3: 比如说做造型的话，你可能实心的会好塑造，因为你发力方式啊，塑造方式你可能没有限制，因为你怎么做它不变形。但如果是中空的话，你要是用力不均匀的话，有可能就会塌陷啊、裂呀、这种啊就不好把握。
6: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做鸽子，因为我们家养鸽子，从小就跟鸽子一块玩，然后鸽子带给我很多快乐，在跟鸽子玩的时候很多烦恼都没有了。
0: 再看一下四号葛耀林的杨老师，因为我看到他是唯一一个不同的，他好像是用

0: 刚撕碎，
1: 对对对，这个有什么在制作技艺上有什么要点和讲究吗？
2: 有的有的。然后这个搭骨架呀，是一般是根据造型需要啊、嗯。如果你比如说造型复杂的，或者是它在重心的支撑这种角度考虑的话，有一些比如说你徒手的用泥纯泥去塑造的话，它可能支撑不起来。能看出它的手法还是很熟练，在骨架的时候就要把它那个灵动感要表现出来。
3: 因为我是保定人，在白洋淀经常见的一种鸟啊，就是白鹭，它这个寓意也比较好，一路平安。白洋淀的水质也好，环境也好，好多鸟类都喜欢在那儿。
4: 那作为这个鹭丝鸟的话，就是我们说了也可以鹭鹭平安，总之我们可以用传统文化的谐音。

0: 在河北泥塑当中核心的技法都有什么呢？
1: 在具体的塑造的这个阶段啊，一般采用的比如说有捏塑法啊，捏塑法就是用徒手直接将泥块取得之后，用捏搓揉按压的方式，比如说这种捏塑手法，就像现在四号选手葛耀林，他现在就是用的这种捏塑的手法。这种捏塑的手法是在河北也好，就北方泥塑的，就讲究一气呵成，造型强调这种简练夸张。然后还有一种刻画手法是，一般是在泥塑的它基本成型之后，有一些环节叫刻画法。是用刀或者是竹子制的或者木制的刀具，再刻画出一些五官啊、衣纹啊、一些花纹纹饰啊、一些细节线条。一号选手的做的这个雄鸡的这个形象，你看它上面在雄鸡的这个尾部的一些造型啊，因为它刚开始是整体是一个体块感的啊，它通过刀具然后把它上面的这个雄鸡尾巴的这种造型做一些刻画啊，让它更丰富啊，形成一个密集的一个肌理变化。还有一种他们可能会有采用一些叫堆贴法，就是你的基础造型完成之后，上面有一些需要出现的纹饰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造型，它会擀成一个泥片，在泥片上做好造型之后，再给它贴到这个泥塑，
0: 像贴画一样，
1: 对对对，贴到泥塑上面，
2: 那个应该是到最后阶段才会用这个贴塑。
0: 再来看一下我们四位选手完成的情况。

0: 来看，这个是我们一号宋浩伟的。
1: 那他把这个公鸡的这种特征，他把鸡冠是夸张的去做大，而且是他能看到尾羽有多少片。一般人不注意观察的话，以为尾羽只有两只，实际上在鸟类观察的时候，一般的尾羽要达到6对12片。
2: 他现在是在做一些精细的刻画部分，啊，那目前比如说他一直在尾部做这种层次的这种叠加效果啊，用这种泥塑的典型的刻画的手法做层次叠加。
0: 嗯，
2: 我现在觉得他那个可能雄鸡前部的这个转折的这个力量感，就是因为雄鸡嘛，它要不挺起来，这个造型，我觉得头部应该再上扬一些。
0: 韩立的来自于曲阳，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完成度。
2: 它是正常的这种堆贴的一些捏塑手法吧，现在堆贴用的比较多一些。
0: 哦，这个是不是贴塑？
2: 对对对，它就一层层的这种加法，加法往上做。
1: 因为它是相当于高浮雕嘛。
2: 是泥塑，它一般分圆雕和浮雕，当然还有一些镂空的这种雕塑，它这个属于高浮雕吗？
0: 来说说三号，张宇强的作品哈。
2: 他现在开始出细节了，他有一个刮刀，然后做这种小肌理的塑造。你看这个鸽子的身体部分，有那种毛发的感觉，
0: 就是
2: 用那刮刀，
0: 深浅不一。
2: 对，然后刮出来，那因为那刮刀本身就是锯齿状，它刮出来就像模拟那种毛发的。

0: 形态。然后翅膀目前它是带点装饰味道。
1: 来，我们看一下葛耀林的杨老师，您给我们说说他现在用的这个制作手法是什么呢？
0: 就是典型的精细的一个刻画手法嘛。我看了，他没有废笔，基本上就是每一个泥块的叠添加大小尺寸，这个还是相当准确的，表现还是非常非常的平稳和优秀。
2: 那个腿部，哎呀，表现的那几笔很灵动。
0: 对，它一个腿紧，一个腿松，那个抬起来那个很轻松的，
2: 它不呆板，
0: 乐器的感觉，
2: 不呆板。
0: 对
2: 啊，这个难度就相当大了。
0: 整体来看，四位选手的这种表现完成度还基本比较理想，创作的选择都还没有偏离主题啊，这点还是完成度比较不错。

本轮比拼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十秒钟。时间到，请所有选手停止操作。2个小时的匠心与创作，一捧泥土，十指匠心。每一位选手都在比赛当中完成了对自己作品的传承与巧思。接下来展示四位选手的本轮作品，

0: 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选手分别来展示一下自己的作品。首先有请一号选手。
1: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这个作品上面在运用了这个工艺变形啊，这个线条呢就是比较简约的，比较流畅的，为了突出公鸡的形状，然后把它这个尾部的羽毛给它夸张了一下。就我这个作品它的这个寓意吧，我是取自汉代的这个《韩诗外传》，里面讲鸡有五德，谓之文武勇仁信，就是以这个鸡的形状啊，然后来讲这个君子的这个德行，融入了这个传统美德到这个造型当中吧。
0: 接下来有请二号选手。
2: 我今天做的这是一组那个浮雕，它的名字呢叫鸿运双锦。我做的是锦鲤，锦鲤呢是我们民间最祥瑞的鱼，然后就代表年年有余、鸿运当头、吉祥富贵。然后我加了莲花，代表和和美美、清廉高洁，他们组在一起就是把人间最好的福运带给大家。
0: 谢谢。接下来有请三号选手。
3: 各位老师好，我做的作品是一只鸽子，是用塑空手法塑造，整体造型是圆润敦厚、写意夸张、线条流畅，尾部设计的两个气孔可以吹，我先给大家先吹一个。可以直接烧制，它既可以盘玩，又有童趣雅致。鸽子本身就代表和平，然后用哨音传递和平的信号，把美好吹进人们的生活里。
0: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四号选手。
4: 各位老师好，我这件作品呢是做了一只鹿，一只白鹿。河北白洋淀这种白鹿是比较多的，我做它的意义呢就是一路平安，一路长虹。所用的手法呢就是用写意的手法，表现它一个将要起飞的一个状态，它这个翅膀半张的一个状态，一个腿轻轻迈起来。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我把后边做了芦苇，脚底下做了水花，这是它整体一个造型。最后我剩了一块泥也没动，我就放在这儿，将来呢就是说当一个景点，这儿刻上地名啊，或者是一个标志，这样就是一件完整的作品。
0: 好，谢谢。同样是围绕着祥瑞灵物，那四位作品的风格各异，形神兼备。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打分环节，有请各位评委老师打分。

0: 轮比拼过后的得分情况，一起来看大屏幕。一号选手宋浩伟去掉最高分26.80分，最低分21.00分，巧手塑形环节得分23.48分。二号选手韩立巧手塑形环节得分23.26分。三号选手张伟强巧手塑形环节得分25.50分。四号选手葛耀林巧手塑形环节得分26.60分。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一环节的排行情况。恭喜四号选手葛耀林在第一环节以26.60分的成绩暂居第一，掌声送给您。接下来请对一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有请金老师。
1: 一号选手的作品呢，我看了以后呢，感觉这个整体上还是不错的。这个需要提出一些建议的话呢，比如这个表现呢，这个雄鸡那个这个姿态气象的时候，也可以把这动作再夸张一些，而且这个雄壮感可以在比如说胸颈的弯度、头的昂扬的感觉，包括关子那个力那个气势啊，还有一个这个关于这个细节和主次关系，你比如说羽毛和这个尾部这个毛发那个处理的时候，强调层次关系，同时还要有虚实关系。比如尾部强调一些，到接近身体时慢慢的可以虚一点，这样的话强调整体关系，使你的作品的气象就更加的明显，更加完整。
0: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二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2: 二号选手啊，四个选手做的形式，它是唯一的一块浮雕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装饰啊，或者是城市雕塑来讲，浮雕是很重要的一块啊。这个两个鱼的关系，包括整个画面，包括它的气韵生动啊，还是有的，也能看得出来你在生产当中，实际上你是有一定的设计能力的。如果是要提点不足的话呢，就是说一个最后那个呈现是一个方的，但是你中心是个圆的。那么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是要考虑这两者的关系的，要么你就做圆的，要么你就从圆过渡到一个方的感觉，这个是有可以有考虑的，有空间的哈。
0: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三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有请。
3: 这件作品啊，这个可能大家猛地一看呀，说这个鸽子怎么做的笨笨的卧在那儿呢？那其实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呀，这个作品啊，那做的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中国民间表现鸽子啊，它是非常忌讳要把它做的纤细灵巧，哎，因为鸽子在中国民间艺术里它是要安稳守宅的，哎，所以说呀，鸽子在中国民间的雕塑造像里，它都是要把它做的圆润饱满。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几位作者啊，都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细节，哎，这种吉祥的这种祈愿能带到这种创作里面来啊，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作者把这种鸽哨啊，过去北方叫泥姑姑，能把鸽子搬久，尾巴后面转向洞能吹响的这种这个趣味性啊，也把它放到了作品里面来，哎，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0: 谢老师，谢谢。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四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2: 四号选手，你别看他做这个动物，他的动物姿态和翅膀的塑造，从构图，从体量关系，大的上面的翅膀的体量跟那个下面那个脚特别细，这种强烈的对比，还有它那个姿态啊，脖子的一个设计啊，都是能够体现出一个现代化或者当代化泥塑的一个潜质，总的说来是不错的。其实它的尾部那个泥巴，它会影响你这个你比如说你的脖子那个腿都很流畅的，气韵很生动的，到了那个方形的那个后面那部分就停顿了，你要留得好的话它不会造成的结果。
4: 四号选手的这件作品，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情感的感染力，因为它充满的是 自然

0: 生态、和谐和温情。由于两个小时的比赛，这一件作品无法上彩，但是我依然能够感受它的质感和它的光感，让一只白鹭光鲜亮丽。如果说更加完美，我建议这一块多余的泥料一看就是湖边的那块山石，为何不给它刻上三个字白洋淀呢？谢谢。
1: 谢谢各位评委老师的精彩的点评。那在我们第一轮比拼过后呢，我们想请教一下梁勇老师啊，您看完我们四位选手在第一轮的比拼结束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们这四位选手呢，在传承我们河北优秀文化的同时，他们都能讲出河北的故事，而且植根于自己本土的文化，这一点非常可贵。尤其是我们这个00后的帅小伙啊，能够把寒诗作为对这个公鸡的一种诠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刚才各位老师都说了，我们这个曲阳石雕，曲阳的浮雕非常伟大。当年最厉害的石匠，中国历史上官阶最高的石匠叫杨琼，河北曲阳人。所以杨琼呢，就是当年在元大都用浮雕、圆雕各种艺术为元大都创造了曲阳石雕的一个高峰。所以到了明朝，我们现在故宫里边收藏的一个最老的一座桥叫周桥，就是杨琼建造的。所以曲阳石雕的浮雕有着悠久的历史。各位选手在两个小时之内展示了你们超常的创作能力和这种灵活的技艺，为我们河北，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这句话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1: 好，谢谢，谢谢梁勇老师精彩的介绍啊！看我们技高一筹呢，不仅能欣赏到非常精湛的技艺，同时呢，也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历史知识。上一轮我们比拼的是指尖捏塑的真功夫，那这一轮我们就要看大家的创意构镜的巧思了。第二轮的比拼，我们用一段节目来共同揭晓本环节的比赛赛题。

0: 间，意润燕赵。本环节以福满人间为主题，开展泥塑文创设计，选手以河北民俗风情为主要内容，提取井形拉花、沧州舞狮、太行民俗等河北传统民俗元素，结合泥塑技法与个人设计理念进行创作，再现民间有福、生活有乐、家国安宁的温暖场景，鼓励侧重装饰性文创产品及潮流文化形式创新。本轮满分70分，限时28小时。
1: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比拼，雕琢神韵。接下来请选手们移步到我们的实景赛场，一较高下。
2: 我是泥塑赛道的特派主持人丁蕊，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美术学院，也是我们泥塑赛道的实景赛场。现在我们的选手也已经陆续抵达赛场。28小时计时开始。

0: 老师，那我们来看一下
1: 这一号选手宋浩伟，其实他是来自于沧州的，在我们河北沧州泥塑也是非常有名的。
2: 沧州的泥塑的总体的特点是写意塑形加精细刻画，

0: 部、手部、服饰纹理精雕细刻。沧州的泥塑最终的呈现是以彩塑的形式去呈现的，它需要在泥塑干透之后，或者是泥塑通过一定的低温烧制转成陶制之后，然后上面去做一些色彩的一些处理。
1: 二号选手韩立来自于曲阳，这个他的技法，
0: 都是来自曲阳，
1: 是的。
0: 曲阳的泥塑一般是作为石雕的母体，石雕在制作之前必须先要做泥稿，然后再去下刀做雕刻。也可以说曲阳泥塑是与石雕是一脉相承的。目前在河北博物院看到的古代散月图都是先有泥塑再做成石雕的。
1: 在于河北的泥塑作品当中，其实玉田也是非常出名的。
2: 玉田泥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泥胚阴干后通过打磨修胚，涂上白底，再用大红明黄等鲜亮的颜料彩绘装饰，主要靠色彩来刻画神态，大多做的是吉祥寓意的小动物、民俗人物、满满的儿时童趣。
1: 严老师，您看我们这一个环节比拼，主要的是要把泥塑作品然后做成一件文创产品。杨老师，咱们继续来看一下选手接下来的创作。
3: 好的好的。

0: 然后赛题刚开始的时候看到题目是福满人间嘛，就想到了这个我们湖北的这个兔爷，然后就加到了我们这个沧州的六大文脉。
1: 我第一时间就想塑造一件寓意吉祥氛围欢庆的那么一件雕塑作品，我觉得福马肯定就是一个胖娃娃的形象，再加一些狮子，它寓意吉祥嘛，想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2: 平时我喜欢喝茶，我一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做一套茶具呢？做农村题材，加到茶具里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3: 第一时间我想到，哎，福满人间，我关于酒文化的吧。酒它代表福气，喜庆的事都离不了酒。

0: 老师，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几位选手啊，在泥塑作品当中手作工艺都有什么特点吗？
1: 一号选手宋浩伟来自沧州泊头三吃斋。这位选手的这技法，他选用了一个中空的一个塑造方式。
0: 如果要做这种中空的泥塑作品和做那种实心的，它的难易程度是怎么样？是镂空的更难做呀，还是实心的会难做？
1: 我们做泥塑的时候，实心做打骨架，你可以用力的拍打挤压啊，然后那种刮蹭啊都可以。然后但是你做空心的话就比较麻烦，因为它得要用泥板或者是盘条的方式，或者泥板的方式保持它中空的状态，逐层的叠加啊，这个对一个塑造的手法呀、方式难度是就要增大了。
0: 这也算它的特点之一。
1: 对，
0: 现在是在刻吗？
1: 对对，他现在是用他一般都是自制的一些手工的木质的一些工具，这些刀具辅助你在你手法去完成的部分的一些纹饰啊、衣褶啊、眉眼的一些小细节，都是用这些工具去帮助完成的。

0: 号选手韩立，他是来自于我们河北曲阳的。
1: 他沿用大伙可能平常看到的一些年画，胖娃娃就是很吉祥的，旁边的狮子形象也是传统的一个造型的样式，
0: 就是一个节日的

0: 维。
1: 他为了让它生动一些，他用这个飘带去让它整个的形象要生动一些，通过这种飘带的飘起，它会产生一种音乐感。
0: 他这个作品整个都是堆塑堆下来的。
1: 对，堆塑是一个基本上所有的雕塑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手法，它就是用小块的泥料啊，然后一块一块堆出它所需要的这种体积和体量感，在堆出它大的体量和造型之后，然后使用一些工具，然后做它的一些细节的刻画啊，刻出一些图形。它里面还有一些用了一些小贴饰的一些塑造方法，比如说它这个鼓面上面的一些小钉纹式的这种小装饰，用了一些小贴饰的一些方法。
0: 这个一个圆点一个圆点的啊，那其他的部位，比如说头啊手啊，都是用咱们的堆塑把它堆起来。
1: 对，然后局部细节刻画，然后增加一些深度的一些纹理的一些处理方式。
0: 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张伟强，
1: 他是基本上使用了中空塑造的一个方式，他做的也是一套茶具的一个设计。对于这种杯和盏的这种设计，他还用一些陶艺常用的叫一种挖空法。他这个泥塑，比如说他这个碗，他做完了可能是整的平的，然后把里面挖空掏空。它好像杯子的表面用了一些贴饰的一些方法，它是这个杯盏的这个形态做完，然后它把这个泥擀成小泥片，做成它需要的一些造型，然后再给它贴上去。
0: 然后贴上去。
1: 对。

0: 您看到的这个是葛耀林他现在的作品、
1: 他这还是典型的堆塑，人体里面有骨架啊支撑啊，然后用泥料然后给它堆塑，骨架支撑法需要里面内置一些骨架啊，这种骨架的一般是由木质的或者竹制的骨架，然后在这个骨架制作完成之后，在逐层的堆塑，把泥堆塑上去啊，然后这种骨架的支撑法也能够防止这个作品变形、断裂、坍塌。这个前面一个醉酒的，他的五官表情设计塑造的也非常生动。有一个端着一个酒往下倒酒的，他肌肉块有起伏，相当于就是他有一个疏密对比嘛，他用衣服服饰的整和这个肌肉团块状的这种密啊，有一个肌理的对比关系，让你的作品显得会丰富一些。

28小时的匠心打磨，苏伟选手的泥塑文创佳作惊艳亮相。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第二轮比拼各位选手所完成的作品。

0: 有请四位选手分别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有请一号选手。
1: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的这个作品，我是把这个沧州的六大文脉给它融入到这一件兔爷里面去了。我有我们沧州的武术，然后吴桥杂技，这个水纹代表的是我们运河。兔爷本来就是掌管医药的啊，然后他的这个右手呢捧着一个药杵，然后这个是代表的这个中药，左手吃惊。我把这个眼镜给摘下来，哎，里面还有一个圆的这种金丝眼镜，一个一兔两搭的这种可改装性，还有一个就是现代的一些元素符号，艾特每一个热爱传统的人的小心思吧，就是希望这个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里焕发一个很新的活力。背面它有一个两个孔是横着的，这两个孔可以当做存钱罐出现。如果需要做文创的话，咱们就可以给它这个相对应的缩小尺寸。
0: 好，谢谢一号选手。接下来有请二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2: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这是我的作品，我给他的起的一个名字叫吉庆。我首先是一位女性，也是一位妈妈，所以我觉得一个福娃的形式，胖胖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很有福气了，这就是那个中国鼓嘛。然后一个孩童敲中国鼓，我就觉得一个热闹欢腾的一个民俗景象。那个虎头鞋也是咱们的中国传统服饰，狮子嘴巴里边雕了一个彩带，就是为了让它这个那个鼓槌然后相协调，呼应福满人间的文化内核嘛，然后就是让大家就是万家喜乐的那种盛世安康的美好愿景。
0: 好，谢谢二号选手的讲述。接下来有请三号选手介绍作品。
3: 我做的这个作品名字叫《童趣流年》，它是一组茶具，就是把过去农村生活中的元素融了进去。三个杯子，这个杯子是用的是过去的大水缸，这个小孩在围着水缸在推铁环。这个杯子是过去吃饭的碗为原型做的，然后平时喝茶的时候都要用三个手指拿着这个杯子喝茶，这叫三龙抱桨。这把壶呢，它的手抓位就是这个壶口位置，设计的是过去农村小孩穿棉袄的衣领，然后前边还做了一个盘扣。这个壶口是弹弓，最下边装饰了一排弹珠。这个茶盘设计的是过去的老土墙，中间是农家小门，小门开着口，正好可以喝茶的时候漏水。设计这组作品呢，就是在这焦虑遍地的生活里，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份儿时的快乐。
0: 好，谢谢三号选手的介绍。接下来有请四号选手来介绍自己的作品。
4: 我一想民俗文化，就是说一些喜庆的日子，是吧？任何喜庆的日子，他都离不了酒。我想到一个人，就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里边有一个叫刘伶。这些衣袖啊，故意保留这种泥的质感，就是表现那种文人那种洒脱那种状态。这是眼神啊，喝得酩酊大醉啊，特别微妙啊，微妙微笑。为了增加它的趣味性或构图性，我就制作了两个酿酒的一对父子。这个中年人呢，一脚踏在这个池边上，这也当一个酒池啊，这他在往里边倒酒，小孩抱桶，感觉很吃力一样。再就是说增加他的文创性呢，我就把它做成一个鱼池。今天也准备了几条鱼给大家展示一下，来，你看我这个酒在这个里边，我也做了一些水纹啊，放上水以后，它是可以游动的，啊。
0: 谢谢。四位选手的作品呢各有特色啊，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为四位选手的作品进行打分。

分完毕。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位选手在本环节的得分情况，一起来看大屏幕。一号选手宋浩伟去掉最高分65分，最低分58分，雕琢神韵环节得分62.84分。二号选手韩丽雕琢神韵环节得分59.76分。三号选手张伟强雕琢神韵环节得分63.56分。四号选手葛耀林雕琢神韵环节得分62.58分。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二轮

0: 比拼的排行情况。恭喜三号选手张伟强以63.56分的成绩在第二轮获得第一。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位选手在本场的总得分情况。二号选手韩立83.02分，一号选手宋浩伟86.32分，三号选手张伟强89.06分，四号选手葛耀林89.18分。恭喜四号选手在本场暂居第一。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四位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首先有请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一号选手的作品。
1: 我不知道珀尔爷什么时候变近视眼了，他戴上了金丝镜。我也不知道这个珀尔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酷了，还戴上了墨镜。他用这么多的元素和泥塑创作的这一些技法，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创，民俗的文创。如果有这样的微型版，我们让孩子作为一个存钱罐会买。另外你做一个中等版，我作为一个欣赏偶我会买，我会放到家里。当然上了彩以后，它更加的惟妙惟肖，更加的生动有趣。谢谢。
2: 其实就是一个按照文创的感觉来设计的，所以肯定是我后面还要去做它一个20公分或者10公分左右的这个东西，肯定是才会设计出来的。我就把潮流和这个传统的东西结合到一起。其实做存钱罐是我一个突发奇想，如果要融入到一些现代生活当中，兔爷给人的感觉就是安全感。那么什么能安全感？存钱。
1: 这就是民俗审美的一种重构，这种重构在泥塑当中它是完全可以呈现的。
2: 谢谢老师。
0: 接下来又请评委老师对二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3: 二号选手的这件作品从技法表现上来讲呢，这个衣纹和这个飘带，包括一些装饰等等的这样一种运用的这种包法。那么我们中国传统雕塑里边呢，经常会运用到平刀法、滚刀法等等，有多种刀法，用工具这个雕过去的这种痕迹啊，能够处理得很流畅。
0: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三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3: 三号选手的这件作品从技法上讲啊，运用了比较多样丰富的表现技法。他这个作品上呢，我们能看得出来运用了捏、塑、削、雕、刻、扎这样一些技法。比如上面他有一些比较平的面，他用的削的技法，还用那有一些地方呢，他为了达到一种肌理上的丰富，所以呢他还用扎的这种方式点了很多点儿。所以看得出来啊，这个作者很用心的，他想通过多样的技法能够体现出这个作品的那种比较浓郁的一种这个乡村田园这种趣味。就是他在人物形象的这个表现上，不管是从姿态还是这个表情，哎，都处理的还是很生动的。这个人物呢，每一个人的这个衣服呀，这个着装啊，都还有区别有变化，总体又是比较统一。
0: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四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4: 四号选手的这个作品里，他不断的从历史中挖掘创作元素，比如说这个刘伶啊，这个竹林七贤里边的一个典型的人物，把这个历史故事和今天的我们的这个为民所用的这种实用性结合在一块儿。刚才我觉得他把它做成鱼缸抱鲸鱼的那个细节呀，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亲切的，把一个艺术作品啊和观众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的连在一块儿。
5: 这个四号选手 作品具有一种圆雕的特点啊，可以说各个角度你欣赏的时候它几乎没有死角。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形象刻画，它的形象刻画呢，你尤其是那几个小人，那几个小人就是儿童跟那个主要人物的关系啊出来了，同时他们人物形象的面部的刻画其实够生动。
0: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梁勇老师来谈一谈，在看完第二轮比拼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6: 我们创作的这主题叫福满人间，你们的内容就是符合这个主题，必须得有燕赵元素，必须得有福满人间的元素。一号选手做的这个沧州土爷，从月宫里受这个嫦娥派遣飞到人间里，所以他是会飞的神。二号选手这件作品，觉得他汲取了我们中国吴强年画的传统元素。四号选手的这个作品，它的原型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相传刘伶曾经到过河北访友，所以痛饮当地的佳酿，写下了名篇《酒德颂》。而河北名酒刘伶醉，它的得名就以这个典故为原型。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当中，各种这个艺术作品当中，我们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吉祥图案和那些吉祥的词语，希望我们把这种传统在我们的非遗记忆当中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好，谢谢，谢谢梁勇老师。好，经过两轮比拼过后，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四位选手在本场的表现进行整体点评。
3: 我看到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的，加入了年轻一代对我们非遗的这种理解和对我们传统文化在我们今天的表现里边啊，如何的去更好的运用和诠释，结合了自己创造的作品。我们河北的非遗在泥塑这一块，这个非遗传承方面，这个后继有人。
1: 河北泥塑是非遗技艺，但也是民间艺术。我们四位选手今天就是用这样的精湛的技艺和自己的底气，还有自己的责任、自己的担当，在这个舞台你呈现了这样的东方智慧。
0: 赛场离乡未散，悬念仍在继续。本场进行的是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泥塑赛道决胜赛上半场的比拼。本期仅完成了四位泥塑赛道参赛选手的比拼，下一期另外四位实力选手即将登场，最终排名会不会迎来反转，让我们拭目以待。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河北卫视技高一筹，下周五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泥土塑风骨，巧手绘乾坤。泥塑赛道上半场的匠心对决余韵犹在，下半场四位泥塑首座匠人重磅登场，揉泥万转凝初心，方寸碑台尽芳华。是新生挑战者破局突围，还是资深领跑者未免序章？这场泥土之上的非遗争锋，好戏再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

0: 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
1: 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

0: 即考虑以上意见。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
1: 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又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那东北局势。 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2: 以东野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时间已久；二是敌人的援军鞭长莫及，他们还害怕我们围城打援的战术。

0: 东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近畿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
1: 三大司令部都发来了电报，扩大来的新战士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 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2: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3: 你看看，一个军字，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4: 报告，华野来电。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拍了胸脯的。哎，华野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我明白。
5: 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的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的联系起来。程老总，您说是不是？
4: 华野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5: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4: 那好啊。
6: 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笑>哎，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再渡江南下。这恰恰与中央。 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7: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
6: 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哦，前几天啊，先烈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先烈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
7: 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
4: 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

0: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1: 李总啊，重要的回电到了。
0: 你还好意思哭？
2: 李总啊，也不能不打锦州，打到。

二妹，娘。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1: 三本哥，
2: 五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儿，
1: 这可不关我的事儿，三本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开，我去看看。啊，
2: 王老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说好。你说，她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村里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县里更多。三位兄弟，你不能真给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大几个生辰，你会升官发财了。

0: 活该，活该！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
2: 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

0: 我也是回天无力啊，
1: 父亲，没有人怪您，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0: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1: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0: 国乱。
1: 战祸，
0: 经济如何振兴啊？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
1: 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吗？
0: 慈修太软了，父亲。
1: 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齐国。
0: 静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
1: 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它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如果你的决心已定，我授权给你。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
1: 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2: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
1: 时过境迁呢，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
3: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啊。
2: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
4: 主席，
3: 主席，
4: 主席，
1: 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程老总也来了，在跟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
1: 哎，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4: 好啊，主席，来，走。
5: 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
6: 主席啊，蒋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
1: 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6: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
1: 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6: 是的，主席。蒋军派系争斗最喜欢隔岸观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身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们与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
1: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
6: 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战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7: 我呀，就讲这么多了。苏毅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

0: 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爷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啊有所不同，但是呢，华爷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过，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
1: 关于华爷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粟裕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了。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
2: 粟裕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
3: 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党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呀，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直陈，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
4: 哎，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好，来，粟裕同志，
5: 谢谢周副主席。嗯。
6: 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2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7: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胶济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工程兵团，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2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勇、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
2: 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啊，担任我军工程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7: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驻有多处勇备。

1: 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2: 好，
3: 主动进攻，向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4: 我们跟蒋介石的。

0: 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嗯，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动员了50万支前民工啊。同时啊，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在几年时间呢？ 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1: 主席啊，你认为打几年要多长时间？
0: 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
1: 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我认为八大围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
2: 守着一座孤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1: 景福啊，你有什么想法？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3: 老师，你让景福把话讲完嘛。
1: 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
3: 整个山东全境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
4: 光庭。
1: 景福，
3: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
1: 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
3: 你看，景福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
5: 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
6: 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 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是。 第57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九。
1: 是。
0: 其他部署不便，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1: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李德同才亲自嘉奖。

0: 都是什么狗屁情报？现在城东南的茂岭山、雁翅山、东兰攻击都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是东面啊！对，马上调十九旅第五十七旅东调，再派第十五旅和刚空运来的整编七十四师七个连，自西里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一、第七、第十三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好，知道了。负责打援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2: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3: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
2: 周副主席，电报。

0: 吴学老总，
1: 好消息！
0: 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九十六军，两万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吴王耀武头疼的了。
2: 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0: 有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
3: 哎，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策。

0: 机关，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商场、超市、饭店、医院、学校、养老机构、高层住宅等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严格监管执法，抓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有效防范遏制火灾事故发生。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深化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加强旅游景区安全防范，统筹抓好危化、燃气、自建房、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各类问题动态归零，全面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各级安委会及其办公室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各职能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1: 7月10号，海河防总防汛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分析研判海河流域最新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海河防总总指挥、省长王正浦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海河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超强台风巴威即将来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和全流域观念，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要抓好流域协同联动，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相关地方和部门的联合会商，统筹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等流域水利工程系统调度，切实发挥防灾减灾效益。要抓好重点部位防御，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紧盯地质灾害易发点、狭窄河道、中小水库、施工工地、公路桥涵、旅游景区等，加强监测预警和信息报送，预置抢险力量和设备，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要抓好水利工程安全，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加强在建工程风险防范，对险工险段、历史出险低段、薄弱低段等采取针对性措施。要抓好城市防洪安全，提前推演洪水演进过程，强化城市洪涝连排连条，畅通骨干排水通道，提升城市防洪韧性。要抓好防洪责任落实，进一步明确各环节防汛责任人、责任单位，扎实组织防汛培训和应急演练，全方位构筑流域安全防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1: 7月8号至10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举办，324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一大批前沿应急科技集中亮相。
0: 本次大赛汇聚了智能监测预警、低空应急处置、智慧消防、城市韧性安全治理等领域的优质项目，集中展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战价值突出的前沿技术和智能装备。其中，珠海云州智能带来的一款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可广泛用于洪涝抢险、水上应急救援，在高效救助落水人员的同时，也规避了救援人员涉水作业风险。
2: 救援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来进行一个抵近救援。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负载能力，它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一个重物，所以说平时我们可以救援3个人左右。
0: 相较前两届赛事，本届大赛参赛覆盖面持续拓宽，参赛项目实现数量、质量双重突破。不少企业、高校团队都是首次参赛，充分展现我国安全应急产业创新发展全新态势。
3: 这是我们院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这个规模和效果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我们希望明年把更多的科研成果带到这个平台来，接受检验的同时，借助雄安这么好的产业政策，促成我们院科研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
0: 赛事同步配套应急高新装备展销推介技术供需对接交流会，各地需求单位、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齐聚现场，围绕技术研发、场景落地、产业合作开展精准洽谈，打通科创成果从实验室到应用一线的转化通道。
4: 雄安场景会呢，实际上是搭建的一个大平台，本来就是针对场景的一个赛事，实际上就是为了落地。从今年说而言，我觉得比前两届肯定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实更扎实。
5: 这次大赛啊，我们致力于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我们紧紧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方面发布安全应急场景需求129项，计划投资啊达到10亿元，为项目团队、科研院所与需求单位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
1: 7月9号，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在廊坊举行，赋能三地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
6: 活动现场，京津冀汽车领域专家共同探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发展趋势。北汽股份、天津远程、吉利汽车等12家整车企业、90余家零部件企业参加了对接活动。
7: 京津冀整体协同的话，上游和下游最能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响应力和多元化，成本上是肯定是会有优势的。如果说本地化和近地化的结合起来，我们整个产业链就活起来了。
6: 活动还设置了零部件企业重点产品展示参观和整零对接环节，京津冀三地整车与零部件企业、一级总成供应商与2、3级配套企业积极沟通洽谈，现场共有15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8: 我们在京津冀地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汽车产业的集群，它可以通过和整机厂呀，包括零部件厂家这样双向的一些互动，缩短采购成本、采购半径，包括一些合作开发，都可以更好的助力的企业的发展。
6: 以供需对接疏通供应链堵点，以资源互补补齐产业链短板。此次对接活动进一步打通了京津冀三地汽车产业融合通道，赋能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
9: 我们将坚持区域内互补短板、融合配套，区域外握制成全、合力招引，携手京津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开放车路云一体化场景，合力打造区域合作协同配套的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1: 今年以来，我省按照持续扩面提升整体思路，加快提升耗能高、排放大的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
0: 我省将利用3年左右时间，推动钢铁、焦化、水泥、平板玻璃、建筑陶瓷、火电、垃圾发电、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铸造、橡胶、碳素、耐火材料、砖瓦窑、人造板、盐矿棉、石灰窑19个重点行业新增环保绩效 A 级企业300家以上，力争达到350家，积极争创国家环保绩效 A 加级企业。其中，2028年底前，火电配件300兆瓦等级及以上机组的企业，水泥、垃圾发电、焦化行业 A 级企业占比分别达到80%、65%、70%、80%以上。推动结构优化调整，我省以创 A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实施一批清洁能源替代工程，鼓励氢能、生物燃料、垃圾衍生燃料等替代能源在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的应用，大力发展绿色货运配送体系，推进重点区域运输通道、重要领域、重点行业等货运零排放试点建设。按照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要求，我省将结合实际，适时制定修订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标准，分行业出台创 A 实用技术指南，主企业编制一企一策创 A 方案，持续开展企业创 A 服务帮扶行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大力支持美丽蓝天建设项目资金向环保绩效创 A 企业倾斜，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落实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 将完成创 A 企业的富余排污权优先投放市场自由交易，鼓励银行机构给予企业

0: 信贷支持用于环保绩效创 A，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募集资金用于环保绩效创 A。此外，环保绩效水平高的企业还将享受更多政策红利。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可采取自主减排措施。我省将适时调整铸造等行业差异化分级管控措施，实施环保提级监管制度。 A 级企业由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现场执法，一般每年不超过一次，除有明确问题线索外，市级及以下生态环境部门未经省生态环境厅许可不得开展现场执法，实行环评上门服务制度。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七月十号起，我省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今年七至八月，全省水文气象严谨，总体偏差，洪涝偏重。尤其主汛期初期，台风巴威将深入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昨天到今天，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
6: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十号七时至十七时，石家庄中东部、衡水北部及以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12.7毫米。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南部、保定东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西北部有130个站点超过50毫米暴雨。遵化市洪家屯最大为97.2毫米，肃宁县失速雨强最大为71.8毫米每小时。近日十七时，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秦皇岛市、承德市、保定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秦皇岛市、保定市、张家口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秦皇岛市、石家庄市、张家口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10号14时至7月11号14时，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

0: 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1: 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今天上午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今天，我省气象、交通、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
0: 省气象局、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7月10号9时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10号至14号，环京津及我省中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如首都环线高速、张石高速、张城高速、大广高速北京段、京石高速、京台高速、京沪高速等部分路段，气象风险等级为高风险。为做好主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我省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聚焦公路路网、道路运输、城市客运、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织密筑牢交通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路网通行畅通稳定。
3: 对于因树木倒伏、高空坠物、道路积水等阻碍道路通行的情况呢，第一时间调集警力，设立管制点、分流点，指挥引导车辆绕行。同时呢，我们还推送咱们的预警提示信息，引导群众合理的调整出行计划。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遇有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的时候呢，要减少外出，驾驶车辆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中遇有雨量过大，请驶入服务区或者是暂时驶离高速公路等待。
2: 为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我省水利气象部门深化合作协同，目前已实现7700余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数据共享。
0: 今天，在位于井陉野河畔的水文监测站，工作人员通过高洪测验平台和雨量计进行日常数据采集。
4: 我们温水水文站监测雨情数据、水情数据、土壤伤情数据、雨水质监测数据等，还有我们的山洪沟及中小河流雷达数据监测数据，实时上传至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再由平台推送至气象部门。
0: 省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则结合实时上传的水文数据，登入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监测预警平台，精准掌握河道水情信息，
5: 加密我们的具体降水实况站网的一个观测，结合我们对于本省研发的水文气象耦合模型输出的预警信息，以及国家气象中心相关预警的指导，综合以上信息与水利开展进行联合会商，形成一致的气象风险结论，最后进行联合发布。
0: 据介绍，目前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已实现7700余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等数据的共享，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预报预警精准度，提升全省防汛减灾救灾综合能力。
6: 打通了气象预报服务与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链条，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全力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2024年1月14号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法定化。叫应和响应有什么不同？暴雨山洪预警发布后，各级防汛责任人需要做什么？它对灾害来临时保护老百姓生命安全能发挥什么作用？我们通过一个 AI 短片来了解。
7: 都醒醒，
8: 山洪预警，启动叫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7: 都醒醒，山洪来了！山洪来了，老张，快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9: 友们，我下山地了！
10: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
11: 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12: 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叫应机制。
13: 这个叫应机制啊，
12: 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
13: 叫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叫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护佑生命的具体行动。
2: 为满足企业和百姓夏季用电高峰需求，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石家庄南站等单位加强调度指挥，优化运输组织，全力做好迎峰度夏电煤保供运输。
0: 在石家庄南站，满载3000多吨电煤的货运列车缓缓起步，开往石家庄裕华电厂。
14: 对这个电煤列车实行优先放行，将吊车机、吊车组等设备和人力呢，尽可能向电煤列车进行倾斜。同时，我们积极联动石家庄电力机务段、石家庄车辆段经理单位，畅通对接渠道。
0: 作为区域电煤保供核心单位，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承担着石家庄、衡水、邯郸三地共13家电厂的电煤运输任务，覆盖裕华、梁村、陆华、西柏坡、上安等省内重点电厂。中心组建工作专班，对电煤发运实行优先受理、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先挂运、优先放行的五优先保障措施，为电煤运输开辟绿色快速通道。
15: 与咱们各电厂建立起了一对一的联系制度，每天呢摸排各电厂不同品类电煤的需求和运量，再协调咱们上游的煤炭发运企业，按照电厂的需求进行精准和科学的发运。
16: 6月1日至7月10日期间，我中心已累计装运电煤360万吨，辖区内13家电厂电煤可耗天数平均达20天以上，有力保障了电厂正常发电，百姓清凉度夏。
2: 进入暑期，北京的奥运场馆、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热度持续攀升，曾经的竞技殿堂正在成为城市客厅。奥运场馆里到底热在哪儿？谁来玩？玩什么？来看记者的探访。
17: 上午10点，水立方游泳馆里一片忙碌，泳池里水花翻腾，小学员们在各自泳道里进行着暑期游泳训练。记者了解到，不少孩子从暑假第一天就来到这里报到了，有的甚至已经连续来了2-3个暑假。
18: 天气太热了，而且我喜欢学游泳，这里的水特别干净，等你游完你还可以不出去，直接在这里头吃饭呀，然后去水上乐园玩一玩。
17: 泳池边看孩子们训练的家长也不少，家长告诉记者，选了一圈还是觉得这里最放心。奥运场馆安全性高，硬件设施有保障，教练也专业。
19: 他一游泳之后，那个身体素质比较好，免疫力增强了。
17: 而在冰立方里则是另一番景象，外面夏日炎炎，冰场上却凉意十足。一群穿着厚外套的小学生正在练冰壶，带队教练告诉记者，这是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嘉明分校的暑期集训营。从2021年开始，每年一放暑假，他们便来到这里进行备战集训。
18: 外边是夏天，这里比较凉快，然后呢还能在这里练练冰壶，我感觉这也很好。
17: 游泳、冰壶、花滑、乒乓球，依托奥运场馆，国家游泳中心正在从单一的游泳馆变成一个综合性的运动中心，同时向赛、演、杯、度假等方向拓展，探索体育加多元业态，为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提供暑期娱乐休闲好去处。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暑期的打开方式又不一样了。今年暑期冰丝带在体育加科技加教育上继续发力，依托场馆内北京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开展科技研学，以赛事引领加场馆参观、专业授课、实际体验等沉浸式的模式，激发青少年对人工智能的探索兴趣。
20: 研学接待规模啊稳步增长，已服务全国100余所中小学，累计接待了有上万名的学生，开展了科技主题的研学实践活动。
17: 奥运场馆正在从参观打卡地变成体育加科技加研学的综合空间，这样的转型靠什么支撑？又该如何让奥运场馆的热闹从一季活走向四季活？
1: 从体育消费视角来看呢，我们大众偏好于体验式的文旅消费，奥运场馆这种独特的 IP 吸引游客，为了赛事的情怀还有一些专业的运动场景来进行付费。那从家庭需求来看，暑期亲子出行需求旺盛，家长兼顾遛娃和素质教育，那么奥运场馆兼具了运动锻炼与科普教育的价值。场馆呢，可以通过分时预约限流、人车分流、增设医疗和服务站点，并借助数字化的导览，在严格控制安全底线的同时呢，改善旅游体验。
2: 下面来看简讯。
2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共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位列其中。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6名勇士榜上有名，他们是为营救落水者不幸牺牲的徐闯、赵天元，火场中勇敢扑救的郭耀阳、郭成博，交通事故中合力救出被困人员并控制火情的张玉富、贾林涛。
0: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团省委指导，河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小小特种兵，大大国防梦》国防兵器科普体验展在石家庄人民会堂举行。展览设置空降勇士跳伞、猛士军车驾乘等17个国防互动体验项目，让青少年在实景体验中认识国之重器，感受现代国防发展成就。展览将持续至7月19号。
2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2: 用好药，养好心。
2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欣赏清风拂叶、鸟栖枝头的生态之美。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来看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一轮较强降雨过程呢正在我省展开。目前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雨量较大、低洼的地区呢，要防范暴雨积涝；山区呢，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具体来看各时段的降雨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中南部、石家庄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夜间到12号，除了东南部以外呢，其他地区还有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雨季出门随身带伞的同时呢，还要注意关注临近时段的预报预警信息。在户外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找到安全的地方进行躲避。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21到29度。承德大雨转雷阵雨，21到27度。秦皇岛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4到31度。廊坊大雨转暴雨，24到32度。保定暴雨转中雨，25到34度。沧州雷阵雨，26到36度。衡水阴转雷阵雨，29到37度。邢台雷阵雨，26到37度。邯郸阴转雷阵雨，31到40度。雄安新区大雨转中雨，25到34度。定州暴雨转中雨，25到35度。新集雷阵雨，27到3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西藏阿里小雨，5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0到34度。感谢收看。

崇文尊儒，昔日勇猛善战的中山国，五哥与赵最终走向了灭亡。胡服骑射蜕变后的赵国铁骑所向披靡，却在鼎盛之时风云变幻，一代英主黯然退场。风雨沧桑，纵横捭阖，中山国的辉煌霸业终在中山王上这一代走向尽头。国都沦陷，昔日英勇善战的中山国人留下怎样的千古绝唱？王错时代之中山遗韵。东向坐，西向对，一宵五散，你我便已入棋局。这棋局投注与行棋前，分明是江山眼底的铁骑狂飙。这棋局攻与守的变化，尽是生存与死亡的间歇断骨。我的王，穷尽一生的努力，最终依旧要消散于历史的尘烟中。

只留下我盘尾纵横的纹路间，难以言说的神秘与沧桑。

0: 安全啊。
1: 这是一张中山王族墓出土的石质六博棋盘，棋盘长45厘米，宽40.2厘米，厚8厘米，盘面由16块青石板拼成，中心浮雕是4组对称的饕餮纹。中心石板的上下左右4方有盘曲环绕的盘回纹，石板4角对应有4组饕餮纹饰，棋盘的4角分别雕刻4只小虎，曲颈咆哮。4角的小虎和4组盘回纹之间，还有独首双身的回兽。
2: 这幅宴乐图表现的是中山国宴乐的场景，展厅里还有一件文物反映了中山国的游乐生活，这就是石质六博棋盘。六博棋在战国时期非常的流行，它是所有的分兵种盘局棋类的鼻祖。六博棋一般分为棋盘、棋子还有骰子，对峙的时候呢是双方每方1枭5散，枭相当于是大王，散相当于是兵卒，双方呢相互进攻逼迫，直到一方获胜。
1: 与六博棋盘同时出土的还有5颗水晶棋子。春秋战国时的兵制以5人为一伍，设5掌1人，共6人。六博棋中的2方各有6枚棋子，可能是根据当时的兵制所设置。《史记》中记载了中山男子相聚游戏，也说明中山国男子沉溺于娱乐，这也造成了很多民众不事耕种，战斗力逐渐下降。中山王错曾经想象着将他的臣民、他的王国推向中原争霸的棋局中心，却没有想到这棋局的胜负就在一瞬间。公元前296年，自称主父的赵武灵王全力攻打中山，灵寿城破，中山王子次逃往齐国，赵国扶植王族子弟尚为傀儡国君。中山国的这一局棋终于走到了终局。或许为了不成为各诸侯国的公敌，赵主父与儿子赵惠文王归还了中山国曾经趁火打劫到的燕国土地，也割让了一部分利益给齐国。不到1年时间，列国都已经默认了赵国对中山的实际占领。作为傀儡的中山王尚，也完成了傀儡的使命，被赵主父和赵惠文王迁往扶师。
3: 扶师是个地名，但战国时期到底扶师在哪儿，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呢，在陕西榆林地区，这里呢属于陕北，但是当时应该是属于秦国的。另一种说法是啊，赵国在山西西北部设有扶师县，这2处地方呢在当时都属于中原和北方游牧部落的交汇地带，也就是中山国的祖先白底鲜鱼人向着中原地带东进的出发地。兜兜转转，中山人又折返回了祖先游牧居住的地方。
1: 向西，向西，当强劲的风卷起狂沙吹痛眼睛，年轻的中山王尚泪眼朦胧，他的内心五味杂陈，有太多不舍。曾经流淌着草原血脉的祖先，筚路蓝缕，一路风尘，迎着日出的方向逐梦中原，在水肥土沃的滹沱河流域建立起盛极一时的国家。曾经一次次

农耕文明融合，镌刻下无尽的梦想与荣光。中山王宫已经在战火中凋落，中山王厝没有完工的规模宏大的墓葬建筑群也毁于兵险之下。赵国应该并没有下令对中山王族的墓地进行摧毁或发掘，只留下了历史的尘烟。经过2000年的叠加，将那些过往的记忆掩埋在这一片曾经经历过荣光的土地下。

沙丘攻变，战火频繁。中山国灭亡75年后，秦国一统天下。此后的1800年间，中山王的称号频频出现，这个名字似乎从未被遗忘。王错时代之中山遗韵正在播出。

0: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的沙丘平台遗址，曾经是商王朝末代君主纣王的行宫。史记记载，纣王亦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至其中，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公元前295年，将中山国收归赵国所有之后，才刚刚45岁的赵主父内心有些后悔，早早地将权力交给了儿子。占领中山只是他雄才大略的一个开始，他还想带领赵国走向更加强大。于是他将被废除太子之位的长子赵章封为代王，以领赵国北部。他还幻想着小儿子赵惠文王赵和主政都城邯郸，以领赵国南部，而他可以一而统治。但这种天真的想法遭到了大臣的反对。就在沙丘平台，他的两个儿子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年仅15岁的赵惠文王联合属下大臣，不仅率兵杀死了哥哥赵章，同时将父亲团团困在离宫。可怜曾经的一代雄主赵武灵王，找不到食物果腹，无奈只能爬上树梢，从鸟巢里找食。被囚禁了3个月后，活活饿死在沙丘宫。
1: 帮助赵惠文王围困赵武灵王的人当中，就有曾经被赵武灵王说服了穿胡服的公子成。可想而知，这胡服骑射呀，让赵国的军事实力增强了很多。但是后来，这些曾经反对过胡服骑射的人，当政以后，一定会让赵国的胡服骑射的改革受到一定的阻碍。
0: 假如赵武灵王不死，是否能将赵国带向更加强大的未来呢？假如赵武灵王权力在手，是否在灭亡中山国后，进而威慑天下？历史不能假设。尽管后来的赵惠文王时期出现了廉颇、蔺相如、平原君、赵奢等名臣良将，但似乎少了赵武灵王的雄才与大略。而赵国也逐渐在争雄的舞台上失去了胡服骑射之后应有的强大与称霸中原。

源的机会。曾经建立中山国、崛起中山国的人和灭亡中山国的人，都消散在历史的烽烟中。中山国灭亡75年后，中华大地由秦一统天下。但中山国之名却并没有被历史遗忘。从汉代开始，1800年的时间里，大约有12个朝廷中的44人被封为中山王的称号。在这些中山王中，最著名的就是汉景帝封自己的儿子刘胜为中山王，其封藩就在战国中山国曾经的故土之上。刘胜死后，谥号为靖，世称中山靖王。他和王妃窦婉的墓葬后来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一座山上被发现，许多精美的文物震惊世界，其中就有长信宫灯、金缕玉衣、错金铜博山炉等。在南京市紫金山脚下，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陵区内有一座坟墓，属于明朝开国大将徐达。徐达生前被朱元璋封为魏国公，去世后被朱元璋追封为中山王。徐达也是历史上最后一位以中山王作为封号的人。

0: 前旧都出土的错礼青铜鼎，是否暗含着中山人的西迁历史？异姓溯源，始祖上宫，中山国留下了多少令人唏嘘的故事？王错时代之中山遗韵正在播出。2022年5月，由故宫出版社、河北省中山国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中山国文存新书座谈会，在平山县中山国古城考古遗址公园举行。中山国文存是由大型纪录片《中山国》摄制主创团队和特邀编辑的资料史料整理而成。2018年9月，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山国》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以动画高科技和情景再现的手段，全景揭秘这个神秘王国的历史。在纪录片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1979年秋天，陕西省考古队在雍城高庄村北发现了两座战国时期的墓地，其中一件青铜鼎的腹部有铭文“错14年”的字样。这件器物不仅与位于河北的中山国王陵中出土的青铜鼎器形完全相同，同时在这件青铜鼎的鼎盖上还錾刻了“错礼”二字。礼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基层行政级别的称呼，是否说明当年失去家园被迫迁徙到陕北的一部分原中山国人被秦国所接纳，安置在曾是秦国旧都城的雍城附近？为纪念他们祖先的辉煌，他们把新的居所命名为错礼。这是对原来中山国人去向的一种大胆的猜测。在中国，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族谱溯源，其中分布在现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区很多的异姓家族中供奉的德姓始祖为上公。相传战国中山国最后的一代王尚被赵国迁徙到了夫师之后，其中有一支在秦代迁徙到太原，后又南下并改姓为异，这是异姓德姓的来源之一。
1: 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呢都有疑问，如果说异姓这是中山国后人改的姓，那么中山国的王族到底是姓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学术界的分歧是比较多的，有子姓说、姬姓说、恒姓说，等等不同的说法。那么目前学术界呢偏向于是姬姓说，也就是和周王室它是一个姓。
0: 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中，各个时代的部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非常亲密。从周王朝开始，便与北方的戎狄部族交融甚密。许多戎狄部族行周礼、别姓氏，开始用中原地区的文明来规范自己。商周时期，戎狄中最强的是鬼方，戎狄人于是被冠以魏姓，又写作韦姓或者淮姓。但后来戎狄人认为韦这个字略带外族色彩。
1: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的母亲就是戎狄女子，左传中呢称之为胡姬，就像这个郑姬啊、鲁姬啊这些女子，表明呢她们来自于郑国、鲁国，都是姬姓一样。那么这个胡姬呢，就表明胡氏也是姬姓。那么胡氏和晋国一样，它是同姓，都是唐叔虞的后代，只不过呢是在戎狄的一支。
0: 春秋古梁传集解记载，鲜鱼，姬姓白底也。这句话最早出自战国时期的世袭之书《世本》。这部文献年代较早于其他不同说法的史料，再加上考古文化遗存的佐证，为姬姓说增加了说服力。但也能从中体味出，如中山一样的游牧部族与中原文明相融合、相交流的努力与归属。但中山国带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模糊，甚至带有些轻视。《吕氏春秋·先实》记载，三家分晋后，周威烈王见到晋国太史屠曙，问道：“下一个亡国的会是哪个？”屠曙回答：“中山次之。”周威烈王追其原因，屠曙回答说：“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祭日，男女惬意，故无休息，康乐歌谣号悲，其主服之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这次对话两年后，中山国为魏所灭。但在屠曙回答里，中山国人的形象是耽于享乐，且夜以继日，故无休息，而其君主却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信号。这种失之秩序的后果，便是亡国之风。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位迂腐的东郭先生的形象，而与其相对的便是那只拟人化的中山狼。
2: 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赵简子呢在赵和中山的边境狩猎，追杀一匹从中山之地逃窜过来的狼。因为中山国重儒，所以前往中山途中的儒生东郭先生啊，就用布口袋救了这只狼，躲过了赵简子的追杀。以后这匹狼呢倒打一耙，说是东郭先生差点用布口袋把他给闷死，非要吃掉东郭先生。多亏一个拄拐杖的老人出来帮忙，打死了这匹狼。所以后来呢，中山狼就成了恩将仇报的代名词。
0: 这个故事出自明代作家马中溪的寓言《中山狼传》。古典名著《红楼梦》中，贾家二小姐迎春所嫁的丈夫孙绍祖受到贾家帮助而富贵，却最终害死了贾迎春。针对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曹雪芹写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将其比喻为中山狼。马中溪在创作《中山狼传》时亦有所指，是在讽刺当时的某些人或事，但后世叠加进了很多意象，让“中山”二字受到了轻蔑。事实上，中山国人来到太行山脚下，在长达近300年的筚路蓝缕、开拓奋进中，三次覆灭又三次崛起，体现出见血断骨的忠诚与勇毅。他们善于学习，敢于改变，逐渐吸收和借鉴中原文明，完成了由游牧向农耕文明的华丽转身。中山国最辉煌时期属于中山王错的时代，也因为中山王错墓中出土的精美绝伦的文物，为后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这个神秘王国的窗口。历史的研究无止境，期待中山国更多的史料发现，让后人更加清晰地了解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那般风华。博物馆里 印刻着历史痕迹的铜鼎遗壶见证，时间年轮上灵动着的智慧与风情的中山传见证，太行山路生生不息的草木田泽见证，滹沱河冲积扇的素骨农桑见证，匍匐在山川大地上的古老长城见证，灵兽城内农耕与游牧的二元交响见证，和而不同，唯美与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融合语境下最可信可爱。

0: 卫视正在播出。
1: 我溜出对象了。
2: 哪儿了？处对象就处对象吧，至于这么惊讶吗？
1: 我的天哪，你不懂，
3: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
1: 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
3: 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
4: 啊？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你错的还少啊？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5: 大姐打我，
4: 姐怎么会打你？
5: 他不同意我跟宏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6: 家里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5: 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馒头都高。
6: 你本来就胖，你。
5: 妈，你看哪？
7: 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4: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0: 我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辉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1: 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
2: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
1: 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2: 照顾，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
3: 婆婆，你说我这儿媳妇儿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哎呦，
2: 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卖唱。
3: 什么？
2: 何佳琪。
4: 你哪来的婆婆？保安，
5: 你说谁婆婆呢？我是他妈！哎呦，
3: 阿姨啊！
5: 何佳琪，别吓我！现在给他们俩！
6: 阿姨有啥话，好好说。何佳琪，
4: 不是小刘，这
5: 太丢人了！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儿去，小的咱们带走。
4: 那咱搬哪儿去啊？
7: 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
4: 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6: 你怕个屁！
7: 刚刚老六来了，他们要搬回来住。
5: 让我们赶紧滚蛋！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就是这意思。姐夫，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8: 好嘞，老板。哎，你们干嘛呀？
4: 老六，这是干嘛？
9: 这里还是住着人的。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5: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9: 老六想要赚的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的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
5: 都过去了。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9: 是吗？哪儿啊？香港街，二手房。
5: 这儿有一间。要的。哎呦，
9: 那边。
5: 哎呀，
9: 几间房啊？
5: 三室两厅。
9: 三室两厅，外面还有个院子啊？
5: 就是这院子。
9: 好，
5: 香港街。
10: 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什么时候的事情？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哎呦，哎呀，妈，
11: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0: 妈，你说吧。这费用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
5: 觉得不合适，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9: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5: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
10: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5: 没有，
10: 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9: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10: 没带回去拿呀。
9: 走，我陪你回去。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10: 妈，
9: 你跟他们说，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0: 聂永明，
1: 哎，
0: 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你怎么也不回呀、
1: 啊？哎呀，中午这个点儿正是活多的时候，你着急叫我回来干嘛呀？哎哎、这是，嗯，
2: 我问你，
1: 嗯，
2: 今儿什么日子？
1: 什么今天什么日子？
2: 今天什么日子？我问你，
3: 蓄电量还剩7%。
1: 今天应该，
2: 嗯，
1: 今天星期四吧？
2: 啊，星期四，再想想。
1: 嗯，
2: 好看不好看？哥，
1: 今天是我生日吗？
2: 生日妈，那是谁生日啊？
1: 哎呀，这谁弄的？这都是
2: 谁弄的？还能有谁弄的呀？
1: 哎呀，
2: 这不都是我弄的？我吹了好几个钟头，吹得我头晕眼花的。
1: 哎，你行，你真是。
2: 哎，瞧瞧，这儿这
1: 儿。嗯。这谁画的？这是
2: 还能谁画的？我画的
1: 啊！
2: 我告诉你，咱俩结婚那么多年，好些才艺我都没露。
1: 怎么样？
2: 哎，眼睛略微画的有点对眼了。
1: 是啊，
2: 我好几年的美术课代表，小徐。
1: 你要不说，我说你为找邻居画的呢？你这
2: 什么邻居画的？谁给你画？
1: 真是太有才了！
2: 谁能画出你的风采？
1: 哎呀！
2: 快把衣服脱了，我给你倒点水喝。
1: 这下辛苦了，谢谢你啊！你这，
2: 哎，
1: 这家伙，
2: 拥个抱。
1: 哎呀，
2: 生日快乐，老头
1: 儿！哎呀，这天哪，家伙太有才了，
2: 51了。
1: 嗯嗯。
2: 哎，
1: 嗯，
2: 今天是咱俩结婚纪念日，坐呀。
1: 哎，这日子都赶一块儿了。
2: 你记得吗？
1: 嗯。
2: 那天咱俩结婚的时候，
1: 嗯，
2: 我说聂伟明，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我这辈子跟着你走，你要敢对我不好，我就死给你看。
1: 哎，
2: 记不记得？
1: 记着。哎呦，
2: 不过说老实话，这30年你对我真不错，你包容我很多缺点，烦我这嘚吧嘚吧的一天到晚，
1: 习惯了。
2: 但是我是不是还行？
1: 行行，太行了，
2: 还行不？
1: 太行了，真是谢谢你这30多年，
2: 嗯，
1: 这30多年呢，
2: 嗯，
1: 你真是为老倪家也是立汗马功劳，里里外外哈，这洗衣做饭，
2: 嗯，
1: 真我听很感动，很感动，很感动，尤其今天看到你布置这样，我是，
2: 哎，咱俩照个相，
1: 等会儿啊，
2: 咱俩照个相，
1: 这别吵了，
2: 不行。多好看，我费那么大劲。
1: 照啊，没有人。
2: 那得
1: 孩子
2: 咱自己照。
1: 孩子回来给照就完了。
2: 过来，啊，这照片，
1: 嗯，
2: 站起来。
1: 哎，
2: 咱俩笑啊，等会儿，
1: 嗯，
2: 把这个画，
1: 嗯，
2: 来，预备，一、二、三，好。
1: 然后
2: 我得发个朋友圈。
1: 哎，你别发了，哎呀，你别发了。
2: 这怎么了？
1: 你发他干什么？
2: 我老头51，怎么了？
1: 是。
2: 是。
1: 哎呀，我真是。
2: 哎，嗯。
1: 我希望啊，
2: 嗯，
1: 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30年，
2: 那当然必须，
1: 然后再来个30年，
2: 嗯，
1: 我准备向天再借500年，
2: 那借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的歌词唱的多钱，500年还真不能活，就成老妖精了。但是我又用，
2: 嗯，
1: 我就用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哈，
2: 嗯，
1: 其实他是这么说的，说，如果上天能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2: 哎呦，朗诵啊，
1: 我一定会对你说出那三个字。
2: 哪仨字啊？
1: 你猜。
2: 我不猜，你跟我说哪仨字。
1: 不是，你说。
2: 嘿，你告倪伟民，
1: 说不出口。
2: 咱俩刚结婚那几年你可天天说，这些年你就没说，我不行，必须说。说哪仨字。
1: 我烦你啊。
2: 讨厌，你再说一个。
1: 哎呀，
2: 你再说一个烦我，我再说一个。讨厌你。
4: 哟哟哟，打我爸
2: 了吗？回来了。
1: 你妈一个人弄的，
4: 漂亮哈，
2: 厉害不厉害？
4: 太厉害了。
1: 哎呀，你看，
4: 结婚纪念日，再加上我爸生日，
1: 嗯，
4: 我跟燕儿也准备了。给我爸弄个头盔，生日礼物。
1: 买这个干什么？
2: 让你接着送外卖。
4: 不是
2: 啊，
4: 妈，燕儿还说了
2: 啊，
4: 说晚上咱全家今儿不在家吃了，他订个饭店，咱出去吃，他请客。
1: 别花那钱，
2: 太好了，
1: 别花那钱。
2: 必须的，手机响着呢。
1: 你都不接单，我都不接单了，他怎么？
2: 啊？
1: 伟强怎么发？啊？
2: 伟强？
1: 啊。
2: 今天晚上咱们全家聚一聚，给你过生日。
1: 嗯。伟强回来了吗？
5: 饭来了，谢谢欣然姐姐。没事儿。
6: 欣然姐姐，嗯，你做饭真好吃。我姐说的对，何志超不能跟你在一起是他没福气。
5: 怎么，你们跟你姐坦白了？
7: 当然不是了。上次我们跟我姐演戏，她其实早就发现了。不过你放心，我姐没有难为我俩。欣然姐姐，我还是要感激你。
5: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7: 谢谢。

0: 前两天，何志超原原本本的跟我说了一遍他跟伟珍姐的故事。我听完以后真的觉得他们俩能在一起很不容易，他们俩就比电视剧电影里的更感人。我当时就想，虽然不能为他们分担点什么吧，但是我不想给他们添堵。
1: 安娜呀，你可比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成熟多了。
0: 谢谢夕颜姐姐。姐姐，我相信你，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何志超更优秀的男朋友。
1: 说到何志超，他雅思分数出来了，你们有商量报考什么学校了吗？
0: 他那个分数，有学校要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志超考得那么好，普通学校都肯定争着抢着要他的，就算是名校，那报考成功的几率也是很大的。
0: 你是说名校
1: 啊？
0: 名校四分也会要吗？
1: 四分
0: 啊？
1: 这不7.5分吗？
2: 来，红艳，这是给你的。
3: 谢谢二叔。
4: 谢谢二叔，
2: 这是给你的。
5: 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寓意特别特别的好，
2: 专门祈福，你们要早生贵子啊。
3: 哦，谢谢二叔。
6: 瞧瞧二叔，全想着你了
4: 啊。
2: 李振，
7: 哟，
2: 这可给你的啊。
7: 谢二哥。
2: 哎，你看你喜欢不喜欢？
7: 是的。
8: 大嫂，
7: 大娘倒点茶。
8: 大嫂，
6: 用我的，我的，
2: 给你的，
6: 我这
2: 和我的色儿一样
7: 啊。
2: 你看看喜欢不？
8: 可以。哎呦，这我太喜欢了，这包，忒好。
2: 这包是手工的，
7: 哇，
2: 就是自己做了有大半年的。
7: 跟你
6: 太不容易了，这一针一线缝的，
4: 做工就好看
6: 了。
4: 哎呀，给我，
2: 这是给你。
4: 哎，你就别给我买，
2: 当然要给你买。
4: 哎呀，
2: 而且今天赶上你生日了，那这个就算是你的生日礼物了
4: 啊！哎呦，谢谢。
6: 哎呦，真好。
9: 爸，啊，我的礼物呢？
2: 哎呀，忘了谁也忘不了我儿子。
6: 多好看，回头挂咱家。
2: 亲爱的爸，回来开心不开心？
9: 开心
2: 啊！来，就说你，开心就好。
9: 啥呀，爸？
2: 看看。
7: 面具啊，
2: 对，这是个面具。哎，你们学校组织那个化妆舞会的时候，你带着它，独一份儿，特别酷。
7: 化妆舞会就不让你露脸。
2: 对呀、啊，哎，平常不开会的时候啊，你可以挂在你们学校那个宿舍，挂在墙上。
9: 谢谢爸。
10: 妈。啊，那个菜都上差，您说几句啊？
11: 春梅代表我说几句，
12: 我今天就不说了吧。本来呢，我是想做东给大哥过个生日，这不正好伟强回来了吗？今天是伟强做东，伟强说两句吧。
2: 是我今天就是离开家好几个月了，非常想念大家。一回来，正好赶上大哥的生日。所以呢，我就想借着大哥生日这个机会，大家一块儿好好聚一聚。嗯，也祝大哥生日快乐。
13: 哎呀，谢谢啊，谢谢我弟弟啊，还谢谢那个春梅，这家伙尤其我弟弟那个风尘仆仆哈。然后这个春梅还给张罗这个局，这场面很大了。谢谢啊，谢谢。
11: 那咱们大家一起呗，祝大哥生日快乐！
7: 大哥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2: 谢谢，谢爸。
11: 我也想说两句。
13: 哎，好，哎。
11: 今天大家伙儿凑在一起给老大过生日，老大，你值。你这辈子，上敬老的，下疼小的。替父母照顾着弟妹，你都为别人活着了，不容易。妈心疼你。
13: 哎呀，妈，我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11: 老二啊，
2: 妈，
11: 你本事大呀，你是自由人，说走走，说回回，拍拍屁股，老婆不要了，你再不回来，是不是老妈也不要了？
2: 妈。我错了，
11: 错了，错哪儿了？
12: 妈，妈，今天是人家大哥的生日，有什么事改天再说。
13: 是妈，那个，吃吧。

0: 别打岔。
1: 就是大家伙都在，我才让他说说清楚。
2: 那二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3: 对，今天早上一回来，我就急着去看妈去了。
4: 是不是？你看看你这一脸那个疲惫啊，你这累的，然后还赶到，还给我过生日，真的，那你
1: 别打岔，别打岔，让他说，他错哪儿了？
3: 我今天早上回来，直接回到家里，我看见咱妈气色非常好，比我当时离开她的时候还胖了点儿。
4: 是，
3: 我这心里确实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也挺惭愧的。我就知道这几个月来，大哥、大嫂、真真、春梅，你们肯定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我借着大哥生日，借着这杯酒，谢谢大哥大嫂，谢谢真真、春梅，谢谢啊。
1: 喝杯酒就算了啦，
3: 妈。
2: 哎呦妈，您差不多得了，您还想让他怎么着啊？二哥这不刚从那个西藏回来吗？高原反应，他脑子还不清楚呢，您让他说什么呀？再说了，今天不大哥生日吗？二哥二嫂的事你让他们自己解决吧，都成年人了。
1: 成年人，他们多大都是我的孩子，我都管得着。还有你的事儿我也得管。
5: 得，这又冲过来。
6: 那个妈，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甭管到什么岁数，都是您的孩子，是吧？而且谁有了什么事儿，就是大家的事儿，有什么事儿大家都得帮忙。老二，你这确实太不像话了。你说你真的不撞南墙不回头，你这一下你看，撞两疙瘩高原红回来了。回来不是我妈。今儿是我们伟民生日，他也很少过生日。另外，这不是孩子们都在吗？你瞧这仨孩子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全蒙登着呢。
1: 让他们听听看看，学学，这将来怎么过日子，怎么做人。
6: 这不还年
1: 老二？
3: 哎妈，
1: 你以前可是家里的骄傲，现在呢，你是什么？想一想。吃吧，孩子们。
6: 哎呦，哎，
1: 来，动筷子。
7: 来，
4: 我们一起，咱敬咱妈。
7: 谢谢您，一个妈。哎，
2: 吃红包吧。
4: 谢谢你啊，养我这么大。
6: 谢谢啊，这顿饭嘿好，这鱼看肥了。
7: 哎呦，不吃鱼，我大孙子。
6: 哎，哎呦，这干嘛呢？
7: 赶快。
8: 奶奶，
1: 哎，
8: 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哎。
6: 给妈加块鱼吃，
3: 谢谢啊。
4: 带啊，给请你加一个了。给奶奶鱼转过来，来给奶奶来块那个什么。
1: 孩子们吃，孩子们吃。
2: 妈，坚持一下啊，离家很近，到家咱们就上床睡觉。
3: 行，几天就缓回来了。
4: 对，你这太疲惫了，
3: 每天开的公里数也不多。
4: 那边海拔多高啊？那
3: 6000、
9: 4000的山都翻过。
4: 你们现在出席累不累啊？
9: 还行吧。
6: 还有这鱼头，你得给我。
8: 小姑，你明天在家吗？我去找你一趟吧。
10: 小三，你随时来。
8: 好啊。
6: 能吃着这么好的鱼，今天我也确实是没想到。哎呀，另外我看看啊，
10: 这鸡，
6: 啊和那个笋，
10: 好的都打一块儿。打包上。
6: 鱼头，啊。
11: 何志超，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上面应该写的是7.5吧？你不觉得咱俩这一幕似曾相识吗？
12: 这一幕可太熟悉了，就在这个房间里，这个审讯的戏码不知道演了多少遍了。最开始你还正经问， 你说不过你就动手，打不过你就离家出走。
11: 你严肃点，你跟阿姨的事我都同意了，我还跟你统一战线对付我姐，你竟然还骗我，你这是背叛，
12: 背信弃义，
11: 背着我胡闹。
12: 我就是想背水一战，小姨，真的，你坐，你坐，坐坐。我真的没想骗你。
11: 坐那边，离我远点。哎，
12: 我真的没想骗你，我保证下次我有任何事儿，第一时间就告诉你，我谁都不告诉，就告诉你。
11: 我就不明白了，你上学就上学，你跟他在一起就跟他在一起，这冲突吗？
12: 冲突啊！她要是不怀孕，这些都能商量。但是现在她这情况，你觉得我能走吗？
11: 所以你三年的梦想和努力全放弃了是吗？
12: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没法回答。反正就算是走的话，也不能在这个档口走。
11: 我听明白了，你要媳妇儿，要养孩子，你就是不要未来。那我问你，如果你没有未来，你拿什么养活你老婆和孩子？
12: 我要我的未来呀，但咱们不用那么着急要，可以明年要，后年要，对吧？出国的事儿那么着急干嘛？但是孩子是档口的事儿，考学的事儿可以往后放啊。
11: 你今年考上了，明年呢，后年呢，还都能考上吗？你以为寒窗苦读是逗你玩的是吧？
12: 小叶，人都说女人生一回孩子就是鬼门关走一遭啊，那多危险，这多吓人啊！再说现在伟珍，她换了新工作了，而且还签了什么对赌协议。她现在这个情况，
11: 她还赌博？
12: 什么赌博？对赌协议？
11: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对赌协议？
12: 说了你也不明白，就是商业上的事儿。总之，小叶，我就是想跟你说，理解理解我，我现在压力贼大。
11: 我告诉你了，我跟我姐都能帮你照顾媳妇儿养孩子。
12: 你开什么玩笑呢？你一个花季少女，你去带孩子，这像话吗？
11: 我不管，这学你必须得过去上，要不然跟谁都没法交代，对谁都没办法说。
12: 谁说也不行，反正我必须孩子优先。
11: 何志超，从今天开始起，我要绝食抗议。你要是一天不去上学，我就一天不吃饭。我就不信，你还能看我饿死。何志超，我宣布，咱俩的统一战线联盟正式解散。

0: 把伟珍送回去了？
1: 啊，送回去了。
2: 妈睡了。
3: 啊，妈已经睡了，我在等你。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着。妈晚上睡之前说要吃药，我给你打电话没有打通，然后我也不知道吃什么，结果后来我一看你这上面写的太详细了，每种，所以我就按纸上写的嘛，饭后给他吃这个药。
1: 对，就按照这个吃就行。
3: 我是想跟你说呢，我跟学校说好了，这段时间我继续休假，所以我已经决定，从明天我也回来照顾妈，可以吗？妈的生活习惯好多我也不太清楚了，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我好记一下。
1: 她大概早上6点多吧，7点之前起床。
3: 一般是饭前吃药，饭后吃药，没有饭前吃的药。
1: 对，我在盒子上写好了。
3: 我这妈这一天下来，真是满满当当的，够复杂的。
1: 你不用跟搞科研似的。
3: 这比做科研难多了。我会慢慢适应的，
1: 放轻松，
3: 没事儿了。

小姨，你先开门，吃点东西。那行，那你要是有事儿的话，叫我啊。

0: 侯志超，你进来一下。你坐吧，我有事儿跟你说。我给你想了个办法，我们先把学校升了再说，升也不一定升得上，如果升上了，我们就再想办法。但是不能不升，要不然我跟我姐也没得交代。何志超，何志超，你到底升不升啊？好，你不升，你现在就出去，咱俩鱼死网破。
1: 行了，小鱼，你别激动了。我升。
0: 拉钩。拉钩。
1: 这不拉着呢吗？
0: 拉钩是这么拉的，
1: 盖章呗。小孩真讲究。
0: 我告诉你，你这次要是再敢骗我，我就没有你这个外甥了。
1: 知道了。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我想吃面，但不是方便面啊。我还想吃披萨，我还想喝个奶茶。那个奶茶呢，我要加芋泥加波波，还有红豆还有仙草的。
1: 那个小姨，
2: 我冒昧的问你一句啊，你这儿怎么搭了一个窝呢？我帮你收一下。
0: 哎你，
1: 哎呦，小姨，我可真担心你。你说你点了那么多，只有这些吃的，我真担心你撑着。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点多少我都吃得完。你先点去吧。
3: 行，我给你点去啊。
0: 这人拿的我不想吃了。

0: 妈，我给你抹一点点啊。
1: 不忙不忙啊，没。老二回来，跟你说什么没有？
0: 没说什么呀。
1: 没说什么。
0: 啊，也说了，说他这回回来呀，先不上班，天天来陪着你。我问他呢，他还走不走？他也说不走了。
1: 他跟你道歉了吗？
0: 跟我道歉了。
1: 他说他错了。嗯。那他说你们俩再合在一起说了吗？
0: 哎呦妈，您就别操心了行不行？
1: 这是官
2: 妈
1: 官家。
2: 妈，我给你买早点
1: 啊。我们吃着呢。哎，别换鞋了，别换鞋了。你去吧，你回去吧，回你学校去吧。
2: 没有妈，我跟学校已经请好假了，这段时间

0: 我都可以来陪你。
1: 不用，我有春梅照顾我，你回学校好好想想怎么办。去吧。
0: 啊，行，妈，
1: 好好想想，
0: 哎，
1: 怎么办？
0: 哎，好，
1: 去去，
0: 妈，您别急啊，
1: 想好了再回来。让他好好想想，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2: 妈，您这是干嘛呀？哼。
3: 老婆，
4: 你干嘛去了？这么早？
3: 我刚出去买了条鱼，一会儿给你做汤。
4: 我睡觉睡得我腿特别疼，抽筋儿。
3: 哪个腿？
4: 这个腿严重一点。
3: 小腿。
4: 嗯。
3: 这儿。
4: 嗯。
3: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晚，没找到你吧？
4: 你昨天不是说安娜身体不舒服吗？怎么样？现在好点了吗？
3: 我好点了，好多了。
4: 嗯，
3: 我小姨这不是马上艺考了吗？比较紧张，然后再加上文化课可能考得不太理想，就着急。
4: 好，我给她打电话问问呗。如果她需要老师的话，我可以帮她介绍。
3: 不用。我小姨你不了解她，她特别好面子。你要问她的话，她可能更紧张了。你甭管她。
4: 真的？
3: 嗯。
4: 行，
3: 你再躺一会儿啊，我去给你做饭。
4: 辛苦了。
5: 外甥媳妇，何志超雅思考了7.5，他还骗我说他申请不了学校。
6: 干杯。
7: 欣然姐姐，今天我不光要请你吃饭，我还有礼物要给你。
8: 是吗？
7: 你看，给。哎呦，谢谢。
8: 你有什么事情想找我帮忙，你就直说。咱俩的关系还用得着拐弯抹角吗？
7: 那好。
8: 来，
7: 欣然姐姐，我就是想问问你，出国申请留学的事情能不能让别人代申啊？
8: 可以啊。怎么，志超他不想申了？他真打算放弃啊？
5: 可不嘛，他为了老婆孩子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他是我的外甥，我了解，他根本就不会申的。
8: 所以你就想让我帮他申请？哎呀，安娜，这恐怕不太好吧。
7: 欣然姐姐，
8: 嗯，
7: 那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去找别人了。
8: 哎，行，我帮。
7: 真的？那太好了。
8: 我先整理着资料，这事儿你跟伟珍姐也商量商量。
3: 牛奶。
9: 何志超，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3: 没有啊，什么事儿？
9: 真没有。
3: 没有，那个三明治快凉了，你快吃了。
9: 我这个人呢，最讨厌别人骗我。要是让我发现你骗了我，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3: 老婆，我错了，是不是何美莲跟你说什么了？不是，这何美莲怎么什么都乱说呢？
9: 你是当我是傻子吗，何志超？你跟我说你雅思分数考得不好，申请不到好学校。哎，就算我没出国没留过学，我也知道雅思7.5是个很不错的成绩，好吧？要是小姨不告诉我，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3: 这个7.5也好，4.0也罢，那跟老婆孩子相比，那些都是

0: 吃一个三文鱼，我刚煎的，欧米伽三的含量特别高。你现在得多吃，在这儿。那你现在什么意思？不想出国留学了？
1: 不是不想去，学习这事儿那是一辈子，所以不着急，不着急这一年。是不是因为我怀孕了，还是说因为你有其他的计划和打算？
0: 是老婆和孩子是最重要的，我得照顾你们。那如果我现在没有怀孕，你是不是就顺利出国了？哎呀，
1: 这哪有如果呀？这哪能假设呢？关键你不知道了吧？现在国外那些学校名额收紧都特别严重，即使我现在报考，也未必会录取上理想的学校。 没事儿，我再想想办法，我再看看啊，先吃饭。

0: 谁呀？
1: 是我。
2: 哟，
1: 大嫂。
2: 伟强。哎，你怎么来了？
1: 我大哥呢？
2: 大哥不在家。
1: 哦，他不在家。啊，
2: 来来来，进来。哎呀，都来了，来都来了。
1: 那我换鞋了。
2: 不用不用，不用换，快进来吧。大冷的天儿的。哎呦，你说你可真行好，你这个。我们自打搬过了十几年，你都没来过，你怎么找着的？
1: 我
2: 坐下，
1: 我有地址来着。
2: 啊啊，有地址，啊，
1: 都存着呢，啊。我按着地址就找到了。
2: 哦，喝杯水啊。
1: 谢谢。
2: 你找你大哥有事儿啊？
1: 啊，我找我哥来下棋。
2: 下棋？
1: 对，我们俩从小就一块下棋，然后好多年没下了。就是我想他也退休了，没什么事儿，我说我跟大哥下盘棋。
2: 哎，我怎么瞧着你脸色不好啊？你没生病吧？
1: 我没病
2: 啊。
1: 啊，我就是昨天晚上可能一宿没睡吧。
2: 你妈不睡呀？
1: 算起来可能大概有三四天都没怎么睡过了。
2: 可不能不睡觉
1: 啊，
2: 真的，这每天啊，你到了十二点还没睡，必须就得吃安眠药。你别怕，哎呦，这我老吃那药会不会有依赖啊？身体，人家医生说了，对安眠药的这个依赖性对你身体造成的伤害，哎，比你那一宿不睡觉给身体造成的伤害，那就是九牛一毛。
1: 我大哥，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2: 哎呦，你哥且回不来呢。我告诉你啊。
1: 啊。
2: 说出来不怕给你哥丢人。
1: 怎么了？
2: 你大哥送外卖去了。
1: 为什么呀？他不是有退休金吗？钱不够花吗？
2: 哎呀，那点退休金，嗨，
1: 不是
2: 家现在的，不是。另外，你大哥这不是退了休，这他又觉得身子骨挺好，是吧？还挺健康，说愿意去干点活，在家待着他也难受。我说那就去吧。
1: 这送外卖，这他岁数也不小了，风里来雨里去的也不安全，是不是？
2: 我跟他说了，让他再慢点儿啊，少送几个没关系，哎，得注意安全。哎，这不是，哎，怎么跟你说呢？这俊结了婚了
1: 啊，
2: 结了婚呢，这没地儿住啊，所以我们都住一块儿啊。
1: 孩子跟你们住一块儿啊？
2: 嘿哈。一直住一块儿啊，结了婚就住一块儿，所以这家里一下不这显得窄呗了吗？你仗着他们俩那工资，他们俩这一辈子也买不起房，所以我们这不就得想办法能挣就多挣点，再干几年可以啊。我带你瞅瞅去
1: 啊。
2: 来，
1: 哎，
2: 来看看啊。
1: 啊，
2: 这个就是他们小两口婚房。
1: 哦，
2: 啊，这个是我跟你大哥住的。
1: 啊，哎。这个床在你们家啊？
2: 啊！
1: 哎呦，这我跟我哥小的时候睡的就是这张床。
2: 对呀，
1: 他睡上面，然后我睡下面。
2: 对，你哥跟我说，哎，说小时候，哎，他给你讲鬼故事，把你吓得不敢在底下睡了，爬上去跟他挤着，然后有一天说差点夜里头差点把你拱下了。
1: 是，有这事
2: 啊。哎，你没吃饭吧？
1: 我没吃，我不想吃。
2: 别不想吃啊！我给你煮碗热汤面。你这哪行？
1: 不用啊，
2: 在这歇会儿。我给你煮碗热汤面啊。
1: 哎，大嫂，

0: 谁啊？干嘛呀？哎，晚上好啊。
1: 妈起来了吗？
0: 起来了，吃早饭呢。
1: 这给你们俩买的早点，妈昨天说让我反省，把念叨，我说我这两天别来烦她，过两天我再来看她啊。
0: 你进来吧，我正好有个事跟你说。
1: 什么事儿？
0: 妈，我先来了。
1: 啊，妈，我来看您来了。
0: 看我，也看春梅。
1: 妈，我给你买的早点，你快吃吧。
0: 吃个油条吧。
1: 啊，
0: 这这么多，南瓜粥要不要？不吃了。这还有茶叶蛋。不吃了。还有茶叶蛋。不吃了。包子行，包子行。你反省的。
1: 妈，
0: 怎么？
1: 您先吃饭吧。那个春梅要跟我聊点事儿啊。
0: 啊，是呢，咱们去那边聊吧。
1: 啊，妈您吃啊，您吃啊。
0: 朱院长给我打了个电话。
1: 怎么样，您这是要在宿舍长期住下去，不回家了？哎呀，对啊，家里不太方别。
2: 哦，
1: 怎么样，我估摸着啊，你应该能继续投入工作了吧？
2: 争取下个学期上课。别下个学期，虽然没有你的课，但是你那个实验项目还是可以继续参与的。
1: 那个项目我已经退出了。
2: 哎呦，那个时候不是状态不好吗？毕竟你为这个项目付出了这么多，就这么放弃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1: 哎呀，朱院长您坐。是这样，我妈得了阿尔兹海默症，24小时身边不能离开人，所以这学期我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好好的陪陪她。
0: 那招不老人和实验项目不冲突啊，当然冲突了。我那个实验项目您又不是不知道，一忙起来昼夜不分的，经常好几天回不了家，怎么照顾老人呢？朱院长，情况特殊，希望你能够理解。你好好想想。那你也就明白他都跟我说了什么。他当然还是希望你能回到院里去。 继续完成那个项目。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

0: 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

0: 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4: 我说方琼，
5: 我是程程。
3: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5: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那你也就明白他都跟我说了什么。他当然还是希望你能回到院里去
1: 继续完成那个项目，毕竟你为这个项目付出了那么多。
0: 你别误会啊，也别有压力，就人家拜托我呢，我只能把他的话转达给你。
2: 当然当然，我知道的。嗯，
0: 那从我的角度呢，我也是觉得你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课题，现在都已经开始见成效了，放弃真的是蛮可惜的。做科研这个工作嘛，熬到今天多不容易啊，是吧？有你个人的努力，还有国家对你的培养，你们那个实验室也不止你一个人。
2: 妈，
3: 我听。
0: 行，
3: 我听。
2: 您坐着，没事，你坐着啊。
1: 那你这个领头人，如果能重新加入，对这个项目来说，不是会推进得更顺利吗？
0: 当然了啊，这是你的工作，你自己选择。我就是想跟你说呢，再考虑考虑吧。
3: 好好工作，考虑什么？
2: 妈，您不是想让我反省吗？
3: 嗯。
2: 我给您反省一下。我这回离开家了好几个月，去了一趟西藏。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天，我骑着摩托车，不知不觉就开进了一个无人区里边。我开得飞快，然后越来越黑，越来越黑，我就把车停下来了，捡了一些枯的树枝，点了一堆火，周围真安静啊，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再有就是篝火里柴火被烧得噼啪的声音，看着眼前这堆篝火，我就在想，人的一生不过如此吗？我的一生，我的人生也就这样了。开始呢是星星之火，然后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到最后灰飞烟灭。我就看着那堆篝火，最后一点火星在我眼前啪熄灭的那一瞬间，我就想我的身边肯定是伸手不见五指了。但是非常奇怪，我的周边依然很亮，比有火的时候还要亮。我能看见远处的远山的轮廓，我就抬头一看，我的头顶啊有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离我那么近，满天的星斗，我看傻了。我就说那些星星月亮，他们每天都在那儿照耀着我，但是谁又关照过他们呢？就在那一瞬间，我想回家了。我想您了。

0: 前天回来之后，我看到您身体棒棒的，我特别特别的开心。看到大哥一家其乐融融的，然后思南这臭小子几个月不见也突然长大了，玩乐队玩得风生水起的。虽然不是我和春梅希望的那样，但他毕竟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春梅也告诉我他辞职了，我想他一定会重新规划他自己未来的一切。妈，你发现了没有，春梅剪了短发比以前年轻了有10岁。
1: 哎呦，好看。
0: 哎呀，我在想这一切幸福的东西其实原来就在我身边，但是我从来没有关注过。你们说的对，那个课题现在丢掉也确实非常非常的可惜。我想做回我自己，我想沉浸其中，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和满足。
1: 幸福。
2: 其实伟强，我现在很能理解你。自从我辞职之后吧，我也想通了很多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就只能接受它，因为我们只有接受了它，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才能获得内心深处属于自己的那份真正的快乐。
3: 所以啊，妈，听伟强自己的吧，让他自己去选择吧。
1: 高高兴兴的，
0: 嗯，
1: 快快乐乐的。
3: 好啊，我接电话啊。
0: 妈。
1: 哎。
3: 哎，吕青。
4: 春梅，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家呢。
4: 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金婚特刊在社会上反响特别好，出来庆祝一下啊。
3: 行。
5: 记好了，好，走了，走了。春梅，
3: 对，
5: 我陪妈出去了啊。
3: 好，多穿点啊。
5: 嗯，好，
3: 去吧。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0: 坐这儿换鞋。哎，换鞋。
5: 哎，
0: 好，来，来，嗯，等一下。哎，拿鞋拔。好，来这个，等一下啊，踩。哎，好。
1: 小米。
0: 什么小米？
1: 喂鸽子。
3: 小米在厨房那个柜子里。
0: 哎，我知道了。来，妈，你拿着啊。我倒，然后你说可以了，我就停啊。够了吗？
1: 再倒点。
0: 好。
1: 够了。
0: 够了啊。
3: 拜拜，妈。
0: 走，慢点啊。
1: 嗯。
0: 好嘞。

0: 来了。
1: 燕儿吧，
0: 哎，小姑，
1: 快进来，快进来。
0: 我看这水果新鲜，买了点水果。
1: 哎呦，来就来了，不用带东西，给我吧。嗯，继续坐着。哎，我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去去去。
0: 行，好。
1: 嗯，我给你倒水啊。
0: 啊，好呀。
1: 冻坏了吧？
0: 真暖和。
1: 喝口水，
0: 谢谢。
2: 从哪儿来啊？渴成这样！
0: 我跑了一上午客户呢，连喝水的机会都没有。
2: 你们青苗现在工作量这么大呀？嗯，
0: 我现在没在青苗了，我在卖保险。
2: 哦，是吗？
0: 嗯。
2: 那卖保险是挺辛苦的，要挨家挨户的跑。
0: 还行，我发现保险。

0: 险，这个东西吧，就一旦有需要的时候，真的还挺有用的，所以我现在还挺有成就感的。
1: 行，歇一会儿。嗯，歇好了之后跟我说说什么保险适合我吧。
0: 愣着干什么？昨天家宴不是人多，不方便说吗？今天特地来，不就为了这个？来吧，拿来给我看看。小姑，你可真懂我。好呀，我给你看一下。 好，先给你大概介绍一下吧。我最近呢一直在研究专门针对30+女性的高端医疗险。你看30+这个年龄阶段吧，也是各种。

0: 所以我觉得这款还是挺合适的。
1: 明白。嗯。哎，你们公司这个保险没有那个小孩的险种吗？
0: 小孩的倒是有，但是小姑娘用不到啊。你怀孕了？这可是我们家大喜事儿啊，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不到三个月，所以这不还没敢往外说吗？你这来赶上了，先告诉你了。
0: 那奶奶他们这不知道啊？别说啊。
1: 好。
0: 那孩子的爸爸是
2: 下次有机会带给你们认识。
0: 哇，小姑娘可真前卫啊，动作够快呀、啊！哎，那如果这样的话，正好有一款啊，在这儿，它是可以附加这个儿童险的，我觉得这款比较适合你现在。
2: 行，那就它了。
0: 啊，你不再仔细看一下就确定啦？
2: 有什么好看的？既然你给我推荐的，肯定是最好最适合我的。反正保险都是要买的。不支持自己家人，难道还把钱给外人挣了呀？
3: 你回去把那保单做好了发给我就行。
0: 好嘞。

0: 妈，来，你最喜欢吃的炸酱面，我帮您拌一拌，好吗？
1: 这不是炸酱面。
0: 怎么不是啊？就是炸酱面。
1: 我要吃原来的炸酱面。
0: 妈，原来炸酱放的太多，今天我特意少放了一点，我怕您吃了咸。

0: 红艳，那些保险条例都怎么记住的呀？用后教教我们。哎呀，
1: 我怎么都记不住，再加上我最近还有点感冒，脑子就跟浆糊似的。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就死记硬背呗。
2: 你要是有红艳那么努力啊，你早就记住了。
0: 我不管，你这又签了一单，可得请我们吃饭。
1: 没问题，必须的。都病成这样了，还惦记着吃？我看你还是先吃点药吧。
3: 你去西藏了？
2: 去了。那儿好玩吗？挺好玩的。
3: 妈，你不带我去？妈，那海拔高，我怕您身体受不了。那你怎么去了？我。
2: 去了这么久，你想妈了吗？妈，我想您，我在那儿非常非常的想您。
3: 妈也想你。
2: 我知道的，我知道妈会想我。

0: 春梅是你媳妇儿吗？
1: 是，以前是。
0: 现在呢？
1: 现在不是了。
0: 她是我闺女。对，春梅是我闺女，你是我儿。她是我闺女，你是我儿。她是我闺女，你是我儿。都是好孩子，都是好孩子。
1: 妈。

0: 师傅。您干嘛提前退了呀？我刚进厂那会儿就听李师傅说您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进我们厂，那时候一大家子的重担都交给您了。
1: 阿伟真的刚刚出生不久，他1-2岁，我爸爸就没了。我当时我就想他，我得保护好我妈妈啊，我得照顾好弟弟啊，照顾好我妹妹。想我这是半辈子50多岁了，怎么我每件事儿都怎踩不到点儿上？
0: 不是，您可别这么说。
1: 我就在想，我就是这个80岁之前，我几件事儿我就办好了，给我儿子儿媳妇买一个房子啊，然后他们。就是生个给我生孙子呀孙女儿，我再看他们，然后就是伺候好我妈，最后是这个你师娘，我得当她的听众，我得听她叨叨那么说。
2: 哎，好嘞好嘞，陆教授，谢谢您啊，感谢感谢，那一会儿见啊。
3: 好啊，
2: 好，一会儿见。哎，志成，你今天上班吗？在咖啡厅吗？
3: 我在呢，媳妇儿。
2: 行，那你下班别走啊，你等着我，我去找你。
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陆教授，他呢对于这个海外的生活和留学的申请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位是我男朋友何志超，这是他小姨何安娜。
5: 陆教授您好。
6: 哦，你好你好。哦，你就是何志超啊？
3: 你好，陆教授。
6: 哎，你好你好，真的是一表人才啊。
5: 陆教授，我想问一下，以我大外甥这个雅思成绩，最好能升到什么学校啊？
6: 啊，昨天晚上啊，我连夜做了几个方案，你们可以看一下。来，你们看一下。
5: 好。
6: 好在他这个雅思成绩非常优秀，可以选择的学校啊，还有专业会比较多。
4: 志超呢，其实对于海外留学这个目标啊，他还是很明确的。回国之后呢，他也想发展关于体育方面的事业。嗯，你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下，看国外哪所学校对于体育这方面是比较好的？
6: 嗯，可以考虑申请英国的学校，双学位，体育跟经济一起修。
4: 嗯，
6: 啊，你比如说，你看这所学校，典型的学术型学校，很多名人都是从这里毕业的。
4: 哦，是吗？
5: 哇，何志超，那如果你上这个学校，你也就是名人了。
6: 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学费比较高。
4: 学费不是问题。
6: 哎，你太幸福了。
4: 我希望可以以他现在的成绩能申请到最好的学校。
6: 但是这所学校要求也会比较高，如果有一些之前的国际体育赛事的这个成绩作为申请的资料提交上去，可能成功率会更高。
5: 啊，嗨，陆教授，这个您可千万不用担心，我大外甥都是辉煌战绩，我们家里都是他的奖杯。
6: 哇，
5: 这个您放心，他一定能申上。就是一个问题啊，陆教授，我想问一下您，

0: 这个留学上学的时间最短是多久呀？
1: 这个专业嘛，我建议学制最短是2年左右。
0: 2年啊？
1: 对，
2: 挺好的。

0: 是吧？嗯，
1: 怎么了？
0: 嗯，不好意思啊，你这个衣服挺好看的，你在哪儿买的？
1: 我哪能买得起的？这是我捡的。
0: 那就对了，是这样子的，我跟我媳妇吵架了，她把我的衣服给扔了，这个衣服就是我的。哎呦，你那个这个领子这儿绣着我的名字，我叫倪伟强，是拼音，您看看是不是？对了，倪伟强，这衣服对我还挺有意义的，你能不能还给我？
1: 当然了，这本来就是你的衣服嘛。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哎呦，天挺冷的，我把我衣服给你吧。啊，你
1: 穿上，我有衣服，我衣服多了去了。你穿上啊！你别和媳妇吵架啊，好过日子。我年轻的时候和我老伴老是吵架，现在老婆没了，吵个架都找不到人了。承认个错误啊，没事啊。快忙吧，快忙吧啊啊！
0: 那
1: 忙吧，
0: 那就谢谢你。
1: 哎呀，快，忙吧
0: 啊！再见啊！
1: 哎，
0: 谢谢啊！
1: 哎，慢走啊！
0: 好。

0: 哎，
1: 你来了。
0: 对，那个我是瞎溜达，然后溜达的，对，在一个大爷身上穿着呢，我看着挺眼熟，仔细一看还真是我那件儿，我就给要回来了。哎，你给我吧，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你给我吧，你给我吧，你给我吧，啊。
1: 对不起啊，之前刚离婚的时候，我心情不太好，比较激动，然后就把你很多东西都给扔掉了。
0: 理解，理解。
1: 但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把那个箱子扔在垃圾桶旁边，我一上楼我就后悔了，等我下去的时候，我没想到那么快就被人捡走了。
0: 我理解了，换了我可能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1: 你给我吧。
0: 不用。
1: 我说我给你干洗一下。
0: 我自己拿去干洗就可以了。哎，妈睡了吧？
1: 睡了。
0: 那我明天早上买了早点之后，给你和妈送回来，你也早点休息吧。
1: 要不然，我明天去给你买点新衣服吧。
0: 谢谢。暂时不用了，还够穿。回去吧，回去吧。
1: 好，那明天见。
0: 哎，明天见。

0: 辛苦了，还让你跑一趟。嗨，
1: 不客气。那大概情况我都了解了，啊，等我好消息。
2: 好，谢谢陆教授。
1: 哎，不客气。
0: 行，你们俩去忙吧，我送送陆教授。
2: 好，
1: 好，再见啊。
2: 好。
3: 何志超，你开不开心啊？你有没有一种离梦想更近的感觉啊？
4: 我可太高兴了，我高兴到一句话都不想说，一句话都插不上。
0: 别怪我啊，我没跟你说，但是我知道你的理想，所以我就直接跟陆教授说了我们的诉求，这样效率更高嘛。
4: 效率是挺高的，高的我完全没反应过来。我知道你们俩是为了

0: 我好，但能不能不要替我做决定？或者你们可以先问问我到底想要什么。
1: 是你说的你要出国留学，也是你说的你要考雅思，我们都是在帮你。
0: 你们今天安排我出国留学，明天安排我国外的生活，后天安排我回国之后的工作，你们真当我是小孩吗？我现在想要的，我就是想要个家，照顾好我的老婆孩子。
1: 我们在这费劲巴拉的帮你找学校，你总得有点感恩的心吧？
0: 你们说清楚吗？我不想出国，至少这一年之内我不想出去。
1: 那你跟我姐怎么交代？
0: 该怎么交代怎么交代呗。我之前早已经想好了，我是想等我妈身体恢复一点，伟珍的孩子也稳定了，我再跟她说。我真的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但能不能不要再安排我的生活了？
2: 我们也不是想安排你，只是错过这个机会会很可惜的，你明白吗？
0: 说了这么多，你就是想让我按照你的想法去做是吗？抛妻弃子一个人出国，我不想这么干，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可以吗？别逼我了行吗？
2: 我有点不舒服，先回去了。

0: 以前我也是个挺骄傲的人，认识你以后，很多次我光是想到你我就忍不住笑。我知道我遇见了对的人，对的人就是可以每天坐在一起吃饭，不需要什么山珍海味，青粥小菜，日出日落，这就是我理解的生活。都说从前的人东西坏了就修，现代人坏了就直接扔掉换新的，所以现代人越活越孤独。明明是两个相爱的人，却渐渐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两个人的晚餐变成一个人的早餐，双人床变成单人床，从熟悉到陌生。我不愿意跟你变成这样，我们还这么年轻，争吵也胜过遗憾，不是吗？不过这都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1: 哎，惹住我。
2: 你们俩这上班越来越早。好，我今天早起了半个小时，就怕你们赶不上。喝点热粥。
3: 好。
2: 哎，现在这晚餐红燕老师不回来吃，工作忙，咱早餐咱家必须一家子热乎乎吃顿饭啊。
3: 人那话怎么说来着？
2: 早餐要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是不是？
4: 嗯。
3: 你们昨儿晚上那顿饭是6:30吃的吧？差不多。
5: 嗯。
3: 到现在好13-14个小时了，你这哪能光开车不给油啊？是不是？这五脏六腑啊，这不得给营养啊？是不是？
4: 哎、妈，您别唠叨了，我们吃多吃点。
2: 嗯，
4: 多吃。
2: 嗯，包子，
4: 来
2: 一个。
5: 好。
2: 嗯，
4: 多吃点啊。
5: 嗯，好。
2: 嗯。
3: 啊，猪肉大葱呢，好吃。嗯，

0: 哎，你那个，保险卖的怎么样最近？
1: 嗯，挺好的。嗯，
2: 还救了个人命呢。
0: 啊？
2: 有一个年轻妈妈得癌了。
1: 嗯。
2: 想通过骗保挣点钱给孩子留下，
3: 嗯，
2: 给拦下来把人命救了。
0: 我天哪，哈，这妈妈要真没拦下来，那孩子不成孤儿了吗？
2: 是啊，
1: 可不就是。
4: 哎，那话怎么说的来着？救人一命
3: 胜造七级浮屠。
4: 嗯，好，你这可给咱们家积了大德了，这
3: 善良
4: 真好。
0: 你们呢就好好干活，
1: 嗯，
0: 好好挣钱，
3: 嗯，
0: 好好努力啊。
3: 嗯，
0: 回头咱买个大房子，我跟你爸咱一家子住一块儿，你们俩不管生一个还是生俩，
3: 嗯，
0: 我跟你爸给带，放心，你们踏踏实实干活啊。
3: 人家不一定是咱们带，人没准人自己也能带，就是，
4: 他自己上班了怎么带呀，不得咱当老人的带呀。
3: 是我带，我
4: 孩子必须得跟爷爷奶奶一块长大，有老人陪伴的孩子性格各方面人说都特别好，孩子得有安全感，你知道吧。 太好了，我就想着将来有老有小的，咱这一家子热热乎乎的过，那真是登天也就不过如此了，想起来就高兴。
5: 听好了啊，最近那个在人间的纪录片看了吧？我要那个后期剪辑师。
6: 你是在人间的剪辑师许东是吧？
5: 啊，元气少女冲冲冲最近特别火，我要那一桶。
7: 一进化妆间不出来，俩人比着耗时间。
5: 哎，不好意思啊。怦然心动的约会，我要那个现场执行。
8: 大家辛苦了啊！
9: 大家辛苦了，咱们赶场。
6: 我们团队呢正在策划一档网综，想请你过来做剪辑。
10: 啊，那既然是同行的话，更得请您理解一下了，麻烦您出去。
6: 我觉得你值得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
11: 你们为什么找我呀？
6: 你在这儿实在是太屈才了，你完全可以做执行制片啊。我们制片人人美心善，脾气还好，而且从来不骂自己团队的人。你做节目是为了给别人看吧，你得见到人，加入我们未来传媒才能有未来呀。挣钱不重要，我们愿意给年轻人发高薪，你现在的公司能吗？你得走出去啊。
12: 燕儿，
13: 哎，
12: 来一下。
13: 哦，
12: 怎么了姐？
13: 可以啊，你一下就三个大单。
12: 那这个月提成
13: 50000，这么多。
12: 加油，好好干，把保险卖好了，以后这些钱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对自己好点，该花的时候花，别老想着省钱。
13: 去吧，谢谢姐。

0: 哎呦喂，这是羊绒的吧？这个
1: 是啊。
0: 我的天哪，这克什米尔啊，这个东西
1: 是
0: 这玩意儿贵着呢。我跟你说，我的天，我看看你这，
1: 你保暖。
0: 哟，这真好。我就老说吧，我说你别老穿这衬衫，你这不是你胃那老空，你老说胃疼胃疼，
1: 行，
0: 就缺这么件衣裳。
1: 谢谢谢谢，
0: 真好，哎呀，
1: 真喜。
0: 怎么了这是啊？又送礼物，又做这一桌子菜，这是有什么好事啊？这是
2: 啊？是啊，俩好事呢。
0: 两件呐、啊，快跟我说说、啊，快跟我说说。
2: 我说一个，他说一个。
0: 好好好，那你先说你那件，什么好事？
1: 怎么？
3: 燕儿啊，接了个大单。你们猜这回提成提了多少？
1: 提多少钱呢？那也就是一万
0: 不止，怎么也得将近两万，我觉得啊，
3: 五万。
1: 哎呀，
0: 妈呀！哎呀，

0: 真五万呐、啊！哎
1: 呀，真厉害！
0: 好家伙了，
2: 真的，
0: 这一个月要是五万，一年十二个月，这就是60万呐、啊，这可不得了了！这要10年六，
1: 这不是
3: 他也不一定，不一定，他不是说每个月都能挣到吧？
1: 对、
3: 啊，有的时候可能挣不到，有的时候可能
0: 不是，你就算挣不到，你就算一年有半年挣到五万，五六也30万呐、啊！我这工资，好家伙，那是得庆祝庆祝，是得。送咱礼
4: 哎，那第二个好事呢？
1: 来，你说。
5: 我妈妈打电话说想过来看看我，然后到时候我想在附近租一个小旅馆，然后正好大家可以聚一下。
1: 哎呀，要欢迎！哎呀，真好，
0: 太好了，
1: 欢迎欢迎！
0: 我跟你说，从你们俩结婚。我就一直提好几回吧，
6: 对，提过。
0: 我说啊，必须得看看燕儿他妈去。他老告诉，因为一开始不是找叔秉威嘛，说你妈挺忙的，说妈您别忙，就是您打扰人家。我一想是，但是男方确实应该主动，这一点咱做的不好。嗯啊，后来赵叔又走，我就想这乱糟糟的，别给你妈添麻烦了。哎，你妈要来，咱绝对啊，好好的，哎，招待招待咱这亲家。多好啊，给咱这么好个闺女好。
3: 对啊，
0: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坚决不能住什么小旅馆，你就跟你妈说咱家虽然条件不那么好、咱暖暖和和一家子人、是吧，
3: 住家里能怎么住呢、这个
0: 怎么住你这嗨。你妈睡下铺，我睡上铺，让你爸就这睡沙发。
5: 不合适吧？这样，
3: 我觉得还是让那个红燕跟他妈吧，他们娘俩人家睡一块儿去，你得聊聊天啊。
0: 不是，那儿子呢？
3: 哎呀，你一进就睡沙发是吧？
0: 嘿，睡沙发，他第二天怎么上班啊？
1: 我
0: 这孩子这都回头。
3: 我睡沙发，我睡沙发。
0: 你就啊，
1: 我睡。
5: 要不还是住旅馆？哎，住
0: 这事儿，别，咱们不讨论了。
3: 听你妈，
0: 我跟你妈睡那屋，我睡上铺，你爸睡沙发，我们老姐俩我们也能聊聊知心话，是不是？得
3: 是，
0: 不讨论这事儿，翻篇啊，挺好。
3: 好，
0: 来，
5: 谢谢妈，谢谢。
1: 双喜啊，双喜，
0: 高兴高兴。
7: 哎呦呦，哎呦呦，呦，
0: 哎，我回来了。哎呦，
8: 回来了，没吃饭呢吧？
0: 没呢。啊。
7: 没、
8: 那你赶快洗洗手，我马上给你热一下。哎呦，
0: 就别麻烦了吧。
8: 哎，不麻烦，都已经好了，热一下就得啊。
0: 妈，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5: 好着呢。
0: 来，我给你捏捏。哎
5: 呦，歇着吧。
0: 行，我去洗个手去啊。
5: 真有劲儿。
0: 来，我够了。
8: 就这么多。
9: 哎呀，今天带着妈一块喂鸽子，妈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到了饭点也不肯回来。中午吃完炸酱面吧，又说要喂鱼。好，这溜溜的一天。哎呀，妈现在这个状况确实不太好带。春梅，你辛苦了。
0: 没有。
9: 我跟咱妈约好了，明天继续喂鸽子。
7: 那今天也不早了，要不然你就睡着吧。
9: 行，我睡思南那个房间。你吃吧啊。
10: 妈，你咽啊，咽下去。啊，咽下去。
9: 春梅
0: 来了。
5: 怎么了？
9: 妈吃药含在嘴里半天就是不咽啊。
0: 妈快咽下去，多苦啊。来，喝水给她咽下去，快听我话啊。药是我给您拿的，连我都不相信了，我绝对不会拿错，信不信我？
5: 来，喝点水。
0: 喝水了呀。哇，
9: 太好了太好了，妈
0: 真吓人。
9: 张嘴我看看。真棒真棒。
0: 再喝一口水，多喝点水好啊。好了，
9: 真棒。
0: 放这儿啊。
9: 真棒。
0: 来吧，咱们睡觉吧。来，我把这个拿过去啊。

0: 当差人。
1: 妈，我拿去给你充电啊，明天用。睡觉，晚安。
0: 晚安，有事叫我。来，把眼睛闭上吧。

0: 快。晚安。
1: 晚安。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遇到很多事情，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就只能接受它。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

0: 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
7: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瑶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
11: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

0: 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站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刘，你起来了，
1: 啊？你怎么睡这儿啊？你昨天晚上没去四南屋睡吗？
0: 妈半夜说她睡不着觉，非要找我聊天，天快亮才回去睡。
1: 啊，她一晚上没睡啊？
0: 啊，
1: 那可不行，她血压也高。
0: 哎，你别去，她刚刚睡着没多久，让她睡吧。
1: 那，要不然，你再去屋里眯一会儿，我去把早饭做了。
0: 哎，别，我炖了松茸汤。我给你盛一碗啊，你坐着。

0: 炖了好几个小时呢。
1: 哎，你吃。哎，你尝尝，
0: 看看缺不缺盐啊什么的，啊。行吗？
2: 嗯，挺好喝的。
0: 那你喝吧，啊。

0: 看着不错哎，你快尝尝。小姨，哇，闻着就太香了，好好喝哦。那就好，我第一次炖鸡汤，我炖了一夜呢。辛苦啦，谢谢小姨，特别好喝。
1: 外甥媳妇，我现在想到之前你在咖啡厅给我外甥介绍老师的时候，我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为我外甥有你这样的一个媳妇儿而感到三生有幸。只有你是真正的为他考虑，替他着想。这有什么呀？因为我知道留学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但是呢。
0: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去，我也了解他的顾虑。可是我不会让他为了我就放弃的。谢谢你，外甥媳妇。我想跟你道个歉。
1: 为什么要道歉啊？
0: 为了当初我给何志超介绍其他的姐姐道歉，为了我在咖啡厅叫你阿姨道歉。
1: 为了当时给你拍储值卡道歉，为了逼你们俩分手道歉，真的觉得我做的特过分。哎呀，你呀，真是个小孩儿，我怎么会怪你呢？你忘了我第一次在咖啡厅见到你，我就说我很喜欢你啊，小姑娘，是吧？
0: 我当时还以为你那是在演戏呢。
1: 得了吧，我又不是表演系的。
0: 我可是真心的，外甥媳妇，我也喜欢你。要是我姐知道，她也会喜欢你的。嗯，等我外甥出国留学了，我就照顾你和你的宝宝。等到他回来了，我就让他带你去周游世界，给你买包。
1: 嗯，行，给我买包。嗯，哎呀，但是小姨呀，你还是不太了解你这个外甥啊。
0: 就算我们给他申请了很好的学校，他也不会去的。真假？那怎么办？我跟他离婚。什么？他要是不去，
1: 我就跟他离婚，这样他就没有理由不去留学了。不是，我不懂，这事儿有这么严重吗？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呢？没事儿，你小孩，你别管了。
2: 我会有办法的。
3: 哎呀，你这，你弄那么小的盘子就装那个肉，你这。
4: 咱家这桌子就这么大，您用大盘子能摆下几个菜呀？
5: 是是。
4: 哎，俊。
5: 什么？
4: 燕儿啊。
6: 哎。
4: 门口接你妈去，一会儿出租车到了。
6: 好不好？
4: 啊，你们本来都应该去高铁站接，你说这到门口了，让老太太自个儿上来敲门，多不好。
6: 是的，是的。
7: 那个燕儿，我就问那个你妈能不能吃辣的呀？
4: 哦，
6: 她
4: 不太能吃辣，亲大娘就行。
6: 快去拿，快去拿，快去拿。
4: 不是你这也不能说，他妈吃清淡的就都给炒清淡的，你这干嘛呀？别人不吃啊，孩子们都爱吃辣。

0: 李大爷，你在这儿呢。
1: 张主编，
2: 来来来来来来，
0: 主编，你有张大爷在呢。我来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0: 张大爷呢？
3: 哟，腿摔坏了，屋里躺着呢。啊？
4: 什么时候的事啊？
0: 张大爷，快点起来！
5: 呀，春梅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0: 怎么回事啊？怎么摔的呀？哎，你这受伤了，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5: 你看你那么忙。我不就摔一跤吗？
6: 还说呢，他死活不肯住院。
7: 这今儿你来的太巧了，我们刚把他从医院接出来。
0: 哎，张大爷，您这个岁数摔跤可不是小事啊。
7: 医生说呀，那至少得住10天半个月呀。他一听立马不乐意了，老了跟个小孩似的，一点理都不讲。
5: 春梅啊，前些年在医院里边照顾你沈姨，我都待够了。
0: 是，但是这个事儿呢，咱们可不能较劲。我觉得听医生的，再回去住几天，好不好？
5: 伤筋动骨100天嘛，住哪儿都一样，还是家里安逸。
7: 你安逸了，那我还得每天给你跑前跑后的，这半点劳务都不给我。哎
5: ，老李头，你注意点啊！哎，你前些年到医院里面做那个什么心脏支架。谁天天看你来着？哎
7: 呀，那你还有找老沈下？
5: 小时候跟我去钓鱼，鱼没钓上来，人下去了。
7: 又来了，
5: 又
7: 来，
5: 我把他救起来的。
8: 行了，行了，行了，老哥俩别矫情了。主编，说说他们。哎，主编呢？刚才你说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们啊？
0: 哎呦，差点忘了。咱们上次拍那个照片，我做那个稿子，现在反响特别好。哎
5: 呦，那太好了！哎呦，你喘！
7: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中午别走了，咱们一块吃个饭。
0: 好，
5: 准备好的啊！
7: 好，坐好。
8: 这枪，我们回来了。
9: 啊，回来了啊！哎
3: 呀，好家伙！哎呀。
10: 哎，您好！
0: 哎呀，亲，快请进来，进来！哎
10: 呀，不用换鞋，
9: 不换鞋了，
11: 不换了，
9: 不换鞋，不换鞋！
10: 哎，快把包摘了，我们家地儿太小了啊，可算见着您了，好家伙！啊，早就该去看看您来着，
0: 来来，快坐坐，
10: 俊，哎，给你丈母娘倒杯水喝。
11: 啊，谢谢你先坐啊，我那
10: 哎，他坐鱼，
0: 真是给添麻烦了。
10: 嗨，一点不麻烦，您挺好的吧，身体
0: 挺好的。挺好的，
12: 那个我妈给你们带了些礼物。
10: 您瞧瞧，您这也太客气了，
0: 第一次来，
10: 齁老沉的，你说，
11: 妈，
10: 真是，
0: 哎，快坐，
10: 来来，坐。我呀，跟他爸老说，我说这么长时间了，俩人结婚也没去看您，挺失礼的。
0: 哟，亲家，我早就应该来看你们。这燕儿老跟我说，你对他呀特别好，像亲闺女似的。
10: 这孩子真懂事儿，还是您教育的好。我们呢也是经过一段磨合，啊，现在越来越好，挺好的，
0: 挺好的啊。
10: 哎，您是哪年的？您可显着真年轻。
0: 我70年的，
10: 70年的，我66的。咱俩整差4岁，
0: 又不像。
10: 我属马，您属什么？
0: 我属狗。
5: 我属猪的。
10: 属马跟属狗是最合的。
0: 上桌，上桌，上桌，
10: 太好了，您坐
0: 说的真好，亲家辛苦了。嗨，
10: 他呀，就是当了一辈子厨子，难得在家里做这么一餐。来，倒酒，
11: 来，哎，
10: 咱们喝一口。
0: 我不能喝啊，
10: 少点，
9: 少喝点。
10: 好了，我也少喝点。哎。
13: 亲家来了，我们这寒舍蓬荜生辉，
10: 必须的。
0: 这在家呀，亲热。
10: 对对对，在家，来来，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欢迎，哎，
0: 谢谢，
10: 欢迎欢迎，来。嗯，他爸爸做虾做的特别好啊，燕儿老说就爱吃爸爸做的虾，是不是？
12: 是啊，
10: 来儿子来一个。我跟您说呀。这回您来我们家，您必须要多住几天。真的，你别看屋子小，但是挺温馨。
0: 这回呀，就不添麻烦了。
10: 别这样，
0: 没有亲家，我这次来呀，主要是想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
10: 什么事儿啊？
0: 我跟你们说啊，我给这俩孩子买了个房子。
10: 啊？
12: 你哪来的钱买房啊？
0: 你照说那房子卖了，那款结清了，这些年我自个儿也攒了点儿。
12: 那你存不了多少钱，哪够啊？
0: 我呀，付了个首付，那剩下的月供你们自己结。
10: 哎呦，
12: 这么大事你也没跟我商量，怎么回事啊？是，
0: 亲家啊，是这样，我有一个老朋友，他们家有个亲戚，那房子呀急着出售，我呢就赶紧的，因为那周围啊好多人都抢，我一想要过这个村就没这店了，我就赶紧把钱给付了。
13: 真是，你看亲家这份心呢，哎呀，这时刻都惦记这孩子。
12: 这种好事啊！
13: 他那个房子是在什么位置啊？
0: 是在那个叫青山区。
12: 青山
0: 啊？哦，行吧，
12: 可以。
0: 就离你们这稍微远了点儿，地界不是特别好，但是那房子可是新的，那大开间特别大，中间一隔能变成个两居室呢。哎呦，离着地铁也近，那价格又特合理，所以我就赶紧买了。
12: 我的妈，您一个人办这么一大事儿啊，这给我们一个大礼物啊嘛。太牛了你。
10: 菜都凉了，
12: 大
9: 太周到了。
10: 孩子们也真是太高兴了。这当妈的真是啊。不过您那房子写的谁名？
0: 这房子啊写的我的名。那个贷款也是我办的。反正俩孩子上班那么忙，也没有时间，我就全办了。
13: 是，
0: 一会儿啊，咱吃完饭，没事一块儿都过去看看房子。
12: 行啊，可以啊。
0: 这燕子也跟我说，这两年呢，他们也想要个孩子。这不是，我也退休了，我是身体还凑合，我可以帮他们带带。到时候让他们，跟我们一块儿过，你们老两口啊也可以享享清福了。
13: 哎，这亲姐真是为孩子们这解决了一个大事儿。来吧，来吧，
9: 谢谢妈，
13: 大事儿。
0: 来，
12: 谢谢妈。
13: 来，
12: 太感动了。
13: 吃。哎，
4: 怎么了？哎，
12: 妈，
13: 你干什么去？哎，你
4: 头疼？
13: 怎么头疼？哎，没事，我去。你们来，你陪你妈，你也吃啊。这个，我看看他这样，这可能是不舒服啊。行，来，你们先吃，不用。来，跟你妈夹菜。
12: 妈，那咱们明天去看看呗。
13: 哎，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啊，这是一端杯，你这头疼是不是不舒服？
0: 哎呀，你别忙，
13: 怎么回事？你这上什么火？你发什么火呢？这亲家这是第一次来，要我去陪啊。没事，你
0: 别动，坐，
13: 干什么呀？你这是，那他妈恨人在那边等着呢。你这
0: 个屁的，
13: 你不能这样，你在这。啊，怎么还不高兴了呢？怎么还？你这一句话也不说，你这说呀？你到底什么原因呢？你，你先把门关。
9: 不是，
13: 你把门先关上。没事。你妈就是有点不舒服啊，就是头疼。我这一会儿给她按一按。
0: 她妈平常也老头疼吗？
12: 也没有啊。
13: 儿子，你去陪，行，你去陪，你陪好一会儿好，你跟你丈母娘解释一下啊，你说你妈那头疼，好的。哎呀，你这是到底怎么的呀？你这是？
0: 哎，你妈怎么样？
12: 怎么样？
9: 我妈头有点不舒服，我爸帮着摁着她。咱们吃，妈，来。
0: 我这也不太饿，要不然，燕儿。你跟我回去看看那房子去。
12: 行啊，您不吃点啊？
9: 妈，
0: 我吃不下。
9: 我跟你们一起去，我陪着你。
0: 你先在家照顾你妈，等你妈没事了，你过来找我们。
12: 也行。
0: 行，
12: 您真不饿呀？
0: 我真不饿。
12: 嘿，
0: 来，
12: 衣服穿上。
0: 好。
12: 看我妈激动的。
1: 找你们看房。
9: 妈，你这干嘛呀？
13: 干什么呢？你
9: 走了。
13: 啊？
9: 人来看你们俩，
1: 说送礼物送礼物，说送房子送房子，你怎么说上头就上头，说翻脸就翻脸呢？你是我妈，人家也是我丈母娘啊！
10: 你冲谁嚷嚷呢？你
1: 不是，那你
10: 冲你妈嚷嚷什么？倪伟民，我告诉你，阴谋，他妈绝对是阴谋，这就是要釜底抽薪，抄我的家来了。他，你想，买房子他付头款，按揭他们俩付，他妈就打定主意早就算好了，万一你们俩要是日后有个离婚，这房子肯定是燕儿的，跟咱儿子没关系，咱儿子就属于落个一场空啊。是好，咱不谈人那房子，咱也不是说娶她是为了占她家便宜。我告诉你，她想的

0: 是什么？他想的是夺走我儿子。青山区你知道在哪儿啊？什么又刚说完，但啊不太远，什么什么什么不远啊，往返仨钟头，你住那儿去了，我跟你爸怎么去啊？啊，他妈住那儿啊，你们俩您二老就清静清静，我是清静了，我都无后了，我小孩谁带跟谁亲，你们将来有了孩子他带着，哎，一块吃一块睡一块玩，可不嘛，那孩子天天就姥姥姥姥那认得奶奶吗？到时候咱俩去说，哎呀宝贝儿，哇哇哭，跟咱一点感情没有。哎，他妈就打着这算盘呢，我儿子我生的我养的我费多大劲，你就说生他，我难产八个小时生不下来，我脑袋往暖气片子上磕，月子里头俩礼拜不下奶，他饿得哇哇哭，我这疼得嗷嗷叫，就这么给养大的，三岁多叫什么长套叠，疼得他背着往医院里头，我都快吓死了，养个儿子我得死多少回呀，生个病急死，惹个祸吓死，把你养大了你妈半辈子都死十几回了，怎么着那石头缝里蹦一女的，你这长乎脸一抹擦圆乎脸你跑了，你那边有妈叫是不是，你想换妈你就走，只要你出这门你进那房跟他妈住一块儿，我告诉你我就没你这儿子。
1: 行了，你这你早就没跟他说一声，这哎呀，

0: 你会做吗？你
1: 好像有人敲门。
2: 会
0: 吗？嗯，我去看看谁啊？有人敲门。
3: 好吃啊，也好吃啊，
4: 做个饭。
0: 真的是你家一桌。哎。
1: 是严院长是吧？
5: 张主编。
1: 对。哎，
5: 张大爷是处长吗？
1: 是是是。哦，
5: 你也认识张大爷啊？
1: 认识。
5: 我听说他腿摔了，所以过来看看他。
1: 快，请进，请进。
5: 好，好，
1: 请进。张大爷。哎，那个严院长说过来看看您。哦，
3: 您就是严院长。
6: 张大爷您好，
3: 我们通过电话。啊，
6: 对，通过电话。我给您带点水果。哎呦
3: 呦，客气客气客气。
1: 坐吧坐吧。
6: 好好好，
7: 来来来，一块吃吧。
3: 吃点吧。
5: 不了不了，大爷，我吃过了。你慢慢用，张大爷，您那个腿怎么样啊？
3: 没多大事，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5: 大爷，哎，今天呢，我过来看您，还想顺便跟您聊聊之前您跟我说过的那个要去养老院入住的事儿。
1: 张大爷，哎，您要去住养老院了？
3: 是啊，张大爷，这事儿我还没跟你说。其实我已经琢磨一阵子了，你这一走了以后啊。我也算个孤寡老人吧，是吧？嗯，这家里边连个说话的人没有啊，所以我就想到养老院去试试。当然了，这也是你沈医生前的意思啊。我想去了以后找些伴儿，在养老院里边下下棋，我想会挺好。那天摔了一跤，就躺了几个小时，动都不能动啊！多亏了老李头来找我下棋，才发现，赶紧送医院了，要不然呢，我想想的后怕呀。您那个养老院的床位什么时候空啊？我什么时候可以住进去？
5: 啊，张大爷，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说这个事儿。听您说完刚才那番话，我觉得挺对不住您的。可是现在我那儿经营出了点问题。随时都有可能关门。
1: 严院长，你那个养老院不是开得挺好

0: 吗？怎么说关就关呀？
1: 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回头有机会咱们再细聊吧。
2: 严院长啊，
3: 你这个养老院怎么关门了呢？那咱们以后怎么办呢？这像我们小区啊，有这样问题的老人不少啊。那有孩子的，他孩子不在，他够不上啊。所以这是像我们这些有点小病小灾的，都是我们这些老人相互帮衬的过难呐。
4: 院长，你那宁新养老院坚决不能关，你看我们这些老人都指着呢。
1: 跟各位说实话吧，我其实挺想把这个养老院干好的，所以我现在也在做最后的努力，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4: 院长，拜托拜托了。
0: 主编，帮帮院长，
5: 我也想办法啊，大妈。
4: 对对。
6: 那到了
7: 啊，到了。
6: 挺好，
7: 这楼层挺好的。
6: 嗯，
7: 来，
6: 快来，快来看看，这个是厨房
7: 啊，挺干净的。哎呦，还这么大一阳台呢。
6: 那是阳台。这个呀是卫生间，你看看。
7: 啊，好大呀，挺好的。
6: 哎，你再看这儿，这儿呢是开间，打了个隔断，这厅不小吧？
7: 哦，挺大的，不小不小，挺好的。
6: 哎，对了，这边是卧室
7: 啊。哇，这家具这么齐全啊。
6: 都是过去那房东留下的
7: 啊。
6: 这卧室也不小吧？
7: 啊，卧室挺大的，挺好的，衣柜都有，真挺好的嘛。这房子可比我想象中大多了，真的太舒服了。老妈，您这老熟人可真给力啊，这二手房也太新了。妈，这房子买的值，真值。
6: 值吧？
7: 值，值，太值了。
6: 妈跟你说啊，以后啊妈就睡这儿
7: 啊，
6: 你们小两口睡那主卧室
7: 啊。那不行不行，妈您得睡主卧，我们睡这就可以了。
6: 那怎么行啊，你们小两口都有自己的私密空间，妈就睡这儿挺好。
7: 哎，不是，我们就睡这儿挺好的。你看，到时候我们这拉一帘子，不是一样有私密空间吗？对不对？这还有阳台，这你看这光采光多好啊！我们住这挺舒服的，就这么定了啊！哎呦妈，您可太牛了，太牛了，真的。
6: 傻闺女，妈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妈这次来啊，就是要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7: 咱们在京北总算有自己的家了。
6: 是啊。
7: 谢谢。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张主编，要不过了前面那路口你帮我停一下吧，没剩多远了，我走几步就行了。
0: 没关系，我给你送回去吧，正好我也想去你那儿参观一下，方便吗？
1: 方便。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您之前对养老院好像还有很多成见是吧？
0: 哎呀，那不是那个时候我不了解吗？现在呢，张大爷他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想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1: 行，那太好了。
0: 喂，文强。
8: 刚收到一个包裹，是你买的吧？冰箱锁干嘛用的？
0: 你把它拆开，装在冰箱上吧。
8: 锁冰箱干嘛？
0: 哎呀，我不是怕妈那个。哎，
8: 妈，妈，妈，你找什么呢？啊，你要吃什么？
9: 哎呀，我
8: 你告诉我，我帮你找。
9: 我不乱吃东西，我没糊涂到这份上的。
8: 你要吃什么？你告诉我，啊。
9: 我想吃老马家烧饼。老马家烧饼特好吃。
8: 记住了，记住了，今天保证让你吃到老马家的烧饼，麻酱烧饼啊。你先坐着啊。
9: 椒盐的也好吃。
8: 嗯嗯，好的好的，而且一定是
9: 热乎的。
8: 对对对对，热乎的，刚出锅的。您坐您坐，妈。
9: 嗯。
8: 我一会儿就帮你买去啊。
9: 嗯
8: 嗯，您看电视吧。
10: 喂，可正说着呢，就看见妈在冰箱里翻东西吃，吓我一跳。
0: 哎呀，就是嘛，我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

0: 喂，装好了，密码是你的生日。
1: 老公。
2: 哎，
1: 走走走，快上去。
2: 哎，我有点话要跟你说。
1: 说什么？上去说呗。
2: 咱俩就坐这儿，坐这儿说吧。不是说。
1: 怎么了？
2: 就是我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就是妈给咱俩买这房子，那搬早晚得搬过来，那能不能先缓缓？
1: 这房子真的特好，我都没有想到，大小也挺合适的，关键是什么东西都有，咱们哎什么都不用拿，直接过来住就行。
2: 是的，
1: 真好，真的。上姐，现在看着再说呗。
2: 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这个妈确实想的挺周到，你也想的挺周到。就是我呢，从小跟妈在一起长大的，妈也无父无母的。你看我这突然间就来到了你妈给买的这房子，就是她，我怕她会觉得这个太突然了，就是不适应，啊、你知道吗？
1: 明白。哦，你想的是这一层哈。哎呀，我觉得这事是这样的，老公，你看啊。就咱们住在一块儿，你爸就始终不太方便，对吧？
2: 是。
1: 而且他们现在住在那个上下铺，就跑上跑下的，所以咱们出来住，这肯定。
2: 对。
1: 就是如果说怕妈妈那边不习惯的话，我们可以先这边住几天，然后再回你们家住几天，就先有一个时间的过渡。等到之后，如果他们完全适应了，咱们再过来长期的住。你看这样可以吗？
2: 我觉得你说这事儿完全没问题
1: 啊，对。
2: 但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这是你妈的房子，这也不是咱俩的房子，你明白吗？
1: 那怎么不是咱俩的房子呀？我妈的房子就我的房子，我的房子就你的房子。
2: 不是，这个从法律上来讲，名写的是她的名字，这跟咱俩没关系。那买完之后，咱俩得交月供嘛。有一天妈要不在了，这房子是归你的，也。跟我没什么关系。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什么？你是觉得我俩会离婚是吗？
2: 不是，
1: 还是说你对我们的婚姻一点信任都没有？
2: 我没有不信任你。
1: 那什么意思？
2: 你要说信不信任的话，
1: 我们是夫妻，
2: 那应该写咱们俩的名字。那不是对我也不信任吗？
1: 那个房子是我妈出的钱，亲爱的，我妈出的钱为什么写咱俩的名字？没有道理啊。
2: 那月供是咱们俩还呢？
1: 是啊，是咱们俩还。
2: 那有一天如果他不在了，这房子不是你的，不是我的呀？
1: 是我的也是你的，怎么就不是我们的了？你在计较什么呢？我真的我不明白了，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心里还在打这些小九九，你真的这么想的吗？我问你，这真的是你的想法吗？是你的想法还是你妈的想法？你告诉我，说实话。
2: 我妈的想法，但我觉得人家说的没错。
1: 行，我知道了。我跟你说不明白，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自己想去吧。我们家就在3023楼，你要是想明白了，就来找我；你要是想不明白了，你找你妈去吧。

0: 燕儿回来了，哎，
1: 你俊呢？你俊怎么跟你一块儿回来啊？嗯，他暂时先来不了了。那个，他妈妈不是头疼吗？可能是发烧，他先在家照顾他，等他妈妈好一些了，他再过来。
0: 那你也赶快回去吧，这婆婆有病，哪有当儿媳妇的不回去的呀？
1: 不用，婆婆说了，你一个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让我先照顾好你，家里有俊就可以了，让你放心。
0: 你婆婆对你啊，还真是挺好的。
1: 嗯，哎，我把衣服脱了吧，我帮你啊。
2: 不用不用，
1: 没事，我来。
3: 我这马上就完。
2: 严院长，我看咱们养老院环境挺好的呀，怎么就经营不下去了呢？
4: 这里边原因挺多的。

0: 以前呢，很多老人不愿意来养老院，这两年大家观念确实转变了。但是愿意住养老院的那些身体健康的老人，他们都会选择那些比较高端的养老院，不会来我这儿。一来二去，我这儿就有点高不成低不就了。
1: 那按照现在您现在这个状况，其实适当的提高费用，我觉得也没问题吧。
0: 我这儿附近老人的情况啊，你也多了解。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因为价格的原因把那些需要帮助的老人都拒之门外。我特别想给咱们养老院做升级改造，可是现在资金缺口实在是太大了。
1: 哎呀，可是如果就这样把养老院关停了，真的是挺可惜的。
0: 我一直在给养老院找投资人，可是没什么进展。
1: 能不能从经营模式上想想办法呢？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一直 copy 其他那些好的养老院的经营模式的话，那肯定比不了嘛，人家大企业大机构。可是如果我们的经营模式是创新的特殊的，那是不是也好招商啊？
0: 模式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1: 这样吧，严院长，我回去也想一想，然后我做一个具体的方案给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新想法。
0: 张主编，如果您愿意帮我，那真是太好了，求之不得。
1: 没问题的，我也是帮张大爷他们。
2: 回来了，儿子啊。
3: 爸，
2: 我们丈母娘那边都安顿好了哈。你那个跟红艳没吵架吧？丈母娘那边也没说什么哈。
4: 妈妈跟你说那番话，你没跟那红艳说哈，可不能说，可不能说呀，因为那是你妈妈跟你说的那个私密的话啊，你真是要说了，那以后就影响你跟红艳之间的夫妻感情，因为增加这种矛盾加深了，就都不好，是不是？你妈妈完全都是为了你着想啊，儿子，你要相信啊，这个总有一天这个事儿肯定能解决，未来也还是有希望的，是不是？有一句名言说的特别好，是时间是最好的老师，你交给老师办就完了。怎么的，你什么态度？你一声不吭啊？
5: 我想睡。
4: 行吧行吧，你睡吧，你睡吧，睡吧，别有压力啊，别有压力，别有压力，都能解决，都能很好解决啊。

0: 早晚有一天，我跟刘鸿雁要在这其中一栋大楼里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大房子，好不好？
1: 不用太大，小房子也可以啊。
2: 好，
3: 这就是要釜底抽薪，抄我的家来了。他，
4: 你真的这么想的吗？我问你，这真的是你的想法吗？是你的想法还是你妈的想法？你告诉我。
3: 只要你出这门，你进那房，我告诉你，我就没你这儿子。

0: 思南。
1: 哎，爸，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想着我来看看你呗。你回来这几天，咱爷俩都没好好聊过呢。吃饭那天，我看你被那么多人围着，我就想让你休息休息。
0: 进来。
1: 嗯。
0: 来，把门关上。
1: 行。哇。
0: 来，坐吧。
1: 爸。
0: 啊。
1: 这也太简陋了吧，这连睡的地方都没有。
0: 啊。爸爸白天去陪奶奶，晚上回来随便凑合一下。嗯，干嘛？
1: 我给你点点吃的，然后还有一些日用品，然后收货电话我填了你的电话。嗯，估计一会儿到了，付款。
0: 谢谢儿子。
1: 没事吧？
0: 你最近是不是长个儿了？
1: 我吗？
0: 嗯，好像长高了一大截儿。
1: 可能是鞋高吧。所以说爸，准备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
0: 你要采访我啊？
1: 嗯，
0: 好啊，我接受采访，问吧。
1: 那个女的是谁？
0: 哪个女的？
1: 这一般男的着急离婚不就是外面有人吗？你说不定连孩子都有了。我都懂。
0: 你懂啊？
1: 嗯，
0: 我跟你妈离婚不是因为这个。臭小子，想什么呢你？
1: 那是因为啥？
0: 可能是因为自由。爸爸就是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换一个方式。就像你现在搞乐队，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跟这个是一样的，你懂吗？
1: 嗯。那爸，
0: 嗯，
1: 那你去了这么久，我给你发消息打电话你都不回。
0: 不是，爸爸去那个地方是西藏，好多地方是没有信号的。
1: 爸，
0: 嗯，
1: 你外面如果有人了，你得告诉我，我有知情权。
0: 好，有了一定告诉你。不过，在爸爸的心里，你们过得好，爸爸才会觉得好。
1: 不是爸，你是怎么开始煽情了？你，
0: 嗯，
1: 我也煽情。
0: 嗯。
1: 爸，
0: 嗯，
1: 在我心里，你和我妈是我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人，只要你们好，我就好。
0: 爸，我知道。
2: 哎，红雁在他妈那儿一宿没回来。
3: 我哪知道，你自己去干吧。
2: 儿子起没起啊？
3: 不知道，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2: 什么都不管，我去看他。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

0: 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

0: 骗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1: 他何尝是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2: 刘美心家属了。
3: 哦，我是
2: 小妹。
3: 啊，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4: 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呢？
3: 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1: 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5: 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0: 对，丫头。
5: 哎，恭喜啊！
6: 哎呀，又生个丫头，
7: 第几个了？
8: 第三个，第四个？
6: 这是第几个？
0: 三个。坐。
9: 哎呀，这可太有本事，
0: 这刚进来。
3: 哎呦，你秃噜猪毛呢？哎呦。

0: 真是，何胜，还是你有本事啊！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1: 有好戏看了！哎，
2: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
3: 这肯定是有误会。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4: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5: 常胜，
6: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
3: 这人呐，
6: 未有自知之明啊。
3: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4: 对，没用。
2: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哎，使不上劲儿！哎，快点！刘禅，
1: 别着急走，
2: 没事，我来找你。
1: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
2: 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吗？
1: 我交代什么交代？
7: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1: 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8: 你要干嘛呢？
7: 你怎么来了？
8: 把我们放！
7: 你老几啊？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9: 别动我闺女啊！
10: 别动我孩子，先回去，
11: 回去，
10: 回去，
11: 先回去！
12: 我跟你拼了！
13: 哎呀！
14: 怎么了，老汤？
15: 疼啊！
14: 哪疼啊？
15: 哎
14: 呀！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哎呀！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5: 明儿就回来了？
14: 啊！
16: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15: 这是怎么了？
16: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15: 注意休息。
14: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
16: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15: 你被何老四打了？
16: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14: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15: 孩子们。

0: 老了，中庸把护不了你们了呀。
1: 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被丞相大量大量让人打

0: 家呀，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别光活了，还想事儿不够大呀？
1: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2: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爸，医药厂。
3: 轻点，轻点，轻点。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4: 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
3: 不要脸！
2: 你再说一遍，
3: 不要脸。
4: 这是什么呀？
2: 哪来的这个笨蛋？他在你们家后头捡的。你们看了吗？好多字不认识。嗯。幸亏你不认识。哎，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哎呦，
5: 饭还是要吃的啊。
2: 有事儿说。
5: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
2: 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儿，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6: 你想多了。
7: 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那可就不得了了。看见什么东西啊？
8: 你的吧？这是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
9: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全当是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哎，老何，有人找你。
10: 你是贺长胜吗？
7: 我是。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哦，
10: 坐吧。有人揭发汤大虎，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
7: 有事儿啊，老何，谢谢啊。啊？哦，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2: 哎，老何，
5: 谢谢。

0: 哎，红雁在他妈那儿一宿没回来。
1: 我哪知道，你自己去看看。
0: 儿子起没起啊？
1: 不知道，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0: 什么都不管，我去看什么？我去看他去。
1: 你这今天精神状态不错呀，睡得挺好呗？啊，这昨天又吃又喝的哈，晚上这十点多你就鼾声四起，我这晚上一晚上都没怎么睡。我真服你呀、啊！
0: 我怎么了？
1: 我服你。
0: 你服我什么呀？
1: 我服你，服你这个人。
0: 我告诉你，他这是要动咱们家的根基，他这碰了我底线了。我昨天说的话是不是句句在理儿？我就不重复了，你别跟我这嘚吧嘚吧。
1: 行，你有理，你就对，你什么都对。
0: 多余的话也不说了，我看他怎么行动。
2: 爸妈，
1: 哎，对，你干什么呢？来吃早饭啊！
2: 我不饿。
1: 哎，你看你那脸色都什么样？你不吃饭，你这哪有精神头啊？你这一天不来，你过来吃饭，来，我给你倒这个豆浆，你喝的，来。
2: 妈，您昨天跟我说那些话我都听进去了，我也琢磨了一夜。您说的对，妈，我不是白眼狼。
0: 哎，你等会儿，拿俩包子路上吃。
1: 完了，这孩子完了。
0: 怎么完了？
1: 完了，这孩子
0: 怎么完了？孩子说挺好。
1: 他的精神，他什么样了？那个，啊，二虎啊，你就天天就这么说他们吧啊！你的话说的多狠呢、啊！你这二选一哪有那么选的呀？我听了之后我都懵了，我说怎么选？你说逼着孩子们最后就离婚吗？不过了，不就这个结果吗？这就你想要的这种结果吗？最后孩子，你看这状态肯定抑郁，这得抑郁了。
0: 我希望什么了？我希望什么了？你在这一句一句没完没了的，我希望得抑郁症啊！我怎么了？我这还我这哪句说的不讲？你干嘛去？你干嘛去？干嘛去？你给我回来！
1: 我都看我妈，我妈
0: 干什么？你
1: 说吧，我不听了，你定吧，你定吧。
0: 什么叫我定吧？我定什么呀？
1: 我说不了
0: 什么呀？
1: 我说不了，这家大事小情都是你说了算，我哪有什么话语权呢？你就定就完了，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0: 我没说必须得让他离婚呢，我说这话了吗？赖上我了。不是，那你说怎么办？你说咱就把儿子就送给人家了？你给我出个主意。
1: 我出不了。
0: 你出，这我就听你的。这事你甭推卸责任。
1: 你别听我的了，你定吧，我做不了这主。
0: 那你走，赶紧滚。行，快点，
1: 你别推。在
0: 这
1: 儿，你
0: 行，
1: 你别推。
0: 一句一句的，让我更心烦。甭回来。干什么？
1: 你把门给我开开！
0: 开什么开呀、啊？跟你儿子一样，能滚多远滚多远。
1: 来，你给我开开！
0: 不开！
1: 我的菜在里边呢。
3: 谁呀、啊？
1: 哎，
3: 哟，
1: 哥，你怎么来了？他们看看咱妈，因为他妈做点东
3: 西。来，
1: 他妈怎么样呢？
3: 哎，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的，还行吧。
1: 是
3: 啊，肯定是，
1: 爸，你看
3: 肯定是
1: 呢。妈，爸，哎呀，哎呀，
3: 你看能认出来，
1: 是，
0: 会试了。哎呀，
1: 什么会试？
3: 刚才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电视里会试了，
1: 看电视呢。哎
4: 呀，老大来了，你又在家，那不会试了。
1: 啊，他说咱俩对对，
3: 咱俩说的没错。哎，对了，
1: 会试吗？
3: 妈。你看，虎哥给你拿的吃的。
1: 你看，你要吃什么？你看我买的这完了，我给你做，看吗？
4: 买肉馅儿了。
1: 对，都有。
4: 今天妈耍手艺。
1: 你妈，

0: 试试妈妈的味道。
1: 哎呀，这老太，你别累着了，你我来吧，妈，
2: 让他来，让他来。
0: 我拿，
1: 你别动了，哎呀，
2: 没事没事。
1: 哎呀，你这个
2: 让妈活动活动也挺好。
1: 啊，你这家你高兴了是吗？哎呀，哎呀，行了，您
0: 买的挺全，
1: 是是是。
3: 谢谢啊，谢。哎呀，咱妈这那个认真呢，
2: 还行啊，嗯，没事让她活动活动挺好。
3: 对对对，得让她活动，要不就锈住了她那。
2: 哥，嗯，送外卖累吗？
3: 还行吧，还行吧。每天反正你就是下单，你就抢单嘛，抢单，然后就远近的就送呗。嗯，但是现在都不太好干，因为人太多了。
2: 这给你，嗯，这里边有5万块钱，然后密码就是你的生日啊，你先拿着吧。
3: 你干什么呀？你给我钱干什么呀？啊，你不行，你干啥？你给我这个，我不能要，我不能要。
2: 哥，你先听我说啊，你为什么送外卖去？为什么把工作辞了？嗯，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送外卖。咱们什么岁数了啊？风里来雨里去的，每天静在马路上也不安全，是不是？拿着。
3: 不是，哎呀，老二，我谢谢你啊，这个。因为我为什么？哎，
2: 妈，没事吧？
0: 哎，没事儿，没事儿。
1: 哎，你慢点儿。哦。啊，你不用着急。
3: 我为什么送外卖呢？是因为我的内退之后啊，我就想，哎呀，我多少能出去挣点，别成为废人。我不能要啊，老二。如果你要有什么不穿的衣服哈、啊，什么衬衣什么的哈、啊，我还能对付对付。虽然有点瘦啊，但是还都挺好。那我能要啊？这不能要，我绝对不会要的。哎，
2: 那成，反正这张卡的密码就是你的生日，你什么时候需要了跟我说一声啊。
3: 哎呀，孩儿，你真是。
2: 哎，对了，嗯，干脆我把我摩托车给你骑呗。你风驰电掣不是挺快的吗？嗯，增加效率。
3: 你干什么你啊？你这又给我卡又给我车的，那么好的摩托我不行啊。
2: 咱俩换着骑呗。
3: 没，我骑我那个电动车挺好的，速度我都能掌控。你那个容易摔了，你知道吗？啊，哎呀，真是谢谢你啊！这一直惦记我，哎，还想着我。自己那一堆事儿焦头烂额的，上次咱俩也没聊透啊，那天人又多，没好问，我就想问你，你为什么去西藏啊？为什么离婚呢？哎，算了啊，我不问。我该说的也都说了，我相信你自己也能很好的能处理好。我就是觉得吧，这个春梅呀、啊，真的很好，啊，这是我说的实话。就从你们俩
2: 哥，嗯，不说了好吗？咱不说他了。我说了，你也听不懂。
3: 是。这么多年你说的啥我也没懂过呀。

0: 你升职加薪了，还请我吃饭，不是我请你吃饭，是苏总请你吃饭。鸿门宴，
1: 什么鸿门宴，走吧，走。那边，
0: 春米姐，嗨，您请坐，
1: 谢谢。
2: 春梅
0: 姐，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吧。<笑>你们怎么样？还好吗？
2: 还好，还好。
1: 来吧，我们先喝一口。
0: 来，
2: 好久不见。
0: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我就擅自点了一个这家餐厅的拿手菜。
1: 挺好的，我最喜欢吃牛排了。
0: 那就好。春梅姐，我让柳青啊。

0: 约您出来，主要因为您篇特稿
1: 一经出街，咱们杂志社原文刊发，阅读量都已经破了百万了。
2: 嗯，那看来我这篇稿子还是有它的价值哈。
1: 当然有了。
2: 其实我不是一直都在说吗？不管到什么时候，内容还是最重要的。
1: 是，您说的内容没有，太重要了。来，准备敬您一杯。
0: 另外啊，还想跟您说一下，我把您这篇特稿啊，送去参加金童奖去了。您也知道的，
1: 咱们明年的年检能不能通过，
0: 跟这个有没有得奖的稿件是息息相关的。
2: 苏总，这个不用跟我商量，我首发在《完美生活》，版权自然是属于《完美生活》的嘛。
1: 好，太好了，春梅姐敬您。
2: 苏总今天请我吃大餐，恐怕不只是为了金童奖的事情吧。
0: 哎呀，春梅姐太厉害了。确实是，那我就大胆的跟您说了。
2: 好啊。
0: 您看啊，您肯定是不会再来杂志社上班了，我就想问您，您还愿不愿意继续为咱们杂志社供稿？这个事儿呢，我跟范妮也说了啊，我们俩一致认为啊，这个咱们杂志社还是需要一个调性的东西，我们呢可以给你专门开辟一个专栏，让您尽情的发挥。
2: 是这样啊，首先呢，感谢苏总的一番美意，但是以后我不会再写了。
0: Why？
2: 我从毕业就到杂志社上班，我写了20年的稿子。你不觉得一个人一生只做一件事情是很无趣的吗？
0: 不会啊。您写作这件事情，无论是对您个人而言，还是对广大的读者而言，它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呀。
2: 说到价值啊，最近我也在体会我的个人价值到底是什么。其实我挺感谢这次我做金婚这个专题的，就像咱们采访的张大爷，10年前我就采访过他们老两口。这些年工作也忙，也没怎么联系。我没有想到这10年他的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所以呢就引发了我的感触。我在想，我是不是也应该重新给自己的人生立一个目标，给我之后的10年做一个新的计划。
1: No 春梅姐，您不会放弃写作的，写作是您最喜欢做的事情，您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了呢？别担心，我们这个专栏啊是不定期投稿，您有时间就写，没时间就不写，不催稿，你平时想干什么干什么，不耽误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呀。
2: 不行不行，我这个人吧比较单线条吧，比较轴，我要做一件事呢，我要全身心投入在里面才行，所以抱歉了。
0: 是，你要做什么事儿啊？
2: 暂时保密。
3: 你连我也保密啊？嗯。
2: 哎呀，该告诉你的时候就告诉你啦。来，
3: 好吧，祝福。
2: 谢谢。
0: 春梅姐，我明白了。
3: 来，
4: 辛苦了，
3: 吃
4: 点啊，
3: 吃。
4: 好，
3: 啊，吃啊，来。
4: 妈，您先动筷啊，
3: 吃吃妈包的饺子。
4: 哎呦，谢谢妈。
3: 来，老二。
5: 好，妈你也吃。
3: 吃。怎么样？嗯。好吃吗？
5: 好吃，
6: 是好吃，
5: 好吃。嗯，
3: 今天趁你们哥俩都在，妈有件心事儿想跟你们说说。你用你们谁的手机？我要录下来。
6: 啊？
3: 谁？
6: 什么事儿你要录啊？

0: 我给你录。
1: 那啥，对，那用老二，老二手。
0: 妈难得这么高兴。好了，哎，今天小型家宴。这是大哥，
2: 老大。
1: 我妈包的饺子。
0: 这是妈。这是我，
2: 老二。
0: 这是妈亲手包的饺子，刚刚上桌。妈，可以了。可以讲。
2: 妈，我这事儿在心里存了很久，今天要说出来。你们的爸走得早，当时老二、老三真真还小，老大你成年了，可帮了我好几年呐，妈记着呢。老大，好儿子，你爸没给我留下什么财产，可是有套房子留下了。这套房子我打听了，现在值500多万呢、啊。我要把它卖了，一半的钱给老大。老大，你拿250。
3: 我
2: 俩闺女，春梅、珍珍，每人100万。老二，你有本事，妈委屈你，就给你50。
3: 啊，妈，我不要啊！哎呀，
2: 我说完了，以此为证，这就是我的遗嘱。我今天说清楚了，我心里就踏实了。说完了，我说完了，对，我说完了。
1: 你录这个干什么呢？你，
0: 妈，行，我们都听明白了啊。咱好好的吃饭，每天快快乐乐的啊！我陪着你。吃饭
2: 吃
0: 吃。
1: 啊，对，这事儿过去了啊，过去了。哎呀，
2: 过去了。肉呢？
1: 啊，这没肉好吃。
0: 包的不就是纯素的吗？
1: 那
2: 肉呢？
1: 好吃，好吃。
2: 没肉。
0: 你包的不就素馅儿吗？

0: 哟，麻夏，搬那边住去啊？
1: 对，我过去陪陪我妈。
0: 啊，那俊呢？
1: 他，我先过去住几天。
0: 啊，
1: 那我先走了。
0: 哎，好，
1: 妈您保重
0: 啊。行。嘿，好。

0: 熬夜。
1: 对的，双手遮下花一朵，滴答滴滴答啦滴。
0: 唱词儿，别滴滴答答滴答。
1: 妈，我哪记得住那些词儿啊？我是跟您混呢。您唱的真棒。
0: 你怎么会记不住啊？是你教我的，夫妻双双把家还。
1: 我什么时候教您唱过这首歌啊？
0: 你，我们两个在宣传队的时候啊。
1: 妈，是我爸教的您。我什么时候去过宣传队啊？
0: 你爸，你是伟强？
1: 对呀，
0: 我老二。
1: 对呀，我是您二儿子伟强啊，您记错了。
0: 熟练，你爸。你爸。你爸在那儿。不知道怎么样了。
1: 妈，瞧你别难过啊，您多关心关心自己，只要您好好的，我爸在那边就挺好的啊。
0: 你跟你爸一个样，真像他。
1: 妈，我也像您。
0: 就这么

0: 大哥二哥，明天爸的生日，别忘了啊！中午12点，生日馆见。
1: 燕儿，哎，饭做好了，先吃饭吧，哦，一会儿再收拾。
2: 好，你走吧。
1: 刘娘子，一俊给你的吧？
2: 啊，对，我俩一人一个。
1: 哎，怎么没有倪俊的东西啊？他不过来吗？
2: 他那个过两天再搬过来。啊，
1: 吃饭吧。
2: 啊，
1: 来，多吃点菜。
2: 嗯，
1: 这是你最爱吃的猪肝。
2: 啊，太好吃了嘛！你知道吗？我来金美这么多年，我每天每天我都想在这里可以吃到您做的饭。现在终于吃到了，
1: 那就多吃点儿，以后妈呀，天天做你爱吃的菜。
2: 有您在真好。
1: 来，
2: 妈你也吃。
1: 好吃。儿子回来了，坏了，没给你做饭呢。
3: 我吃了。
1: 吃了？吃什么了？
3: 随便吃了一口。

0: 俊，哎，你知道不知道？今儿样收拾一大箱子东西，哎，让我撞一满怀，提了出门走了。
1: 嗯，
0: 你知道不知道这事儿？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也不惊讶，也不知道。
1: 哦，
0: 不是，这孩子他什么意思？他这令他这是打算就跟你就从此就分居了是吗？嗯。我告诉你，儿子自打他出那门，哎，我就在想，就自打他妈来，他们娘俩这行动线啊，绝对短平快，弄不好都有预谋。我跟你说，就咱们家这人，哎，瞧着我好像伶牙俐齿，挺厉害，一脑袋浆糊，合着弄不好人家娘俩早就算计好了，真的。我告诉你，人家说了，男人跟女人在一块儿，这男的要想离个婚，我告诉你，这女的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这男的就没辙，弄不好他还就离不了，知道吧？男人是拿得起放不下，女的可不行，她要打定主意离开你，我跟你讲，八抬大轿你都拉不回来。老话不是说吗？叫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毫无办法。咱现在必须也得有准备方案，她要想这样，咱到底怎么办？怎么面对？别稀里糊涂的，到时候你啊，
1: 妈，
0: 这啊，
1: 您别说了，让我休息一会儿行吗？
0: 还休息？你都什么都是，这事儿都到什么程度了？

0: 你的保温杯没带，哎呦，我给你灌好热水了。
1: 行行，
0: 天冷，路上喝啊。
1: 快上去，上去太冷了，快。
0: 我没事，走吧。
1: 快上去啊，
0: 没事，走吧。

0: 义俊，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不上楼啊？
1: 妈，我这刚过来，我没找着门。啊，
0: 红雅刚走，你要不要去追她？
1: 我就不追了，那个我回头给她打电话吧。
0: 哎，也好。哎，那赶快上楼吧，看看你自己的新家。哎，快来。来，一进，快进来，快看看你的新家。你看看，这个是厨房，这是卫生间。快来快来，快看，这打了个隔断。这张床啊，现在红亚住着，以后我住，你们小两口就住屋里。快坐下，好好看看。参观参观，你看满意不满意？
1: 这也太漂亮了，是这么宽敞。
0: 来，喝水喝水。
1: 妈，我就不喝了。那个，我这看一看，我就得撤了，我还有事儿呢。
0: 那你什么时候搬过来啊？
1: 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等工作忙完我就搬过来。
0: 你跟燕儿没闹矛盾，没吵架吧？
1: 没有啊，吵什么架呀？
0: 昨天那个燕儿自己拉个大箱子回来，里面就她一个人的东西，也没拿你东西。我看她心情还不太好，我还以为你们俩闹矛盾吵架了呢。
1: 没有，
0: 没吵就好，没吵就好。
1: 对了，这个妈，那个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跟那个人约好了工作上的事儿，我得去忙了。这几天我抓紧时间把工作忙完，收拾收拾，我就赶紧搬过来。我先走了，妈。
0: 不喝口水啊？
1: 我不喝了，不喝了，先走了。
0: 那工作要紧，哎，慢点啊！
1: 我抓紧时间搬过来啊！
0: 早点搬过来啊！
1: 回去吧，回去吧。
0: 哎，慢点儿。
1: 哎。

0: 这天坐着还挺暖和。
1: 是，今天天气不错。
2: 哎，哎呀，哎呀，大哥来了。
0: 哟，大哥啊，你怎么还送外卖去了？今天
3: 是今天送那一单那个什么？
0: 冷不冷？
3: 啊，今天还行，今天。
1: 是。
3: 那怎么的？咱们是不是那个喝？
0: 喝，必须喝点儿。
3: 喝点啊！
0: 夫人，二锅头。
1: 哎。哟，这是马叔、啊。
0: 马叔。
4: 哎呦喂！今儿你们兄妹三人在这儿聚齐了，难得呀！
1: 有年都没见了。
4: 前几年啊，都是你大哥一个人来，
1: 对，
4: 就坐在这儿。
0: 啊，谢谢马叔。哎呀，
4: 不是马叔说话直啊，你们两个人有点不太孝顺，得向你大哥学习啊。
0: 是是是是，接受马叔的批评，以后我们常来啊。
4: 得，我也不耽误你们兄妹叙旧，今儿你们难得一聚，马叔高兴，这酒。我请了，
0: 谢谢老叔，
1: 谢谢
0: 老
1: 师，
0: 谢谢
1: 谢谢。来，老爷子来一份，
5: 还是那味儿。
3: 你看几十年，怎么还秃了呢？啊？
0: 那什么，今天我呢，我就不瞒着你们了，有话直说了啊。嗯。我怀孕了。
3: 什么？
0: 我怀孕了。
3: 这是开玩笑呢，这是。
0: 开什么玩笑？我当着爸的面，我跟你们开什么玩笑？真的。
2: 谁的？多久了？
0: 啊，不到三个月。之前吧，也一直没想好该怎么跟你们说，索性就没说了。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孩子。放心吧。
3: 伟珍啊，就得结婚呢，是不哈？
0: 其实吧，我们已经结婚了，只是那时候家里的事情比较多，咱妈又病着呢，当时二哥这边也闹离婚，所以这事就先没说。
6: 不，伟珍，你听我说啊，这结婚是双方的事儿，怎么你们俩自己就定了，也不告诉我们？
0: 不是。隐婚是我们俩共同的决定，这不是怀孕了吗？所以才跟你们说。你们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3: 那个，他家里知道这事儿吗？你已经怀孕了。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会安排好的，他们家暂时还不知道，现在时机也不合适。等时机合适了，他会告诉他家里人的。这事有点复杂，我们年龄差距有点大，他才28。说出来之后，他家里人一时接受不了，怎么办？
6: 才28呀！
3: 那小子是干什么？干什么工作啊？他是？
0: 在咖啡厅打工的，也就是暂时在那工作而已。
2: 不是，就是咱们家，别人没见过，没见过他吗？
0: 妈见过，思南也见过。
2: 思南见过
3: 啊？啊，他妈见过啊？他妈什么态度啊？
0: 妈没什么态度，妈挺高兴的。
2: 妈已经糊涂了，她能有什么态度？
3: 但是伟琛，我要跟你哥跟你说什么呢？你这事儿你得处理好，这是关系到你后半辈子，是后半生啊！你这要处理不好了，你将来你要遭罪的，你知道吗？
0: 知道知道。
7: 伟琛从小吧就是挺独立的，他能这么决定的话，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0: 你老实跟我说说。你这离了婚了，回来了也不打算跟我嫂子复婚，你这是要给我换嫂子啊？
7: 当着大哥，当着咱爸，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跟周亲任何关系都没有，他就是我的一个学生，我知道他喜欢我，啊，除了他之外，我们学校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很多女学生都喜欢我。没办法，倪教授嘛，在学校里边
0: 啊，还可以的，
7: 还是有人缘的。但是呢，我非常清楚，我知道分寸，我们都是非常正常的关系，而且我也不好这个。就像你说的，男人至死是少年，
3: 你是少年，我一出生就是中年。
7: 你咋一出生就中年了？
3: 大哥，你看

0: 那可不就是吗？你看看你那时候，你小，我后背背着你啊，我这手拉着你二哥的手，哎、然后带着你们去玩，
1: 画面感
0: 知道吗？
1: 大哥辛苦了。
0: 哎呀，那不是是
2: 长兄如父啊。嗯，
0: 那这都平平安安的就挺好。
3: 我再加个菜去啊，服务员，给我看菜单。
4: 哎，谁呀、
5: 啊？亲家，哟，你怎么来了？哎呦
4: 啊！请进，请进。
5: 我呀，过来看看您。
4: 还带这么些东西，齁老沉呢。您说
5: 上次来吧，您头疼，我这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走了，怪不礼貌的。我说今儿过来看看您，正好我也没什么事。您身体挺好的？
4: 挺好，挺好，赶紧坐。我这头疼啊，嗨，就那么回事儿。打更年期开始就老犯这毛病。没事儿，吃个橘子。我给您倒点水喝。
5: 不客气，您别忙活，亲家，您坐，您坐。我也是，这不是没什么事儿吗？我就说想过来看看您。嗨。亲家，您比我大4岁，我叫您一声姐行吗？
4: 叫什么都行，这就是个称呼，无所谓。咱之间不客气，好吧？
5: 姐，那咱俩今天就开诚布公的好好聊聊。
4: 啊，您说，您有什么要说的？啊，
5: 那个，我就想说，那个，我给孩子们不是买这房，然后这燕儿一个人回来了，这倪俊没回来，是不是你们这买这房子你们不高兴了？
4: 瞧您这话说的，您给自个儿闺女买个房子，我们有什么权利不高兴啊？是不是
5: 亲家？不是姐，这房子呀不是给闺女买的，是给他们小两口买的，不是闺女一人的。
4: 行，反正您是这么一说吧。这
5: 亲家，姐是这样，这不是我老伴去世了，就剩我一人了。这打闺女呢，她一上大学，我也跟她分开7、8年了，也没好好照顾闺女。这不是赶上有这么一机会，有这么一房，我就把她赶快给买下来，就想跟闺女女婿呢住一块儿，也好好照顾照顾他们小两口，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这以后等他们有了孩子呢，我再帮他们带带孩子。这不是现在都是姥姥带孩子吗？这个婆婆呀对媳妇儿啊，他们都是客气，那婆婆有些话她不好说这个媳妇儿，可我这当妈的深一句浅一句的，她不无所谓吗？我再说我也想呢，就是也帮你们解决问题，这么些年了，你说您对燕儿那么好，一直照顾着她呢，这现在他们房子也有了，咱们都能在这照顾着他们，这不是皆大欢喜吗？没想到，这还造成这么大的矛盾。
4: 有什么矛盾和误会的？就你刚才说那话，我都理解。哪个当妈的不心疼闺女啊？对不对？那么多年又没住一块儿。但是呢，哎，怎么说呢？咱老百姓这生活里头太多事儿了，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啊，我觉着您也甭想太多，咱就慢慢的处着。走一步看一步，您觉得呢？啊，
5: 是，亲家，您说的都对。我只是想呢，姐，咱俩能不能一块儿帮着孩子，把这个问题和矛盾帮他们化解化解？
4: 化解不了，我可没这本事。好，现在哪个孩子听父母的话呀？孩子我给养大了，是吧？你都结婚了，我怎么还插手你的事儿啊？我不管。爱怎么着怎么着，爱打打，打完了再好。哪个家庭不吵架呀？您说哪个小两口不闹矛盾，是吧？
5: 是，
4: 我可不打算操心了，烦着呢。现在啊，我就想，我就管好自己，完事儿。我跟您说呀，我今儿真不好意思，刚才您敲门之前，我正好出门。哎呦，我仨麻友等着我呢，今儿我们定好了打麻将。
5: 那对不起，那亲家，我今儿先走。
4: 对，我就不留您了。行吧，
5: 不客气啊，咱改日再聊。
4: 好，
5: 您注意身体啊。
4: 好，您放心我啊，甭操太多孩子的心。咱都这岁数，管他们干什么？
5: 有什么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
4: 得了，再见。

0: 何志超啊，你这小子，你对我妹妹好点啊，要好好对她负责。
1: 何志超，你要好好对我妹妹，对美珍负责。
2: 美珍，
3: 回来了。
2: 我们俩的事儿你跟家里说了？
3: 什么？哎呀，怎么了？
2: 你大哥二哥给我发消息了。
3: 哦，是吗？嘿，这两个人，我刚跟他们说的，回头就找你了。
2: 这在你们家怎么也是爆炸性的消息啊，能不快吗？但真的还没见面呢，我就感受到巨大压力。你这俩哥对你真挺好的。
3: 哼，怕了吧？
2: 瑟瑟发抖。我一会儿就发消息跟他们说，我绝对照顾好你。哎，但是真的我是万万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跟家里说了。
3: 那怎么办啊，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我想瞒也瞒不住啊。再说了，我总得跟我家人说这孩子爸爸是谁吧。
2: 太好了，终于以孩子爸爸的身份出现了。
4: 不追问答案，心底的夏天还未走完。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哎呦，
14: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

0: 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小洋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好，
8: 倒计时开始。
9: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我是万万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跟家里说了，那怎么办啊？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我想瞒也瞒不住啊。再说了，我总得跟我家人说这孩子爸爸是谁吧？太好了，终于以孩子爸爸的身份出现了。哎，你下次回去的时候一定带着我，我跟大哥二哥好好喝一顿。
1: 他们绝对喝不过我。得了吧，你还美，他俩病一块，你肯定喝不过。
2: 啊，怎么还轮流喝啊？
1: 那当然了，这就来电话了，看见没有？
3: 大哥，
1: 喂，哥，
3: 我们俩可给那小子发信息了，如果他欺负你，告诉你大哥二哥啊，收拾他。
1: 行，知道了。那个，志超的电话你们怎么知道的呀？
3: 是思南给的。
1: 嘿，这叛徒。
3: 魏真啊，你让他早点跟他家里人说，你双方家长赶紧见个面呢，趁着你没生之前，你办个盛大的婚礼。办吧。他该走的流程、该有的礼数必须得有啊。
1: 是啊，是啊，孩子月份再大点的话，你就不好办婚礼了。
3: 行了，我知道了，你们俩就别絮絮叨叨的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安排好的，啊，
1: 不说了，挂了。
3: 这两个哥哥，你说他们一天天都够忙的了，还操心我的事儿，办什么婚礼啊？麻烦死！
0: 我觉得你俩哥说的对啊，婚礼指定得办。你喜欢中式还是西式？

0: 咱们要赶在孩子出生之前就把这婚礼给办了，我的确得好好准备一下。我们先是婚纱照，
1: 别想了，你妈还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呢。我现在就跟她说，别闹了。我告诉你啊，陆教授跟我说了，你很有可能能申请上，等申请上了学校呢，再告诉你妈。到时候不管怎么样，两家人总能派出一个人帮我照顾宝宝，对吧？到时候你就可以安心的出国留学了，该。
0: 怎么又说出国的事儿啊？什么叫又啊？我从来就没让你放弃出国的事儿啊！
2: 上次不是已经聊清楚了吗？
0: 没说清楚，
2: 不是，我是说
0: 我饿了，特别饿。哎，你说我怀孕之后怎么那么饿呀？我天天都想吃，给我弄点吃的去。
2: 想吃东西了？
0: 啊，
2: 行，我给你做去。

0: 你怎么来了？
1: 妈让我来的。
0: 燕儿回来了，你收拾东西干嘛呀？啊，来，你们俩先坐这儿，我跟你们说点事儿。

0: 这是房产证。妈不知道怎么改名字，回头啊，你们俩自己去把名字改成你们俩的。
1: 你跟我妈说什么了？
2: 妈，您这什么意思啊？对，
0: 这房子本来就是给你们俩买的。你看，你们在这个城市打拼那么不容易，工资又不高，你说你们猴年马月才能攒一个自己的房子？妈买这房子的本意呢，就是想让你们小两口有自己的家，也给你们减轻工作上的压力，把你们的小日子呀过得和和美美的。哎，只是呢，妈没有什么文化，这好心办事儿吧，还远妈办事儿啊，欠考虑，让你们小两口产生了这么大的矛盾。
2: 妈，您别这么说，是不是我妈跟您说什么了？
0: 没有，我今儿啊是去了亲家母那儿，可亲家母什么都没说。是我这两天看这个样儿吧，不太对。我知道你们肯定有事瞒着我。妈给你们买这房子，本意就是想让你们有一个自己的家。妈可从来没有想让你们隔断你们跟俊俊爸妈的关系，也没想让你跟你伯父之间产生矛盾。
1: 不是，妈，您去他们家找他妈了？是谁跟您说的这些？是谁跟您说是您会让我们跟他爸妈产生隔阂？
0: 谁也没说，这是妈自己觉得自己欠考虑。
1: 他妈跟您要房子是吧？
0: 没有，亲家母没有。
1: 那你这怎么去了一趟他们家回来，房本就拿上要改名字了？那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妈，您收拾行李干嘛呀？您要干嘛呀？
0: 妈这收拾行李啊，是那老家呀给妈来电话，说老家有点事儿，先回趟老家。
1: 妈，您别骗我了，您老家哪有什么事儿啊？我还不知道吗？我就不明白了，妈，您辛辛苦苦的把您所有的积蓄用来买了这套房子，为了咱俩好，您做错什么了？为什么要您走啊？还有妈，现在的情况是人家根本就不领你的情，人家说来说去说到底就是没有把咱们当一家人。您第一次去他们家，一顿饭还没开始吃呢，他妈就直接甩脸子回房间了，什么意思呀？有什么事？

0: 能好好的商量啊？要这样给您脸色看，这不太欺负人了吗？这不是，李俊，我告诉你，这房子是我妈买的，她想写谁的名字就写谁的名字，谁也别想打这个房子的主意。
1: 燕儿，你说你这脾气，
0: 不是妈妈妈，你能不能硬气一点？这事咱们家有什么错啊？
2: 我就问你，你选你妈是吧？你回答我。好，你选你妈，我也选我妈，咱俩离婚。
1: 刘燕，
3: 妈，你俩别吵了。那个，我不知道我妈那个跟您说什么了，是不是把您给伤害到了？如果要是有的话，我在这儿跟您道歉啊，对不起。
1: 不不，李俊啊，亲家母什么都没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诗雅这孩子他脾气不好，你千万别跟他计较。
3: 哎呀，你也别上火，我们年轻人的事自己能解决好。这房子我不能要。

0: 你想怎么着？听你的。那个，妈，我先走了啊。
1: 李俊。李俊，李俊，亚哥说的都是气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李俊，
2: 妈，饿了吧？
3: 你先吃点开心果，妈，一会儿下饺子了啊。
4: 老二，
2: 啊，
4: 你不上学校了？
2: 我跟学校说好了，最近就在家陪你。
4: 没你也不上班啊？
3: 妈，我不是辞职了吗？我现在这个活啊，时间特别松散，自己说了算。
4: 陪我？
3: 啊？
4: 你们两个都陪我？
3: 怎么了？
4: 不好，我成你们多大的负担呢？我罪过呀。
3: 那怎么办呀，妈？要不然咱们再找一个保姆阿姨。
4: 我不要，我不要，一双眼睛老盯着我。其实我在养老院挺好的，都是我们这么大的人在一块说话聊天打牌遛弯，白天过得挺充实的，挺快乐的。就是晚上我害怕，我总觉得床头有人影晃动。要是你们能上班把我送到那儿去，下班再把我接回来，我还能回家。我晚上就睡我自个儿那屋，那多好啊。
3: 你先包着，去打个电话啊。
2: 啊。
3: 喂，严总，啊，我刚才跟我妈聊天啊，给我了一个灵感。我觉得我们应该开个托老所。

0: 你晚饭不吃，对身体可不好啊，多少吃点吧。
1: 不饿，不吃，我想睡觉。

行，那您好好休息吧。那个有什么事儿，咱们明天再说啊。我把面就放这了，您要是饿了，您就吃点儿。

0: 春梅，你这个托老所的主意太棒了，这么好的主意我怎么没想到呢？
1: 现在照顾我婆婆呀，我就跟照顾小孩似的。大家不都说吗，老小孩老小孩，那小孩有去处，不管是去托儿所啊、幼儿园啊，都有长托、全托、半托各种形式。我们也可以把养老院做成这样啊，多种形式经营嘛。其实我还有第二个想法。
0: 嗯，你说。
1: 我们能不能接收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啊，全国范围内能接收这种老人的养老院少之又少，但是恰恰这种老人是最需要有人照顾的，甚至是24小时要有人陪伴。你说老人待在家里，哪个子女不需要上班呢？真正能做到全程陪伴的，那真的是太困难、太不现实的一件事情。你拿我们家做例子吧，我之前找了一个保姆，那保姆真不错，人家来我们家之前呢，有照顾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的经验，可是后来呢，家里有事儿就走了。后来我再想找到一个像他这么好的保姆，比登天还难。我最近也有在想啊，如果有一家养老院离我家很近，又能让我很信任，我也愿意白天把我婆婆送到养老院去啊。
0: 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也特别棒啊。所以春梅，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个详尽的企划书？因为我觉得做企划书这样的事情你肯定是最专业的，就是不知道你这时间那么宝贵，这么忙，能不能帮我做这个事儿？
1: 我不忙啊，我已经辞职了。
0: 辞职？
1: 嗯。
0: 为什么呀？你那工作不是好好的吗？
1: 说来话长吧，不过你放心吧，我会全力以赴帮你做好这份企划书的。
0: 春梅，你来做我的合伙人吧，我分给你股份。
1: 这真的不是我关注的事情，我现在只是想呢，像李大爷、张大爷，包括我婆婆这样的老人，能够有个很好的地方安度晚年，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加油。
2: 喂，陆教授。
3: 喂，裴振，我刚得到消息，欧洲那边有两所 top ten 的学校决定录取直升了。
2: 哦，真的啊？那太好了。
3: 对，一会儿啊，我把两所学校的信息发给你，你和志超了解一下，尽快做个选择啊。
2: 好的，好的，谢谢啊，陆教授，感谢感谢。那个，回头你有空，我请您吃饭。
3: 你太客气了。
2: 哎，再见，再见。
4: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呢，是运动之后腿部拉伸的动作。比如说第一个是拉伸前腿、后腿和臀部的。
5: 喂，外甥媳妇儿，
2: 安娜，给你说个好消息啊，志超的学校申请上了。
6: 欧洲那边有两所 top 10的学校都录取他了。
7: 真的？
6: 当然是真的啦。你跟你大外甥说，晚上你们俩过来我这儿，我们一起吃个饭，好好庆祝一下。
7: 好，我知道了，外甥媳妇儿，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拜拜。
4: 现在我做的这个动作呢，它是前腿的一个拉伸动作。如果可以的话，大家最好可以在家里把手伸平，

0: 不好意思，我们稍事休息5分钟，一会儿再见。
1: 何志超，你出息了，你知不知道？刚才外甥媳妇儿给我打电话了，有2个前10的学校录取你了，他还说现在让咱们去他家吃饭呢，走吧。
0: 哦，我自己去吧，你好好学习，别到时候我有学上你没学上，你再找我哭。
1: 那好吧，那你今天去多给我带点好吃的回来。
0: 行，放心吧。
2: 老婆，我来了。
3: 你回来了？
0: 嗯。
3: 哎，安娜没跟你一起来吗？
0: 小姨上网课了。
3: 啊。
0: 啊，你怎么点外卖？没等我给你做。
3: 我今天特别饿，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好想吃东西，也不想吐了，也不恶心了。
0: 真的？
3: 啊。所以我就先点了外卖，我就自己先吃了。
0: 这是好事啊，你终于能吃点东西了。
3: 可不是嘛，总算熬过去了。
0: 最艰难的时期。
3: 嗯。
0: 多吃点。
3: 嗯。给，你看看这个，陆教授发给我的时候我已经全看过了。
0: 啊。
3: 我觉得两所学校都不错，但是呢，各有各的优势，就看你了，看你怎么选。
0: 嗯。
3: 你要是不会选呢，我帮你选。
0: 我选第三个。
3: 什么第三个？
0: 第三个就是哪个都不去。
3: 没有这个选择。
0: 为什么呀？
3: 你必须要去留学。
0: 老婆，你就别逼我做这选择题了，行吗？我们俩一聊到这话题就争吵，对吧？今天不讨论这话题，好吗？
3: 我不是想跟你讨论。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选择路口。我现在是在努力帮你选择最正确的路，你为什么不听呢？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真知道。嗯，但这是你觉得最正确的路，它不是我想要的。
3: 何志超，3年前这个决定是你自己做的，你现在眼看就要梦想成真了，临门一脚，你为什么就退缩了呢？我是在提醒你，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
0: 你伟真，你就是我的初心，你知道吗？我爱你，所以我不想在你怀孕的时候一个人出国，我更不想等孩子出生的时候爸爸缺席。我知道，我知道你为我好，你觉得前途事业那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你懂吗？
3: 不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去放弃你的梦想，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啊！再说了，出国就几年的时间，没有你在，我自己也能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啊。
0: 说了这么多次，你就还是想让我按照你的方法去生活是吗？倪伟正，我为了你，我可以放弃出国，我可以跟我妈死磕，我可以用我生命去爱你，但是你呢？你让我去选择，但是我没得选，你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绑架我？我真的很难受。3年前你就是这么强势，现在你还是这么强势，我到底是不是你老公？
3: 我们离婚吧。如果我用孩子去绑架你，把你绑在我身边的话，那我就不是倪伟真。也许你并不了解我，所以你爱上的并不是真正的我。我们结婚、怀孕，都是我们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误。那既然这样的话，分开吧。
0: 再说一遍。
3: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0: 你再说一遍。
3: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你走吧，走。

0: 何志超，你给我带的吃的呢？
1: 我不想出国留学。为什么不同意？是要跟我离婚？
2: 他真的这么说了？那你什么反应啊？你没答应吧？
1: 没有，我怎么能答应呢？
2: 那然后呢？
1: 然后他就把我轰出来了。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没事，你去上那网课去，我自己待会儿就行。
2: 你感冒了？
1: 啊，可能从伟人家回来路上有点凉了。
2: 你怎么回来的？你不会走回来的吧？你穿这么点衣服，你走回来的？
1: 没事，去吧，上课去去。
2: 你等等啊！你还在想呢？
1: 啊，没有。
0: 把药喝了吧。
2: 早点睡觉吧，别再想了，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
1: 知道了。
2: 还冷吗？
1: 不冷了，没事了，小姨，你去休息吧。
2: 嗯，那你早点睡觉。晚安。
1: 晚安。
2: 外甥媳妇何志超回来说了，说你们俩吵架了。你要记住啊，有什么事儿都要好好说，好好解决，千万别冲动啊。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1: 雨珍，听到你说离婚，我最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只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提出离婚的原因竟然是想让我出国。在我们之间，你永远是那个更理智的人，理智到让我几乎觉得就算是没有我也可以过得很好。或许这原本就是事实吧。比起你需要我，其实是我更需要你。我不想出国，其实是怕你习惯了没有我的生活。我知道你不想因为家庭改变我的规划，害怕自己成为我的负担。可我觉得恰恰这是爱情的意义。如果婚姻必须意味着一方牺牲，我情愿牺牲的那个人是我。
3: 我其实偷偷问过我们的孩子，到底要怎么选，到底是要爸爸留在我们身边，还是让爸爸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出国留学。可是何志超，我不想因为我和孩子让你做出未来你也许会后悔的决定。我知道你留下是想对我和孩子负责，可是我始终觉得一个人如果无法对自己负责，也就无法对别人负责。我们即将为人父母，比起让孩子知道我们为他做出了怎样的牺牲，我更希望用实际行动让他看到，他的父母一直在为了梦想而努力。

0: 严院长吧？
1: 您是？
0: 我是倪伟强，之前我母亲在您的养老院待过。
1: 哦，我想起来了，后来您夫人张老师又把您母亲给接回来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哎，你好。
1: 哎呦，你好，你好，真巧啊。
0: 我回来了。
2: 妈，我要出去办事了，饭在锅里，你记得吃啊。
1: 哎，我刚在楼下看见养老院的严院长了。
2: 啊，是他来接我的，我们去办点事情。
1: 哎，妈不是从养老院接回来了，你跟他有什么事儿啊？
2: 我们一起做了个项目。
1: 你们俩的业务也不搭嘎呀。
2: 我先走了啊。
1: 哎，

0: 你看看，妈，我给您做饭去啊，您看电视。
1: 你看看，侯志超，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你一直不吃不喝不睡，你这样下去，身体扛不住的。是，外甥媳妇是要跟你离婚，但你也不至于为了她去死吧？
2: 至于？至于？他跟你离婚，
1: 你还真要死啊？说话，何志超。哇，
2: 小姨，你真的，你别烦我了，行吗？你该干嘛干嘛去，我在这想办法呢，我想办法呢。
1: 你想什么办法呀？你想，你走，你现在跟我找他去。
2: 我找他也没用，他不会开门，他脾气我还不了解吗？
1: 他那是不给你开门。小的时候，你天天冒充我长辈给我开家长会。 现在长辈真的来了，你不敢去了，我陪你去走啊！走啊！走！你别磨蹭了，雷真姐，你开开门，我是安娜。 外甥媳妇，我是小姨。伟珍姐，开门，我是安娜。你开开门。何志超，怎么办啊？他这是铁了心要跟你拼了。
3: 你干嘛去啊？哎，
4: 喂，妈，您今天来一趟金北吧？何志超，
3: 对，今天就得到。我跟您说一件重要的事儿。
4: 我刚才在楼下等你的时候碰到您叫上了。
3: 啊，
4: 我这边的事情没耽误家里的事吧？
3: 没有没有，都安排好了，她先看着我婆婆。
4: 那就好，你们两个真是一对贤伉俪，让人羡慕啊！
5: 我们已经离婚了，
4: 不好意思啊，我冒昧了。没关系，没关系的。喂，
5: 喂，
4: 春梅，我跟妈要下楼，妈说她那件驼色的衬衣在什么地方？
5: 我过生日的时候，她送我的。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她的那件驼色衬衣。
4: 找她干嘛呀？现在穿那太薄了。
5: 妈非要穿那件衬衫才能出门，啊，不穿的话她不出去。
4: 那你去她衣柜里看一看，在上面第三格。
5: 啊，好，你等一下啊，衣柜。
4: 里边的还是外面的？
5: 啊，外面，外面。
4: 没有。

0: 确定没有。
1: 那你这样，你就告诉妈，你说那件衣服让我拿去洗了没干，再不去鸽子都飞走了啊。
0: 妈，春梅说那件驼色的衬衫她帮你洗了，还没干，穿不了。你要再不下楼的话，鸽子都飞走了。
2: 走走走走，看鸽子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把衣服穿好，把衣服穿好。
2: 看鸽子。
3: 别急。
0: 喂，搞定了啊，我们下楼了。
4: 你对老人还挺有一套的。
1: 哎呀，老小孩老小孩嘛，现在呢就不能像对待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那样对待他了，这样像对小孩一样。
4: 还是你们女人心细，我看倪教授有点手忙脚乱的。其实我也一样。
1: 哎呀，反正照顾老人这个事儿呢，家里要是人手少了都有点力不从心。
4: 我还是挺佩服你的，毕竟这个年代愿意亲力亲为的照顾老人的人越来越少，更何况是自己婆婆呢。
1: 我婆婆就跟我亲妈一样，我就是她亲女儿。
5: 你的餐齐了啊，慢用啊。
6: 牛排牛排，快快快。哎，
7: 猴子，不好意思，
8: 回来了，
7: 这让你忙活起来了，我马上换衣服去啊。
9: 哎，你先上去吧，我马上。
7: 你快点啊。
9: 猴子哥，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8: 怎么了？
9: 我从来店里体验生活到现在，给你给店里都添了不少麻烦，对不起猴子哥。
8: 你跟我说什么呢？哎呀，没事儿。
9: 猴子哥，我想辞职。
8: 辞职？安娜，我可没有一点埋怨你的意思呀。你就是个小孩儿，我跟超子是兄弟，平时说你那是为了严格要求你。换句话说，就算你天天在我这儿待着什么都不干，你猴子哥也会给你一份工资的，所以别想那么多了啊，换衣服去，还得体验生活呢。
9: 猴子哥，你对我真好，可是我现在已经有比体验生活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
8: 什么事儿啊？
9: 保密。
4: 白总，让您久等了。
10: 来了啊。
4: 你好。
10: 你好你好。
4: 我介绍一下。
11: 你好。
4: 春梅，这位是白总，著名的投资人。啊，
11: 白总好。
4: 这位是我的合伙人张春梅女士。哦，
10: 来来，请坐请坐。
4: 好。谢谢。来，喝茶。
11: 谢谢，自己来自己来。
4: 春梅之前一直是在完美生活杂志工作，是业内资深的媒体人。
10: 完美生活我知道啊，我妈特别喜欢结婚这个主题。
11: 哦，那是我做的。
10: 哦，是吗？
11: 谢谢阿姨。
10: 特别好，把我也感动了。
4: 春梅各方面的工作能力都非常强，所以我这才把她请出来，帮我度过眼下的难关。
10: 难关？你现在怎么了？
4: 白总，是这样，我那儿的情况呢您比较了解，有那么几十位老人，当初是我一个一个和他们还有他们的家属子女签订了合同，并且保证这些老人在我的养老院能够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晚年。现在养老院的运营资金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我呢又想在医疗器械这一块儿给养老院做一个提升，所以资金出现了缺口。今天把您请出来，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给我们点投资，帮我们一把。
10: 资金缺口有多少？
4: 大概5000到6000万吧。
12: 去哪儿啊？我送你吧。
11: 不用，我叫了车，也快到了。
12: 这是茶，挺不错的，老人适当喝点啊，对身体有好处。把这个拿着，回去给老人尝尝。
11: 谢谢啊，你破费了。嗨，
12: 别客气。
11: 别气馁啊，这个白总之前也没有投资过类似的项目。再说，我们今天给他的讯息量也有点大，给点耐心，我相信会好的。
12: 放心吧，见了那么多投资人，这点承受能力我还是有的。再说了，我对咱们的前景和规划有信心。
11: 那就好。

0: 哎，出来了吧？
1: 对，是这个。我先走了。
0: 好，
1: 拜拜。
0: 路上慢点啊。
1: 好，走吧。
2: 你们的爸走得早，当时老二、老三真真还小，老大你成年了，可帮了我好几年呐，妈记着呢。老大，好儿子，你爸没给我留下什么财产，可是有套房子留下了。这套房子，
1: 妈睡了。
3: 妈睡了。哎，你吃饭了吗？
1: 吃了。
3: 哦，
1: 哦。是严总给妈送了茶叶。
3: 哟，这太客气了，谢谢他。
1: 喝酒呢？
3: 哎，对，这一天下来还挺累的啊，所以就喝一杯。哎，你也喝一杯吧。
1: 好啊，
3: 好，坐坐坐。

0: 都说老小孩，老小孩还真是的。这妈今天一天坐在那儿看电视，你要不叫她，她能在那儿坐一天。
1: 是。
0: 然后我就说咱们出去溜溜弯啊，到楼下。但是我看天气不好，也不敢带她出去，万一被风吹着了，感冒了。嗯。哎呀，真像带个孩子一样的。
1: 这样。嗯。明天我来陪她，你出去放松放松。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慢慢适应一下，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就想照顾妈那么不容易，真是不容易。
1: 我没事儿，我习惯了。
0: 哎，你跟严院长你们那个项目怎么样了？进展？
1: 哎呀，不是很顺利，不过还好吧，意料之中。
0: 你们具体是什么项目呢？
1: 他不是之前有一个养老院吗？嗯，现在缺乏资金，要关门了。我就是看看从我这边能不能想什么办法帮一帮他。
0: 那你怎么帮他？
1: 我不是做那个金婚主题的专栏，嗯，采访了很多老人，啊，对老人的情况也都比较了解。其实很多老人对养老院的需求还是蛮大的，更何况咱们家这不也有老人吗？别的我帮不上忙，我可以帮他整理资料，做策划案。嗯，可能这样更好拉投资吧。
0: 这缺个口子，这口子有多大？
1: 有五六千万呢。
0: 那么多？嗯。如果以后需要医疗方面的资源的话，我可以帮着联系一下。嗯。
1: 好啊。啊。哎呀，医疗器材肯定是需要的，但是资金缺口太大了，你不能全靠别人赞助啊。走一步看一步吧。
0: 你没问题的，你属于越挫越勇。记得当年第一次看你打排球，在场上你们队都已经落后了，结果你在场上大呼小叫的指挥你的队员，最后还赢了，反败为胜。你的队员把你拖起来扔到天上去庆贺。哎呀，我当时在想，这小师妹行啊，抗压能力真强。所以在我心里觉得你肯定没问题的。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羊人和梨，只有选择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

0: 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4: 我是方球，
3: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妈，这个事情的情况我都跟您如实的说了，反正你打我也行，骂我也行，就是千万别激动就行，你别激动就行。
1: 贺志超，你小的时候多诚实啊，你怎么现在长大了还学会骗人说谎了？你好好反思反思吧。
2: 反思个头，
3: 你我不知道你俩是一伙的呀。
1: 姐，那您话也不能这么说呀，那我年纪小涉世未深，我什么都不知道，是贺志超骗我呀。
3: 你们俩都给我跪下。
0: 跪下跪下跪下。
3: 你我问你，你姑娘多大了？
0: 35。
3: 就
0: 别许诺。
3: 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0: 差不多2个月。
3: 那她又是什么时候怀的孕呢？
0: 刚怀没多久。
3: 哎呦，哎呦，我的
1: 姐，
0: 妈，妈，哎呦，你靠着点，靠着点，哎呦，靠着点。
1: 姐，姐您没事吧？
0: 别激动，别激动，妈。
1: 姐，
3: 你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一周前，一个月前。我学习压力实在太大了，我真的记不住了，姐，我真没想骗你。
0: 妈，不关他的事儿。
3: 那为什么又要离婚了呢？啊，那女方家是怎么说的？
0: 那个，他们家之前一直不知道。
3: 他们家也不知道，你还骗他们家？
1: 姐，
3: 你
1: 别
3: 气死我！
0: 不是妈，不是，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我是说之前一直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
1: 何志超，
0: 知道了，
1: 你就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呢？姐，
3: 谁让你们俩坐着啊？都给我下跪下！
2: 好啊，那会儿我给你打电话啊，你就说何志超啊，
3: 不是在那个加班的路上，就是在去夜校的路上，合着他是住你姑娘家，是不是啊？啊，还有
2: 上回啊，你们俩做什么什么小品，是不是也在试探我呀？啊，
0: 不是妈，那
2: 好啊，这个何志超、何美莲，你们俩真是何家的两大杰出人才啊！哎，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身体不好，想欺负我，是不是？
0: 妈，
1: 没有姐，
0: 我就是因为你身体不好，我不敢告诉你，我怕刺激到你。
3: 你还告诉我，你来骗我？我养你那么大，我教你骗人了吗？还有你。你也合着混一块帮着他来骗我，是不是？我打死姐，打死我，
1: 你
3: 打死我，
1: 姐，您要再打我吧，我年纪大了，我能挨打了。
0: 我妈打打就消气了，没事，你打吧妈。
1: 姐，
3: 照片呢？
1: 照片？
0: 什么照片？
3: 那姑娘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呀！
0: 啊，有，照片。

0: 捂了他。
1: 嗯，
0: 看着还行，挺绍兴的。男孩女孩啊？
1: 哦。

0: 孙子我不认吧，我这件事情在理论上是错的啊，但是在情理上吧也算是好的。
1: 这儿媳妇儿啊，
0: 我认了。
2: 我姐认了，
3: 刚刚好像是说认了。
2: 真的假的？我姐这么容易就认了？
4: 我们下周大概在那个地方演出，然后呢，观众大概在那片区域，怎么样？哦，摄像机的话应该在那儿，这地方可以吧？
5: 思南，林思南，你说的演出就在这儿？
4: 对啊，下周歌舞节人超级多。
5: 那你自己演吧，我演不了。
4: 不是浩洋，你干什么？
6: 不是，怎么了？他冷静点啊。
5: 冷静？这还冷静个屁啊！你自己问问他。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跟我们怎么说的？你说签了公司之后会帮我们推上节目，可现在呢？不是这个购物节就是那个直播，推歌是这么推的吗？一次两次也就算了，这都几回了？还有要帮我们录 EP， 我们连个录音棚的影子都没见到。还有说好的要给我们找专业的制作人呢，让我们上直播也就算了，可好歹找点跟音乐相关的直播让我们上吧。那我们凭什么给别人当购物主播呀？这要让别人知道了，那我们以后在圈里怎么混啊？
7: 思南，你们公司不是说让我们上节目吗？就是这购物节吗？
4: 我公司确实答应咱们上节目，但是首先我们要积累乐迷啊，之后上节目也有基础。每个舞台不论大小，对我们来说都是机会。
5: 你思南，你说的这是真心话吗？你是这个乐队的主唱，也是这个乐队的组建者，你忘了你当时跟我还有老杨怎么说的了吗？
4: 我没忘，但是为了目的，有的时候必须妥协。
5: 你想要妥协是吧？那你去当网红，这不更容易火吗？你自从签了这什么破公司，你来排练，排练过几次？你答应的编曲现在做出来了吗？
4: 浩洋，你要干嘛呀你？我问你，你新设备钱哪来的？我们做排练时钱哪来的？你干嘛非要这么极端呀？
6: 思南，老薛，思南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乐队的发展。
5: 哎，你别在这儿和稀泥。那行，那咱们举手表决吧。我反对，你们呢？
7: 我弃权。
5: 为什么？
7: 我觉得你俩说的都有道理。
5: 那行，就剩你了。老杨，你觉得呢？行，我算是明白了，那你们玩吧。
6: 哎，老薛，咱们四个是一个团队的，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呀？今天晚上还有演出呢，咱们乐队好不容易发展到今天，别因为这点事生气，把正事给耽误了。思南，购物节的事儿，要不然咱先缓缓吧。
4: 我去跟公司说一说。
6: 好了，都别生气了，回去准备演出吧。走了，
5: 走了。
6: 哎呀，这么晚，走了。
7: 别生气了
6: 啊。
8: 来了，
2: 小姨，
8: 带上媳妇，这是我姐。
0: 啊，你好，伟珍。
2: 你好，那个快请进吧。
8: 好。
0: 你这房子看着挺老的，但布置的还真挺温馨的啊。
2: 对，这个是我妈妈的老房子了，我小时候就在这院里长大，现在住习惯了，也舍不得搬了。
0: 不过这个孩子大了，到时候住这儿还是有点挤啊。不过没关系的，到时候我们去中介看。

0: 换一个大的，钱的事儿不用考虑啊。嗯，啊，
1: 我姐姐这风格，你习惯就好。姐，该说正事儿了。
2: 哦，你跟志超的事儿呢，我都知道了，都是他不对啊。你说我要早点知道的话，我早就过来看你了，何必要等到现在你们吵了架了我才过来？对不住啊。啊，
3: 您别这么说。那个，其实我跟这是……
2: 对了，你吃叶酸了吗？
3: 哦，吃了，一直在吃。哦，
2: 那就好。还有啊，要多吃点维生素，多吃点好的，别怕胖。你说，你怀个孕啊，就够不容易了，想吃什么好的就吃什么好的，听见没有？啊？啊，对了，我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呢是开美容院的。哎，我那什么仪器都有，都是最先进的，那产后护理做得好着呢。等到时候你到我那儿去，我保证让你恢复的跟产前一模一样。哦，对了，我给你看看我的美容院啊，特别好。
1: 姐啊，又跑题了。
2: 行，到时候我再给你看啊。维生啊，我知道你跟志超呢是为留学的事儿吵的架。哎呀，我觉得你挺不容易的，为了志超的前途，你跑前跑后的，一般的女人真做不到，我挺佩服你的。但是我对这个姐弟恋呢真的是不太看好，这个男人呢心智不太成熟，自己也不够雄厚，两人一时冲动啊结了婚，到时候哪天那个男人不高兴了，他走了，那对女人的伤害真的是一辈子的。不瞒你说，我跟志超他爸就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例子。啊，不过你放心，志超跟他爸完全是不一样的，他现在完完全全的已经做好准备，做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了。只是他处理事情的方式啊，还是不够成熟。嗯，
1: 姐，啊。按流程该拍卡。
2: 哎呦，你看我把这事给忘了。哎，拿着啊。
3: 您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哦，你千万别误会啊，这是我作为孩子的奶奶给孩子的。哎呀，我知道你现在啊需要花钱。哎，你就拿着这卡啊，去买什么都行，什么买包包呀，哎，想吃什么好的就吃什么，不用考虑钱啊。
1: 外甥媳妇，你就收下吧。上次我来这儿拍的是假卡。这次我姐来拍的可就是真卡了，
2: 赶紧收下吧啊！
3: 您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我真的不能要，我自己挣的不多，但是我也一定会想尽办法给孩子提供最好的。这样吧，以后我有需要用到钱的地方，我一定会找您的，这样您能理解吗？这钱您拿着。
2: 行，那你以后有什么需要一定要跟我说啊。哎，对了，那过一段时间你看咱们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个饭，我做东啊。啊，你看你们俩现在吵架是吵架，但是毕竟还是一家人嘛。维珍啊，咱这离婚的事儿能不能就别再提了啊？你看你还这么年轻，我也不老，哎，到时候让志超啊管你妈叫妈，你管我叫姐啊！你说我一下子就多了一个儿媳妇儿，还多了一个妹妹，我该多开心呢，是不是？
3: 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也表个态。志超这个留学呢，他必须得去。嗯，您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办法说服他。
2: 好，这段时间啊，志超啊是吃不好睡不好。他长那么大呀，我头一回见到这样。你们的事儿啊，我就管到这儿了啊。不过呢，你一定要听我一句话，好好的保护你的身体。志超他，我回去以后替你啊，好好的收拾他，你放心吧啊。
4: 我回来了。哎，
5: 你今天没课啊？
4: 下午课。啊。
5: 吃饭了吗？
4: 没呢。
5: 我正好煮了点馄饨，来吃点。
4: 行。

0: 妈，我爸和我奶奶
1: 出去遛弯去了。啊。吃吧。没睡好啊？怎么了？这是无精打采的，跟谁吵架了？说话呀！
2: 没事妈，有事我也能解决啊。是不是担心这个月的分成不给你了？
1: 算你记性好，
2: 少不了你的啊。
1: 吃吧，我干活去了。嗯。

0: 好了，
1: 正好饺子刚出锅，
2: 来。
0: 何志超，你不问问今天我们俩聊得怎么样啊？
1: 那我还用问啊？我妈都出马了，肯定是搞定了，对吧，妈？
3: 伟真呢，我见了。这姑娘呢，挺通情达理的啊。我们俩呢，聊得也挺好。嗯。但是吧，你出不出国，还有你们俩这离不离婚呢，这事我就不管了啊。你们俩就自己看着办，啊。
1: 嗯，知道了吗？嗯，
3: 你别在这儿跟我嗯嗯的啊，何美莲。嗯，该说说你的事儿了。
0: 姐，说我有什么要说的？
3: 我问你啊，你来京北是干什么的？
0: 来艺考啊。
3: 哦，你还知道你是来艺考的啊？哎呦，你啊，整天啊就操心你那个外甥这点事儿了。文化课呢？你的文化课怎么样了？
0: 姐，我学着呢。
3: 什么学着呢？昨天我收拾你房间啊，发现这卷子数学都考不及格，就这么着，以后你怎么考好的学校啊？我问你。
0: 那不是最近一直在忙着操心何志超的事儿吗？我那不及格的成绩背后都是对我大外甥的关爱，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1: 对对对，妈，他最近一直操心我那事儿呢，你放心，我之后看着他学习。嗯，文化课特别重要，知道吧？
0: 好，
3: 嗯，你们俩现在还会互相包庇了是吧？挺好。
1: 不敢不敢
0: 不敢不敢。
3: 何美莲，我跟你说啊，从现在开始你就管好你自己。嗯。何志超，嗯，一会儿啊给你媳妇儿送一份饺子过去。
1: 好。
3: 现在吃饭。
0: 好。
3: 我尝尝啊。
4: 哎，我听说人事部门要找咱部门聊裁员的事儿了，有点慌啊。
1: 聊什么呢？
5: 聊裁员的事儿呢？慌什么呀？不用慌。嗯，每年都聊。
6: 今年不一样，咱公司今年效益不行，听说肯定要裁员。咱哥几个可都是合同工，这把是悬了。我跟你们比不了啊，我这还得养俩儿子呢。这要是给我裁了，下个月房贷我都没着了。
5: 不可能。
7: 我听说你爸跟我们领导关系很好啊，要不你给打听打听。
5: 我爸都内退了，打听什么呀？打听不着。
7: 不是，你这内退了也得有一路子吧。
5: 你们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8: 铁子说的果然没错啊，这次调整没我的事儿。哎，
5: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8: 一惊一乍的。
9: 倪俊，倪俊，他们叫你呢。
10: 最近两年受大环境的影响，公司也做了战略调整，决定呢适当的裁减人员。我们大概的了解了一下每个人的工作内容，你准备准备交接吧。感谢你这几年的付出。

0: 兄弟啊，怎么说了？
1: 他能有事儿吗？哪年猜也猜不到他呀。
0: 状态不对呀，这。
1: 怎么跟你说的？说句话呀。
0: 这说啥了？给说成这样啊？
1: 演戏就没劲了啊！不是有事儿，你跟哥几个说。
2: 姐。姐。
3: 叫我啊。
2: 嗯，我们正开会呢，你怎么老晃神啊？
3: 没有啊，说。
2: 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差？嗯，是不是不太舒服啊？
3: 没有。那个，你让何志超把那个素材给我送过来，我再看一遍。
2: 你说谁？
3: 小薇。
2: 你刚才说的是何志超？
3: 我没说何志超。
2: 那我怎么可能会听错呢？是不是？他说的是不是何志超？
3: 嗯。
2: 好的，我听错了，我听错了啊。

0: 小山，我知道你在家呢。我给你带了饺子过来，我妈包的，猪肉酸菜馅的，特好吃。你尝尝。
1: 哦，我记得你之前说怀孕的时候特别想吃辣的，我这趟出来有点太急了，没带辣椒。我们家那个厨房第二个柜子里有瓶辣椒酱，你一会儿蘸上啊。啊，那个，我饺子在路上稍微有点凉了，你一会儿用微波炉再热一下，啊，别吃凉了。
0: 你也别吃太多，你吃不了的话可以放冰箱里，
1: 然后。
0: 怎么废话这么多？今天，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说，几天没见你了，我挺想你的。维珍，我是真的想不通，咱们俩经历了那么多，现在好不容易家人们都知道了，你干嘛非要跟我离婚呢？

0: 哎，爸。
1: 哎，俊远，你这是在哪儿呢？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呢？
0: 加班呢。
1: 怎么是没听说你有什么加班啊？
0: 是啊，这破单位今儿不知道明儿的事儿。
2: 你这什么时候？你这加到什么时候？你这个？
0: 你跟我妈早点休息吧。啊，别等我了。
2: 行，你。

0: 服务员，服务员，
1: 您好，需要点什么？
2: 帮我来一杯阿贝。
1: 我哥来了，我去陪一下，你们先走吧。行，
2: 哥来了，我们去哪儿？
1: 实在不好意思，先生，您刚才点的酒没有了，您换一个可以吧？
2: 那来什么都行，有酒就行。你说换什么茶？好，
1: 哥，哥哥好，
2: 哥哥好，
1: 啊，这都是你哥们儿啊？
2: 没有，
1: 来一起坐，一起喝点。
2: 不喝了，不喝了，哥。
1: 我们先走了，你们继续喝。行，那咱们下回去。
2: 哎，哥哥再见，再见。
1: 拜拜拜拜。来，坐，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我演出的歌，刚刚那是我乐队的成员。
2: 啊？
1: 刚才那歌你唱的？
2: 啊？
1: 就我老弟可以啊。
2: 认可我了，
1: 歌唱的不错啊。
2: 一个人来啊，哥。
1: 嗯。
2: 有心事儿。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跟别人不能说的，跟亲弟弟还不能说呀。
1: 切。这么跟你说吧，你哥呀。今儿没工作了。以前呢，他们说我是废人。今天，你哥正式的成为了一个废人。
2: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没工作嘛，哥还能再找。
1: 没了，哎。工作没了，还有酒呢。行，你别喝了，我自己喝吧。你小孩别喝酒了。这怎么一股水味儿啊？这个，楠楠，羡慕你啊！你们一家哈，二叔二婶还支持你，你还有你的兴趣爱好。你还能用你这兴趣爱好赚钱，你哥完了，废了。
2: 没有哥，你怎么是废人呢？
1: 哎，这些年呢，都看不清自己了。你今天中肯一点，跟你哥说，你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4: 小东西啊。你瞎扯什么蛋呢？你上去唱歌去啊！啊，你给我唱一个那个《你把酒灌醉》啊！
1: 哎，你跟谁叫小东西呢？啊，你把我灌醉，你把酒灌醉，酒把你灌醉吧？
4: 不干你屁事啊！啊，他又不是小东西什么，大歌星、啊、大明星啊！
5: 来来，大明星，你给我签个名，我给你小费。来来
4: 啊，大明星，
1: 我他妈给你签名。
5: 来来，坐。
6: 肯定是上刘鸿雁那儿加班去了，那点出息。哎，你真有本事，你把刘鸿雁弄过来啊！你真没本事，你就干脆你就在那儿，你别回来啊！合法夫妻俩人弄得现在跟偷情似的，干嘛给谁看呢？给我扎针啊！我给打一个。
7: 哎呀，行了，你别打了。
6: 不打。
7: 哎呀，你拿过来。
6: 我问问他。
7: 来来，你

0: 冲谁呢？
1: 你别给孩子，孩子压力本来就够大的了。
2: 你这没完没了，那施家的孩子能受得了吗？这要听你的话，那鸿雁那边不高兴，他听鸿雁的，你这边还生气。你说孩子夹在这中间，你让他自己解决吧。怎么那么大了，都奔三十了，你什么事儿你都要操心去管。有一句名言说的特别好啊，时间就是最好的老师，交给老师办就完了。
0: 老师下班了。交给什么老师办呢？大学毕业都六七年了，老师怎么那么累呀、啊？闲练的他什么都管，管一辈子啊！
2: 还有一句名言说得更好，嗯，就说什么呢？嗯，人和人之间，嗯，
0: 什么呀？人和人茶呀，收藏啦。
3: 哎，疼！你呀，刚才就不应该拦着我。你就应该让我好好教育教育他，你看他那个嘴脸。
4: 我就怕你把人打出个好歹，我还得赔医药费。
3: 还赔医药费？你就应该跟我一起教育他。
4: 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没打过架，我妈也管我管得紧。哎，我还挺羡慕的哥。你说你们家三口，不管什么时候，那都乐乐呵呵的，
3: 我还羡慕你呢。二叔二婶，你想干嘛，他们都支持你。我妈我爸，只有一件事支持我，就是生孩子。哎，你是不是饿？
4: 有点饿。
3: 那咱俩吃点夜宵去。
4: 行，走，
5: 早点。哎呀，我小心。

0: 俊，你怎么还在被窝躺着呢？哎呦，你这一屋子酒气哟，你喝了一瓶啊你啊？啊？
1: 妈，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呢？我这裸睡不都看着了？
0: 你怎么着？你还怕你妈看你裸睡？你都是我生的，你快起来吧，7:20了，又上班晚了。
1: 嗯，
0: 这孩子真是，早餐妈都弄好了，搁桌上了。
1: 嗯，
0: 这别拖延症，这孩子。

妈，您起床了吗？我早饭做好了。妈，您起床了吗？妈，妈，妈，你怎么了？妈。

0: 来，赶紧，赶紧先吃饭。
1: 你们吃吧，我不吃了。
0: 你这人老不吃饭不行啊！
1: 不吃了，跟我爸吃吧，走了。
2: 呀，哎，你必须得说说他了。昨天晚上喝了一瓶白酒。
0: 为什么喝这么多酒啊？你还不明白吗？还不知道吗？还在说？我说有什么用啊？我说也没用，我说也不好使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合着他喝酒是因为我？
0: 我没说是说因为你，你不是天天说他吗？我说我怎么管？
2: 倪伟民，你是当爸爸的，这么大儿子了，早就不听妈的了，早就嫌妈啰嗦了，养不教父之过。哎，你就一点不管。
0: 我想说的时候你又不让我说话吗？
2: 赖我
0: 我没说赖你，
2: 我错了。
0: 哎，
2: 现在开始啊，你说我不管，我不管你管
0: 你看看你，我就我一说点什么吧，然后你就这样。

0: 哎，小伙子，你找谁啊？
1: 我去302，我是他家女婿。
0: 302是不是那个大姐呀？她今天早上被救护车拉走了。
2: 啊？去哪个医院了？
0: 就是附近的三院，离这儿不远。
2: 谢谢您啊，大姐。
0: 哎，不客气。
3: 妈，我给您买了点午饭，起来吃点吧。
4: 好，我一会儿再吃。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3: 应该出来了吧，我一会儿去问一下医生。
4: 其实啊，我没什么事儿，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是血糖低了。
3: 那也得看医生怎么说啊。那要不我放这儿，您待会儿吃。
4: 哎，先放这儿，来。
3: 那我先去找医生问问什么情况。
4: 去吧。
5: 请进。
3: 你好。
5: 啊，你好。
3: 就想问一下您，孙庆芬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5: 啊，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造成晕倒的原因呢，是脑梗塞。
3: 脑梗塞？严重吗？
5: 从这个检查结果上来看呢，不严重。患者之前有过高血压吗？
3: 没有。
5: 不过从这个 CT 上显示呢，患者有甲状腺的结节，可能不太好。这个结节呢，有癌变的可能，建议到门诊做进一步的检查，做一个活检穿刺。
3: 癌变啊？

0: 大夫怎么说呢？你怎么来了？我在楼下碰到邻居了，说妈晕倒了，送这儿来了，我就跑过来了。过来。怎么说的呀？医生说。
1: 你妈有甲状腺癌变的可能性，确诊了吗？还没有，让我做进一步检查。
0: 燕儿，你也先别着急，肯定会没事儿的。那个，有什么需要排队的，我去跑，你先陪着妈，这给我。别着急啊。

0: 回来了啊，医生怎么说？
1: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做几个检查，没什么大事儿。啊，哎妈，您怎么没吃午饭啊？来，我问您，
0: 不想吃，没胃口，胳膊特别疼。哦，
1: 那我给您捏捏。
0: 行。哎，
1: 是这吧？那个倪俊来了。
0: 倪俊来了，在哪儿呢？
1: 他去办那个检查的事儿了。啊，
2: 为了这事儿，我还特别做了一个市场调研。
3: 现在这个国内啊，普遍有一种那叫人口的人口这个
4: 老龄化。
3: 哦，对对对，就是人口老龄化啊。这说明什么呢？这个老人呢是越来越多了。这老人这兜口有钱呢，我们可以挣老人兜口的钱呢。这年轻人他有什么钱呀？能有几个子儿啊？
4: 没错，王总，您说的有一定道理。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这个项目的投

0: 投资回报比还是很可观的。
1: 哎，对对对，说到这个投资回报比啊，我得说两句。我发现你们俩这个这经商的头脑啊，还得要变一变。你就说这个，你们制定这个收费标准吧，这何年何月这么干下去才能把本收回来呀？保守的说，那最少都得七八年啊，这种事儿我可不干啊。
0: 王总，情况是这样。我们这个养老行业呢，本身它就属于一个长线投资，您做过市场调研，这点我相信您肯定是知道的。
1: 我可不听你说这个啊，我是投资人，我要的是回报，你们制定这个收费标准啊绝对不行。如果我投资，最起码在现在的这个收费标准上面再追加15%甚至20%。
0: 15%？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这价格恐怕和很多保险公司开发的高端养老项目价格基本上差不多了。我们养老院周边的那些老人恐怕很难承受啊。
1: 你看看，你看看，就因为有你这种思想才作祟，做起生意来，你说你不亏钱谁亏钱呢？你请我去投资去升级啊，无非就是把那养老院升级成豪华敬老院呗，对吧？我是投资人，我投资就要见成效啊。这本来就是一个赚钱的生意，既然是赚钱的生意，老人公寓那些老头老太太们，咱们赚不到他们的钱，咱们可以赚别人的钱嘛啊。把握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一个最完美的答复，我等着你们消息啊。现在就聊到这儿，你们慢用啊，别起来了，不用送，不用送，
2: 再见王总。
1: 再见。

0: 换个地儿，我请你喝一杯。
1: 不追问答案，心底的夏天还未走完。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

0: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美心在里头啊，
9: 说话就要生了。
10: 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11: 他何尝是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12: 有美心家属了。
9: 哦，我是
12: 小妹。
9: 啊，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13: 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了？
9: 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11: 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14: 对了，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15: 对，丫头。
14: 哎，恭喜啊！
16: 哎呀，又生个丫头，
9: 第几个了？第三个、第四个？
16: 这是第几个？
14: 三个。
13: 坐坐坐坐坐。哎呀，
14: 这可太有本事！
15: 这是刚进来。
14: 第三个。
11: 六六六，你秃噜猪毛呢？

0: 对对对，合适。还是你有本事啊？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1: 有好戏看了。
2: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

0: 会。
1: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0: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长生，
3: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贵有自知之明啊。
4: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3: 对，没用啊。
4: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3: 哎，使不上劲儿。
5: 着急走，
6: 没事，
5: 有人找你。
0: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
5: 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0: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4: 你们家闺女
7: 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8: 你们干嘛呢？
9: 你怎么来了？
8: 把我们放？
4: 放？你老几啊？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0: 别动我闺女啊！
5: 听话，孩子，先回去，
0: 回吧，回吧。
5: 回去，先回去。
8: 我跟你拼了！哎呀！哎呀！哎呀！
2: 主任，主任，小心！
10: 怎么了，老汤？
5: 疼啊！
10: 哪疼啊？哎
11: 呀！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
10: 我跟你说啊，
11: 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5: 明儿就回来了啊！
12: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5: 这是怎么了？
12: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5: 回去注意休息吧。
11: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
12: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5: 你被何老四打了？
12: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11: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13: 孩子们，爸爸老了。重用保护不了你们了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魏丞相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呀，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12: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5: 别光着活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11: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13: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5: 爸，医药厂。
10: 来，轻点，轻点，轻点。嗯。
11: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4: 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0: 你再说一遍，
4: 不要脸！
14: 哎，这是什么呀？
0: 哪来的这个本子？
14: 汤镇明家后。

0: 兔捡的。
1: 你们看了吗？
2: 好多字不认识。
1: 幸亏你不认识。
3: 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1: 饭还是要吃的啊，有事儿说。
4: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3: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1: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那可就不得了了。
3: 看见什么东西啊？
1: 你的吧，
5: 这手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
1: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4: 全当是
1: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6: 哎，老何，有人找你。
7: 你是何长胜吗？
5: 我是。
7: 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5: 好，
1: 坐吧。
7: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1: 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
5: 有事儿啊，
1: 老何，谢谢啊。
5: 啊？哦，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3: 哎，老何，谢谢。

0: 你好，护士。
1: 啊，你好。
0: 那个，我是孙庆芬的家属，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活检穿刺，它排到一个月以后了，能提前吗？因为我们想快点知道这个结果。
1: 这个医院有医院的规定嘛，你看大家都这么排着呢。
0: 哦，那个，我妈用住院吗？
1: 你妈的话，输完液就可以回家了。
0: 好。谢谢您啊，护士。妈，好点了？
2: 女婿回来了。
3: 检查排上了吗？
0: 排上了，但是需要点时间。
2: 什么检查呀？我这病是不是特别严重，非要做这检查呀？
0: 没有，不严重，妈。大夫刚才也跟我说呢，扎完点滴咱就能回家了。我告诉你啊，小事儿咱找他，大事他就找咱了，没事儿。
3: 对，没事儿嘛，别担心。
2: 用于静这话呀，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嗯，一会儿回家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
2: 回去啊，妈给你们做。
0: 哎呦，你可歇着点吧。

0: 哎，这儿呢。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0: 没事，
1: 路上有点堵车。
0: 冷吧？
1: 冷。
2: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老去，我们也一样。当然了，现在我们看起来还很年轻。

0: 看到他们脸上的皱纹，我觉得那都是一生的故事，他们才应该更有尊严的活着。那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尊严的活着，老年人更是一样。
1: 有尊严的活着。
0: 其实你知道吗？你的这份工作很伟大，非常伟大。所以不要气馁啊，坚持下去。你上次说想跟我搭档，让我成为你的股东，说还算话吗？
1: 当然算了。
0: 好吧，趴着呢，喝一杯。
1: 谢谢你，
0: 加油。

0: 发，来把药吃了吧。
1: 燕儿，你去哪？
0: 他做面呢。
1: 妈待会儿吃。
0: 哦，
1: 燕儿。啊，来，妈跟你说几句。你别怪妈说你，这小两口没有不磕磕绊绊的，别总把离婚挂在嘴边上，这说着说着，到时候就真离了。你那天，你对人家那个态度，人家都不计较，人今天还是忙前忙后的。这个女婿啊，妈是认定了。一会儿啊，抽空跟人家道个歉啊。
0: 妈，您就先别操心我们了，您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体养好，好好养病，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事情，您放心吧。
1: 妈能不操心吗？妈这身体啊，就是让你给气的。
0: 哎，我不气，我不气，我哪敢气您啊。您放心好了啊，
1: 一会儿好好聊聊。
0: 好好，来，先喝点水吧。哎，
2: 妈。
1: 哎，
2: 我给您下一碗面。
1: 哎呦，
2: 您尝尝。
1: 哎，
2: 您看着这咸蛋儿，当心有点烫啊。
1: 今天这楼上楼下跑来跑去的，把你累坏了，回来还给我做面。
2: 这不是应该吗？您是我妈呀。
1: 嗯，真香！没想到你做饭做得这么好。
2: 嗨，我也是刚学的，这个我跟我爸学的。哎，对了妈，
1: 嗯，
2: 那个。我同学呀，在医院上班，回头我联系联系他，让他想想办法，看有熟人吗？这报告啊，快点出来，咱们也能了解一下，也放心了。
1: 好，妈就靠你了。哎，来，燕儿，帮妈放那
0: 儿
2: 啊。我
1: 一会儿妈再吃，有点烫，让它晾会儿。
0: 嗯，
1: 你们俩出去好好聊聊，妈也先歇会儿啊。
0: 好，那您好好歇着啊。
1: 哎，好好聊聊。
2: 哎。

燕儿，我那天那个态度不太好，对不起。咱俩结婚到现在，我也知道，我妈掺和的有点多。咱们俩这甜蜜的小日子，又碰上了一些矛盾，怪我。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啊。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我被。

0: 公司辞退了，心情也受到一些影响，有点焦虑吧。
1: 这事你爸妈知道吗？
0: 不知道。但是我已经报名公务员考试了，你一直想让我考来的。我也想了想，确实不能一直在单位做合同工，但其实我早就开始准备了，就是对自己没什么信心，所以没来得及告诉你，想等着我考上了再给你个惊喜。我一会儿我联系我那同学，我让他帮忙咨询一下，那个如果有确定的消息，我来带妈去做检查去，也该忙忙你的，上班别分心。
1: 我自己会照顾好我妈的，找关系的事儿麻烦你了，谢谢。
0: 有什么事你随时联系我啊，我先撤了。

0: 燕儿，哎，来，妈，怎么了？没事儿，宁俊走了。哦，对，走了。
1: 你们俩谈的怎么样？哦，挺好的，挺好的，没事了，该说的都说了。
0: 和好了吗？没什么事儿了。
1: 你们俩谈得好，妈就放心了啊！别再耍小心思了。
0: 好，好，好，没事，放心吧，挺好的。那您快休息吧。哎，啊，哎，真挺好，您别操心了啊。别想这些，好好睡一觉啊。嗯嗯，有什么事再叫我啊。哎，别想了啊，别想了，我先出去了啊。哎，
1: 去吧。啊。

0: 拜上媳妇儿，你快尝尝吧。这个是网红的湘菜店，是我排了一个多小时才买到的。
1: 真的？这么辛苦，那肯定很好吃了。
0: 好吃吗？
1: 好吃哎，我好像挺辣。你怎么不吃啊？开动。
0: 我不太饿。
1: 有话要跟我说啊？说吧，你这大外甥又给你派什么活了？托你转什么话呀？
0: 不是，这次是我自己想来的。其实我就是想不通，你们的关系有必要搞得这么僵吗？一定要到离婚的地步吗？有什么话不能说清楚吗？
1: 我有什么办法呢？其实说实话，志超这么年轻，现在跟我结婚，留在这陪我生孩子，不是他最好的选择。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离婚也是迟早的事。哎，其实没关系的。你想，我一个人生孩子又不需要他帮忙，但出国留学必须得他亲自去。那你说，换作是你，你怎么选择呢？
0: 选择题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啊。
1: 等你长大，你就会明白，成年人的世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无奈。
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真的离婚，那你们的宝宝就没有爸爸了？
1: 没关系吧？那我小时候也是我妈一手把我带大的，我对爸爸的印象也很模糊。但还好我有两个哥哥，他们就充当了

0: 父亲的角色。
1: 其实我生下来也没有爸爸，是小超和我姐带大的。小超生下来也没有爸爸，他也是我姐带大的。等你们的宝宝出生了，他也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都没有爸爸呢？
2: 咱们整个超市就你们水产区问题最严重，有早退的还有迟到的。我二虎啊，
3: 哎，
2: 你昨天几点走的？
3: 那个经理，我昨天我们家里突然有个重要的事儿，我就跟那个老易说了，我说让他帮我搭把手，我就提前走了不到一刻钟。
2: 咱们超市啊不是自由市场，不是你们家那个小摊儿，说走就走，说来就来。
3: 经理，我表个态啊，我以后绝对不会早退了，家里有点特殊，
2: 记住了啊。
3: 嗯，
2: 其他同志一一为戒。
3: 好，
2: 今天就说到这儿，解散吧。
4: 不止啊，你得昨天至少半个小时，
3: 你跟经理说去。哎，你跟经理说去。
5: 唐问您说。
6: 梅呢？
5: 他和严院长出去了。
6: 严院长？
5: 嗯。
6: 哪个严院长啊？
5: 就是之前你去养老院的那个严院长。今天晚上春梅还约了严院长来家里吃饭。
6: 男的女的？
5: 男的。
6: 哼，他肯定喜欢春梅。
5: 哼，我不知道。
6: 春梅那么好看。
5: 嗯，
6: 我跟你说
5: 啊，
6: 你不能让春梅跟别人好了
5: 啊。好，我知道啊。妈，我们已经离婚了，她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6: 什么离婚了？是，我的手机你给我拿过来。
5: 干嘛？
6: 我给春梅打电话，我不让她。
5: 哎呀，好妈，
6: 我告诉她，我跟她说，
5: 你别告诉她，到时候我告诉她啊，我告诉她不许离婚啊，我告诉她，我跟她说，
6: 你跟她说，
5: 嗯，
6: 说什么？
5: 不离婚啊？
6: 对呀，不能离婚。
5: 对，不能离婚。
6: 咱们家多好，
5: 嗯，
6: 热热闹闹的一家子。
5: 对，嗯，不离婚，嗯，
6: 不离婚，
5: 嗯。
7: 我回来了。
8: 哟，你怎么回来了？
7: 奶奶。
6: 哎呀，哎呀，
7: 烦死你了。爸，你做啥呀？这么香。
8: 好吃的呗，
7: 看看啊，
8: 嗯，
7: 这是，哟，还有鱼呢，
8: 嗯，
7: 嗯，香，
8: 赶快洗手，啊，
7: 哦，我要帮你啥吗？
8: 帮我把碗筷摆上去，
7: 啊，
8: 五副啊，
7: 五副，啊，今天有客人吗？
8: 对，你妈的一个朋友来，
7: 好嘞。奶奶，准备吃饭喽。
8: 哟。
9: 来，请进。伟强。
8: 哎。
9: 严总来了。
8: 哎，来了。哟，严院长。
10: 李教授，你好。
8: 哎，不是，我手不干净。里边请，里边请啊。
10: 好。
8: 不用换了，不用换了。
10: 里边请。
8: 还有两个菜。
10: 好啊，辛苦你了。哎。老太太，你还记得我吗？
9: 哎，你怎么回来了？
7: 妈。
9: 我儿子严叔叔。
7: 叔好。
10: 你好。
9: 请坐请坐。
10: 好。

0: 爸，还有啥菜吗？
1: 马上。
2: 妈，
1: 来给我拿。
2: 养老院的严院长，不记得啦。
1: 年底啊。
3: 老太太，您挺好的啊。
2: 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4: 欢迎啊，严院长，欢迎，
2: 欢迎，欢迎。
4: 尝尝合不合你的口味？
3: 真没想到倪教授这厨艺这么棒。
4: 还行吧。
2: 妈，生鱼。
3: 我看老太太现在状态挺好的，比在我那时候还好。
2: 是吧？
3: 说实话，当初春梅非要把老太太从我这儿接出去这件事儿，我对她还是挺有意见的。我当时就想，这一个高知女性对社会化养老这点问题都看不透，这目光啊，未免有些太短浅了。
2: 那时候我不是不懂吗？
3: 老太太，我和春梅啊，现在在弄一个新的养老项目，我们两个目前是搭档。
2: 妈，就我之前跟你说的，我们要做一个那种新型的养老院。
3: 嗯。春梅能加入到我的这个事业当中，对我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儿，真希望以后能一直长期合作下去。
2: 来，一边吃一边说。
3: 谢谢。
5: 项目进展还顺利吧？
3: 不算特别顺利，现在资金链上出了点问题，所以请春梅过来帮我策划一下，看看能不能在商业模式上进一步提升一下。啊，
5: 那春梅没有问题，她以前在报社做过主编，而且上大学的时候是学生会的组织部长，组织能力非常强。
3: 没错，这段时间接触下来，我也觉得春梅的工作能力特别出色。说实话，我现在啊，真有点离不开春梅了。
2: 太夸张了。来，
6: 叔叔，你现在是在追求我妈吗？
2: 胡说什么你倪思南，我跟你严叔叔我们俩是合作搭档。你吃鱼。
6: 好，我吃饱了。严叔叔你好好吃，我先走了。
4: 哎，你回学校去啊？
6: 对，爸。奶奶，我先走了啊。
7: 饭没吃呢。
6: 你
5: 妈，别管他，这么大的孩子饿不着啊。
7: 刚才我孙子说什么？
2: 什么也没说，妈，吃的点吧，啊。

0: 倪教授，
1: 哎，
0: 感谢您今天设家宴款待我。
1: 哎呀，客气了，欢迎以后常来。
0: 其实我今天也很感谢孩子帮我点破了那层窗户纸。这段时间接触下来，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春梅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女人。春梅，从现在开始我正式追求你。抱歉，倪教授。

0: 春梅，你是怎么想的？
1: 什么怎么想？
0: 叶院长说的是，你现在是自由的，你舍不得妈，是因为你跟妈的感情深，但是你对她已经没有赡养的义务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因为她。

0: 影响了你自己的幸福。
1: 我知道了。
0: 好，我回学校了。

0: 还回来了啊？
1: 回屋睡吧。
0: 这回这么晚的，等会儿别说，不是你还坐着，坐着，快快脱了，放放凉气。
1: 回屋睡吧。
0: 戴着帽子干啥？赶紧脱了，脱了。哎呀，哎你怎么整的那个脑门啊？
1: 磕了一下。
0: 什么磕了一下？你给我看，你还戴什么帽子？看。你跟人打仗了？谁呀？
1: 在酒吧碰见思南了，让人给欺负了，然后我就跟人动手了。没事，我就磕了一下。
0: 那思南打没打坏啊？
1: 没事，他一点事儿没有。
0: 那对方呢？几个人呢？
1: 对方就俩人和解了，就散了。
0: 哎呀，你真是的，你多大人呢还打仗呢？你打坏了你怎么整？那警察没去吧？
1: 没去。
0: 你这警察来了之后，你报告诉单位什么的，你以后工作都受影响，知道吗？你真是哈，这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1: 嗯，行，咱早点睡吧啊，休息。
0: 行，就等，你得这上药了吗？他那个啊，没事，
1: 没事啊。
0: 你正好你回来啊，我这想跟你说这事儿呢，你这个。这鸿雁这也是几天没回来哈。上次那个你的那个回答呀，你妈是听了就听她是听了开心了哈。但是我听了我开心不起来，你知道吗？据你听着啊，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这个什么这事儿离婚。人的鸿雁的孩子很优秀的，那是那知书达理，那上上下下的人家做得非常好，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比你都好，你知道吗？你那丈母娘也好，那是好人，人家把那个积蓄拿出来，然后给你们交首付，然后让你们就买房子，人没有任何私心，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永远都记住啊，今后家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爸爸永远都站在你这边，真的爸爸就希望你快乐，你知道吗？你得像原来那样，你得嘻嘻哈哈的，那是我儿子，你得阳光啊，啊，你是阳光大男孩，你是阳光王子，可不能是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忧郁啊，想变成忧郁王子。
1: 回屋休息吧。
0: 哎，你，
1: 走，回屋睡觉吧。
0: 真
1: 啊。
0: 休息，早点休息。
1: 你也早点休息，好吧。
2: 思南，
3: 爸，
2: 你怎么这么晚到这儿来了？
3: 找你爸。
2: 来，进来，把门关上。
3: 嗯。
2: 来，坐下。
3: 爸
2: 啊，
3: 我想跟你聊聊。
2: 好啊，先坐下来。

0: 爸，
1: 什么事儿？
0: 那个严院长，他晚上吃饭那阵，你没看到吗？对我妈又是夹菜的，又说什么亲密无间的伙伴，这分明对我妈有意思啊，想追求我妈。
1: 如果有人喜欢你妈，你妈能得到幸福的话，那不也挺好的吗？
0: 爸，你真这么想？
1: 嗯。
0: 不是，爸。
1: 嗯。
0: 我现在是在问你的态度，你难道不想跟我妈复婚吗？
1: 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没有资格管你妈妈任何事情。
0: 其实你和我妈的事儿，我本来不想管的，真的，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成年人了，只要你们认为是对的事情去做，我都尊重。哪怕当初你和我妈离婚，我心里多难受多痛苦，我都没有说。
1: 思南，爸爸那个时候，
0: 你听我说吧，我当初没有说出口，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不应该因为我去勉强做些事情。况且我也长大了，对吧？我可以自己负责自己的。今天晚上我也看到了，你对我妈那个眼神，就说明你对我妈还有感觉，还有爱。
1: 有吗？
0: 没有吗？我妈也是，嘴上不说，可是她刚离婚那阵，心里有多痛苦、多难受，我是知道的。你们两个当初为什么离婚我不知道，不清楚。可是爸，你现在回来了，你难道不想把握住这次机会吗？还是说你情愿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跟别人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家庭？
1: 一言难尽。其实爸爸想跟你说的就是，成年人的世界，成年人的情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现在还小，很多事情不懂。
0: 我可能真的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只要你同意，你愿意，后面的一切我来安排。
2: 你来安排？
0: 嗯。
2: 臭小子，你告诉我你怎么安排。
0: 我有计划，不过提前说好，一切计划都听我的，我能保证你能重新追回我妈。
2: 真的？
0: 嗯。
2: 好啊，我听你的，来。
0: 一言为定。
2: 嗯。
3: 匆匆数年，留恋，留念。

0: 今儿这包子有点咸。吃饭？
1: 我不吃了。
0: 哎，别不吃啊！
1: 不是你们俩吃吧？
0: 哎哎，去，别着急走，妈有几句话跟你说。坐着，坐着。帽子摘了。等啊，这是俺回头发言。

0: 多了，为了弟弟，是吧？做得对，你这当大哥的必须得给弟弟出头啊！这有什么瞒着我的呀？我还能说你啊？吃个包子，还能空着肚子上班？嗯，喝口粥。你这平常上班都是7:30必须出门，好，这一段天天这今天都8:30了，现在你这迟到，你们单位领导不说你啊？
1: 我换部门了。
0: 换部门了？换哪部门了？
1: 跑业务。
0: 跑业务啊？
1: 嗯。
0: 那工资呢？没变吧？
1: 没变，就还那样。
0: 嗯。
2: 嗯。
1: 那个我要迟到，我先走了
0: 啊。嗯，走了。
1: 你们俩慢慢吃。
0: 好，拿个蛋。
1: 好。
0: 嗯，这蛋白质每天得够。啊、嗯，慢点啊。
1: 嗯。
0: 嗯。哎，你瞧瞧这孩子，现在这状态，这就叫魂不守舍。啊，行尸走肉似的，不知道脑子里想什么呢。
2: 谁家这两口子长久这么分着能好受啊？是吗？
0: 我觉得他不光是跟红样的事儿。哎，你别小看我这直觉啊，我告诉你，当妈的看儿子一看一个准儿，他肯定有事儿。
3: 王主任，
4: 老倪
3: 啊，你好，你好，哎呀，
4: 你好，你好，
3: 好久不见啊，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4: 还行，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我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我就想，这好久不见，给你打个电话。另外，我就想问一问呢，这个我那儿子倪俊工作表现的怎么样啊？
4: 啊，你还不知道呢，老倪，倪俊没跟你说吗？
3: 什么什么什么？我不知道。
4: 哎，单位不太景气，最近开始裁员了，倪俊啊被裁了。
3: 哦，裁员了
4: 啊！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3: 啊。
4: 我以为他跟你说了呢。
3: 啊，没说呀。
4: 真是不好意思啊。
3: 哎呀，
5: 哦。燕儿，你怎么做上早饭了？来来来，我来。
6: 没事没事，我做就行。你去休息吧，去休息吧，我做就可以。
5: 你行吧？
6: 没问题，去坐着啊。
5: 哎，小心点啊，别烫着。

0: 来了。
1: 燕儿，
2: 是您进来了吗？
3: 妈，哎，
2: 快进来，快进来，快！
0: 一块儿吃点早饭吧。
3: 哎，
2: 快坐。
3: 还有什么忙活的？我
0: 没事，我端，你坐就行。
2: 让燕儿忙活就行了，快坐，快坐，赶快吃饭。
0: 妈，那个今天您的这个检查得空腹，所以就做了我俩的，没有做您的啊。
2: 好，
0: 那吃吧，多吃点。
2: 倪姐，这是。

0: 燕啊，特地给你做的。
1: 妈，我吃燕儿做的饭，我开心。
0: 一会儿到医院还得楼上楼下前前后后的忙活着呢，多吃点有劲儿。
1: 有劲儿，我吃完我媳妇儿做的饭，我浑身上下都有劲儿。
2: 那吃个包子。嗯。
0: 燕儿，你也多吃点。
2: 嗯，好。

0: 我。
1: 你干嘛呀？我赶时间呢。
0: 上次是我说话不对，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今儿我特意陪你去做产检，好吧？
1: 不用，我自己可以去。
2: 不是，人孕妇哪个没有老公陪啊？我可不想人觉得你是个单亲妈妈。
1: 我无所谓。
0: 不是，媳妇儿，我说不过你，咱别闹了，和好吧，好吧？
1: 你觉得我是在闹情绪吗？
2: 我是孩子的爸爸呀，你们需要我，我也需要你们，你就让我照顾你好吗？
1: 我今天要开会，产检取消了。
2: 那行，那我明儿带你去好吗？
1: 明天也不去。
2: 没关系，我帮你预约，哪天去都成。
1: 何志超，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考虑清楚到底要不要去留学。如果你不去的话，我们就签协议离婚，好吧？
2: 老爸，
3: 你来了很久了。
4: 我也是刚到，坐吧。
3: 好。
4: 哎，喝点什么？我帮你叫。
3: 你好，来杯拿铁，谢谢。
5: 好。
4: 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想法？
3: 昨天你在电梯口说的那些话。
4: 昨天我说的话都是认真的。
3: 我知道，其实这段时间我很感谢你，我真心觉得我们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也可以说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不是好朋友其实都可以做恋人，你明白我那个意思吧？就是我还是希望能保持我们的现状，然后这样的很好的合作关系。
4: 我接受你拒绝我，但是我也保留追求你的权利。
3: 不是，你可能不太了解我这个人，我没有办法就是处理特别复杂的关系，我必须要把所有的关系捋得非常的明白，我才能正常的工作。其实你条件很好啊，我觉得你会找到一个合适你的伴侣的。
4: 春梅，我到了这个年纪一直没结婚，其实就是长久以来我心里压根就不相信婚姻。我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心理学，对人的心理有一定的了解，对人性也有一定了解。可是当我遇到了你，我觉得我过去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在面对你的时候，我很难用我的理智去克制我的情感。春梅，请你相信我，我们都已经过了容易冲动的年纪了，我对你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喜欢，这更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欣赏。
3: 我相信你是诚恳的，我也特别感谢你对我的欣赏，但就像你说的，你从未走进过婚姻，而我是从婚姻里走出来的人，所以我们俩的想法是不可能一样的。我现在非常喜欢我的状态，我就想一个人待着，做一点我喜欢的事情。严宁，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们能不能保持这样单纯的合作状态？我不想再掺杂其他的东西进来了，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合作下去。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琼，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2: 哦，
1: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3: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1: 这是你啊？
2: 是我。
1: 真漂亮。
2: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赵师傅。
4: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5: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4: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3: 我离你远点啊。
4: 有车不骑，多奇怪！
6: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3: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分享全民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

0: 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1: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2: 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去年秋汛和病虫害等不利因素影响，再获丰收的背后有哪些关键因素的支撑呢？
3: 今年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各地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一系列政策有力调动地方抓粮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特别是面积占全国夏粮70%的黄淮海主产区，为应对去年罕见秋季连阴雨影响，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稳住了夏粮面积，有力夯实了丰收基础。单产再创历史新高，是今年夏粮的突出亮点之一。针对黄淮海主产区大面积晚播麦，各地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中央财政提前预拨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单产提升等粮食生产保障资金，统筹安排小麦促弱转壮补助资金12.5亿元，有力稳住了单产。
4: 去年秋播期间，农业农村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夏粮主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与此同时，应对风险的韧性也不断增强。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组织3300多家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2000多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5900多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动员28万多台履带收割机、7万多台烘干机，全力以赴保障成熟小麦适收快收、应烘尽烘。在机收减损上，根据初步汇总，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为夏粮丰收到手提供了有力保障。
0: 昨天上午，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1: 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此外，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列搜量次，同比上升17.1%。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抓获犯

0: 犯罪嫌疑人2.24万余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
2: 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面对运价下行和竞争加剧，运力组织模式全面迈向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货源、车源、线路的智能匹配与动态优化，打通信息壁垒，压缩中间环节，降低协同成本。
3: 要以数字化重构运力生态，整合社会分散运力资源，构建平台化运力协同网络，提升车货配备效率和运输组织集约化水平，让每一辆车的效能和每一条线路的效益在数据空间得到最优解。
2: 另外，调研数据显示，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50%，但新能源车已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44.4%，已购置新能源车的企业中，有37.5%的企业选择继续扩大新能源车队，37.5%的企业选择维持现有规模。从应用场景来看，新能源车的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城市配送、干线运输、港口、园区短驳。在运营体验方面，已购新能源车的企业几乎一致认可其能耗成本优势。87.5%的调研企业表示，单公里能耗成本较燃油车降低，降幅从25%到60%不等，平均降幅达42%。
1: 昨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4: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我国首个用于车辆湿热检测的车辆出口基地九号投入使用，这将进一步助力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
2: 这一基地位于海南省琼海市，首批开放的6条测试道路全域布设路测通信单元、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边缘计算模块等智能感知设备，对于出口车型来说，能实现定型核验、海外湿热工况等仿真测试。比如针对东南亚、非洲、南美等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测试基地适配雨雾等湿热工况测试场景。比如湿热绝缘耐压测试，重点主要是考验新能源车辆在高湿凝露状态下高压电池线束绝缘性能。这一测试基地的建成将有效解决国内车企出海测试周期长等难题，为我国汽车出海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1: 日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深圳科学技术馆集中发布多项动物学最新研究成果，并同步启动面向公众的大型科普展览。
5: 本次科研成果展示超200件珍稀标本活体动物与化石亮相，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现场分享了多项登顶国际顶刊的最新研究成果。
6: 你看大熊猫，其实它并

0: 不是脂肪丰富，它通过吃竹子可以快速的把植物的蛋白转化成它需要的能量，还有包括肌肉和少量的脂肪，所以这里边是一个很多微生物和它的一个互作啊，包括进化上基因的突变等一系列不断的综合作用，产生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大熊猫。
1: 以往治理蝗灾大多依靠农药消杀，如今科研人员找到了诱导蝗虫扎堆迁徙的特殊气味分子苯甲醚，通过人工合成抑制剂干扰这个聚集信号，不用大面积喷洒农药，就能从源头瓦解蝗灾形成条件。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开放到11月，旨在把深奥的生命科学知识通俗化普及，为科研成果向公共科普资源转化打造示范样板。
2: 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截至9号17:42，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过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2.88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3: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2: 日前，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发布，为我国如期实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目标，描绘了路线图。接下来5年，我国能源结构将进一步调整优化。
1: 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4: 2025年，全国风光、水和等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了21.7%。155的5年间，要将这一比例提升至25%，这也是支撑完成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这一目标的关键。
1: 在具体举措上，行动方案中明确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155期间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
5: 意味着我国将由煤炭为主发展阶段跨越油气为主发展阶段，逐步迈向非化石能源为主发展阶段。
2: 本次行动方案的一大特点是把产业绿色低碳升级摆在突出位置，配套推出不少实打实的转型新举措。
1: 行动方案突出两手发力，一方面深化传统产业低碳转型，在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推进节能降碳工程；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服务等新兴绿色低碳产业。
5: 针对存量，我们强调要以绿提质，引导企业由片面追求成本导向的红海竞争，转向拓展低碳、零碳发展的创新蓝海。针对增量，我们强调要以绿促新，培育和壮大以绿色低碳为鲜明标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行动方案中提出，155期间建设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

0: 打造一批零碳运输走廊，其中包括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和零碳水运通道。
1: 行动方案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零碳工程，这些工程具有投资规模大、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特点，有利于汇集资金、技术、人才、数据这些要素资源，从而扩大有效投资，培育绿色发展的新动能。
2: 在本次行动方案中，不少助力实现碳达峰的新举措都和

0: 中明确提出要推广清洁低碳的制冷供热方式，就是要在更好满足群众舒适生活需求的同时，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水平，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在交通领域，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
2: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约12%。对老百姓而言呢，15期间啊，私家车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进一步的提升。
3: 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5: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4: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5: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的进步，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我们依法有序开展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工作，形成了2026年版目录。
3: 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6: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4: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
7: 除基本覆盖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中成药品种啊，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3: 另外，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 这次调整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进一步提高了

0: 童用药可及性。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1: 基本药物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一版基本药物目录，我国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于1982年首次公布基本药品药物目录。目前，全球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基本药物目录。
2: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经过多年实践，我国基本药物制度适应国情变化，不断完善、成熟定型。基本药物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逐渐落地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基本药物报销比例普遍高于其他药品，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2009年，我国启动新一轮医改，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建立以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新医改启动后，于2009、2012、2018年完成3轮全国统一更新，这是第4次更新调整。
1: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2: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2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
3: 内塔尼亚胡9号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宣布，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捷克尔，约合7900亿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他称，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

0: 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在这个典礼上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如有需要将对伊朗发动第三次打击。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说，七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八号记录了35次通行，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了5次通行。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八号大多数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这一侧航道。据悉，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的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安全部门负责人十号凌晨向叙国家电视台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七号在首都大马士革实施爆炸袭击的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叙过渡政府内政部部长阿纳斯·哈塔卜九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大马士革策划和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作案团伙已全部落网。七号上午，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大楼附近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叙利亚进行访问，事发地临近其下榻酒店。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离开下榻酒店。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7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

0: 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商场、超市、饭店、医院、学校、养老机构、高层住宅等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严格监管执法，抓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有效防范遏制火灾事故发生。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深化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加强旅游景区安全防范，统筹抓好危化、燃气、自建房、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各类问题动态归零，全面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属地责任，各级安委会及其办公室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各职能部门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0: 7月10号，海河防总防汛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分析研判海河流域最新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海河防总总指挥、省长王正甫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海河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超强台风巴威即将来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和全流域观念，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要抓好流域协同联动，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相关地方和部门的联合会商，统筹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等流域水利工程系统调度，切实发挥防灾减灾效益。要抓好重点部位防御，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紧盯地质灾害易发点、狭窄河道、中小水库、施工工地、公路桥涵、旅游景区等，加强监测预警和信息报送，预置抢险力量和设备，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要抓好水利工程安全，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加强在建工程风险防范，对险工险段、历史出险低段、薄弱低段等采取针对性措施。要抓好城市防洪安全，提前推演洪水演进过程，强化城市洪涝连排连条，畅通骨干排水通道，提升城市防洪韧性。要抓好防洪责任落实，进一步明确各环节防汛责任人、责任单位，扎实组织防汛培训和应急演练，全方位构筑流域安全防线。海河防总各副总指挥发言。
0: 7月8号至10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举办，324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一大批前沿应急科技集中亮相。
1: 本次大赛汇聚了智能监测预警、低空应急处置、智慧消防、城市韧性安全治理等领域的优质项目，集中展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战价值突出的前沿技术和智能装备。其中，珠海云州智能带来的一款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可广泛用于洪涝抢险、水上应急救援，在高效救助落水人员的同时，也规避了救援人员涉水作业风险。
2: 救援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来进行一个抵近救援。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负载能力，它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一个重物，所以说平时我们可以救援3个人左右。
1: 相较前两届赛事，本届大赛参赛覆盖面持续拓宽，参赛项目实现数量、质量双重突破。不少企业、高校团队都是首次参赛，充分展现我国安全应急产业创新发展全新态势。
3: 这是我们院第一次参加这个

0: 活动，这个规模和效果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希望明年把更多的科研成果带到这个平台来，接受检验的同时，借助雄安这么好的产业政策，促成我们院科研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
1: 赛事同步配套应急高新装备展销推介技术供需对接交流会，各地需求单位、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齐聚现场，围绕技术研发、场景落地、产业合作开展精准洽谈，打通科创成果从实验室到应用一线的转化通道。
2: 雄安场景会呢，实际上是搭建的一个大平台，本来就是针对场景的一个赛事，实际上就是为了落地。从今年说而言，我觉得比前两届肯定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实更扎实。
3: 这次大赛啊，我们致力于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我们紧紧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方面发布安全应急场景需求129项，计划投资啊达到10亿元，为项目团队、科研院所与需求单位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
4: 7月9号，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在廊坊举行，赋能三地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
5: 活动现场，京津冀汽车领域专家共同探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发展趋势。北汽股份、天津远程、吉利汽车等12家整车企业、90余家零部件企业参加了对接活动。
6: 京津冀整体协同的话，上游和下游最能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响应力和多元化，成本上是肯定是会有优势的。如果说本地化和近地化的结合起来，我们整个产业链就活起来了。
5: 活动还设置了零部件企业重点产品展示参观和整零对接环节，京津冀三地整车与零部件企业、一级总成供应商与二三级配套企业积极沟通洽谈，现场共有15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7: 我们在京津冀地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汽车产业的集群，它可以通过和整机厂呀，包括零件厂家这样双向的一些互动，缩短采购成本、采购半径，包括一些合作开发，都可以更好的助力的企业的发展。
5: 以供需对接疏通供应链堵点，以资源互补补齐产业链短板。此次对接活动进一步打通了京津冀三地汽车产业融合通道，赋能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
8: 我们将坚持区域内互补短板、融合配套，区域外握制成全、合力招引，携手京津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开放车路云一体化场景，合力打造区域合作协同配套的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4: 今年以来，我省按照持续扩面提升整体思路，加快提升耗能高、排放大的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7个重点行业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
1: 我省将利用3年左右时间，推动钢铁、焦化、水泥、平板玻璃、建筑陶瓷、火电、垃圾发电、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铸造、橡胶、碳素、耐火材料、砖瓦窑、人造板、盐矿棉、石灰窑19个重点行业新增环保绩效 A 级企业300家以上，力争达到350家，积极争创国家环保绩效 A 加级企业。其中，2028年底前，火电配件300兆瓦等级及以上机组的企业，水泥、垃圾发电、焦化行业 A 级企业占比分别达到80%、65%、70%、80%以上。推动结构优化调整，我省以创 A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实施一批清洁能源替代工程，鼓励氢能、生物燃料、垃圾衍生燃料等替代能源在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的应用，大力发展绿色货运配送体系，推进重点区域运输通道、重要领域、重点行业等货运零排放试点建设。按照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要求，我省将结合实际，适时制定修订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标准，分行业出台创 A 实用技术指南，主企业编制一企一策创 A 方案，持续开展企业创 A 服务帮扶行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大力支持美丽蓝天建设项目资金向环保绩效创 A 企业倾斜，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0: 落实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将完成创 A 企业的富余排污权优先投放市场自由交易，鼓励银行机构给予企业信贷支持用于环保绩效创 A，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募集资金用于环保绩效创 A。 此外，环保绩效水平高的企业还将享受更多政策红利，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可采取自主减排措施。我省将适时调整铸造等行业差异化分级管控措施，实施环保提级监管制度。 A 级企业由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现场执法，一般每年不超过一次，除有明确问题线索外，市级及以下生态环境部门未经省生态环境厅许可不得开展现场执法，实行环评上门服务制度。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7月10号起，我省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今年7月至8月，全省水文气象严谨，总体偏差，洪涝偏重。尤其主汛期初期，台风巴威将深入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9号到昨天，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
3: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10号7时至17时，石家庄中东部、衡水北部及以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12.7毫米。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南部、保定东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西北部有130个站点超过50毫米暴雨。遵化市洪家屯最大为97.2毫米，肃宁县失速雨强最大为71.8毫米每小时。昨天17时，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秦皇岛市、承德市、保定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秦皇岛市、保定市、张家口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秦皇岛市、石家庄市、张家口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10号14时至7月11号14时，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 昨天，我省气象、交通、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
3: 省气象局、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7月10号9时联合发布交通气象风险提示。10号至14号，环京津及我省中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如首都环线高速、张石高速、张城高速、大广高速北京段、京石高速、京台高速、京沪高速等部分路段，气象风险等级为高风险。为做好主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我省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聚焦公路路网、道路运输、城市客运、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织密筑牢交通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路网通行畅通稳定。
4: 对于因树木倒伏、高空坠物、道路积水等阻碍道路通行的情况呢，第一时间调集警力，设立管制点、分流点，指挥引导车辆绕行。同时呢，我们还推送咱们的预警提示信息，引导群众合理的调整出行计划。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遇有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的时候呢，要减少外出，驾驶车辆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中遇有雨量过大，请驶入服务区或者是暂时驶离高速公路等待。
2: 为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我省水利气象部门深化合作协同，目前已实现7700余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数据共享。

0: 昨天，在位于井陉野河畔的水文监测站，工作人员通过高洪测验平台和雨量计进行日常数据采集。
1: 我们渭水水文站监测雨情数据、水情数据、土壤伤情数据、雨水质监测数据等，还有我们的山洪沟及中小河流雷达数据、监测数据实时上传至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再由平台推送至气象部门。
0: 省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则结合实时上传的水文数据，登录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监测预警平台，精准掌握河道水情信息，
2: 加密我们的具体降水实况站网的一个观测，结合我们对于本省研发的水文气象耦合模型输出的预警信息，以及国家气象中心相关预警的指导，综合以上信息与水利开展进行联合会商，形成一致的气象风险结论，最后进行联合发布。
0: 据介绍，目前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已实现7700余个自动雨量监测站及气象雷达等数据的共享，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预报预警精准度，提升全省防汛减灾救灾综合能力。
3: 打通了气象预报服务与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链条，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全力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2024年1月14号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法定化。叫应和响应有什么不同？暴雨山洪预警发布后，各级防汛责任人需要做什么？它对灾害来临时保护老百姓生命安全能发挥什么作用？我们通过一个 AI 短片来了解一下。
5: 都醒醒！
6: 山洪预警，启动叫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5: 都醒醒！山洪来了！山洪来了！老张，快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7: 救难！我想救你了！
8: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
9: 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10: 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叫应机制。
11: 这个叫应机制啊，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
12: 叫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叫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护佑生命的具体行动。
4: 为满足企业和百姓夏季用电高峰需求，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石家庄南站等单位加强调度指挥，优化运输组织，全力做好迎峰度夏电煤保供运输。
0: 在石家庄南站，满载3000多吨电煤的货运列车缓缓起步，开往石家庄裕华电厂。
13: 对这个电煤列车实行优先放行，将吊车机、吊车组等设备和人力呢，尽可能向电煤列车进行倾斜。同时，我们积极联动石家庄电力机务段、石家庄车辆段经理单位，畅通对接渠道。
0: 作为区域电煤保供核心单位，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承担着石家庄、衡水、邯郸3地共13家电厂的电煤运输任务，覆盖裕华、梁村、陆华、西柏坡、上安等省内重点电厂。中心组建工作专班，对电煤发运实行优先受理、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先挂运、优先放行的五优先保障措施，为电煤运输开辟绿色快速通道。
14: 与咱们各电厂建立起了一对一的联系制度，每天呢摸排各电厂不同品类电煤的需求和运量，再协调咱们上游的煤炭发运企业，按照电厂的需求进行精准和科学的发运。
15: 6月1日至7月10日期间，我中心已累计装运电煤360万吨，辖区内13家电厂电煤可耗天数平均达20天以上，有力保障了电厂正常发电，百姓清凉。

0: 度下。
1: 以小切口推动大民生，石家庄市坪山县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让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2: 在坪山县住建局门口，一块院内车位免费开放的牌子格外醒目。市民贾女士熟练地开车进来，把车停在车位，
3: 太方便了。以前这个停车场都不对外开放，我们来住建局办个事儿都特别不方便，还得把车停到马路边上，还担心被贴条。现在好了，这些单位停车场对外开放了，非常的方便。
2: 为方便群众停车，坪山县自7月1号起对县城内公共停车场、工厂停车场、每县政府在内的11家内停车场、城区主次干道及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部免费开放，同时通过对城市闲置空地、老旧市政设施进行升级改造，铺设便民通行斜坡、新建农贸市场配套停车场等举措，持续扩容规范停车场地，最大限度盘活闲置停车资源，以实打实的民生举措破解停车难题。
4: 现在有这个停车场了哈，那个咱门前都敞敞亮亮的，顾客一些多了，来走也方便了，尤其那个骑手来取菜的时候哈，直接那电车都取过来了，取菜也方便了。
2: 近年来，坪山县大力实施民生工程，每年80%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领域，谋划实施了总投资171亿元的133个城建项目，建成了人民公园、桥东地表水厂等项目，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省级卫生城、省级健康县，不断提升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托幼等服务水平，对困难群体兜底帮扶，打造了2个一共体，新改建中小学57所，幼儿园50所，创建普惠性幼儿园68所，实施了小学生上下学免费乘坐公交车等一系列便民举措，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生活。
1: 进入暑期，北京的奥运场馆、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热度持续攀升。曾经的竞技殿堂正在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奥运场馆里到底热在哪儿？谁来玩？玩什么？来看记者的探访。
5: 上午10点，水立方游泳馆里一片忙碌，泳池里水花翻腾，小学员们在各自泳道里进行着暑期游泳训练。记者了解到，不少孩子从暑假第一天就来到这里报到了，有的甚至已经连续来了2、3个暑假。
6: 天气太热了，而且我喜欢学游泳，这里的水特别干净，等你游完你还可以不出去，直接在这里头吃饭呀，然后去水上乐园玩一玩。
5: 泳池边看孩子们训练的家长也不少，家长告诉记者，选了一圈还是觉得这里最放心。奥运场馆安全性高，硬件设施有保障，教练也专业。
7: 他一游泳之后，那个身体素质比较好，免疫力增强了。
5: 而在冰立方里则是另一番景象，外面夏日炎炎，冰场上却凉意十足。一群穿着厚外套的小学生正在练冰壶，带队教练告诉记者，这是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嘉明分校的暑期集训营。从2021年开始，每年一放暑假，他们便来到这里进行备战集训。
8: 外边是夏天，这里比较凉快，然后呢还能在这里练练冰壶，我感觉这也很好。
5: 游泳、冰壶、花滑、乒乓球，依托奥运场馆，国家游泳中心正在从单一的游泳馆变成一个综合性的运动中心，同时向赛、演、杯、度假等方向拓展，探索体育加多元业态，为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提供暑期娱乐休闲好去处。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暑期的打开方式又不一样了。今年暑期冰丝带在体育加科技加教育上继续发力，依托场馆内北京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开展科技研学，以赛事引领加场馆参观、专业授课、实际体验等沉浸式的模式，激发青少年对人工智能的探索兴趣。
9: 研学接待规模啊稳步增长，已服务全国100余所中小学，累计接待了有上万名的学生，开展了科技主题的研学实践活动。
5: 奥运场馆正在从参观打卡地变成体育加科技加研学的综合空间，这样的转型靠什么支撑？又该如何让奥运场馆的热闹从一季火走向4季火？
10: 从体育消费视角来看呢，我们大众偏好于体验式的文旅消费，奥运场馆这种独特的 IP 吸引游客，为了赛事的情怀。

0: 还有一些专业的运动场景来进行付费。从家庭需求来看，暑期亲子出行需求旺盛，家长兼顾遛娃和素质教育，那么奥运场馆兼具了运动锻炼与科普教育的价值。场馆呢，可以通过分时预约限流、人车分流、增设医疗和服务站点，并借助数字化的导览，在严格控制安全底线的同时呢，改善旅游体验。
1: 下面来看简讯。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共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位列其中。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6名勇士榜上有名，他们是为营救落水者不幸牺牲的徐闯、赵天元，火场中勇敢扑救的郭耀阳、郭成博，交通事故中合力救出被困人员并控制火情的张玉富、贾林涛。
3: 日前，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河北省决赛开赛，共设置 U12、U10、U8 三个年龄组，全省共49支队伍参加。比赛为期4天，采取赛事进商圈模式，分别在石家庄裕华万达、北国未来城等4家商业综合体内举行。优胜队伍将代表河北参加全国比赛。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欣赏清风拂叶、鸟栖枝头的生态之美。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儿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